0: 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25美元，上涨43.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326美元，上涨28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900点，上涨1.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83点，涨幅接近于零。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32点，下跌0.80%。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上涨4.84%，微软上涨1.62%，亚马逊上涨0.40%。跌幅方面，特斯拉下跌7.49%，脸书下跌4.90%，英伟达下跌1.39%，谷歌下跌0.36%。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百胜中国上涨1.79%，中通快递上涨1.36%，京东集团上涨1.18%。跌幅方面，世纪互联下跌10.10%，阿特斯太阳能下跌7.64%，和赛科技下跌5.70%，万国数据下跌5.66%，小鹏汽车下跌3.82%，名创优品下跌3.78%。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2点，上涨1.67%。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474点，上涨1.6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80点，上涨2.16%。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大幅低开，早盘低位震荡，午后继续震荡下行，跌幅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28点，下跌2.03%；深证成指报15498点，下跌3.85%；创业板指报4017点，下跌5.71%。板块方面，银行股走强，有色金属大幅上涨，汽车股一度涨幅靠前，通信股领跌两市，电子板块表现低迷，非银金融震荡走低。 A 股全天成交3.4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089亿元。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四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双创指数下跌最为明显，超过5%。前期比较热门的一些 CPU 呀、存储芯片呀、包括玻璃基板这样的一些 AI 产业链，在周四是出现了低开走低的长阴线，从而引领了整个指数大跌。这样一个下跌是由于前期热门赛道受国际市场上国际股市的相关品种的大跌所产生的连锁的效应。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围市场的一些事件驱动，比如说像 Meta 这样的全球的互联网大厂，它的算力要出租，要做云计算业务，这个显示了它对 AI 的投资表现出迟疑，或者说它认为它未来的算力会过剩，这是一个信号，蝴蝶效应导致了过去涨幅巨大的 AI 产业链在周四出现了大跌，这个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相关的板块个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跌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潜在的效应的话，就是过去它的累计涨幅巨大，周四跌幅相对比较大的，其实都是一些过去涨幅巨大的科技蓝筹。我说的科技蓝筹就是像 CPU 啊、存储啊，他们业绩最亮眼，行业地位最高，但是这一次下跌的话反而跌幅最大。一些小票呀，或者说一些传统的消费类的，在周四反而是没跌，出现了逆势的上涨。这个说明市场目前的话还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还在延续，因为 AI 产业链的牛市的状态和消费类板块的熊市的状态在日线级别它会有切换，切换过以后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一个格局。未来的 AI 产业链它到底会不会这个基本面情况还在往上走，或者说泡沫破裂了，我认为 AI 的产业链未来1到2年，或者说2到3年预期还是非常优异的。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055点，上涨0.76%；国企指数报7612点，上涨0.72%；红筹指数报3735点，上涨1.80%。
3: 天下财经 全球市场速览。
0: 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5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61。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830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47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17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54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610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昨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这是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听报道。
5: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6: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在主板上市呢，也体现了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谐统筹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体现了资本市场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
0: 继续关注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国泰海通证券投行 TMT 行业一部负责人张博文。
7: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 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双方企业注入更多确定性。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9: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8: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9: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4: 国际财经观察。
0: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11: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10: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12: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13: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 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0: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当地时间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来听报道。
14: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5: 沃什说，此前记者会上我曾表示，距离下次议息会议还有6周，我不会释放任何前瞻性指引。现在更新一下时间，我们4周后开会。
14: 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1: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在历经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继续来听报道。
14: 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6: 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17: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奇说，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看见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16: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 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17: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说，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16: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
4: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8: 据韩联社二号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表示，韩国六月 CPI 同比上涨 3.2%， 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连续第二个月突破 3%， 远高于央行 2% 的目标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具体来看，石油产品价格大涨 24.7%， 工业产品价格上涨 4.4%。 分析人士指出，通胀高企为韩国央行在本月晚些时候的议息会议上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由。据 CNBC 二号报道，欧盟最高法院当天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提出的上诉，维持对谷歌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的反垄断罚款。谷歌方面当天表示，对于此次裁决感到失望。2018年，欧盟委员会指控谷歌滥用安卓操作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强制手机制造商预装谷歌搜索和 Chrome 浏览器，从而限制竞争。对此，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约43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常设法院于2022年维持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认定，但将罚款金额下调至约41亿欧元。据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中心，也就是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展开初步讨论，提议向美国政府提供约5%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持，并帮助缓解监管阻力。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建议，美国主要 AI 公司都拿出约5%的股权，注入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等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持有并惠及公众。知情人士透露，美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欧洲媒体二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首批 REITs 指数基金获批，指数化投资如何赋能 REITs 市场发展。
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六月十七号，首批四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获批，标志国内 REITs 投资正式迈入指数化新时代。这款全新基金产品能为投资者带来哪些便利？又将如何重塑 REITs 市场生态呢？本次获批产品都是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指数囊括53只成分标的，覆盖全市场超70% REITs 市值，涵盖基建、保租房、产业园等主流业态，覆盖面广，市场代表性强。自去年年底监管发文鼓励研发 REITs 指数产品，到首批产品落地用时不足半年，落地节奏高效，兑现多层次 REITs 市场建设规划。从配置价值来看，公募 REITs 具备稳健高分红特质，大类资产差异化优势突出。2025年产权类、经营权类 REITs 平均分派收益大幅跑赢货币基金、纯债基金，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中，中长期配置性价比优势显著，且标的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计入分红再投资收益，更贴合稳健投资者长期持有的需求。新产品直击投资痛点，降低入市门槛。以往 REITs 投资调研成本高，择券难度大，大多以机构资金为主，
19: 普通投资者借到 REITs 指数基金，可一键布局一篮子 REITs 资产，分散单一项目运营风险，省去个股研究筛选成本，低成本参与优质不动产资产投资。此次首批产品落地，预计为市场带来超10亿元增量资金，既能提升板块流动性，平抑非理性波动，也能倒逼运营优质的 REITs 获得更多被动资金加持，优化底层资产质量。指数化产品是 REITs 市场稳健发展的核心支撑，能够助力行业规范化、成熟化发展，持续盘活存量不动产资产，精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洪都拉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0: 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
0: 花旗集团最新研报显示，韩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与资本市场资金流向正呈现分化态势。尽管该行因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而上调了韩国经常账户顺差预期，但由外国投资者主导的股市资金外流势头并未因此扭转，六月净流出规模进一步扩大。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际资金认可国产存储龙头纳入全球头部 ETF 带来哪些深层次影响，
0: 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首发经济向外走，全球首发上海策源，
1: 财经身边事，赛事经济新场景，广西南宁早茶抢抓世界杯消费热点，激活餐饮市场活力，夏日消费好去处，炎热天气带动夜经济升温，山西太原步行街人气旺，乡村振兴富民路，黑龙江海林完善猴头菇全链式发展，小特产成为大产业。
0: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中国税收的天眼。总规模超200亿美元的全球首支纯存储主动管理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完成季度调仓， A 股国产存储龙头被纳入持仓，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中国大陆上市标的，直接与三星、美光、SK 海力士等国际存储巨头并列重仓名单。这将为国产存储带来哪些长期的深刻影响与改变？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初始权重 2.91%， 后随基金规模与持仓微调至 3.21%， 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赛道基金里唯一一支中国大陆上市个股。消息落地后，二级市场第一反应聚焦于短期资金利好，普遍将其视作外资被动进场提振股价的短期催化。在本次调仓之前，全球资本的固有认知中，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是全球存储赛道的唯一核心资产，国产存储始终被贴上本土国产替代小众题材的标签，长期游离于全球统一资产配置框架之外。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成功入围，相当于国产存储拿到了全球资本通用准入通行证，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3: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

0: 深度的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1: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tail Memor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这支当前规模超240亿级主动 ETF 此前被美韩头部存储企业垄断持仓。该基金作为全球市场稀缺的纯存储赛道专项 ETF， 持仓筛选标准严苛，明确要求入选标的必须有 50% 以上营业收入来自 DRAM 内存、NAND 闪存等存储芯片核心业务，剔除了消费电子芯片代工、设备材料等周边业务干扰，是当前全球资金布局存储行业周期最纯粹、最具权威性的标准化投资工具之一。超200亿美元的超大体量背后承载的是全球养老金、海外银行理财、境外长期资管机构等顶级长线资金。多家海外投行、全球行业研究机构从跨境资本配置、全球产业竞争、行业周期维度进一步佐证了此次事件的意义。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2: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1: 摩根士丹利半导体分析团队报告显示， DRAM 基金纳入持仓并非短期市场情绪催化，而是机构基于 AI 算力长期刚需、中国存储产能持续释放做出的中长期战略配置选择。美银证券全球硬件分析师朱利安·安德斯团队表示，
3: 当前中国存储龙头的技术实力、产能、规模、客户体系已完全具备全球对标能力。全球头部存储 ETF 新增这样的核心标的，本质是海外资本主动分散单一区域供应链风险，认可中国这一领域作为全球存储供给端第二增长极的长期核心价值。
1: 行业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研究报告写道，从产业周期维度来看，过去全球存储价格走势、行业供需格局的判断依据仅聚焦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三家大厂的扩产与减产计划，但未来中国相关企业产业链整体产能投放节奏也将成为全球机构预判行业周期、现货价格的核心参考变量。同时，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兆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4: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早在2018年，上海就提出了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不断加码首发经济支持政策，并通过上海高定周、上海时装周等平台培育本土新锐品牌。如今上海的首发经济格局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延伸，从数量集聚向质量跃升转型，一批原创本土品牌将首店、首发、首秀从国内拓展到巴黎、纽约等国际时尚之都，探索出一条全球首发、上海策源、全国辐射的新路径。接下来我们走进两个正在实践全球首发的上海品牌，看看全球首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动布制成轻便耐用的托特包，用香云纱打造透气舒适的鞋面，代表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色服装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今年三月巴黎时装周期间，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品牌2026秋冬工坊系列在巴黎时装周首发首秀，其设计灵感正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原创服装品牌知和创始人叶寿增说，
6: 正式进入巴黎时装周去每年两季的发布，第一次进入了整个时装周的系统，我们还是很自豪的。我们把中国的文化用当代的语言去表达，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5: 从1997年上海首店到巴黎全球旗舰店，再到国际时装周首秀，创始人叶寿增告诉记者，首发背后是服装产业从设计到制造零售全链条的重塑。以他们今年五月底首发的上海博物馆合作系列新品为例，产品供不应求的秘密在于水墨长卷不是简单印在衣服上，而是通过原创设计、独特面料，既要还原墨韵，又要让年轻人愿意日常穿着。
6: 在印的过程中，其实丝羊绒还是有一定的厚度，它的晕开啊什么，要把国画的墨的这个韵味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配色上呈现的是墨家这样的一个绿，应和了现在这一季节的大家从颜色上的情感需求。
5: 看得见的首发新品背后是看不见的功夫。在制造上，企业在上海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保留了制造环节作为核心竞争力。在设计上，原本是东华大学老师出身的叶寿增和学校合作开设选修课，共同培养人才，还构建了体验加零售新模式，融合餐饮、画廊等功能，让顾客一站式消费体验。而这样的首发也让企业尝到了品牌溢价的甜头，跳出了以往的低价竞争，反哺制造业。
6: 这要有定价机制，我们是自主的本土品牌，以后品牌是有定价权的。我们以前只作为工厂的时候，外来的加工订单他定多少钱，我们就被动的接受这个价格，那我们现在可以再平衡这个价格。
5: 通过本土制造和文化赋能打造全球首发，如果说知和代表的是高端成衣品牌的首发出海路径，那么定制品牌归思辰则提供了另一种范式。在嘉定区的制作工坊里，设计师陈野怀正在为自己的早秋设计系列在纽约的首发进行设计修改。今年初，他的2026早春高定系列在纽约完成首发。在陈野怀看来，一个首发定制品牌不是简单的量身裁衣，而是建立审美标准、定义风格气质的过程。而自己的高定品牌在国内外站住脚的根基，始于自己下的一个笨功夫。
7: 每一个品牌都有一个自己的人体模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数据模型。我2009年回到上海来，我就开始自己来收集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我们就创造了这个中国人的黄金比例模型。我们定义的一个审美标准，它就决定了我们的衣服的气质。
5: 从巴黎时装周到纽约高定发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首发的不仅是一套衣服、一件新品，更是一套审美体系和标准。如今，首发经济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载体。在上海，首发正在完成一次角色转换，从国际品牌进入中国的首选地，变成本土品牌向世界首发的策源地，满足全球客户对中国文化审美的需求。高定品牌归思辰创始人、总设计师陈野怀：
7: 首发我的理解就是开创性的灵感、开创性的产品第一次展现给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时候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了。
8: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9: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8: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11: 财经身边事，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赛事经济新场景。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受北美时区影响，赛事多集中在国内凌晨至清晨时段。广西南宁的早茶门店抢抓消费热点，推出优惠活动，并增设赛事直播大屏，将品早茶与看球赛相结合，打造全新消费场景，为线下餐饮市场增添活力。总台记者廖密、齐源、李洋洋报道。
13: 本届世界杯赛程与南宁早茶时段重合，当地早茶茶店借此推出工作日大厅。

0: 早茶 4.8 折优惠，用实惠的价格与新颖的体验吸引市民和球迷进店消费。南宁某餐厅负责人卢佑林：
1: 以前世界杯呢，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去酒吧一边喝酒一边看球赛，这一次呢就刚好碰到我们的时间茶室，所以我们就利用茶室的优惠活动来吸引这些客户喝茶看球赛。
0: 负责人介绍，工作日早茶原本是客流屏风期，门店借助世界杯赛事热度，通过打造观赛场景叠加优惠让利，有效带动了到店客流。南宁某餐厅负责人卢佑林：
1: 一般工作日呢没有这么好，但是世界杯呢，把所有一些老客户啊，或者组团啊，带一些家里人啊，过来这边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赛，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显得越来越好。
0: 一边品尝地道茶点，一边同步观看精彩赛事，让早茶加观赛的新模式受到不同年龄段市民的欢迎。南宁市民：
2: 现在也是世界杯期间嘛，然后刚好他又是在早上，我觉得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吃个早茶就挺健康的。
3: 财经身边事，夏日消费好去处。进入暑期，各地持续迎来高温天气，不少人选择夜间到步行街消暑纳凉。在山西省太原市，市民游客在夜晚逛街尝小吃，感受凉爽宜人的夏夜，带动了夜经济升温。请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赵凯的报道。
4: 近期太原市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夜幕降临，气温降低，不少人来到知名步行街钟楼街，这里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璀璨灯光交相辉映，市民游客漫步逛街打卡拍照，感受夏夜的惬意。太原市民梁博彦：
5: 我感觉这边烟火气挺浓的，挺好的，下了班也凉快，这边也挺热闹的。
4: 钟楼街旁的太原食品街也深受人们欢迎，这里的百余家小吃店让前来夜游的市民游客大饱口福，推动夜经济升温。某餐饮店负责人郝海红：
6: 这几天我们食品街店的客流明显提升，增长近15%，其中晚餐就餐增长尤为明显，从下午5点开始上课了，而且很多都是外地游客。
4: 某餐饮店负责人张申：
7: 目前已进入今年夜经济消费高峰，这几天晚上6点就开始排队等位了，尤其是在周六日排队等位的情况会持续到晚上9点以后，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都很多，预计我们这个月夜间营业额将有10%到15%的增长。
4: 为应对夏日夜晚的客流高峰，步行街区也延长了店铺的夜间营业时间，还严格把控食材质量，确保食品安全。太原市迎泽食品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孟佑荣：
8: 随着暑假的到来，我们这里的夜经济持续升温，预计与同期相比呢，客流会增长15%。
3: 财经身边事，乡村振兴富民路。眼下有着中国猴头菇之乡称号的黑龙江省海林市迎来猴头菇采收旺季，依托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线上线下融合的全链式发展模式，海林猴头菇从东北小城走向全国市场，持续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闯出一条独具黑龙江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民路。总台记者行动报道。
9: 走进海林镇模范村一处种植基地，标准化大棚连片排布，洁白饱满的猴头菇缀满均价，棚内农户们采摘分拣装筐，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村民栾妮妮表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全村上下都忙活起来了。
10: 今年我们的猴头菇又进入了采摘旺季，一天能采400-500筐。我来这儿已经9年了，靠着猴头菇，我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红红火火的。
9: 刚采摘完毕的鲜猴头菇被第一时间送入加工车间，从原料分选到成品封装，全流程执行严格品控标准，配套成熟冷链物流同步运转，加工成品直发全国商超、农贸市场，打通从田间大棚到百姓餐桌的完整供应链。海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科员张文丽向记者介绍了当地品牌建设布局。
11: 我们给海林猴头菇锚定地理标志加生态有机加药食同源三大核心定位，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加企业自主品牌双向发展矩阵，把品牌培育贯穿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9: 种植、加工、品牌环节协同发力，产业链销售末端也同步拓展。海林市将直播间搬进了种植大棚，通过实景直播全面展示猴头菇原生态绿色种植过程， 沉浸式带货有效打破地域壁垒，线上订单持续增长，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销售矩阵。目前海林市已建成5个千万袋规模猴头菇专业村，11个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区，产业辐射带动超9500户农户参与种植，稳定吸纳近20000人就地就业增收。全市猴头菇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5%，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2026年，海林市猴头菇栽培总量达到1.5亿袋，预计鲜品产量7.5万吨，全年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4.5亿元。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镇模范村党总支书记谢国强表示，
12: 我们全村共有650多户村民，基本都参与到猴头菇种植相关产业中，依靠种菇务工实现增收致富。
13: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14: 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处理处罚，全力配合税务机关完成整改。
9: 今年4月，一场由税收大数据掀起的风暴，让头顶光环的网络大 V 瞬间跌落。在这背后，是一双洞察幽微的中国税收天眼——金税工程。很少有人知道，这块守护大国潜囊的数字盾牌，它的技术基因竟然源自9天之上的中国航天。拨开时间的黄沙，故事要从20世纪90年代讲起。
15: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不法分子采取虚开、代开、伪造专用发票及大头小尾的增值税、阴阳票等手段，大肆偷税逃税，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1993年7月，时任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继元等主动写信给国务院，提议用航天加密技术建全国税控系统。1994年2月，国务院正式指定航天工业总公司牵头研发防伪税控系统，作为金税工程核心。
9: 把导弹点火的精度用来精确计量每一分税款，把防辐射的航天安全级别用来严防税收漏洞。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这套航天级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得到了高度认可。1999年，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开始向全国推广。然而，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从来不缺风雨。刚准备迎接曙光，一团国际技术封锁的乌云又迎面袭来。
15: 一直没有等到产品大幅推广的英特尔公司，突然停止了防伪税控系统专用核心芯片的生产。当时国际上能做类似芯片的，除了英特尔，还有日本的一家公司。第一代防伪税控开发小组成员韦洪文回忆，当时他们只能专门去买处理器，把存储器接通电路，再把线路板焊到一起。
9: 从亦步亦趋的照猫画虎，到脱胎换骨的自主研发，韦洪文与团队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死磕，硬生生把核心技术的主动权从别人的手里夺了回来。芯片虽小，却刻满了中国航天人宁折不弯的脊梁。从此，中国金税工程如轻舟过万重山，开启了高歌猛进的迭代史。
15: 2000年8月31日，金税工程二期建设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准，增值税防伪税控4个子系统在全国开通。2003年，金税工程3期建设启动。
9: 从一
3: 光到满天星斗。航天信息总经理陈荣兴感慨，多年来的风雨兼程，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已经集数字密码、信息安全、专用芯片及系统集成等顶尖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发票全过程的防伪、实伪和税控，彻底斩断了滋生偷逃税的暗流。
16: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过去发票开具环节和支付环节是割裂开来的，那我们现在也做到了智慧监管，能做到支付即开票、交易即开票，支持多样化的支付通道。
3: 这双税收天眼不仅是明察秋毫的执法利刃，更是润物无声的民生春雨。它在无声处重塑着中国营商环境的生态，
17: 纳税人就可以在网上实行操作，进行网上申报，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解决了。以前的话，纳税申报每个月然后要去税务局进行超报税。
3: 如今中国税收的天眼睁得更大，看得更准，金税四期正在引发一场从以票制税到以数制税的深刻变革。从当年在台灯下一枚枚手工焊接的税控芯片，到如今横跨云端全域贯通的数字制税体系，这群走出大漠隐身市井的航天人，用一代人的青春坚守为巍巍大国的财政血脉淬炼出最坚实的数字底气。
13: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8: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洪浩、莫涵，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19: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8: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9: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七月金股出炉，哪些行业被看好？科技股连续回调，主要股指走低，市场风格是否就此改变？
18: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装备与赛事经济，体育产业升级将打开哪些新空间？
19: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算力金属大时代第四集，算力底盘硬资产铜。
18: 十点五十分一说，本期话题基金发行市场的 K 型分化。
19: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解决行业哪些痛点，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是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券商金股、
1: 宏观大趋势、完善体系、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互利共赢、中欧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双方企业注入更多确定性。
1: 市场有看点，分化加剧，科技股连续回调，主要股指走低，市场风格是否就此改变？
2: 首先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当地时间周四最新公布的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发布后，美元指数下跌，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市场情绪得到提振，美股盘中一度全线走高，道指强势上涨。但随着市场对人工智能估值过高、 AI 涨势能否持续的担忧加剧，科技板块下跌，拖累纳指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14%，标普500指数上涨0.01点，与前一交易日几乎持平，纳指下跌0.8%。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跌超5%，闪迪跌超14%，迈威尔科技下跌近10%。特斯拉公司周四发布的二季度汽车交付和生产数据显示，二季度新车交付量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34%，远超华尔街预期。尽管财报数据强劲，但特斯拉股价周四仍收跌7.49%，这也是特斯拉连续三次发布季度交付报告后股价走低。有分析指出，投资者担忧特斯拉依靠降价清理库存换取销量，叠加美国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退出，公司整车毛利率或出现明显下滑。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美国劳工部同时下调了美国四月和五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两个月合计下修7.4万人，意味着此前市场对劳动力市场景气度的判断偏高，实际就业表现弱于预期。这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份非农就业报告。数据公布后，市场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加息时间预期从此前的十月推迟至12月。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七月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的概率为82%。欧洲方面，因市场降低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1.67%，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涨1.65%，德国股市 DAX 指数涨2.16%， DAX 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个股方面，拜耳收涨超9%，德国莱茵金属和德意志银行涨近6%，德国大众汽车涨近5%。油价方面，由于许多交易商赶在美国传统假日到来前备货，锁定原油货源，国际油价二号微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准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69美元，涨幅0.1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8美元，涨幅0.32%。贵金属市场方面，受市场降低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以及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25.7美元，涨幅1.06%。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1.064美元，上涨0.9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券商金股。进入七月，券商金股名单相继出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20家券商公布七月金股名单，累计推荐197次，涉及149只股票。整体来看，哪些行业最受机构青睐？财报季临近，投资者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记者李硕的报道。
5: 从行业分布看，电子行业以30只个股42次推荐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板块。电力设备以16只21次推荐居第二位，非银金融获10次推荐，医药生物获13次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
6: 第一个科技板块还是核心，但是内部呢略有分化啊，比如说电子行业的半导体和 AI 硬件，通讯的这个光模块和光通讯，计算机方面呢是 AI 的软件和算力的基础设施。第二个关注的板块可能在医药的生物板块啊，这个细分方向包括了创新药和 CXO。第三个板块呢就是非银的金融板块啊，关注度也在提升，包括券商啊、保险啊。第四个板块呢就是电力设备相关的板块，包括储能、锂电、光伏。
5: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尽管 AI 产业链仍旧是券商推荐的核心主线，但跟六月份相比，板块逐渐分化，操作难度也会更大。
7: 前期的一个累计涨幅确实是太大了，而且很多蹭概念的一些科技品种也是出现了很大的涨幅，所以说对于七月份来说，虽然我看好科技，但是我觉得科技内部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分化。另外一些非科技、非 AI、非半导体领域的一些绩优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锂电材料、医药生物、机械设备，比如说一些出口，包括一些涨价概念的化工和有色，就这些领域是有机会去承接一些科技释放出来的一些流动性，去做一个低位补涨的。
5: 眼下 A 股即将进入半年报业绩集中披露期，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表示，从操作策略上，投资者可以结合中报，注意控制风险。
8: 配置主线上，如果手上有科技品种是要放

0: 起一些题材，要转向更专注于去抓住这个业绩的主线。少年报的这个业绩啊，是近期或者说这个月关注的一个核心啊。从这个月的月中一直到下个月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中报季。那么业绩预增的、订单放量的啊，这个可以继续去持有。那么也不要盲目的去追高啊，这种已经翻倍的热门股，尤其是那种比较拥挤赛道的品种。那么风险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啊，现在板块波动就比较的大，那么这个也需要控制一下相关的这个波动大的一些总仓位。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2: 完善体系，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1: 互利共赢，中欧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双方企业注入更多确定性。
2: 昨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双方企业注入更多确定性。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请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央行公布六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2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净投放5826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100亿元。
1: 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
2: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
1: 昨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 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

0: 性约束。此次三大标准的正式发布，或有助于借标准树立门槛，从而推动低效高耗能产能出清。
1: 高能耗产能出清。总规模超200亿美元的全球首支纯存储主动管理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完成季度调仓， A 股国产存储龙头被纳入持仓，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中国大陆上市标的，直接与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等国际存储巨头并列重仓名单。这将为国产存储带来哪些长期的深刻影响和改变？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Roundtail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初始权重 2.91%， 后随基金规模与持仓微调至 3.21%， 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 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赛道基金里唯一一支中国大陆上市个股。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成功入围，相当于国产存储拿到了全球资本通用准入通行证，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3: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2: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tail Memor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4: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2: 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兆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0: 昨天，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这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一起来听报道。
5: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6: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在主板上市呢，也体现了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谐统筹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体现了资本市场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
1: 当地时间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有所缓解，但他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来听报道。
7: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 2%， 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8: 沃什说，此前记者会上我曾表示，距离下次议息会议还有6周，我不会释放任何前瞻性指引。现在更新一下时间，我们4周后开会。
7: 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证监会网站显示，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宇树科技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 ，IPO 申请于今年3月20号获受理，6月1号成功过会。从 IPO 申请获受理再到注册生效，仅用时104天，创下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以来的最快审核记录。
1: A 股市场投资者入场热情持续升温，上交所数据显示，6月 A 股新开户286.46万户，环比增长3.59%，同比增长73.99%。上半年累计新开2016.14万户，同比增长60.04%。
0: 中国银行在官网发布公告称，该行将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包括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5年，共计7个期限。由于目前市场上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长期限大额存单已基本绝迹，本次中国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意味着来自国有大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再现江湖。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主要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下跌2.03%，深成指下跌3.85%，创业板指下跌5.71%，科创50指数大跌7.7%。板块来看，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有色金属板块走强，创新药概念逆势拉升。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调整，算力硬件方向集体下挫。当前市场是否发生了明确的风格转换？投资者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1: 针对当前 A 股市场是否发生了明确的风格转换问题，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风格变化，主要源于科技个股的高位分化和回落，市场逐渐转向低位个股和低估值品种。
12: 一类呢，就是还是以低估值蓝筹为主，那么这些低估值蓝筹的品种，他们的投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整个市场的认可度啊，特别是一些大型资金的这个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就是兼具成长性、兼具科技属性的这样的品种，那也就是以生物医药为主的这样的板块，出现了频繁的集体反弹和集体上涨的这种情况。
1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则认为，目前市场进入了结构性轮动阶段，不能简单定义为发生明确风格转换。当前市场上有比风格转换更值得关注的方面。
13: 判断市场风格真正的是否切换啊，不能只看短期的涨跌，更要看资金是否持续流向新的主线，以及相关行业能否得到产业趋势和业绩增长一个验证。我认为比风格轮动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市场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报业绩预告陆续披露，市场将从更多的关注主题概念转向更加关注盈利兑现的能力。未来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表现可能进一步分化，真正受益于产业升级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长期的配置。
11: 王帅认为，投资者当前更重要的是保持理性，不要因为短期波动频繁追涨杀跌，也不要轻易因为一次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
13: 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产业趋势的明确，业绩增长具有确定性的优质企业，同时呢，密切关注中报业绩的验证的情况。总体来说啊，未来市场的机会不会消失，但投资将会更加注重结构的选择。市场每天都有可能轮动，但是资金最终只会为业绩买单。
11: 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也提示，投资者预判市场的难度很大，重要的是采取相应的操作策略。
12: 投资者其实很难确认说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个风格的转换，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如何较早的去进行发现或者较早的去进行应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规避风险。既然现在确定的是一些高位的这种科技类的个股呢，他们风险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就不能盲目的去进行参与了，要及时的去进行这个减仓。从投资策略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采取两种投资策略。对于科技类的个股呢，未来如果有反弹的话，我们在反弹的时候去逐步的降低它的这个仓位。那么同时呢，面对着一些低估值蓝筹个股，它震荡的时候或者是回落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去逢低的去逐步的去进行布局。
0: 2026年上半年 A 股市场在科技板块带动下整体走强，在保险资管产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约七成权益类保险资管产品实现正投资回报。详细情况如何，一起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14: 你好主持人。2026年上半年呢，权益类保险资管产品中约 67% 实现了正回报，固收类相对更稳健，约 88% 实现了正回报。权益市场呈现了结构性的行情，科技成长板块受益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业趋势的持续发酵，收益率相对领先，而红利资产高股息策略相对承压。在市场增量资金偏向高景气的成长方向，红利板块的阶段性吸引力下降，加上部分行业估值和筹码的结构也相对前期是有所下降的，依靠静态高股息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是相对加大的。固收类保险资管产品依然是险资投资的压舱石，表现比较稳健，绝大多数固收产品实现了正回报，尽管收益率随市场利率下行有所走低，但整体的波动较小。在目前比较低利率的环境之下，保险机构并没有直接简单化的降低固收的配置，而是更加注重现有品种的一个精细化选择。城投债、中高等级、中短期限的品种的确定性相对较高，产业债优选景气向好板块中的优质企业，可转债等含权品种也贡献了额外的一些收益弹性。在权益市场方面，业内人士认为，宏观利率环境、政策导向和负债端的需求预期会持续驱动险资加大权益投资。资产配置策略也将围绕稳收益、控波动、匹配长期负债的目标展开。那么长期来看，保险资金的未来回报可能会更多的取决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方向的一个把握，而不是依赖单一的资产趋势。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保险资管产品它的投资决策大多是由专业机构独立完成的。对于购买传统的保障型或者储蓄型保险的消费者而言，合同约定的保证收益或者演示利率是核心的关注点，市场的波动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给付金额。但是对于通过投资联结保险或者组合类资管产品直接参与资本市场的个人，是需要通过关注产品性质变化和投资方向，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保险资金的运作过程和个人短期理财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大家首先要区分持有产品的类型，要避免把机构投资的业绩直接等同于自身直接投资的收益。主持人。
0: 好，谢谢凌波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结合竞价情况哈，各大指数基本上都是平开，上证指数4031点，上涨0.06%，而深成指数下跌了0.12%，科创综指下跌了0.22%，创业板指下跌了0.16%。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搞砸一切。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

0: 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1: 好听在云听。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开盘之后指数迅速翻红，上证4042点，上涨了14个点，涨幅0.35%，成交是510亿元。深市15522点，上涨了24个点，涨幅0.16%，成交是810亿元。北证501270点，上涨4个点，涨幅0.33%，成交是8.7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66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1%，沪深300上涨0.42%，中证500上涨0.17%，中证2000上涨0.04%，上证50是涨了0.61%，科创50目前下跌0.57%。
7: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贵金属板块是领涨市场的，整体的涨幅将近7%哈，6.80%的一个涨幅。另外呢，包括海运、工程机械、能源设备、汽车、重型机械以及家电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集中在半导体哈，半导体的品种整体的跌幅超过了2%。另外呢，包括电子元器件、电气化工、文化传媒、建材以及化工原料这些板块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个股上涨的3291家，下跌的2045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085亿元。
6: 看一下涨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57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21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91家。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吴所长。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两天市场最关注的话题莫过于科技股的下跌和风格是否能够成功的切换。那对于这个趋势，您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判断呢？
8: 科技股呢，近期呢的确是产生了一些相关的那个震荡。我们分析的原因呢，主要是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前期呢也已经积累了比较高的涨幅，所以呢，科技股呢它本身的估值相对于来讲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当估值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呢，就是说市场的预期一旦发生些许的变化的话，就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的震荡。那么前两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半导体的那个整体来讲跌幅是比较大，尤其呢。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归纳一下，主要是像受比如说像韩国的像三星啊、海力士啊，它的那个存储在接下来几年有可能会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扩产，所以受此影响呢，就包括像存储啊，以及带动了半导体的其他的一些细分的赛道的话是有所回落。所以呢，根本上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主要是前期涨幅大了过后，估值在高位受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的扰动产生的这样一个大的变化，产生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但是从相对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视野来看呢，就是说整体的。

0: 种 AI 的这样一个驱动的或者说是需求驱动的这样一个影响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趋势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能够稳步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 AI 的整体的需求的拉动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对于算力的需求以及后续的应用起来过后的进一步的就是说更加稳健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呢，我们认为现在的这样一个震荡只是一个短期的高位的这样一个震荡，从长期来看这样一个以科技驱动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来讲应该是不变的。而且呢，现在从包括我们也和诸多的主流的机构投资者在进行交流，包括也与外资在进行交流，大家现在对于科技的整体的预期或者说是对于科技在接下来几年这样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驱动的话应该说是认知是非常一致而且非常明确的啊，主持人。
1: 科技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那前期的这个科技股其实主要是集中在硬件方向，是算力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那接下来这个内部会不会有一些细分方向的切换呢？
0: 从那个就是整体而言，因为前期呢主要是算力，因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初期的话，算力是底座，而且呢算力的需求的增长应该是会非常的迅速的。但是呢，在算力见到一定规模之后的话，大家有可能会倾向于看相关的应用是否能够起来。就像现在包括昨天跌，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三星和海力士的那个存储扩产之外，昨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是在于那个 Meta 对于它的算力会有一部分的出售，导致了市场对于算力现在是否过剩的担忧。那我们的结论呢是算力现在肯定不是处于过剩的这样一个层面，不会，因为它的需求很大。但是呢市场也会在进一步的由此来进行关注，除了算力之外其他的是否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从而能够使整个的组合会做到更加稳健。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接下来市场所关注的那个整体的重点或者是发展方向，就除了前期大家一致公认的算力之外的话，后续在应用层面的关注会逐步逐步的增加。那么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在接下来要产生一个就是说收入的这样一个闭环或者商业模式的闭环来讲的话，应用端也是值得来进行重点关注的，只是之前大家的关注点是在算力，但是我们认为后续应用是会有更多的资金来参与来关注啊，主持人。
1: 但这种切换目前有观察到这个市场上明确的这种迹象了吗？还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逻辑的推导呢？
0: 应该说呢，现在更多的是站在逻辑的推导上面，因为现在资金或者说是作为资金的配置来讲，现在更多的关注的还是在于一个业绩的兑现。那么对于业绩的兑现来讲的话，现在的确是只能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与算力相关的这样一个硬件的产业链上面是能够看到业绩兑现的。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有部分的长线的资金的话，是逐步逐步的在开始在布局应用相关的这样一些领域或者相关内赛道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也是可以把视野相对放长期一点，然后呢寻找那些估值还比较合适的在应用端的这些来进行逐步逐步的布局。但是从投资的整个的稳定性或者说是组合的配置合理性上面来讲，我们建议就是说整个产业链从硬件到后续的相关的应用可以来就是说综合的这样来布局，这样呢可能会就是说比较稳健或者妥当啊，主持人。
1: 那在您看来是不是在操作上依然还是前期的这种科技股有调整逢调整是可以介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还是说这个位置可能要更加小心一些，跟以前有可能会有所不同呢？
0: 首先来讲，我们认为如果说是我们展望整个的下半年来讲，科技依然是确定性最强的主线，这一点是市场的一致预期或者说是基本上是大家是公认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认为科技的整体发展这条主线是大家可以来进行持续的这样一个布局的。但是呢，也就是说在具体是什么比如说位置来进行布局，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这样来关注。当如果说是短期涨幅积累过大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等待。那么如果说是像市场有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我只在科技领域的某些赛道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些调整的时候，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时候，投资者可以来进行逐步逐步的这样一个布局。所以科技是主线，这个是应该说是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对我们投资来讲就是选择市场有调整的时候，如果之前没有布局的话， 选择市场有调整的时候来开始来进行布局或者是切入啊组成。
1: 嗯，您依然坚定的认为科技是主线，那近期有所反弹而并且表现出来了一定的持续性的这些低位品种，当下您对他们的这一波行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0: 您刚才指的低位品种是指科技里面的低位品种？
1: 我说的是近期有一定持续性表现的，像券商啊、金融这个券商啊，然后生物医药啊这些品种。
0: 对于生物医药的话，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的，因为生物医药现在的整体来讲发展的逻辑也是非常深的。主要的逻辑是在我们的生物医药里面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些不断的突破，因为从尤其是从去年以来啊，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创新药的相关的板块，它不管是我们的创新药企的竞争力也好，或者说是由竞争力所体现出来的海外市场的不断的拓展也好，都是呈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尤其是在海外专利授权、海外 BD 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的订单在不断的落地，这个在很大的层面上面是说明我们整体的创新药的，就是我们的全球竞争力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啊。所以呢，对于创新药，而且呢之前是积累了一个比较大的幅度的一个调整，所以创新药板块整体来讲现在的估值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然后再结合着它接下来的整体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是非常明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来进行就是说逢低来进行这样一个布局。那么对于券商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券商是受益于整个的就是说市场的整体的走势，应该说与券商的那个相关性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说我们预判市场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慢牛的格局的话，那券商也是值得我们来进行重点关注和进行相关布局的。所以就创新就医药里面，尤其是创新而言，或者说就券商而言，我们认为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的。所以在我们整体的布局的过程当中的话，可以采取一个哑铃性的方式，一方面是可以布局科技的主要的相关的赛道，另一方面呢就是可以选择像类似像券商啊，或者说是像其他的红利啊这一些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这样呢可以使我们的整体的投资组合做到相对比较稳健。
1: 嗯，像券商和生物医药是这几天走出了一定的持续性的，所以大家可能会相对更关注一些。那有没有在您看来具备同样的潜力，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太多表现的这样的品种呢？
0: 实际上呢，如果说是我们展望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讲啊，就是像之前尤其在六月份里面，大家一直也会认为老灯股跌的会比较多，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综合来筛选，选择那一些未来的就是成长性相对还可以，然后呢之前被跌幅又相对比较大的。那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像现金流比较好的，或者说股息率比较高的，然后呢未来的增长或者说是企业经营又相对比较稳健之类的标的都可以，比如说就可以现金流为这样一个主线来选那些现金流比较好的，然后呢估值又比较合理的这些标的，这个呢就是可以完全的放在我们的哑铃的另一端，来作为我们的整体来讲，就是说使我们的组合做到相对比较稳健，又可以分享这些行业的或者说企业的本身经营增长所带来的相关回报的这些公司，都是来可以进行一些关注和配置的。
1: 现金流的情况也跟所处的不同的行业属性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在您看来，您具体的这些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策略指数，就是现金流指数，大家确实也可以关注，包括与现金流对应的也有诸多的自由现金流 ETF 啊，或者现金流 ETF 这类呢，主要就是选择我们 A 股上市公司里面现金流比较非常比较优质，然后呢估值来讲的话相对又比较低的这类企业。因为我们投企业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如果要看企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现金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针。如果企业能够不断的产生稳健的这样一个现金流的话，从长期来讲这类企业是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比较丰厚的回报的。所以呢如果投资者要在哑铃的一端配置比较稳健的标的话，可以以现金流的策略来进行配置，也可以以高股息的策略来进行配置，这个呢都有相对应的 ETF 可以来进行参考的啊，主持人。
1: 我刚才随便打开了几只哈，这个如果从走势上来看的话，那当下做这样的 ETF 的品种的话，是不是也是属于左侧了，纯左侧的交易了？
0: 对，这一类 ETF 呢，比如说我们不管是红利类的还是现金流类的，它的确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的话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调整。那实际上来讲呢，经历比较大调整过后，它的估值也都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上面。那么这里呢，可以如果从中短期来讲的话呢，可以认为是一个左侧的这样一个布局。但是如果大家把时间区间，比如说我们往前拉长时间区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红利类指数还是现金流类指数，它如果以三年五年的时间区间来看的话，都是呈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上行的态势。所以的话，类似于这一类指数，我们认为逢低来布局的话是一个就是说可以来参考的这样一个选项啊。然后呢，从长期来分享中国 A 股市场里面底层的这一些最优质的一批公司的这样一个稳健的经营所带来的成果。
1: 好的，谢谢吴所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龙栓。
5: 你好，主持人。
4: 今天的市场您怎么看？
5: 好的，截止到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今天还是一个小幅高开。那么市场走势呢，相对是比昨天呢是个上涨的加速呢逐步的是在增多，那也就是说市场经过昨天市场的这种大幅的波动之后，今天市场已经开始有所回暖，而且从波动上来看今天是也是有所收窄。那截止到目前来看，现在是4000多家是上涨的啊，只有这1000多家是下跌的，和昨天的明显的是出现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走势，也说明今天市场的回暖呢还是有效的。那另外一点，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短期内市场呢依然还是在多条均线之下所压制，那么可以看到在4100点下方呢是出现了昨天和今天市场是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横盘的一个震荡。那么我认为在这个均线的这个位置呢突破呢还是需要有几个点是注意的。第一个呢是成交量短期内是否能快速的升起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市场的一些权重股能不能持续的去上涨。那如果说权重股比如说像50或者沪深300等这里的权重股能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合力，那对于市场的这个技术面向上的这种均线的突破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场的一些双创指数，就是双创指数短期内的这个回调对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呢是有所伤害。不过呢，他们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是就是短期内经过连续2天的这种下调之后，市场会存在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抽。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技术就是从技术面上来看，如果一旦是有反抽的话，还会给一些这个资金给一些前期获利的一些投资者减仓的一个机会。那对于指数双创指数和这个整个的一些权重股来看，我认为他们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的概率是比较大，趋势呢我认为是逐步的是向上的。对于指数这一块，我认为会从前期的大幅的这种震荡到目前的这个逐步的去收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下周呢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较好的趋势。主持人。
4: 科技股的此次回调您觉得是机会还是风险？
5: 我认为从科技股的走势上来看，现在进入一个高的一个风险区域，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依然是反弹对待。那么另外呢，为什么说短期内 双创指数这一块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第一呢，从外围市场上来看，整个科技股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对 A 股市场这一块呢会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以科创50为代表，从1200多点上涨到2200多点，中间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这种调整，确实也积累了已经大量的这种获利盘，即便是有行情，它也需要做一定的修整之后，然后再度去拉起。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波的市场的调整，我认为是修整当中。那么，真正的一个机会还需要关注后边市场。

0: 一个消息呢比较好，至少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是最好的一个布局的点。主持人，
1: 科技股的分化是不是也是更加的明显？那如果分化的话，哪些品种可能会继续走强？
0: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半导体走的相对是比较高，如果说再是有一定的机会的话，可能半导体里面有一些这个补涨的机会，它对这个细分的行业我基本上都已经轮了一遍了，只是说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啊，或者说近期没有明显的表现的一些品种，他们走势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的一个空间，或者说有一种炒作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认为整个半导体现在如果说硬科技这方面的包括新行业已经出现了回落，至少短期内对这个板块的话还是多看少动为主，补涨的机会呢它不会有太大的这种空间。主持人，
1: 好，谢谢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商品期货，连线的是中州期货分析师王胜浩，带来梳理和点评。你好，胜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本周呢国内期货市场呢其实整体还是呈现出结构性分化的特征，板块的轮动呢相对还是比较快的，并没有说哪个品种呢走出这种单边的趋势，板块之间的强弱反弹呢也相对比较大。我们现在说一下最强的一条主线，像受到这个 GPU 芯片产能的扩产影响，铂铂金属呢需求预期呢得到升温，所以说呢铂金呢大幅出现拉升，昨天呢单日涨幅超过了5%。碳酸锂呢也延续着反弹态势，在本周呢涨幅相对比较明显，市场呢主要还是在交易供需边际改善的这个预期。与这些品种呢形成鲜明对比呢，就是能化板块呢其实是全线承压的，国际油价呢创了2月底以来的新低，所以说国内的能化板块呢集体走弱，一方面是美伊谈判的缓和，地缘溢价呢消退，另外一方面也是市场对于全球需求前景保持一定的谨慎。只要欧线呢更是在7月1号呢单日大跌呢超过10%，前期炒作的这个运价预期呢也快速消退了。贵金属板块呢走出了在本周呢走出了这个先抑后扬的行情。7月2号呢上期所下调了黄金期货的这个保证金，释放了政策维稳的这个信号，杠杆的资金呢有所回流，再加上昨天美国的非农数据呢意外大幅不及预期，所以说短期呢给了贵金属反弹的一定的支撑。但是呢整体上方呢仍然受到美联储鹰派预期的打压，所以说反弹力度呢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应该比较有限。黑色系板块在本周呢整体是偏弱的，螺纹钢呢延续这个阴跌的走势，需求呢淡季特征相对比较明显，市场在等待后续呢维稳政策的进一步落地。所以说总体来看呢，本周的资金主要是围绕着供需边际改善的品种呢做结构性行情，传统周期品种呢普遍还是承压的。已经进入7月份了，景气呢炒作厄尔尼诺天气，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农产品潜在的反弹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王胜浩。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带来分析和点评。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的目前价格是报于1.1437一线。昨日的时候，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呢表示说，欧洲央行前期6月份的加息呢是明显的正确的决定。他指出，在4月份时，多数管委呢已经准备行动，但当时呢信心不允许也不充分，所以因此呢延后到了6月实施，并且强调说当前的经济仍然受到外部供应冲击的影响，这一冲击呢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传导，但所谓的二轮通胀效应呢目前尚未出现，所以他的这个言论呢造成欧元在前期震荡下跌之后呢快速反弹的一个主要消息面。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相对低位震荡的走势，缩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在200均线下方呢出现一个短期反弹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快速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375至1.139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是可以尝试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4: 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建涛，你好，小易。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发酵了4到5年的机器人产业预计正面临拐点，建议关注特斯拉链、高胜率、技术迭代升级方向具备预期差的低估值相关品种，与数等其他具备放量能力的国产链相关品种。 再来看中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指出了十五期末了风光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业绩窗口且临近，重视二季度业绩好，下半年继续加速，有订单等催化因素，而且最近超跌的海风标的和核心零部件标的。再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六月非农报告缓解了市场对于美国就业市场过热风险的担忧，维持美联储下半年保持利率不变，明年可能需要加息的观点。此外呢，考虑到近期油价大幅回落，通胀可能已经在五月达到了年内高点，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可能有明显的缓解，所以维持年内美联储保持利率不变的观点。最后再来看华龙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新规之下呢，高阶自动驾驶的合规落地需要算法自研加海量场景数据再加全流程仿真测试和安全体系论证标准化档案闭环的全链条能力，单一算法或硬件方案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国标合规的要求，行业准入壁垒被彻底的抬高了。那对于车企来说呢，看好具备全站自研能力的头部车企有望依托长期算法迭代、千万级真实路况的数据还有自建的仿真测试平台等行业壁垒，在自动驾驶合规竞争之后呢，后半程是保持一个优势。此外呢，看好自动驾驶强制国标执行之后检测检验以及核心汽车零部件等相关产业链。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4: 嗯，好的，小易。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3463点，上涨408个点，涨幅1.77%，成交是67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2.1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2.03%。A 股这边，上证目前上涨0.2%，深市上涨0.23%。创业板上涨0.27%，北证50涨了1.17%，沪深300上涨0.39%，中证500微跌0.01%，中证2000上涨0.11%，上证50目前是上涨了0.41%，科创50下跌0.56%。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牛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轻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批复指出，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批复强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将规划明确的重要任务和改革举措与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聚焦装备与赛事经济，体育产业升级将打开哪些新空间？接下来我们

0: 我们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义夫。你好，傅先生。
1: 好的，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看这份批复啊，其中强调呢，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体育产业链主要是包括哪些呢？那这里提到的像提质、扩容、升级这样的关键词，又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一些产业的逻辑？
1: 其实我们如果要是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上游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呢，就是包括像体育研发设计，包括一些智能装备啊、材料啊，包括场地、基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生产制造端，我们认为是上游的。中游呢，一般都包括像一些什么竞赛呀、健身培训啊、体育传媒啊、体育赛事运营啊，包括俱乐部运营啊这些服务业。那么下游啊，就包括像这种体育零售啊、文旅融合呀、体育康养啊、体育金融、IT 衍生品、户外运动服务等等，这些我觉得都算是这个体育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上中下游主要的这些领域。那么提质扩容升级这些逻辑呢，其实我觉得提质呢，我们可以认为呢，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个体育产业这块粗放代工啊，转向这种品质化、专业化的运营，包括呢啊聚焦一些这种装备的这种新材料、赛事的规范化呀，包括服务标准化等等啊，包括补齐一些高端装备啊、赛事运营短板。那么这样的话来提升这个体育产品跟服务的这个相关的附加值。那么扩容呢，我们就需要去拓宽啊消费人群，包括呢运动的场景，还有就是产业这个地域的覆盖面啊，完善这种比如说15分钟全民健身圈啊、下沉这个市场啊，包括乡村等等，发展这种啊这个体育潮流运动，把体育从这种竞技的圈层呢拓展至全民消费。那么升级呢，就是我们要依靠一些这种数字化、融合化这种转型，推动体育加文旅啊、康养啊、教育等等这些跨界的融合，然后来推动这个啊体育赛事 IP 与这种国货体育品牌的这样的迈向高端价值链。我觉得这些是其中的含义。
0: 那对于热爱体育运动的普通人和消费者来说呢，接下来的5年，那体育产业的发展，您觉得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同的一些体验呢？能不能举个例子来帮我们描绘一下？
1: 其实未来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个体育呢，这种未来将会成为一种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消费啊，或者是大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很多这种啊，这个社区运动可能会迎来一个智能化的升级。那么家门口呢，就很多人家门口这种体育公园呢，可能越来越具备这种，比如说这种这个 AI 健身舱啊，包括这种智能步道啊。等等啊，跑步呢也可以自动记录一些，比如说心率啊、步频呐、等等，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呢，可能会看到这种，比如说城市的这种骑行、山里的徒步啊，这里面呢，其实配备越来越多的这种标准化的营地，包括专业的领队、短途体育的这个旅游套餐，包括呢，我们也看到除了一种这个职业联赛之外。像各地的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村 BA 啊，包括这个城市马拉松啊，包括这个村超啊等等啊，都越来越普及。包括呢，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跟这些体育赛事呢啊跨界的去融合。比如说，凭借这种赛事的这个票根啊，我们可以享受到一些比如景区餐饮的一种优惠。包括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运动康养的越来越可能未来越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像一些中老年呢，也可以越来越。佩戴的一些啊智能手环呐、智能运动手环，包括呢这个数据也可以同步到啊这个社区卫生啊啊，包括等等相关的领域，从而呢让这种运动呢从这种休闲的升级方式啊，转从休闲方式升级为这种健康管理手段。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未来可能会越来越看到的、越来越普及的这个新的场景，或者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体育装备啊，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一环。那么当前呢，国产体育装备制造它面临着哪些新的趋势，包括新的变化呢？那么在智能化、新材料、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目前根据您的观察，都有着怎样的一些新的需求，包括潜力可挖呢？
1: 我们说这个体育装备这块呢，其实呢啊，未来呢肯定会越来越啊去摆脱这样的一些低端的这样的一些态势。因为很多人以往呢都会认为我们这个体育装备呢可能是产业链只是停留在一些低端代工这块，但是未来呢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升级的。而且呢这个趋势方面呢，我觉得呢有几点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国产替代肯定是加速的，就是说像以往的这种冰雪呀、专业球类啊、竞技训练装备这些可能都依靠这种海外的这样的进口，但是未来呢我们会越来越摆脱海外的这种技术依赖。然后呢这个产业集群呢，包括这些装备呢越来越向这种高端化的转型。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呢可能越来越场景越来越会细分化。特别是比如说针对一些 啊，女性健身呐、啊，包括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些康养啊，包括青少年的这个体训呐、啊，包括冰雪运动啊，山地户外啊，这些垂直类的这个装备呢，可能会越来越普及。包括呢，我们也看到未来的话，这个柔性化智能制造啊，这块呢可能会越来越多。像一些头部品牌呢，会缩短这种新品的研发周期啊，依托这种数字化生产线呢，快速的去响应一些啊小众运动的消费需求。包括呢，我们的品牌也会越来越潮流化，越来越走向世界。然后呢，国货呢，这个品牌呢也越来越从这个以往人们印象中的这个性价比，转向这种科技啊、国潮啊这样的一个双定位。然后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体育品牌跟体育 IP 呢越来越具有影响力。那么像您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智能化新材料这块有哪些潜力，其实我认为呢，这些呢其实这个细分领域市场呢肯定是持续爆发的。比如说像新材料这一块，像石墨烯、碳纤维，包括一些轻量化的这个防水透气面料啊，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到一些户外的服饰，包括专业的球拍啊，包括竞速运动鞋啊，也兼顾这种轻量化高强度环保的这种可降解性啊，包括呢可穿戴设备呢也越来越从这种啊基础的这个计步升级转为这个无感的这种生理的监测啊，就像我们这个心率啊等等，包括步频，像一些智能运动衣啊，心率这种臂带啊，包括这个步态分析传感器，也越来越成为这种跑步啊、健身啊、球类运动的这个标配。那像智能化器材这块呢，可能比如说像这种啊，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相关的啊，这个赛事的鹰眼判罚系统，就让我们看这个从世界杯上也能看得到一些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影子。包括呢，像很多的这些专业设备呢，也会越来越在一些校园呐、场馆呐、商业健身房可能会越来越渗透。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未来可以关注的。
0: 赛事 IP 呢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金字招牌哈。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明确提出呢积极发展赛事经济。那近年来根据您的观察，国内都有哪些比较成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呢？
1: 我们看到近些年确实是我们国内啊这个赛事经济呢形成这个多层次发展的格局。比如说像这个国家级顶级赛事，像这种依托于像这种成都这种世运会啊、哈尔滨东亚会等等、哈尔滨亚冬会啊等等啊，来去拉动这个相关的文旅消费。包括呢像城市自主品牌啊，像以这种比如说像重庆马拉松啊，包括这个苏超啊，包括整个村 BA 等等这样的一些为代表，来打造一些啊特定的这个城市啊或者是区域的一些啊品牌。同时呢也可以依托这个本土的这个乡土流量呢，来去激活这种乡村啊或者是一些县域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包括呢像一些小众潮流赛事也可以落地到越来越多的落地到各大景区。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啊，像这个山地越野呀、桨板呐、包括露营挑战呐啊等等这些赛事呢，也实现了体育跟景区的这个深度的绑定。包括呢像一些青少年之三大球啊城市联赛也越来越下沉到一些区县，也成为了很多中小城市这个消费的这个新引擎。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像那个这里面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就是村超这一块。因为村超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IP， 我觉得首先呢它肯定这个赛事呢它啊是有这种这个村民自发来组织自主参与。这里面呢其实门槛啊没有高额门票的门槛，像我们看一场球赛，像专业的话那个门票都很贵。这里面呢其实没有这种高门槛的话，也保留了这种原生乡土的这个竞技的氛围。那么区别于这种商业化的职业赛事，同时呢也具备情感的共鸣，同时呢它也深度绑定到比如说地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把一些这种啊这个非遗的展演呢、地方特色美食啊融入赛事啊。观赛呢也不仅仅是看球赛，都是沉浸式的这个体验民俗。包括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啊这个短视频啊新媒体这些方向来进行一个传播，从而呢来吸引更多的流量，来反哺县域的民生。我觉得这块呢其实都是啊我们能够去看到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0: 您刚才也是举了很多的一些例子啊，其实我们在复制推广一些经验的同时呢，从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差异化去出发的话，您觉得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一个优势，包括特色，让赛事经济能够成为像县域啊和中小城市的一些新增长极呢？
1: 我认为呢，在未来的话呢，其实各地呢也不能简单的去千篇一律的去复制这种啊村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我觉得还是需要立足于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布局。比如说像文旅资源丰富的一些县啊，这样的一些县城可以依托比如说山水啊、湖泊资源，打造一些徒步啊、漂流啊、骑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精品赛事，发展这种体育康养旅游。像这种农业大县呢，可以结合一些这个丰收节来举办一些农民趣味运动会，包括乡村垂钓赛事， 联动这种农产品的这种展销，像一些工业商贸型的这些城市呢，可以比如说啊，打造一些城市的这种业余篮球啊、羽毛球联赛啊，联动这种商圈啊、夜市啊，打造这种夜间经济啊，这个消费场景，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呢，可以把非遗民俗融入到这个赛区当中，打造特色的这个民俗体育 IP。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呢，各地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完善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限于中小型这个场馆呐、营地啊，包括场地，其实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有点薄弱。未来的话，可能还在这些方面呢，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呢，可以去啊优化各地的这个服务，包括呢，也可以去结合啊这个各地的一些产业特色呀、包括一些这种商业特色来进行一个跨界的这种融合，把这个赛事的流量稳定的转化为像这个住宿啊、餐饮、购物啊、文旅这样的消费增量啊，让这个赛区经济能够未来能够更好成为啊这个县域经济的这个增长引擎。
0: 除了让赛事经济成为县域和中小城市的新增长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打造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赛事和大的 IP。 那您觉得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包括体育企业等等各方，他们应该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呢？
1: 这里边呢，其实如果要是真的是把这个放眼到这种国际化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确实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啊。就比如说政府部门呢，需要去承担这种顶层的统筹，包括规则的制定、基础设施的供给，包括呢公共服务保障一系列职责。比如说负责用一些这种赛地用地审、赛事用地审批啊，包括交通安保、文旅资源整合等等，包括场馆的建设，来去牵头培育本土自主品牌赛事，引进国际顶级赛事。然后呢，进而呢去可以通过比如说赛事的运营，包括呢通过体育发放体育消费券，包括场地补贴，来降低市场主体的这个办赛跟这个参赛成本。那么社会资本这一块呢，觉得呢它是市场化运营的核心力量，可以通过比如说冠名赞助啊、场馆投资啊、文旅项目开发呀、包括赛事 IP 的运营，包括这个商业配套开发啊等等，获取收益。包括呢，可以去参与到比如说赛事招商啊、线上线下宣传、衍生品开发，包括酒店商圈的这种联动的运营等等，来放大这个体育赛事的流量价值。那么像体育企业呢，也需要去聚焦啊，他们本职工作，比如说赛事落地的这个执行啊，负责这种赛事的策划、裁判的团队、专业教练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的这种运营跟服务，然后呢，依托这种赛事的这个营销这一块。啊，包括营销体育装备啊，包括培训课程啊，深度挖掘这个 B 端 C 端的一个商业需求，从而呢实现一个赛事的这个专业化落地运营。那么三方呢，各司其职，我觉得可以形成一种，比如说叫政府搭财、资本赋能、企业创新啊，这个良性发展，我认为是很理想的。
0: 体育赛事背后也是贯穿着整个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的链条啊，比如说像赛事与文化，还有商业呀、旅游啊、会展等等其他产业。那么实现这个深度融合发展的话，需要怎么去做呢？那像这样一张票根，它究竟能够撬动多大的一个消费的链条？
1: 我觉得赛事多产业这种深度发展路径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比如说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说一场赛事全域联动啊，就是说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赛事，各方力量都应该巧妙的融入其中。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体育加文旅啊，像推出这种观赛专属的这个旅游线路，赛事期间呢开通这个景区直通车，打造这种观赛加住宿加景区游览这样的一个打包的产品啊，包括呢像在体育加商业这块，可以在赛场周边设置一些城市消费嘉年华啊，包括联动商圈推出这种赛事主题啊，这种满减活动。包括体育加会展，我们也可以依托大型体育赛事举办一些比如说体育装备的这种博览会，包括文旅招商推介会等等。像体育加文化，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城市非遗历史文化融入到开幕式闭幕式当中，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未来去考虑的。那么关于票根这块呢，其实我们说呀，这个赛事票根其实它已经它不像以往了，就是以往呢可能票根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观赛的一个凭证的属性。那么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票根呢作为一个城市全域消费的这个通行证，就比如说直接消费我们可以包括其中有什么门票啊、赛事餐饮的等等。那么包括间接消费，我们可以比如说通过这个拿一个票根呢来去享受景区门票的折扣，包括的这个旅游民宿啊专属套餐，包括商圈的这个餐饮优惠，包括健身场馆呢体验券啊等等啊，这些我觉得呢其实相当于是把这个票根的这个作用呢进行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放大。 而且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这个不仅仅能够吸引啊各地的这个游客前来观赛，那观赛的同时，利用跳杆还可以激发出很多游客啊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啊消费意愿。所以说，我觉得呢，这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重庆马拉松，那么可以比如说凭借的这个赛事跳杆来进行联动这个全程这个啊几百家上千家这个商户，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能够充分的拉长这个消费的链条，同时呢，也能够更好去带动上下游的这个消费的增长。我觉得这个呢，能量呢是非常大。嗯
0: 嗯，好，非常感谢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四集，算力底盘硬资产铜。10:50的一说，基金发行市场的 K 型分化。下一时段11:00的财经态度，职业持续上新，折射哪些产业升级新机遇？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哈。各大指数是依旧处在一个震荡的格局当中，上证指数4030点，上涨0.05%，深成指15527点，上涨0.19%，科创综指是下跌了1.42%。创业板指上涨了0.43%，沪深300是上涨了0.49%。
0: 行业方面，目前是贵金属、汽车零部件、能源设备、汽车、工程机械、重型机械和海运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化工、化工原料、林木、半导体、精细化工、文化传媒和包装。个股有3600家上涨，119家平盘，还有1816家下跌。
1: 嗯，
0: 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公告，两连板的福来新材公司柔性传感器项目收入占公司整体收入比重极低。
1: 魔素科技机器人外覆盖件订单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足0.1%。
0: 百合花2025年公司光刻胶颜料销售收入仅占公司营业收入的0.084%。
1: 三连板的先导机电公告对先导微电子增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
0: 华丰化学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70.85%到111.53%。
1: 宇通客车6月销售量5213辆，同比下降11.93%。
0: 芙蓉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68.94%。
1: 中国核电上半年累计商运发电量同比下降1.73%。
0: 瑞辰环保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拟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
1: 山东钢铁副总经理拟不低于3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ST 合力泰控股股东拟以5000万元到1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1: 海尔生物拟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股份。
0: 晨光生物拟斥资8000万元到1.6亿元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泽源。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对于目前的市场行情，您的分析是什么？
2: 我认为呢，就今天市场呢是对昨天等于一个属于一个情绪下的市场的一个超跌的一个修复吧。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的盘面上热点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那块明显是受到宇树科技 IPO 已经处在这个马上上市这个阶段，所以呢明显我们看到今天机器人板块是走势比较强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天贵金属板块然后也是涨幅相对来讲是比较靠前的。最后呢，就是刚才其实也听到了我们主持人的播报，就是关于这个业绩比如说业绩预增的像芙蓉科技这些，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处在今天涨幅比较靠前的，今天就是上涨的基本上就是三股力量。
1: 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作为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做这种市场？其实大家还是对于科技股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哈。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对我的观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科创50指数在上一个季度，也就是二季度呢，它的涨幅达到了75%。那像这种大季度，就是一个季度的大涨幅，基本上在下一个季度都是会处于一个震荡态势的。这点我们无论从科创板指的历史，还是说扩大到创业板指的历史，那只要是季度涨幅超过30%，接下来下一个季度大概率就是一个震荡走势。那所以呢，我们对于本季度科创板的这个整个的，因为科创板本身代表的半导体的成分是比较高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季度我们认为都是处在一个震荡的态势里。除此以外呢，就是大家关于 AI， 那我觉得就是它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是局部是不是存在这种情绪的过热，那比如说像这个海外的一些公司，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比如存储公司吧，它的业绩也非常好，但是呢本周是跌幅来到了13%。那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些科技公司来讲也构成一定的联动的影响。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局部落实在操作上，那么如果说像这种科技板块出现了反弹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减仓。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科技的兴奋大海非常看好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大家的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或者是说现在是处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的。那如果说本身成本比较高，而且呢对于风险又比较敏感，那其实我认为应该是趁着这两天市场有修复性的机会，把自己的科技头寸这个仓位要降下来。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股像科创五零年初至今的涨幅已经达到了47%哈，这个涨幅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所以说，目前如果没有进场的，或者说手中持股成本较高的一些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持股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找一些相对低位的品种，我们也看到一些资金在做哈，类似于像做创新药啊，做这个券商啊。包括今天受到了这个美联储加息指引的一个影响的，像类似于贵金属啊这样的一些板块，那这么多的板块其实方向还是挺多的，那您看好，您最看好哪个方向呢？
2: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就是现在的业绩爆发方向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三点嘛。因为现在其实在您比如像券商板块，我们看到一些龙头的券商从低位到现在已经反弹了接近40%了，其实这个反弹幅度并不算低。那之前大家看好券商的呢，更多是像我们上半年市场的交易比较活跃，而且呢券商现在没有扩大自己这种经营范围或者经营场所的这个打算，所以呢它的资本开支相对比较低，大家就认为券商板块呢是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的。但是券商行业的景气周期，也就是说它向上的空间到底有多少，大家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呢在这个局部，我认为就券商它可能是处在一个估值修复而不是一个估值抬升的范围，那不是估值抬升的范围就代表着它的上涨的空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局部我们并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再去追逐券商板块了。那除此以外，像您说的创新药，那创新药确实比如说像那个 BD 交易，包括创新药有一些新药上市，那但是呢它更多的是一些龙头的公司，它可能机会会比较好，而不是说全行业普遍性的，因为创新药它的门槛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呢如果说创新药选不好龙头标的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在这个板块里板块指

0: 那黄金明显我们是受到啊，
1: 时间关系啊，我们下次再聊，谢谢泽源，我们下次再一起分享观点。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本期主题，算力底盘硬资产铜。从数据中心配电系统、液冷散热模块到高速铜缆连接器、服务器 PCB 板，铜的身影贯穿算力全产业链。单台 AI 服务器的用铜量达到15到20公斤，是传统服务器的3到5倍。而一座1G瓦规模的制算中心，铜的消耗总量近3万吨。当前全国已经有23个省份布局制算中心建设，未来五年内这个隐含的铜消费增量可以达到数10万吨级。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0: 你好主持人。
7: 从铜矿开采、精炼加工、铜箔铜缆连接器到终端应用，哪个环节最受益于算力需求的爆发呢？
0: 实际上呢，现在这个盈利弹性啊，这个可以说呢，就是中游的高端铜加工的环节啊，它可以说是这个受到的影响应该是最为这个明显的，就弹性最大的。它是算力爆发的最受益的环节，因为上游的矿山呢释放周期啊一般是5到10年，短期就算需求它想要去往上推还很难啊，那业绩呢是随铜价波动的。而我们说呢，这个中游的啊，这个精炼加工啊，这个铜质化呢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啊，它呢仅赚取一个固定的加工费，毛利率一般不足5%。需求拉动的边际贡献还是非常低，但是高端铜加工啊工艺技术这一块啊，与对着客户认知壁垒啊是非常强的。AI 升级呢可以带动这个产品迭代啊，单吨盈利呢可以是传统产品的3到10倍，呈现量价提升的格局。不是，
7: 光进铜退，就是用光纤代替铜线传输信号。那近年来呢，因为智算汽车和 AI 算力需求再次被讨论，随着传输速率向 800G、1.6T 演进，那铜的物理极限是不是即将到来？铜会被光互联或者新材料逐步蚕食，还是说会凭借这个性价比和散热的优势继续固守这个底盘的地位呢？
0: 首先呢，这个800G 的这 1.6T 啊，这个速率下，这个铜在3米以上的中长距离传输呢，已经接近了物理极限了。信号的衰减和这个功率耗问题啊，非常明显。光互联呢，会渗透这个长距离的这个互联场景，但是在机柜内啊，板级间内，这个就非常短了，一般就是3米以内了，甚至都不到这个1米的这个，就是甚至几厘米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非常短的距离内呢，铜的你就看成本了，它的这成本仅为光方案的3分之1。

0: 无需这个光电转化啊，可靠性更强啊，因为它就是纯铜嘛。然后那个兼容的这个还能兼容液冷散热啊，那么是不可替代的当前解决方案啊。所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配电呀、散热模块啊、铜用量啊，随着计算机升级啊、也是会形成这个进一步增长。所以说呢，现在来看，大概率啊，就我们说从技术结构来看，至少说在未来几年中，如果有机会进一步升级啊，那应该是这个长距离用光，短距离用铜啊，它是一个互补格局。铜啊，依旧是算力的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材料啊，这样一个应该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01899紫金矿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矿业企业，核心聚焦金、铜、锂三大战略品种。公司矿产铜产量、保有铜资源量情况怎么样？市场占有率如何呢？
0: 从当年来看的话呢，紫金矿业呢是这个国内的这个产铜的绝对龙头啊。25年的时候，铜产呢是109万吨。位居呢全球第四，亚洲第一，占 A 股呢上市同期总产的4%以上。截止去年末啊，公司保有铜源的这个量呢已经超过1亿吨。那么资源呢储备国内领先，全球市场呢份额也是有提升的，是国内少数具备全球铜矿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在国内的铜矿呢市占率呢也是持续领跑，就是。
1: 2025年公司主营矿种毛利贡献占比情况怎么样？那从这个产品的角度来看，矿产铜金矿、电基铜、电解铜毛利率情况怎么样呢？
0: 首先呢，这个毛利率呢，总重来看的话呢，这个铜啊，占的这个业务是34%左右，与黄金业务形成了公司的这个双盈利之处吧。那么产品呢，在盈利端呢，分化比较显著的就是。矿产的这个铜金矿毛利差不多61%，这是盈利核心。而电基铜因为包含了加工环节啊，毛利率反而略低于这个铜金矿啊。而电解铜呢，以冶炼加工为主，毛利率最低啊，仅赚取加工费。整体体现呢规律是这个资源属性越强的产品啊，利润水平越高，冶炼端呢盈利反而贡献是有限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1: 2025年公司矿产铜109万吨，2026年计划矿产铜120万吨，铜的增量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0: 主要来自于三大项目，一是西藏的巨龙矿，二期全面达产了，贡献差不多11万吨年增产；第二是刚果金啊，这个卡摩阿这个铜矿完成了复产，并且呢三期释放产能回到了38到42万吨区间；第三就是塞尔维亚这个铜矿集群啊持续产能爬坡。叠加国内的这个朱诺铜矿啊，这个等中小项目的投产，共同填补了这个相关的缺口和增长，就是。
1: 公司2025年业绩创历史新高，实现营收3490.8亿元，同比增长约15%，实现规模净利润517.8亿元，同比增长61.5%。那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可持续性如何呢？
0: 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十倍市盈总盈收益还是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啊。并且呢，它现在这个核心的一个因素的话呢，这个主要还是在这个量价提升啊，核心二量价提升以及这个结构优化。因为这个金铜价呢，这个中枢上行啊，矿产金呢产量呢就是这个铜产就是金不增加，而像这个锂业务呢，已经从零突破到2.55万吨了啊。同时呢，这个成本呢持续管理呢持续这个有效性提升，所以说呢，就是该产业啊，应该是这个较强的这个持续性。像2026到2028年，铜、金、锂啊，它主要三大方向啊，那么仍然还处于扩张产期。能源转型与算力啊建设呢，支撑铜需求长期景气啊，所以说呢是产能增长也能对冲铜价周期波动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核心驱动支持。
1: 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10倍，市值高达7286亿元，近5年现金分红总额达到431.4亿元，占上市以来分红总额近61%，年均增速超过41%，那是不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呢？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首先近5年的这个现金分红呢是分了400多亿啊，分红增速快啊，回报稳定。同时呢，它兼具这个成长性，因为未来3年呢，整个铜、金、锂啊，这主要的一些东西，它都是需求扩张的，叠加能源转型，铜的长期这个需求红利，周期性的成长啊，这个反而出现了一个凸显的状态，安全边际和成长空间呢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未来3到5年，这个价值还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1: 再看看下一家601609金田股份，它是全球铜加工行业的产量龙头。2025年铜及铜合金材料总产量达到190.61万吨。那公司在芯片算力领域铜材的布局以及销量情况怎么样呢？
0: 首先的话呢，就公司去年的话，这个铜及铜合金材料总产是这个190.61万吨嘛，就是金田股份。在算力领域的话，已经完成了这个全品类的一个布局，覆盖了像液冷铜管啊、异形无氧铜牌啊、高速 PCB 啊、铜带啊这些核心产品。2025年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领域的铜材啊耗量呢，已经是4.1万吨。同比增长21%啊，其中算力散热专用的铜材销量呢是这个耗量，这个消耗量是1.41万吨，同比增长55%啊。产品呢已经通过像英伟达呀、华为啊这样一个国际化头部厂商的一个认证，进入到了全球核心供应链啊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芯片功耗突破风冷物理极限，液冷散热进入规模化应用窗口，那公司这部分的业务前景我们该如何展望呢？
0: 液冷散热这块的话，我觉得成长空间是非常强的。当前 AI 的算力芯片呢，已经突破风冷极限了，数据中心液冷渗透率呢，这是一个必然的，并且是在快速增加的。行业正处于这规模化爆发的这样一个前期。那么公司设立了专业的液冷科技子公司啊，像液南30,000吨的液冷铜牌产量呢，也在建中。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28年了。那么客户覆盖呢，全球的这个龙头的散热模组啊，与这个国际厂商，未来3年这一块呢，基本上这订单预期都是相对稳定的，营收呢应该也保持在50%以上，就我们说的这个产销两旺吧，是高端化转型的一个核心吧，值得反思。主持人，
1: 公司铜及铜加工产品的毛利率只有2.4%，这个是铜加工行业的一个普遍特征吗？那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提升盈利水平呢？
0: 2.4的话，基本上是加工行业普遍特征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整个的铜的话，晶铜是矿是最挣钱的，越往下越冶炼。这个月毛利率低，那么行业普遍采用的就是铜价加加工费啊这么一个定价模式，营收包含大额的铜原料成本啊，实际盈利来自于加工费，因此呢表现毛利率还是非常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公司呢当前提升盈利的措施主要3点，一是切入 AI 散热吧，就是新能源这个点线这样一个高附加值的高端赛道，提高这产品溢价。第二是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吧，是这个。扩大这个产能，摊薄费用。第三就是提升再生铜的使用比例，压低原料成本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近年来公司正从传统铜加工向高端化、国际化、再生化来转型，重点切入 AI 算力散热、新能源汽车扁线等等高附加值的赛道。那公司在国际化以及新能源汽车扁线方面的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0: 首先，国际化的话，去年海外营收的话是155亿啊，同比增长7%以上。像泰国、越南生产基地也是稳步推进，海外客户覆盖全球了，头部电子啊、汽车厂啊。新能源扁线方向的话，2025年的出货量是2.5万吨，其中800V的这个高压扁线呢，占比47%，技术绝对属于国内第一梯队了。特别是越南基地呢，已经获得了像福特等这11家海外车企定点了，因为那边大量车都在越南和泰国那边生产。然后呢，是这可以说公司新能源赛道的核心增长这个方向了，就是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是364.76亿元，同比增长了33.68%，规模净利润是1.7亿元，同比增长了12.91%，但是扣非净利润只有8086.56万元，同比是下降了21.79%。怎么看待这个盈利质量的波动呢？
0: 首先呢，2026年一季度扣非的净利润下滑属于短期扰动嘛，核心因素有3项。第一就是短期的这个铜啊处于高位运行，原材料成本上涨呢，向终端传导有这滞后性，挤压了这个加工费。第二，公司高端的这个产能的建设啊投入增加啊，就期间费用有所上升。第三呢，就是当前啊计提了部分啊这样一个资产减值啊，随着成本的这个传导落地和高端的释放，预计啊后边呢特别3季度以后，你的利润水平将会有效的这个回暖。
1: 再看下一家上市公司002130沃尔合材，高速铜缆连接器领域的领军企业，核心业务呢覆盖电子材料、通信线缆、新能源汽车产品、电力产品四大板块。在 AI 算力的爆发背景下，公司通信线缆领域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通信线缆业务应该是高速增长的一个实践。25年的通信业务呢这块营收是25亿元，同比增加了49%以上。 其中呢，核心的这个高速通信栏啊，这个营收呢是10亿以上，同比大增237.99%啊。224G 的这个高速铜缆呢，已经批量进入到英伟达的供应链，是国内少数具备这个高速铜缆量产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企业。直接呢，可以说这次受益于这个 AI 服务器和这个智算中心建设的一个浪潮了，主持人。
1: 公司卡位20余台进口发泡芯线挤出机等等核心设备，能不能构成这个稀缺产能壁垒呢？
0: 首先的话呢，这个已经构成了一定的这个较强的稀缺产能壁垒了，因为该核心设备呢，全球仅有少数厂商可以生产啊，年产呢仅有10余台啊，交付周期呢基本长达1年以上了，单台造价就要超1000万元了。那么属于是高端铜缆生产的一个关键设备，公司目前呢已经布局了21台，占国内铜类设备总量60%以上啊。这个叠加材料、配方和工艺壁垒，形成了这个设备卡位和技术壁垒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双重护城河啊。行业其他的这个公司啊，同行啊，短期不太容易追上，就是。
1: 英伟达 GB200、GB300 机柜快速上量，带动铜缆需求井喷。那公司在这方面的产品交付和营收空间情况怎么样呢？
0: 英伟达的 GB200 和 GB300 呢，机柜呢，这个铜缆用量呢，较上一代差不多增加50%以上，带动了高速铜缆的这样一个需求的一个井喷了。公司通过像安飞诺啊等这个全球头部链接器厂啊，间接供货英伟达啊。在该供应链中啊，这个份额还是比较强的。那目前的公司呢，这个高速铜缆链接呢，产能还是在持续爬坡的，交付能力呢可以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增长。预计啊，今年整个营收呢将会突破20亿啊，成为公司营收的新的一个核心动力之一。主持人，
1: 公司新能源汽车直流充电枪国内的市占率情况怎么样？新能源汽车业务方面是不是能够成为通信线缆业务之外的第二增长曲线呢？
0: 公司新能源的一个直流充电枪啊，国内市占呢差不多是42%啊，位居行业的前列啊。这个液冷呢超充电枪呢，这个技术也是国内第一梯队。新能源汽车啊，当前还是保持了25%以上的这个年增速啊。产品覆盖呢，这个新能源这块啊，就比如像这个充电枪啊高压速限速啊，还有像这个热塑材料啊等等这种全品类。客户呢也覆盖了全国的这个主流的车企和这个充电桩运营商了，业务的规模应该持续扩大的啊，完全具备成为这个通讯线缆之外的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潜力吧，主持人。
1: 2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4.51亿元，同比增长22%，规模净利润11.44亿元，同比增长34.96%。但是26年一季度规模净利润只有2.31亿元，同比下降了7.63%，这是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0: 首先今年一季度啊，下滑主要受到短期因素影响，一是高毛利的这个电力啊风电业务这个招标延后，当期呢收入有一个占比下降，拉低了整体的盈利水平。第二呢，就是这个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呢向终端传导的一个存在滞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当期的汇兑损失有所增加，这段时间人民币升值还变快啊。那么同时呢，研发与这个市场的这个拓展费用呢投入加大。核心的高速通信这个线缆业务就通信线缆业务这块呢，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这个并不影响长期的这个成长和投资逻辑啊，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因素影响，后边话实际上是有所这个消化的，就是。
1: 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22倍，是左右，市值是256亿元左右，今年以来股价陆续回调，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首先呢，22倍滚动市盈啊，这块应该属于行业整体的合理区间了。今年的股价回调主要是受到市场情绪和短期业绩波动影响，但是从长期投资价值来看，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公司当前呢，可以说既卡位了这个 AI 高速铜缆连接，又和新能源的这个充电啊两大这个高景气赛道啊，它属于都站上了，并且它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增长能力。像高速铜缆业务呢，处于爆发前期啊。而这个新能源业务呢属于稳定增长，我们国内也是有3年2倍啊这样一个充电的一个配套现象传导。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随着短期的这个技术回调完成之后，随着业绩有逐步兑现，长期的配置价值呢应该会逐步的展现出来，我们等等中报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申瑞的分析和解读。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好，接下来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发行市场的 K 型分化。
5: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6: 你好，我是易建涛。随着上半年行情收官，公募基金发行市场的半年成绩单也正式出炉。办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成立基金共863只，合计发行份额6280.09亿份，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8%，总量呈现稳步扩容的态势。但在总量增长的表象之下呢，市场呈现出极为鲜明的 K 型分化特征，不同品类冷热不均，不同机构强弱悬殊。这种分化既是上半年市场行情的直接映射，也成为理解当前基金行业格局的重要线索。第一重分化体现在产品类型上，权益类产品持续走热，固收类产品明显遇冷。那今年上半年包含股票资产的股票型混合型基金合计发行份额占比达到 59.25%，接近60%，创下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权益类产品受到资金追捧，多只偏股混合型产品首募规模突破50亿元，头部产品更是超过70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债券型基金的发行遇冷，上半年债券型基金合计发行份额同比下滑近49%，甚至出现了纯债产品募集失败的情况，这也是今年以来唯一一只发行失败的基金产品。除了权益和固收的冷热分化， FOF 成为今年发行市场的最大黑马。上半年新成立 FOF 达95只，合计发行份额1177.42亿份，发行份额占比达到 18.74%， 较前两年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同时呢， ETF、 REITs 等创新品类也持续扩容，基金公司密集布局硬科技、高端制造、红利低波等细分赛道，多元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了。第二重分化呢，体现在基金管理人层面了。行业马太效应持续加剧，头部公募基金凭借品牌、渠道和投研优势，在发行市场持续领跑。部分头部公司上半年新品募集规模超过400亿元，多家头部机构也都突破了200亿元。而大量中小公募机构则面临生存困境。数据显示，共有62家中小机构上半年发行规模不到20亿元，其中10家募集规模不足2亿元。还有部分机构长期没有新产品发行，生存压力持续加大。业内普遍认为，头部机构掌握了核心的代销渠道资源，中小机构的新品很难突破募集瓶颈，资源向头部集中的趋势还在延续。这种 K 型分化的形成，本质上是市场行情、资金偏好与行业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方面，上半年 A 股结构性行情凸显，科技成长赛道赚钱效应显著，带动了权益类基金需求持续升温。股债跷跷板效应之下，债券基金的配置价值相对弱化。另一方面，震荡市中，投资者的分散配置需求上升， FOF 这一类一站式多元配置产品受到青睐。同时，银行渠道的推广也进一步助推了其规模增长。展望下半年，多家机构普遍认为，这种 K 型分化的格局仍将延续，但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已经从前期的估值修复全面转向了业绩兑现。在分化的主节奏中，盈利将成为更可靠的定价锚，资金会持续向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集中，纯概念炒作的品类会逐步被市场淘汰。配置的思路上，业内也建议采取杠铃策略，一端布局景气度明确的科技成长方向，一端配置红利低波或低估值宽基资产， 通过低相关性的搭配降低组合的波动。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分化的发行市场更要保持清醒了，避开发行端的常见误区。首先呢，不要盲目的追捧新发爆款基金，更别把买新基金等同于抄底。权益新基金发行火热，往往对应赛道情绪高点，但是新基金没有历史业绩可追溯，还面临建仓期的摩擦成本，与其抢首发，可能不如优先关注经过市场周期验证风格稳定的老产品。第二呢，就是配置上不要走极端，避免全仓追权益或彻底抛弃固收的单边压注。第三呢，就是善用当下丰富的工具型产品和 FOF 来做分散的配置，反而能够降低踩错节奏的概率。第四呢，就是选产品不必迷信头部机构的光环，但要警惕尾部机构的同质化产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3: 透明度，
12: 透明度，透明度，
13: 财经态度。
14: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公告，计划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到7月17号。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制箱箱艺师等。新职业还涉及一系列数字职业，比如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等。其中，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是指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试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是指使用数字化设计、产品数据管理等软件，从事工业产品三维模型构建、零部件设计、装配验证和工程图输出的人员。此外，还包括一系列绿色职业，比如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
15: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职业持续上新，折射哪些产业升级新机遇？接下来我们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你好，李教授。
16: 你好，主持人。
14: 人社部此次计划新增的12个新职业，涉及的领域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特点呢？又反映出当前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需求的哪些新的变化？
16: 人社部门呢，每年会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这种调整，会来更新这个新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目录。那么从这次你新增的12个新职业来看的话呢，大致的可以分成三个领域吧。一个呢，就是与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数字职业，比如说像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工业产品的数字建模师等。第二一个呢，就是绿色职业，比如说氢燃料的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第三一个方面呢，是跟居民生活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这些职业，比如说运动数据分析师等等。总体来看的话，这次你新增的这个12个新职业呢，是反映了当前这个产业升级以及就业市场的实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
14: 那么这当中呢，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等数字职业啊，也有像刚才您提到的电解水制氢工等绿色职业，还有像微电网管理员这样兼具数字化、绿色化双重属性的新的职业。那是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趋势的？那像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是否会成为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呢？
16: 数字化跟绿色化呢，是新质生产力的两个核心的内容。那么从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数字化与绿色化的这个融合啊，是会越来越紧密的。那么从这次颁布的这个新的这个职业来看的话，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既标注了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标识的这个职业，也有这个绿色化相关的这个职业。那么这两个职业相互融合呢，也是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其中的这个主要原因呢，也是跟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它能够赋能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了像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从现在颁布的这个新的这个职业的类型来看的话，我相信未来数字化与绿色化的这种融合程度呢，会越来越高。
14: 我们先来看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内容哈。那么相关人员要完成数字孪生的模型开发、系统部署，包括仿真分析和运行维护等等一些工作。那么这一职业的它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那像当制造业啊、能源啊、城市治理等等这些领域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孪生人才都有哪些发展空间呢？
16: 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呢，这个新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出现，也是标志着数字孪生这个产业它的人才需求的这种出现了这个新的机遇，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的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描述，他是说要从事数字技术孪生技术的研发、规划、实施及优化维护的人员。那么我们知道，所谓数字孪生实际上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能够实现叫做虚实实时同步，就是虚拟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呢能够实现同步呈现。它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一个3D 的一个模型，是能够把物理的这个对象的这个状态同步演变成一个活的模型。从目前来看的话，它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像工业啊、城市啊，还有医疗领域，应该说是现在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数字孪生的这个人才将来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就是你既掌握了数字的技术，同时还能够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当中，这样的一种复合型的一种人才。
14: 我们再来看一看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从岗位的职责来看的话，不仅要采集多模态数据，训练算法模型，还要完成机器人部署、调试和运维哈。那根据您的观察，这和传统的机器人操作运维岗位它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那么在未来哪些具体的领域有望率先释放相关的就业需求呢？
16: 现在的机器人和过去的机器人应该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现在的机器人它具备了，就我们看它这个名词就能看出来，它是具有智能化的，而且采取了人工智能植入技术的，它具备自我学习、自我推理以及逻辑的这种能力的。那么这个跟传统的那个机器人，它只是依靠程序，依靠这个物理的这个机械来驱动的，它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区别。那么与这个与这个对象相适应的，它的这个运维的岗位以及操作的这个岗位也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现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不仅仅要会来操作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作，还要同时掌握让机器人能够学习、能够具备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从这个从它的这个岗位的这个职能来看的话，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它是需要既掌握了这个技术，同时又能够运作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种复合性的一种人才。
14: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除了一些新增的职业哈，公告还发布了一系列的新增工种的信息，像比如说增设了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废锂电池回收利用处理工等等一些新的工种。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一些观察呢？这释放出怎样的一种产业发展的信号？
16: 对，这次新增的这些职业当中，有一些跟产业的这个发展和市场的这个需求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比如说现在在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当中，还是在实体经济的运行当中，这个智能体的运用现在已经越来越广泛了。所以从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开发智能体的这个开发员，那么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现在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岗位。至于说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那么也是跟我们现在的人口老龄化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废锂电池的回收利用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又跟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这个绿色技术的这个发展是有关的。
14: 那么此外呢，公告还发布了调整变更职业信息，比如说把古建筑工啊的他这种的职业名称变更为传统建筑工，还完善了职业定义和主要的工作任务。那为什么这种职业目录它既要新增也要更新和优化呢？
16: 应该说这个是跟传统岗位向现代的这个岗位职业传统职业向现代职业转变过程当中，他的工作的内容、岗位的职责的演变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具体的像古建筑工变更为传统建筑工，它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一个更新或者说是一个优化，实际上是他的岗位职责、岗位内容以及他工作对象、工作方法方面的一些变更。那么这个对这个建筑工本身，从古到演变成传统建筑工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内容的一个变化，那么对这个职业岗位的工作人员、从业人员来讲的话，也赋予了一种新的技能的要求和新的知识的这个要求。
14: 其实对于青年求职者来说呢，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啊，也意味着新的机会，包括新的能力要求。面对像现在热门的人工智能啊、绿色能源等一些新的赛道，应该重点提升哪些能力呢？那您觉得各方主体又该如何去协同培养适应产业发展的一些人才？
16: 确实是每年这个新增的这些新的这个职业，应该说对青年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那么围绕着人工智能啊，像低空经济啊，绿色能源啊等等这些新的这个赛道，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这样的这个能力，尤其是我们现在特别的强调复合型的这个人才。那么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你既要掌握这些技术，同时呢又要具备把这些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我们劳动者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都要不断的加强学习和技能的这个培训，树立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来不断的适应这个产业发展的对人才的这个实际的需求。
14: 好，非常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李长安教授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15: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9: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15: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的主题是解决行业哪些痛点。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 A 股上市公司回购释放哪些新信号，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5: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各大主要指数是震荡上扬哈，只有上证指数整体的涨幅没有超过1%，0.72%的涨幅，4056点，深成指呢是涨幅继续扩大，目前是上涨了1.45%，15715点，科创综指上涨1.05%，创业板指上涨1.68%，北证50是上涨了1.3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板块啊，还是贵金属板块。另外呢，能源设备、建材、汽车零部件、航天军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涨幅也在进一步的扩大。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3%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木，另外一个是石油化工，还有文化传媒、化工原料、农业、综合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上涨的3165家，下跌的2174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20018亿元。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63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231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1685亿元人民币。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开始，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
1: 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关于促进电子烟产业法制化、规范化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文件指出，立足电子烟产业现状，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引导电子烟产业向具有产业基础和条件的地区适度集中，加强原料渠道管控，合理保障电子烟生产原料供给，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严控新增产能，合理控制产能规模，防止产能过剩。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解决行业哪些痛点，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推出主动 ETF？
4: 主动 ETF 在这个时点推出呢，是政策、市场、行业多重因素的结果。在政策方面呢，监管在持续的丰富权益投资的工具，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在持续的成熟的过程中，国内的 ETF 规模已经将近50000亿。植物深熟 IOPV、PCF 披露做市商的机制方面呢，在技术方面也全部的跑通。那第二个呢，推出主动的 ETF 也是顺应全球成熟市场的趋势。台湾主动的 ETF 规模已经突破了2.3万亿美元。美国目前新发的 ETF 呢，超过80%是主动 ETF 的相应的品种。国内的主动管理的 ETF 目前还是一个市场的空白。第三个呢，也是更好的匹配啊，目前行业和市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近年呢 ，A 股震荡分化是典型的结构性的行情。单纯的被动的指数基金和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呢，各有优势和劣势。主动 ETF 可以结合两者的优势，可以更好的满足呢投资者多层次的投资需求。
3: 它是解决当前资本市场的哪些痛点？
4: 首先呢，可以解决场内场外的产品功能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痛点。过去投资者只能二选一啊，要不就选择场内的被动的 ETF 基金，或者是场外的主动的管理基金，两者方式呢都各有优劣，而主动的 ETF 呢可以把两者的优势整合，既保留了基金经理自主选股，又拥有了场内实时交易、资金及时可用的流动性的优势。第二个呢，解决了传统主动基金呢风格漂移难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场外主动的基金呢，只有在季报的时候才会披露持仓。如果投资者根据季报来判断基金经理的操作，一般呢会有2到3个月的滞后。那主动 ETF 是每日披露持股清单的，持仓是实时可查的，可以有效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那第三个，场外主动的权益基金的管理费、申赎费率都相对较高。主动的 ETF 呢，是在保留了相应的优势的基础上，可以降低投资者长期的持有和交易的成本。
3: 目前境内 ETF 市场总规模已经接近50000亿元，那么推出主动 ETF， 您认为它可以填补哪一块产品空白呢？
4: 首先呢，是机构的长线资金啊，增加了场内主动配置的工具，保险、养老金、银行理财等长期的资金呢，既需要主动的选股来增厚收益呢，又要求交易便捷、冲击成本低、运作透明。机构资金呢，可以通过主动的 ETF 降低啊大额资金进出的交易成本，同时呢，主动 ETF 持仓透明，更便于风险控制。第二方面呢，填补了场内产品类型上的空白。现有的场内的基金呢，主要由被动的宽基、行业主题、包括指数增强等类别。主动的 ETF 呢，是不强制的跟踪指数的，基金经理可以相对自由的选股和择时，这也增加了场内基金的选择的范围。
3: 过去在这个基金行业有比较多的这种风格漂移的现象，也有赌鸭赛道的这种现象，您觉得主动 ETF 它可以遏制这种风格漂移和赌鸭赛道的行业乱象吗？
4: 主动 ETF 呢，虽然无法完全根除行业过去存在的风格漂移啊、压住赛道等行为，但是呢，由于主动 ETF 每日开盘前会披露完整的申赎的清单，全部的个股和行业的仓位是一目了然的。那如果将主动 ETF 产品净值与同一基金公司业绩比较基准相同的传统主动管理产品相比呢？如果它的净值相差过大，就预示了传统的这些产品可能有风格漂移的风险，相当于增加了一种呢可量化的监督的机制。总之呢，由于有每日透明的披露、持仓约束、监管等优势啊，主动 ETF 本身的风格漂移、压入赛道的行为会大幅的减少，对传统主动管理的基金也会形成相应的压力啊。
3: 但其实也有投资者认为啊，主动 ETF 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因为基金经理以前呢，他可能会受很多限制，但是这个主动 ETF 它是自主的去选择行业，自主的进行个股筛选和组合调整，那这个呢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对于这种看法您认同吗？
4: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那一方面呢，为了获取超额收益，一部分的主动 ETF 基金经理呢，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呢，倾向买入当下景气度高、上涨比较快的热门赛道的股票啊。另外呢，主动 ETF 每日披露的持仓会被市场快速的捕捉啊，可能引起市场资金的跟风买入，短期呢会提升了市场的交易的拥挤度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呢，热门赛道形成呢，是以基金的发行、渠道的推广、媒体的传播都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行业未来发展是需要根据政策的倡导，更多的采用逆向投资的方式，不在赛道过热的时候集中发行推广相关的基金产品，这也是避免赛道过于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临近早盘收盘，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对上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宇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1: 开盘半个小时小幅的震荡，后来选择震荡向上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上午表现？
6: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早盘的一个震荡之后是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表现，全市场我观察上涨家数是大于3000家的，而且根据上午的交易量的情况来看，也是预判啊全天的全市场交易量依然维持在3万亿以上这么一个大级别。几个指数中，上午我们看到领涨呢是昨天相对调整较大的这种创业板指数啊，结合这几点来看，我认为整体来看昨天全市场的下跌，今天上午尤其是在投资情绪上面是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今天而且是展望后市吧，我觉得啊本周来看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说之前啊有一段时间的走势是比较分化的啊，而且在但是这个情况在本周我们看到是得到一定缓解，不再是集中在个别的这个赛道之上啊，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呈现这个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态势。整体七月份我认为无论是这种通胀预期啊如果迎来的下调，还是说 A 股科技方向这个中报啊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预期以外，对于投资者的投资而言，其实这两点结合是带来了我们说不确定性的一个下降啊，这里边就会孕育着更多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所以也是接下来更看好一个市场表现，而且会我认为这种表现会呈现的更多元一些。
1: 好，非常感谢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早盘这个市场还是在临近尾盘收盘的时候有一定的拉升，指数是全线红盘报收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指数情况，上证早盘是收报4056点，上涨了27个点，涨幅0.69%，成交是9392亿元。深市早盘是收报15714点，上涨了215个点，涨幅1.39%，成交是11205亿元。北证五零1285点，上涨19个点，涨幅1.52%，成交是145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0742亿元，创业板指上涨了1.58%，沪深300上涨1.15%，中证500上涨1.16%，中证2000上涨0.7%，上证50涨了0.95%，科创50涨幅是1.05%。
4: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啊，今天上午表现最为强势的板块就是贵金属板块，今天上午整体的涨幅是达到了6.69%。另外呢，能源设备、汽车零部件、建材、重型机械、航天军工以及工业机械哈，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石油化工板块，跌幅超过了3%。另外呢，像林木啊、文化传媒、化工原料、精细化工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今天上午收涨的有3524家，收平146家，收跌的1851家。A 股的成交额半天是20742亿元。
3: 看一下个股涨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有17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160，这是多少家？我看看，165家左右吧。然后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还挺多的，这个都上百了，应该是有120家左右。然后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就更多了，那数字是超过了500家。有500吗？差不多，480家左右。那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在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参与互动，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好，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阮军，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阮军。阮军先生在吗？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这个电话线路可能现在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是23451点，上涨了395个点，涨幅1.72%，成交是157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上涨了2.1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了1.84%。再来看看这个外汇市场的最新动态。那目前整体的这个美元指数是在100左右。
4: 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吧。今天国内商品期市也是午盘多数上涨的，贵金属涨幅居前，还有航运期货是全部上涨，化工品全部上涨，能源品全部上涨，还有黑色系是涨跌参半的。看一下新能源材料也是全部上涨，非金。

0: 金属建材也是全部上涨，基本金属呢也是多数上涨，跌幅居前的是农副产品啊，跌幅居前，还有油脂油料也是多数下跌的。
1: 嗯，我们再来尝试连线这个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哈，阮军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好，电话好像听着这个线路有点这个不是很
0: 清
1: 晰。
0: 嗯、
1: 对对对，您可以、对，就如果是用免提的话，对，就变成那个直接用话筒就可以，最好不要用耳机哈。好，
2: 好，
1: 还是说一下，今天上午市场其实走的还是不错的，指数层面哈，从这个临近午盘收盘的时候都是整体有一个拉升，然后科创五零也是翻红，并且上涨超过1%了。怎么来看今天上午的整体运行盘面表现？
2: 我觉得第一个从上证指数角度上说，我们觉得是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昨天说白了，真的这个涨。那么近期的话，给我们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上证指数应该说盘中出现长阴的动作会比较多。那么昨天的话是属于比较意外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受到外盘的科技股的大跌的影响。那么今天早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早盘的话，第一个指数震荡修复，那么目前的话是把昨天低开以后的一个阴线的实体，形成了一个完全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唯一目前欠缺，就是我们早盘看一下成交量有所消减，那么目前的话早盘大概20000亿只狗点，那这样来看的话下午最多3.1左右，3.1到3.2左右，那现在的话成交量是有所萎缩，因为成交量前两天基本上维持在3.5到3.6。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关心就是说科技股的止跌，那从目前为止来看的话，科技股还不算是完全止跌，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今天或者说在这一周吧，这一周其实一些中低位的，我们所谓的不能算是老跟，就是中低位的一些超低的个股反弹比较猛烈，但是倒过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在高位的一些科技股补跌也很凶悍，那么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来说，大家在其实在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哪怕昨天跌80多点，其实最后收盘大概有2100家上涨，那今天的话
1: 嗯，阮军先生，您尽量别老调整您这个电话，就是，对对对，保持一个姿势就可以了。您继续，因为我们这边总是会有一些杂音。您继续。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目前的话，大概整个市场在今天早盘大概有3300家在上涨，所以说整个市场给我的感觉，这段时间补涨，补涨，所谓的普涨和补涨，就是第一个就是前期的科技股实在涨得太高，所以说他们短期在本周形成了一个补跌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前期低位的这些票，低位的票受到一定的增量资金的关注，应该说做一个超跌反弹。那么这些动作有可能在今年的7月中旬前完成。那完成的态度就是我们所谈到的第一个，科技股在7月15号之前理论上会有中报的预告。那么预告完了以后，那么市场对这些科技股何去何从，再次抱团还是松绑，理论上会有一个结果。那第二个来说，我们所看到前期的一些超跌个股反弹，那第一个是超跌反弹，第二个我们也认为在七月中旬之前，如果说这些个股的业绩不达标，因为毕竟目前七月份是处于一个中报预期披露当中，那如果说后续整个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低价股，因为低价股肯定有低价股这个理由嘛，它如果说正常是业绩是不达标的，那如果业绩不达标，那么整个反弹超跌反弹形成一个结束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估计后期的市场再会考虑和选择，就是有几块，一块是科技股能否达标，会不会继续抱团，如果说不抱团，那么科技股调整的时间跨度会比较久，我举个例子，可能会延迟到7、8月份，然后到9月中下旬市场再会选择三季报的博弈，那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说科技股的业绩比较明确，机构可能还会重新抱团。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超跌的个股里面去选择，因为超跌个股里面我们在这一次的中报已经披露的一些公司来看，相对还不错，有一些公司还不错的就已经预告这些公司，那这些公司有的业绩超预期，那么不管是顶一个板两个板，还是从低位起来的一个涨停板，或多或少的都有所表现，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大概在下周吧，我估计由于整个市场的
1: 嗯，
2: 下周整个市场的趋势会比较强。
1: 嗯，好，我们要不然请那个，如果您这边电话有问题的话，我们请导播再次来连线一下哈，因为这边总是会有一个断断续续的这个感觉哈。好，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好，我们再次来尝试连线市场人士阮军。你好，阮军先生。
4: 哎，那是分对、
3: 嗯。哎，好好多了哈，嗯，我们就保持哈，好，
4: 对，
3: 继续说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表现。其实从上午的盘面还看到一个、特征是这个量能有一定的萎缩。今天全天今天整个半天就是只有刚刚两万亿出头。那这样的一个萎缩是正常的现象，还是需要就是特别注意一下呢？
4: 我觉得正常的话，我的感觉市场平均以上证指数举例，以中国 A 股指数举例，其实三万以上应该算是比较正常，就量能化的都比较大。那么只不过是我们在前两天可能3500到3600比较多，而且昨天下跌量量，现在反弹缩量，那么这个状态有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延续一段时间这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在七月中旬之前吧，整个市场相对还会比较偏谨慎。因为第一个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沿着前面说的，就是说我们在今天早盘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指数修复，普通股开始反弹，但是科技股依然还没持稳，尤其是大概在本周周三和周四，周二、周三创新高的，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今天早盘在下跌的一些个股，相对还算是，还是在不断的破位和探底过程中，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他们能否直接企稳，我估计要到下周一、周二才能看得清楚。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的话，今天虽然说指数有所修复，但是我们的判断是，第一个指数就是一个强指数的一个修复，或者说纯粹就是个指数修复超跌反弹。那么第二个来说，指数反弹空间4060点这个区间，早盘看到了，那么我估计下午我建议大家后续理论上应该说密切去关注，就是下午的一个高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概在4080点这些。那真正意义上能完全的修复，我建议就是我们看一下4100点上方的一个位置。因为毕竟来说，在昨天吧，我们在盘中看到整个指数最高达到了4019点，然后回吐。那么从这个状态上说的话，在4100点上方的压力会比较重。而我们前面所谈到，在七月的中报公布之前，我估计大概在7月15号之前，市场的核心的重点还是在科技，还是在这些高科技。因为我们所看到，举个例子，就像存储、电子部、铜箔这些公司，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出公告、出预报。理论上他们都要出预报，因为他们的一季报的业绩都很炸裂。那么这些公司出预报以后，大家密切关注。那么出预告以后的第二天，那么机构对它态度是低开高走，还是高开低走，还是平开打板。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七八月份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动向和走法。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所谈到的，如果说大家做超跌反弹的，那么这两天可以适当的放胆的去做一下，但是做完以后，在7月10号以后吧，或者说7月10号以后，包括7月15号以后，随着中报披露的推广，那么大家略微的谨慎点。因为毕竟这些超跌个股的反弹，从理论上来说，整体的营收的状态都不会很理想。就像我们所一直所谈到的，就是对于 to C 端的这些消费类产品公司行业，理论上在今年中报业绩都有可能会比较弱，因为他们本身下游的需求减弱，同时中上游的材料端拼命涨价，那么这个可能是今年 A 股上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处于材料端的中上游的，你的中报理论上不会很差，但是你处于材料端的下游或者整个产业的下游， 做生意的对消费者的，你由于面临你涨价的难度会很高，所以说这些有可能是我们在今年的中报中普通投资者应该现在在规避的。主持人，
3: 那当下在操作上您就是认为短线的话可以参与一些这个低位反弹的品种，但是其他像高位的品种还是要等到这个预报出来以后再看。
4: 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从高位的科技股，我一直说高位的科技股这样。
3: 阮军先生还在线吗？
4: 喂，
3: 哎，好了，现在可以了。您继续。
4: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谈到的高位的科技股，它一直是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这两天的反弹尽量少参与，因为它就像主持人前面所得，有一个中报的确认的一个过程，确认到底好还是不好，机构愿不愿意抱团。而所谓的中低位的这些，哪怕是低位的科技股的反弹，它都会延续大概一周左右时间，而这个时间的延续跨度就是一个是空当期缺口，因为你在高位科技股在震荡横盘探底的过程中没有太大的热点，那么机构会选择中低位。第二个，中低位完成以后，如果说高位个股的科技股重新抱团取代，那么你要当心市场的热点有可能又从低往高了切，但是我估计这个难度会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在这一周吧，我感觉还是应该做一些中低位的补涨，然后到下一周考虑中报披露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抉择。主持人。
3: 好的，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安吉科技688019，这个是今天早盘买的，300块钱的成本，他自己也觉得买的位置有点高了。说如果有反弹的话，是先撤出来呢，还是就这个操作是没问题的呢？
4: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主持啊、这个投资其实他自己都感觉不对了，因为安吉科技就像我说的，他在本周三还创一个新高。那么它是最后补跌的，所以说理论上的高位的科技股你想要参与最好是等到7月10号以后，等到它的中报预批完成以后。同时我一直说过的话，我对于半导体有一些疑虑存在，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半导体很多公司的基本面相对来说都一般的普通，但是如果说做一波股价炒高了，一旦中报的预期不达标的话，短期有可能会股价承压的。所以说我建议如果是后续有机会的话，明天有机会不管是盈亏吧，都可以考虑逢高的退出。主持人。
3: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恒瑞医药600276，这个是低位啊，成本58块钱，然后清仓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4: 我觉得成本58块钱的话，正好是在一个平行的关口。那么恒瑞医药的话，作为这波创新药的龙头，它其实表现的一般不算太强，但是它也是国力走了出来。那我建议你不要加仓。第一个，58到54，也就差4块钱，那么相对而言不算很深。第一个，第二个，54到56之间吧，我觉得是正好是一个颈线的关口。如果说能突破，我估计你58能解套；但是如果说你突破不了的话，可能它就在这地方会受阻。同时像这些个股我前面所聊到，大概除了创新药的基本面还马马虎虎以外，其他的有一些低位的一些科技股也好，医药股也好，很多公司很多基本面的业绩都不大理想。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我们也是建议普通投资者，如果说你又持有恒瑞医药的话，你就是在这地方耐心的看一下。同时如果是反弹后续看年线能否突破，我估计主力位应该在年线附近60，而你离你的58也比较近，所以说不建议在这个补上，最多持有观望。主持人。
3: 好的，再看下面这个问的是中国海城002116，成本是8.5块，后市走势如何判断，然后压力位大概在什么位置，重仓。
4: 对，中国海城的话，这波其实杀跌杀的比较猛，而且把整个的趋势完全就摆漏了吧。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了一下，中国海城的话一季报的业绩也不是很理想，是下滑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票重仓的话，那么我肯定不建议你去补。然后反弹的话，从整个盘从整个一个平台的一个支撑位和阻力来看，反弹的阻力大概也就在7.2到7.3之间。所以说在这个高度上，考虑到如果说往上打不高的话，可以逢高走。因为毕竟来说，这些公司在中报一季报不明了不优的情况下，中报不明朗情况下，尽量规避风险。因为从它走势来看，相对已经可能机构的预判不太好。主持人。
3: 好，再看一个啊，这个航天，这个是昨天就问过通富微电吧，002156，成本是66，两成仓位，说能不能给点信心，让我可以坚持拿着。首先咱得说实话哈。
4: 对，第一个啊，

0: 通过这先进封装，我个人觉得还不错。那么只不过说它也是属于最高位的，就是周三才开始往下杀的，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止跌企稳。其实我的感觉是你可以拿一下，用你60块钱成本你不高，现在来看已经会看，我估计下周一和周二如果说有望探底完成的话，起码有个反弹，反弹由我们再看。但是从先进封装来说，我一直相对比较后续比较乐观，因为在整个玻璃基板的运作里面，先进封装是最强的，而且中国的先进封装的技术也是相对比较优的，所以说我觉得先进封装这块有可能后续能看，只要它基本面因为我看一下它一季报也不差的，所以说基本面没有大的情况下可以暂时留一下。主持人，
1: 002326永泰科技目前是略有盈利，这个位置能不能补仓？
0: 永泰的话出过中报还不差的，我记得那么20%的涨幅，那么回踩过五均线以后可以考虑适当的补一下，因为第一个它中报的雷是放了，第二个它趋势是昨天是冲高回落，那么今天整个回落也是感觉有一个补跌的一个作用存在。我的建议是如果说想真正的补仓，建议是在周一和周二看一下一个低点，确认低点再补仓有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至少从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存在。主持人，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环旭电子601231，成本39，三成仓位，目前算止跌了吗？
0: 39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成本有些偏高，第二个，跌到年线，短期应该说有一点点的止跌味道存在。它和高科技不一样，是它是率先就是往下砸的，那么这样的话，短期止跌，年线附近看反弹吧。我个人担心，我们对于这些公司的话，不建议大家去补仓，因为它整个的趋势是有些跌破了。那么上一个平台的阻力位注意在33.6块左右，在这个位置上也要当心点。如果说反弹超不过去，要考虑逢高减，因为毕竟来说这个时候做倒梯有可能相对更安全点。主持人，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高能环境603588，17.8块的成本清仓，说一季度业绩不错，马上披露半年报，后市该如何操作？
0: 对高能的话，应该说整体的一季报也不错，那么中报的话相对会比较的优秀点，我估计中报它也会有预告，但是它前期涨幅也很大了，那么今天它目前是维持个趋势，我觉得继续持股吧，因为从这个趋势上说的话高能我们也知道是一种能源科技发电类的，这些也是资源回收吧，这些公司的话短期基本面不差情况下，我建议是稍微的等一下中报，等中报预告出来以后我们再看机构的一个判断。但是注意这高能环境我们知道原来是机构抱团相对也比较紧的一家公司。主持人，
1: 再看一个京生股份688478，半仓83块钱的成本，底部大概在什么位置，后市该如何操作？
0: 京生的话现在是冲高回落，冲高回落的话如果说纯的以底部来看，我估计就是我们以最近的30均线来看，就可能就是在63.45块左右，那么这个地方今天看到73左右，它同时还会往上升，所以说我估计如果说以我纯粹的计算看的话，应该是在70块钱下方一个底部的一个特征，所以说从这块来说的话不要考虑补仓，先看它的反弹能不能止跌企稳。主持人，
1: 他没打清楚是不是000760啊？中航沈飞成本是63，然后三成仓位，这个大概持股一年了，一直震荡下跌，后市是不是还有机会？能不能补仓降低成本？
0: 对，注意啊，中航沈飞的话，今天认为强点机会是今天整个军工电子在涨，但是注意啊，我不建议补仓啊，因为你看一下它一季报业绩是下滑60%，所以说从它目前整个状态上来说，它的整个走法符合它基本面比较弱的一个趋势，那么而且从73跌到41，我建议是如果说你想补仓，就等到中报，看它中报业绩能否改善，没有改善的话，我觉得我最多建议你是持有，不建议补仓，然后后面如果说有反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逢高走，因为毕竟像这些公司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话，它后续要形成它的拐点，目前难度会比较大一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0: 好。
1: 进入七月，券商金股名单相继出炉。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20家券商公布七月金股名单，累计推荐197次，涉及149只股票。整体来看，哪些行业最受机构青睐？财报季临近，投资者该如何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硕的报道。
2: 从行业分布看，电子行业以30只个股42次推荐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板块。电力设备以16只21次推荐居第二位，非银金融获10次推荐，医药生物获13次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
3: 第一个科技板块还是核心，但是内部呢略有分化啊，比如说电子行业的半导体和 AI 硬件，通讯的这个光模块和光通讯。计算机方面呢，是 AI 的软件和算力的基础设施。第二个关注的板块可能在医药的生物板块啊，这个细分方向包括了创新药和 CXO。第三个板块呢，就是非银的金融板块啊，关注度也在提升，包括券商啊、保险呀。第四个板块呢，就是电力设备相关的板块，包括储能、锂电、光伏。
2: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尽管 AI 产业链仍旧是券商推荐的核心主线，但跟6月份相比，板块逐渐分化，操作难度也会更大。
4: 前期的一个累计涨幅确实是太大了，而且很多蹭概念的一些科技品种也是出现了很大的涨幅，所以说对于7月份来说，虽然我看好科技，但是我觉得科技内部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分化。另外一些非科技、非 AI、非半导体领域的一些绩优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锂电材料、医药生物、机械设备，比如说一些出口，包括一些涨价概念的化工和有色，就这些领域是有机会去承接一些科技释放出来的一些流动性，去做一个低位补涨的。
2: 眼下 A 股即将进入半年报业绩集中披露期，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表示，从操作策略上，投资者可以结合中报注意控制风险。
5: 配置主线上，如果手上有科技品种，是要放弃一些题材，要转向更专注于去抓住这个业绩的主线。半年报的这个业绩啊，是近期或者说这个月关注的一个核心啊。从这个月的月中一直到下个月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中报季。那么业绩预增的、订单放量的啊，这个可以继续去持有。那么也不要盲目的去追高啊，这种已经翻倍的热门股，尤其是那种比较拥挤赛道的品种。那么风险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啊，现在板块波动就比较的大，那么这个也需要控制一下相关的这个波动大的一些总仓位。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你带来 A 股上市公司回购释放哪些新信号，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五集，算力配套双基石，稀土与 T。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旅游的网红效应。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禁止违规 PK、刺激打赏等六类问题，中央网信办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推开，按日参保、按单计费，兜牢保障底线；全流程可追溯，保障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中药饮片将有电子身份证；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76家企业募资总额超过960亿元；背水一战救经济，德国执政联盟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56点，上涨0.69%，深证成指15714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数4080点，上涨1.58%。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3416点，上涨1.57%，恒生国企指数7737点，上涨1.65%。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9046点，上涨0.46%，韩国综合指数7819点，上涨2.2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目前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经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以下浏览一组最新消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四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八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3: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5: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
2: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2: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请听报道。
7: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1: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常见的中药饮片。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中药饮片面临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欺诈骗保等行为。中药饮片有了电子身份证，可以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
7: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桂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饮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饮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浙江省澄清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汪霞：
8: 通过微信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含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7: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味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浙江省澄清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汪霞：
8: 中药饮片推行赴马，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饮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饮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饮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饮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7: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饮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饮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饮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饮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1: 据证监会网站昨天发布的消息，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昨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这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听报道。
9: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10: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在主板上市呢，也体现了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谐统筹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体现了资本市场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
1: 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 55.1%， 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 147.41%。 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国泰海通证券投行 TMT 行业一部负责人张博文：
11: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 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2: 即刻出发，
0: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为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同时下调了美国四月和五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两个月合计下修7.4万人，意味着此前市场对劳动力市场景气度的判断偏高，实际就业表现弱于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加息时间预期从此前的10月推迟至12月。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方分析均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13: 美联社二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二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二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 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二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1: 7月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之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4: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5: 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1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奇说，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看见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15: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1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奇说，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15: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7: 据韩联社二号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表示，韩国6月 CPI 同比上涨3.2%，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连续第二个月突破3%，远高于央行2%的目标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具体来看，石油产品价格大涨24.7%，工业产品价格上涨4.4%。分析人士指出，通胀高企为韩国央行在本月晚些时候的议息会议上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由。据 CNBC 二号报道，欧盟最高法院当天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提出的上诉，维持对谷歌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的反垄断罚款。谷歌方面当天表示，对于此次裁决感到失望。 2018年，欧盟委员会指控谷歌滥用安卓操作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强制手机制造商预装谷歌搜索和 Chrome 浏览器，从而限制竞争。对此，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谷歌处以约43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常设法院于2022年维持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认定，但将罚款金额下调至约41亿欧元。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中心，也就是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展开初步讨论，提议向美国政府提供约 5% 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持，并帮助缓解监管阻力。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建议，美国主要 AI 公司都拿出约 5% 的股权，注入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等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持有并惠及公众。知情人士透露，美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56点，上涨0.69%，深证成指15714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数4080点，上涨1.58%。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8: 今天上午盘面虽然有一定的程度的回升啊，但是回升的力度相对是比较弱啊，尤其是看双创指数的话，昨天是下跌超过5%啊，今天的反弹力度仅有1%几，而且成交量也是萎缩的啊，就是比昨天的成交量又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落。那么这样的一个缩量的小幅的反弹，说明市场是一个修复性的行情。考虑到美国的半导体的一个大跌对于 A 股市场的 AI 产业链还有一定的制约，所以下午的盘面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回探啊。那么中期趋势的话依然是需要修复。主持人。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电动汽车新国标落地，消费者购车更安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从7月1日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正式实施。新规针对整车绝缘、电池热失控等核心风险点，构建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技术门槛。面对消费者普遍关切的电动汽车起火、漏电及碰撞安全性问题，新规如何重新划定行业质量基准线？车企面临哪些技术调整？天天315聚焦，电动汽车新国标落地，消费者购车更安心。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今年7月1日，我国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行。这套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车安全新规，从整车安全到动力电池安全，完成了一次全维度的升级。这次落地的两项国标各有侧重，前者聚焦整车安全，后者直击消费者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在整车安全维度，新规第一次将一键断电明确定义为物理机械装置，彻底摆脱对车载软件的依赖。即便车辆碰撞后车机黑屏、线路受损，也能通过一个动作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从根源上避免事故救援中的触电风险。同时，新增的每小时35公里时速下整车底部刮底测试，覆盖日常行驶中碾过井盖、磕碰路面异物的高频场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认为，新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避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
4: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拖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3: 在动力电池安全领域，在过去的标准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新规还新增了两项极具现实意义的强制测试。一是电池包底部撞击测试，用150焦耳能量对电池底部连续撞击3次，验证拖底场景下的防刺穿能力。二是300次快充循环后外部短路测试，专门针对当下普及的高压快充车型，考验电池

0: 长期高频快充之后的老化安全机制。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认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将会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的产业化。
1: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为保障行业平稳过渡，新规设置了科学的缓冲周期。2026年7月1号之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必须全面符合新规的要求。此前已获批的在售老款车型可以享受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1号完成全部合规整改。新规明确不溯及已经上牌上路的存量车辆，已购车主无需对现有车辆进行任何的改装，只要通过正常年检就可以继续使用，打消了广大老车主的用车顾虑。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车型技术的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的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的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行业专家表示，新国标落地将从根本上改写新能源汽车的竞争逻辑。过去车企比拼续航、快速充电的速度的内卷赛道，将会逐渐的转向安全技术的硬核比拼。目前已有多家主流车企宣布旗下产品提前完成新国标适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新政策以提升准入标准与全链条安全为核心，驱动行业从续航竞赛转向技术深耕，并通过规范后市场体系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3: 政策对新能源车产业有较大的积极影响，抬高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倒逼劣质的低价的产能加速的出京，行业竞争从追续航向安全技术的研发转变，巩固我国电动车标准的话语权，同时规范维修电池定损的流程，完善动力电池回收与二手车的流通体系，引导行业告别无序的一个竞争，推动新能源车行业向高质量高技术方向的发展。
0: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制定新标准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技术水平，并引领全球技术的发展。同时，新国标将为技术水平高的优质车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产品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4: 中国呢，就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我们已经技术上弯道超车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是全球领先的，制定新的标准呢，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也可以提高全球的技术水平。因为现在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啊，已经不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了，车企的数量也很多，提高这个标准呢，让这个水平高的车企啊，就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整个行业的这个产品技术水平呢，都有一个大幅度提高。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用车安全红利。崔东树认为，七月之后上市的全新车型在电池抗冲击、高压安全、快充防护等方面都将会达到全新的安全基准，符合新国标将成为消费者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标尺。
3: 这次政策我们认为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是很明显的，七月后申报的新车型拥有硬性的安全底线，消费者无需着力甄别电池的安全等问题，像托底、频繁快充、碰撞、涉水场景等风险降低，热失控无明火、烟气不进入座舱、实体断电装置规避触电的风险，应该说效果还是会逐步的显现。统一国标成为选车的一个标尺，电池耐用性能提升，减少维修的支出，合规新车电池保值率也会更高。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市场上更安全、技术水平更高的车辆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间接促进各地汽车消费，对整体汽车消费市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4: 电动汽车的这个标准提高以后，产品的安全性更加高了，这个老百姓呢就是不会担心这个电动汽车啊什么起火、爆炸呀、自燃呢这些问题的，就是老百姓更敢于买电动汽车了，打消车主的顾虑，使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也间接的促进了各地汽车消费，让这个市场上的车更加安全，技术水平更高，对汽车消费有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
5: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6: 小的糖一样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7: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8: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7: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9: 您好，您的快递。
5: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7: 如今心血来潮，
10: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7: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5: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7: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1: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5: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2: 从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正式实施。新规针对整车绝缘、电池热失控等核心风险点，构建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技术门槛。面对消费者普遍关切的电动汽车起火、漏电及碰撞安全性问题，新规如何重新划定行业质量基准线？车企面临哪些技术调整？天天三幺五聚焦，电动汽车新国标落地，消费者购车更安心。
0: 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新国标明确2026年7月1号之后，新申报车型必须是合规的，在售老款车型呢是有一年的过渡期。那么有消费者担心 4S 店会把旧国标库存车冒充新国标车型来售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车企或者是经销商如果说刻意的隐瞒车辆不符合新国标的事实来进行销售的话，将有可能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3: 如果 4S 店他明知道车辆只符合旧国标，达不到新国标的要求，但是却故意隐瞒并且宣称是符合新国标，那么导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购车，那么这种行为它就构成消费欺诈， 那么根据消法第55条。

0: 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也就是说退还车款、购车款，并且赔偿三倍的车款。而且呢，这种做法呢，它还违反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广告法或者是那个反驳竞争法的规定。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还可以对它的虚假宣传行为呢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说这个车辆，那么它的这个出厂的法定的文件上没有如实记载适用的这个新国标，隐瞒了这个标准信息，那么同时它也违反产品质量法中关于这个如实标识的要求。
1: 那么普通的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可以通过哪些法定的凭证快速的核验车辆是不是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呢？
0: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机动车的整车的出厂合格证。那么合格证它是车辆出厂必带的这个文件，那么其中呢，它有一项就叫执行标准，这一栏里面会明确标注产品它所依据的这个比如国家标准的编号。那么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呢，应当要求出示这个合格证的原件，核对是否印有这个 GB18384/2025-2025 和这个 GB 就是38031/2025，就今天说的这两个国标，是否印有这两个国标。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以及它的 3C 认证证书中所引用的这个标准的号。那么同时呢，可以去工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输入这个车辆的型号来查询这个批次中是否已经包含了这两项新的国标。
1: 那么新国标把高频快充之后的电池安全纳入强制测试，有消费者关心自己后续在第三方充电站快充，万一电池出现了热失控隐患，车企、充电站运营方还有消费者三方的责任到底应该如何来划分？新国标的相关的安全这个要求啊，能不能直接作为消费者维权时候的一个法定判定的依据呢？
0: 对，这个责任的划分啊，要需要依据就热失控它的真实的原因。那首先呢，新国标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就约束力，那么必须要遵守。那么如果车辆在合规第三方的这个充电桩正常快充之后发生这个热失控，那么经过鉴定电池无法满足新国标的要求，那这种情况下说明电池本身它存在质量瑕疵，按照产品质量法，车企应当承担这个产品的严格责任，消费者就可以向这个车企去索赔。如果说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充电站的这个设备它有严重的异常，比如说它输出的这个电压失控，或者是这个没有有效的接地等等，那而且呢这个和电池受损之间呢有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充电站它的运营方呢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如果说他自身存在这种私自改装电池，车辆底部严重磕碰之后没有检修仍然去进行快充，有这些过错的话，那么消费者自己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1: 随着新国标车型逐步的普及，那么新国标合规证明能不能够成为二手车交易的一个强制披露的信息？如果说消费者或者说经销商吧，售卖二手车的时候隐瞒了车辆不符合新国标的情况，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呢？
0: 目前的这个新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它只要求经营者如实提供车辆的使用、维修和事故这些真实的信息，没有要求就是说把新国标的合规证明列为强制披露的事项。但这不意味着说经销商你可以随意的隐瞒。如果说二手车的经销商呢，在销售的时候他明确宣传车辆符合新国标，或者消费者明确询问的时候，但是经销商呢做虚假的这种答复，实际的车辆呢它只符合旧国标，那这种行为它就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完全可以依据消法来主张退一赔三。即使这个没有做明确的承诺，如果说旧国标的车啊在安全性上和新国标呢它存在重大的这个实质性的差距，那么消费者呢经销商如果又故意不告知，足以导致影响这个消费者购买的意愿，那么它也可能构成重大误解，消费者可以请求这个撤销合同。
1: 不少品牌在新国标落地之前就打出了全系提前满足新国标的这个宣传的话术。从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预宣传达标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触碰虚假宣传的红线呢？
0: 关键看他这个宣传是否属实。如果说车企确实他已经按照新国标呢完成了全部的强制测试，而且取得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所出具的这个检验报告，并且呢相关车辆它已经在工信部这个公告参数中呢已经明确适用新标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宣称说提前达标它就有事实依据，就属于客观的描述，就不构成虚假宣传。但反过来讲，如果说它只有部分的车型达标，但是却宣称全系达标， 或者说呢，它仅仅只是在这个研发摸底的阶段，还没有通过这个正式的强制性检验认证，就公开宣称这个达标，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属于是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这个欺骗误导消费者，就违反了广告法，这个属于虚假广告。那么消费者因为信赖这种不实的宣传而购车，而发现实际贵没有达标之后呢，他就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呢去进行举报，当然也可以主张他的构成欺诈。
1: 那么如果说销售人员打出低价优惠几万元，新老国标安全差距不大的这样的一个推销的话术，刻意的淡化两类车型的安全差异，致使消费者在被误导的情况下购买了旧国标的车型，能不能够以知情权被侵害为由申请撤销购车合同，这一类的消费纠纷的举证关键点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主张这个撤销合同的，因为销售人员他宣称这个低价优惠安全差距不大，那么这种话术呢，它实际上是可以淡化这个旧国标车在这个电池的热失控还有底部防护等核心的安全指标上的这种严重的不足，它属于对商品的安全性能的误导性的宣传，实际上它侵害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如果说消费者因为听信这种话术而对车辆的安全性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去购买这个车辆，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也是属于欺诈，所以消费者也可以依据民法典以及消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请求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撤销这个购车合同，返还车款，并且赔偿损失。那么这个举证的这个关键呢有三点，一个是要固定就是销售人员呢他所做出的这种差距不大的这种误导性陈述的证据，比如说像录音啊，在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还有其他的这种书面的宣传材料，因为如果说仅仅只是口头的话术呢，他可能会后续否认，所以必须要固定相关的这个证据。那第二点就是说呢，要证明这个新旧国标呢在安全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实质性的巨大差异，比如说新国标呢要求电池包不起火，必须要通过底部的撞击测试，那么这个可以通过新旧标准的这个文本的对比，或者是找专家证人来可以专家证人的意见啊，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可以证明和呈现。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呢，要证明呢这种误导性的宣传它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车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知道真实的这种差距，就新旧国标的真实的差距，就不会购买这个旧国标车，所以只要能去证明这三点的话，应该就可以这个主张撤销合同。
1: 新国标新增的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都是车企在出厂之前完成的强制性的检测，但是呢，消费者日常用车当中如果私自改装电池包，加装底盘护板，后续出现了电池安全事故，那么车企能不能够以用户自行改动导致不符合新国标安全条件为由拒绝承担三包的责任？司法实践当中这一类情况的责任判定边界通常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呢？
0: 车企就是说有权拒绝承担三包责任，那有个前提是他能够证明这个事故和消费者的这个私自改动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按照汽车三包法的这个明确的规定，因为消费者的这个自行处置改装，导致车辆损坏的，那么经营者他不承担三包责任。而私自改装这个电池包呢，很容易破坏原厂的这个电气隔离啊，像那个防水防爆的设计啊。包括擅自加装这个底盘的这个护板，也可能会改变这个电池包碰撞传递的路径或者散热的条件，那么这些都属于是涉及到这个三电它的核心安全的一个改动。所以呢，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说经过专业鉴定认定这个热失控这个事故它是由于改装所导致的，哪怕它只是部分的诱因，那么车企也可能因此免除这个三包的责任。但是如果说鉴定结论认为呢，这个电池本身它存在的这种新国标所禁止的这个原始的缺陷，也就是说在原厂状态下它底部这个遭受同等能量的撞击也会起火，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加装了这个护板，车企呢仍然是不能够完全免责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个边界就在于就是用户消费者他的改动是否干涉了这个原车安全的架构，因此呢建议消费者呢不要对这个高压电池包做任何非官方的改装，这个底盘护板呢也应当在官方的服务商处啊，经过这种使用经过验证的配件，否则的话一旦出险这个举证比较困难，很容易面临这个无法索赔的这样一个维权的困难。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震荡攀升，机器人概念继续爆发，午后市场继续保持分时走势上行，沪指4068点，上涨0.98%，深成指15806点，涨幅1.99%。创业板指数4109点，上涨2.31%，科创综指2391点，涨幅1.93%。北证50指数上涨1.74%，最新报在1288点。小微盘方面基本录得了同步的涨幅，中证500指数涨1.88%，中证1000指数上涨1.27%，中证2000指数涨1.01%，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9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1203亿。再来关注一下板块和个股表现。在主题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贵金属、能源设备、建材、汽车零部件、电脑硬件和重型机械。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林木、石油化工、文化传媒、化工原料、酒类以及农业。全市场有3597只个股上涨，141家平盘，1796家下跌。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计划，有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307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计划，拟回购金额上限1105.09亿元，同比微降5.84%。尽管整体规模略有回调，但其中注销式回购金额上限占总体拟回购金额上限的比例达到34.36%，同比提升6个百分点。地方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拟回购金额上限占比23.26%，同比增长11.07%。从行业分布来看，2026年上半年披露回购计划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了食品饮料、家电、医药生物等行业，现金流充裕、长期盈利稳健的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本轮回购潮的主力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 股上市公司回购释放哪些新信号？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上半年的拟回购金额同比微降，但是注销式回购地方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拟回购金额占比提升，这一降一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2: 好的，首先呢，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拟回购总金额上同比只是微降了5.8%啊，这个呢应该还属于正常的回购回调，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热情的这个退却。第二个呢，就是说注销式回购占比大幅提升，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动向。那么其实参考这个国外的一些比较成熟或者说是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资本市场，那么注销式回购其实它是可以增厚这个其他股东的一个每股的 EPS 和权益啊。那么对于这个整体中小投资者和股东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有效提升这个持股面向价值这个方式。另外呢，地方国企回购金额一路攀升，也说明就是说这个，地方国企方面开始注重整个公司的一个市值管理。第二个呢，也说明就是说，

0: 你知道国企的决策啊，相对来说还是秉承着一个价值和谨慎性的原则啊，并不是说是为了这个营造所谓的概念题材吸引市场的一个眼光。那么也说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以消费为代表的一些啊国有企业，他们的这个市场价值正在凸现。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些国企企业来说，他们也是将资金精准投向能增厚股东回报、优化资本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招致的 A 股呢也正在向着更加成熟的一个方向在发展。就是
1: 目前 A 股上市公司的回购主要分为哪些形式？相比较其他回购方式，注销式回购有什么样的特点？而注销式回购占比的这种提升，它对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以及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又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0: 好的。那么现在的 A 股上市公司回购啊，主要就大概是三种吧。一种就是说用于这个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激化啊，那么其目的是稳定公司核心管理群，那么激励这个把员工利益和公司捆绑啊，那么这个更多用于一些人才驱动型的企业，尤其是以高科技企业为主。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是用于回购，是用于这个提升这个公司的一个市值形象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用自身回购的态度来表明啊，就是公司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价值。那么这部分回购呢，应该说是上市公司自身回购之后啊，可能在未来啊，也许股价过高的时候，它可能也会以公司的形式进行减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回购它实际上就是注销或减少注册资本。那么作为这个注销式回购，它特点呢，实际上是股本做的减法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这种 IPO 非常多的这个年份里头啊，投资者也经常诟病啊，说大量的 IPO 其实是不断的向市场里头啊在吸水啊，也就是说这个把大量的这个流动性转换成股票啊，导致就是缺乏流动性支撑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上市公司注销式回购，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反向的 IPO 啊，也就是说他把股票收回啊，把这个现金再重新给回到市场里头了啊。因此呢，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注销式回购呢，其实也是一种啊向市场这个注水的啊反向注水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对于那些就是通过这个 IPO 之后啊，通过资本的赋能做大做强啊，有很好的盈利能力的企业来说啊，那么它通过大比例的这个注销啊，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相当于是把市场融资的钱又逐步还给了市场啊。但是同时呢，又形成了一个公众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说啊，那么美股的 EPS 在增加，提升了被动提升了这个权益比例，而且具有这种免税分红的效应。第二个呢，对上市公司来说啊，也体现出就是公司有强大的现金流啊，同时也这个向市场释放出公司内在估值被低估的这个信号，啊，对资本市场来讲呢，其实就像我说的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市场反向注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改善了整个股票的供需关系。其实对于好的公司来说，等于它在市场流通筹码更少了啊，更凸显资金稀缺性。主持人，
1: 而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注销式回购的积极性，政策层面还有怎样的空间？如何去更有效地发挥回购专项贷款的作用？
0: 好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政策空间呢，政策也明确鼓励注销回购。那么未来呢，可能通过差异化政策激励进一步强化导向。比如说，对于这个全额回购注销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可以给予税收优惠，或者是在融资通在进行公司再次进行融资审核中，给予一些类似于绿色通道支持。而对于这种单纯用股权激励的这些回购等其他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可以适当的减少这优惠啊，倒逼企业可以说加大注销回购。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回购专项贷款，那么回购专项贷款实际上也是如此啊。那么实际上回购专项贷款现在对于一些这个红利型企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回购贷款利率低于公司每年的实际的分红利率，或者说是这个每年公司的这个 PE 的这个虚拟这个叫做净利润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来说，目前是比较有益的啊。但是对于那些可能说分红相对啊没有那么强能力的企业来讲，目前来说动力其实相对还不足啊。 能这块呢，实际上未来就是说在，如果说比如说对于像注销式回购的一些企业啊，可以适当的给予更多的一些在这种啊叫做回购专项贷款的一些政策准入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利率上给一些优惠啊，所以未来整个这一块我觉得都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政策空间和响应空间的。
1: 嗯，而在地方国企拟回购金额占比这方面呢，从2024年的11.7%到2025年的17.9%，再到2026年上半年的23.26%，逐年递增的背后，您认为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驱动因素还是政策驱动为主吧，因为我们看到新国九条等政策一直强调啊，就是上市公司包括国企啊，要强调市值管理和股东回报。那么这个地方国企呢，也体现出一个积极响应的这么一个态度啊。那么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地方国企回购占比逐年递增，也说明一方面就是一部分地方国企经历了这个去年的一个市场的分化调整之后，可能也凸显出一定的这个收价值。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国企内部啊，应该说也是通过这个人员的管理和一些相关政策的一个激励啊，使得就是这个国企更加重视相关公司的一个市值运行和管理的一个动作。那么未来呢，从这个表象来看啊，想要继续这个优化相关的一个市值管理，我觉得还是要从这种利益激励和绑定来这个以及这个管理政策双驱动啊，一方面就是说要把整个市值管理包括这个做了哪些资本市场的一些运作啊，其合理性和最终效果啊，纳入到这个这个高管团队啊管理干部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比例里头。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啊，比如说一部分的股权激励啊，或者说是将一部分奖金啊，或者是员工持股计划相结合啊，那么使得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些就是国企上市公司的这些高管啊、员工啊，都能够这个持有相关公司的一些股权啊，那么也进一步使得这些公司的这个资本市场表现和他们的个人利益能够捆绑挂钩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未来可能进一步优化整个国企市值管理的一些举措的一些方向吧。
1: 嗯，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回购更多的集中在了传统行业龙头，这背后的逻辑我们应该怎么解读？像针对家电、生物医药这样一些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回购分别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嗯，好的，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啊，都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其经营基本面其实表现都还不错，而且手里还是握有大量的现金流啊，因为刚才不管是家电还是食品饮料还是医药啊，我们不说生物制药，只说整个医药行业啊，其实都还是这种现金流流动性非常好的一种类消费型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么这些方向它实际上第一个就是这些公司在现在整个行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其实作为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它守住这样的龙头地位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和一个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说想要再逆势扩张啊，其实现在可能这个扩张动力也不强啊，也就是说手里的现金他想再去做一些大的并购或者是外延扩张的动作，其实他也没有太大诉求。第二个说去做跨界的一些这个并购或者发展啊，其实目前来看政策上各方面也并不是很支持，或者说从实际情况来讲啊，一个传统行业想要去跨界经营并购或者是管理一些科技行业啊，应该说难度也是比较大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还不如聚焦于自身的业务发展，同时想要提升自身的这个股价的话，其实还是要通过这个注销制回购或者是大比例的一个回购，来这个维护股东利益，助推这个公司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形象啊。所以这块来说呢，我觉得也是这几个原因啊，导致就是这些公司成为本轮的这个回购潮的一个主力。
1: 最后，如果我们观察回购金额居前的这些企业，您认为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看待回购和股价表现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去把握回购背后的投资逻辑？
0: 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回购的方式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注销式回购啊，目前来看啊，结合全球资本市场的运营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 这个一个最为简单直接能够提升股

0: 向内在价值，或者说是给这个就是非啊回购的这些投资者一个直接回馈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注重整个回购的方式以外，还要注重就是相关公司的一些资本配套的动作啊。比如说公司一边回购啊，可能股价上涨之后呢，公司又开始进行增发啊，或者说在这个回购同时啊，大股东却在这个不停的这个提高自己的质押率啊，那这就说明这个公司的回购是不是还这个另藏乾坤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这背后的一些风险和一些相关的。第三个就是说还是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啊，因为首先能回购公司说明公司现金流理论上啊应该是表现不错啊，经营上或者公司内在价值一定程度被低估，公司才有底气进行这个回购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情况或者现金流情况表现其实并不是很好啊，或者说是这个过去很好，但是现在这个处于一个恶化，股价在下跌啊，公司在这个阶段还要强行去进行一些回购动作啊，那这个呢我觉得也要注意，就是公司可能这个也是出于一些其他目的进行这种资本的运作方式啊。最后呢还是要关注公司的一个执行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回购啊，它在发布了回购公告之后啊，可能这个一个是回购的价格定的过低啊，比如公司的股价10元，他说在不超过8元去回购啊，那目前来看这种情况其实它可能只是一种忽悠式回购啊。第二个就是一些公司发布了回购之后啊，可能最后你会发现过了1个月2个月，公司的实质的回购金额比它总体公布的上限啊远远要低于这个上限，所以这些就是最终的执行的一个情况啊，也是决定就是公司的回购的一个诚意以及公司这个回购对股价是否能够造成真正影响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参考标的。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6: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以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
1: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开始，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6: 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关于促进电子烟产业法制化规范化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文件指出，立足电子烟产业现状，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引导电子烟产业向具有产业基础和条件的地区适度集中，加强原料渠道管控，合理保障电子烟生产原料供给。
1: 北京时间13:21，我们来快速扫描午后的市场运行。沪指4054点，上涨0.6%，深成指15707点，涨幅1.34%。创业板指数上涨1.34%，4071点。科创综指2364点，上涨0.78%。北证五零指数1294点，上涨2.2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3315亿，个股上涨3823家，平盘116家，下跌1580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你好，晓通。
7: 哎，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市场出现了震荡攀升的走势，科技股也是集体的回暖。您对于目前市场趋势有哪些最新判断？
7: 在昨天经过快速下杀之后啊，今天市场是高开，然后震荡上行啊。今天这种涨法的话是，普涨吧，大部分板块和个股都在上涨啊。两市的话，3000多家个股上涨。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共振啊。所谓共振的话，就是第一啊，有一些板块过去确实啊表现相对比较差一些啊，但是前景还是可以。你包括像今天涨幅居前的机器人啊，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呀、航空啊，这样一个品种啊，它就是本身属于新产业啊，然后的话前期应该是滞涨啊，今天是涨幅居前。它们上涨的同时，我们看到这半导体元器件这些品种啊，这些品种我个人理解成一个反弹啊，因为毕竟在前天包括昨天连续两天下杀之后跌去了，相对来讲比较多吧，啊，不少个股20%这样的幅度啊，它出现个反弹，就中期有些品种就是我们说高切低啊，低的品种开始启动，然后高的品种下跌之后开始出现反弹，这期间产生一种共振，今天只有一些就是相对权重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保险、证券啊，其实这些板块在过去，表现还是不错。在今天出现调整啊，可能总体市场那个资金啊不足以撬动所有的板块。当半导体这些反弹的时候，我们看到金融股出现了修整啊。而一旦市场，比如未来，比如这个科技股再度整理之后，那我想，比如说券商啊，包括这个像这保险股啊，它有可能会出现启动。大盘看得比较明显，现在所有的均线除了年均线之外，都在基本上在4080这个位置啊，5天、10天、20天、60天都在这个位置，市场成本趋于一致啊。那么现在就是市场到了中期选择方向的时候啊。当然，因为趋势大体向上嘛啊，就我个人观点来讲，那我认为经过中国之后啊，最终战胜的概率会偏大一些啊。当然，这需要过程啊。目前其实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消化这些均线的压力的过程之中啊。如果说一旦不条均线啊被这个方向拿下，那么有可能市场的做多的情况将会重新被点燃啊。当然如果说我们说保守一些啊，就是如果说没过去确实压力啊下来怎么办啊，那下方我们看到年线其实也不是特别远啊，3900多点啊，我们这个地方啊过去还没有碰到过年线啊，那么这一次的话应该也能够支撑住。相对来讲我会偏乐观一些。而且沈阳的方向就是也是位置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高啊，然后我觉得未来就是不可能有些品种整整6-7个月时间在牛市环境里面持续出现下跌啊，市场风格是面临一定的整个转换，对于高的一些科技股啊势必出现一些分化啊，里面还有一些机会啊，比如材料端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但整体来讲啊，就虽然这个产业非常好啊 ，AI 硬件啊，景气度非常高啊，但涨高之后一旦遇到点风吹草动，有可能就导致这个，因为毕竟获利盘比较多嘛啊，然后导致这个下跌这样的出现。对今天它的反弹不能够认为啊是再起升势啊，我更愿理解成是一个短期快速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行为，因为从走势阶段来讲，我们说下跌最起码来讲下跌反弹加下跌 它会有 ABC 这样的结构啊。那么中期的话，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总体来讲啊，就是那么当前啊，我觉得适当仓位持股是可以的啊，以做多为主啊。但是就方向选择啊，我倾向于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也是新产业、新生产力啊，比如像那个营销催化的，像那个机器人啊，啊像那个航天呀、啊这样一些品种啊，或者说就是基面确实有好转，因为毕竟要公布这个即将公布这个半年报啊，我们会想哪些行业除了这个科技股之外，他们呢业绩也有保证。那么首先就券商啊，在这么大成交量基础之上啊，我认为券商可能业绩相对来讲中报也会不错啊。第二个就是创新药本身一季度的话，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啊，应该创新药这块也会有些机会啊。那么这两个板块其实在过去表现也不错啊，在过去的两周时间应该是超跌股里面率先反弹这样的品种。同时包括这个储能这一块啊，我们看这个一季度数据相比去年也是增长很多。那么如果说出现半年报的话，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催化啊，就要么做新产业啊，位置比较低的啊，要么是我做这个业绩相对来讲有保证啊，经过下跌之后我们说它的性价比出来了啊。对这个半导体元器件啊，我的观点还是就是行业很好，确实有前景啊，但是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啊，经过这么长时间上涨之后高位筹码确实出现在松动啊。我想提醒的是啊，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啊，如果长期看好的话也要重视节奏啊，比如说整理之后啊再逢低做一个介入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选择。
1: 从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表现来看呢，今天是再次出现了强势的上行。目前像一些机器人 ETF 基本上都打到了这个涨停板的位置附近。所以从除了消息面上证监会批复宇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申请之外，我们怎么来判断目前机器人板块它后续走势的持续性？
7: 就是一方面催化啊，刚才您谈到啊宇树这个上市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特斯拉啊量产这个也即将去量产这个机器人啊，都是这个板块构成一个刺激。但这个板块它的运作逻辑可能和 AI 硬件不太一样，就当前还是偏概念啊，就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盈利业绩马上就上去的这种情况。对有业绩支撑的和没有业绩的支撑的品种，它的这个走势逻辑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业绩支撑，就像半导体一样，它可能持续性会比较强一些，因为不断的有业绩催化，对消息刺激这种类型啊，我们叫这个目前还只能说是土地投资，就需要我们去把握节奏啊。一旦出现，比如加速之后，我们还是要防范震荡的一个出现，但当前的话，我就继续关注没有问题啊，因为毕竟，比如说像减速器啊，这里面一些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公司啊，它之前也是整理比较充分嘛，差不多半年这样的时间。目前是刚刚放量走强啊，就是即便是回调的话，我认为依然会有上冲这样的动能啊。只不过这种板块不能够按照这个半导体科技股来运作啊，就是我预期特别高啊，那样可能会阶段性出现调整之后会出现被套这样的格局。这个板块也属于我刚才强调的新产业之一啊，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好，谢谢小彤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
8: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9: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8: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9: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0: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

鳄鱼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呢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本期主题：算力配套双基石，稀土和地。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关键战略金属需求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数据中心散热风扇、液冷泵以及 UPS 高效电机等核心组件高度。

0: 大家下午好。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稀土永磁的拉动作用呢，正持续凸显，成为行业需求增长的核心新增引擎。那根据您的了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的。AI 对于稀土永磁行业的拉动是呈现出来，第一个结构性，第二个会有比较多维度的变化。最早呢，偏向于锦上添花的增长，现在正在成为一个核心增长引擎。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数据中心的散热系统 ，AI 服务器高功耗会带动散热需求快速增长。高性能稀土永磁电机呢，凭借它的高效节能的优势，正在成为冷却系统的关键。根据调研数据，是可以降低能耗大概25%啊，这个是第一部分增量。第二个呢，就是机器人的动力肌肉，人形机器人的关节伺服电机需要的是体积小、扭矩大的高性能永磁体。那么单台用量可以达到2公斤到3.5公斤。第三个方向来自于核心元器件的增量。AI 服务器对于高容量 MLCC 的需求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2倍，也会带动了作为掺杂剂的像氧化锂等重稀土的需求从小几百吨的量级向快速增长去转变。所以总体来看呢，人工智能对于稀土永磁的拉动是目前正在逐渐成为新的一个增长点。主持人。
1: 纠正一个发音哈，这个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话筒是稀土和锑啊，一个金字旁，一个弟弟的弟，这个字念锑。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稀土的价格。今年的这个稀土价格呢，表现出稳中向好、温和上涨的趋势。那么您如何来预判这个稀土价格后市的趋势？
0: 好的，其实我们从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开始看啊，稀土的像氧化普铝，去年四季度大概在50万。今年一季度呢，冲高到了最高90万，三月份回调到了大概70万的水平，六月初开始温和回升到75万，反正年初至今呈现出来的是快速上涨回调再到温和回升的一个 N 型走势，目前是处于回调之后的二次上行初期。那么从后续的需求端来看，就首先是供给端国内的开采配额增速是在逐渐放缓的，海外的进口然后废料回收同步在缩减，然后整体的供给是偏向于持续偏紧的状态。需求端呢，像新能源车呀、风电这些传统领域在稳定消耗，然后像前面我们讲过的机器人、数据中心这些 AI 赛道会带来比较全新的增量。当然潜在的压制因素也有一部分，比如说一季度就是如果一季度冲高之后啊，如果下半年像缅甸的进口恢复，供给端短期有宽松的可能性，然后包括磁材企业的盈利如果有压力的话，也可能会倒逼上游的让利。所以综合来看呢，下半年的稀土价格中枢可能会继续上移，然后氧化普铝有望从当前的75万逐步向80到85万的这个区间靠拢，但是呢不太可能出现一季度那种直接大幅度的上冲去冲击90万的快速上涨。另外一方面就是配额稳定住了一个供给的底线，但也不至于让价格失控。中重稀土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因为 AI 对于高角烷力磁材的需求结构性会拉动这个中重稀土的增长，所以它的供给刚性也会更高一点，所以可能中重稀土的弹性更大一些。主持人。
1: 高端 AI 服务器的 T 用量可以达到每台1.2到1.5千克，是普通服务器的4到5倍。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年的 T 价从高位大幅回落，偏弱运行，原因是什么？如何来展望 T 价的后市走势？
0: 好的。T 价高位回落呢，一方面就是因为供给端有放量啊，四月进口 T 环比是大幅增长了180%多，然后缅甸的进口也是从17吨跃升到了1200多吨，包括俄罗斯的进口冶炼厂的开工率呢，三月份是从45%回升到了60%啊，包括社会库存也有在上升。所以呢，高位回落的核心原因主要就是供给端突然出现了放量，进口的增长和库存的抛售都有影响。然后需求端呢，目前是一个呈现出来旺季不旺的状态，一方面就是光伏玻璃技术有替代，然后传统需求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疲软一点。所以呢就是不出现大幅波动的核心原因是供需的错配，但长期的稀缺逻辑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虽然说 AI 服务器会带动阻燃剂相关 T 品长期需求增长，但是呢眼下行情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需求短期有走弱，像光伏行业的淡季去库存、地产、家电这些会比较低迷，会拖累传统阻燃剂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短期的供给还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啊，出口也遇冷，所以国 内的货源相对会比较充足。在短期来看 T 价大概率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弱的状态，那么后续要观察的就是三季度如果出现光伏的旺季补库需求起来，再加上 T 的长

0: 长期供给刚性约束，后续价格中枢有望重新开始回升。主持人，
1: 嗯，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的是002645华虹科技。公司有再生资源装备及运营电梯零部件、高端制造、稀土资源综合利用、稀土磁材四大业务板块。2025年公司稀土资源综合利用板块的营收占比呢是52.08%，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该业务的主要呢是对稀土永磁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以及报废的废旧永磁材料呢进行回收。那么稀土回收行业是否有技术壁垒？公司是如何成为稀土回收民营龙头企业的？
0: 嗯，好的，我们现在讲技术壁垒啊。稀土回收料综合利用行业，它的技术壁垒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就是废料的预处理适配难度会比较大，然后17种稀土分离提纯这个门槛是最高的，尤其是中重稀土的高纯提纯，这难度技术难度会非常大。再加上环保治理，然后低成本循环工艺本身投入也比较高，再加上规模化量产、核心专利，还有工艺壁垒，这些都是比较深厚的。其中呢，适配于 AI 高端磁材的中重稀土的高纯回收是护城河最强的方法。那么华虹科技呢，通过多年深耕，在生产规模、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和产业链互补等方面都形成了强竞争优势。公司在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建有多座废料前处理和冶炼分离基地，年产能超过1.2万吨，在行业内是比较领先的。那公司的核心技术，比如说 Z 型焙烧工艺、立式炉配套全流程智能冶炼分离产线，都能够实现高效低耗均匀焙烧，从源头去保证低成本高纯度高回收率并且难以复制同时呢，公司也通过一些并购最终能够实现从原料到回收再到冶炼再到磁材整个全链条的闭环呢，强化资源协同。在这一系列的包括积累啊，包括收购并购，包括技术优势，最终公司成为民营稀土回收的龙头。主持人，
1: 公司稀土废料回收业务的原料保障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和南方稀土合作的60000吨磁材废料回收项目实际的运行效率怎么样？
0: 嗯，好的，公司有搭建完善稀土废料原料保障体系，打通了报废车的拆解、废旧磁材的回收渠道，也有布局量电机拆解。碳酸钴循环，依托城市矿山来对冲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同时呢，跟国内的稀土集团签订了长协磁材啊、电机废料自行补充，形成稳定的原料闭环。赣州华卓60000吨的铝铁硼回收料项目，由公司持股45%，联合了南方稀土共建，2022年7月份投产，主打的是废料预处理协同，这个就是稀土氧化物产能的核心支撑。2025年上半年权益净利是604万元，项目已经实现了稳定盈利，企业同步新建了第二条60000吨的产线，那么远期预处理的总产能可以达到12万吨。根据最新的这个调研情况数据显示呢，产能利用率能够达到73%左右，但目前没有新公开的单位成本数据啊。不过呢，从稳定供料、持续盈利来看，整体的运转应该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新产线还在一个爬坡扩容的阶段，需要再做后续的进一步跟踪。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稀土资源综合利用板块营收同比增长64.17%，毛利率10.23%，同比增长6.48%，量价齐升的持续性如何判断？
0: 好的，首先呢，公司整个2025年在这个板块的量价提升啊，主要是受益于行业供需格局改善以及公司自身的产能释放。2025年稀土价格是持续上涨的，氧化普锂全年涨幅超过35%，而且公司的技改的扩能项目已经全面达产，内部去挖掘潜力做了降本增效，产能释放也带动了销量的大增。那从未来持续性来看呢，板块的高景气我认为是具备比较强的支撑的，分为3个点。第一个就是行业的供需格局是在收紧，国内的稀土总量有管控，进口矿监管是趋严的，缅甸的供给也不稳定，叠加上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的增量需求，整个稀土价格中枢预计会持续的震荡上移。然后第二个，公司的产能比较充足，现有1.2万吨氧化物产能在稳定运行，二期改造呢持续优化生产效率，压降成本，叠加了预处理产能的储备，整体能够保障相对持续的放量。第三个是公司自身的客户渠道比较稳固啊， 主要是对内供给两大稀土集团，那伴随着再生稀土行业地位的提升，回收业务的盈利稳定性也有望持续增强，所以呢量价提升预计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只不过速率可能会随着这个行业的变化有一定的变化。主持人，
1: 嗯，那截止到2025年底，公司稀土氧化物年产能稳定在1.2万吨，产能利用率73%左右，公司是否还有进一步扩产的可能性呢？
0: 好的，首先呢，结论上认为公司还是有进一步扩产的空间的。根据公司披露的情况，2026年稀土氧化物的产能具备大约30%的增长空间，但这部分增长空间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工序和装置效率的潜力的进一步挖掘，还有预处理的协同。那叠加上赣州华卓预处理能力的扩容规划，公司规划的是从6万吨提升到12万吨，那么给后续的有序扩量提供原材料和工艺的基础，直接新增了大幅氧化物设计产能的公告口径，这个是没有披露的。但是呢，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以这个利用率的提升、流程的优化，加上预处理的扩容路径为主，后续可以进一步跟踪扩容落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公司稀土磁材业务板块呢，主要产品是稀土永磁材料，25年的营收占比24.32%。公司目前产品主要的下游客户有哪些？是否已经进入 AI 服务器供应链？
0: 好的，公司的高性能稀土永磁的下游覆盖很多个赛道啊，产品主要是用于新能源车的电机、工业机器人的电机，还有3C 医疗核磁设备，还有包括电动自行车、工业自动化电机也是核心的场景。目前已经对接了多家行业客户。在 AI 服务器相关的供应链方面呢，公司暂时是没有官方公告直接证实供货到 AI 服务器磁材的，但市场会普遍看好 AI 带动电感等磁性元件的需求，同时也会拉动 MLCC 掺杂用氧化锂这些稀土的消耗。但是目前呢，只是行业整体的逻辑，目前企业没有明确披露确切的进入到 AI 服务器磁材供应链的权威信息，所以相关的业务进展需要等待后续的正式公告来做确认。主持人，
1: 25年公司稀土磁材业务同比增长42.78%，毛利率8.51%，同比增长1.97%，量价提升的动力是什么？
0: 好的，量价提升的动力呢，还是看下游啊，像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3C 电子等需求都比较旺盛，高性能磁材产品结构也做了优化，所以公司的毛利率是在提升的。而行业景气度的提升也会推动订单结构转向一些高附加值的领域，那么公司产品已经导入头部客户的供应链，所以呢，支撑公司的量价共振。那增长的核心动力，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为3点。第一点就是下游的景气需求嘛，像刚才提到的新能源车、工业自动化机器人行业的扩容带动出货量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结构的升级、毛利率的水平。还有一点就是公司的内部产业链的协同率增效。稀土回收业务呢，稳定供给原料，叠加上工艺的优化，持续降本，增强了成本抗压能力，最终也能够提升公司的产品定价主动权。主持人，
1: 嗯。截止到2025年末，公司稀土磁材年生产能力达到了2万吨，产能利用率75%左右。公司披露，今年第二季度公司包头年产1万吨高性能稀土磁材项目，将投产。投产之后呢，这个板块的产品能否持续的做到量价提升？
0: 好的。根据公司的披露情况，包头17年产1万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的项目呢，是在今年2026年的二季度去投产。那么到时候这个磁材产能有望逐步的增加到3万吨每年。那高性能磁材的消费是有在提速的啊，再加上一些高附加值的客户结构，像新能源、机器人、AI 服务器这些头部的订单也有在持续扩量啊。行业景气度这个不只是国内在高增长，尤其像 AI 服务器这样的方向，国内跟海外是能够形成一个产业趋势的共振的。那么随着公司产能开始释放，那么目前行业需求及价格中枢还是维持在高位的，那么板块量价提升的逻辑有望延续，这一点也有望给公司带来更强的业绩弹性。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电梯零部件板块营收占比9.81%，同比增长11.54%。再生资源装备及运营板块营收占比7.94%，同比下滑16.35%。公司这块业务和稀土板块是否有协同效应？未来会如何发展？
0: 好的。 首先呢，协同效应方面是有的，在协同方面，报废车的拆解、电梯零部件制造和稀土回收，它能够形成一个城市矿山的内循环。废旧电器拆解呢，可以补充回收废料。

0: 料的供应，最终形成产业链资源的协同。那么在未来发展方面呢，行业政策有在推动像设备更新啊，然后一些旧品的回收，那么利好整个再生资源板块的整体的景气度的上升，也能够支撑稀土原料的保障和板块的协同发展，所以未来是看好公司这块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主持人，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4.9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95%，规模净利润大幅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
0: 好的。核心驱动因素啊，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和磁材板块的量价提升吧。稀土的价格是在持续上涨的，所以公司的产能释放，包括内部的降本增效，最终推动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润都出现了大幅提升。再加上高性能磁材的销量和客户结构的优化，也能够带来业绩在今年一季度的显著反转。所以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啊，一方面呢就是本身行业的景气度是在增长的，那价格上涨的时候，这个量价提升的逻辑会比较强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下游的需求带动高景气之下，公司自身在管理方面，包括这个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的优化方面，两者协同之下，最终公司在一季度实现了量价提升的表现。主持人，
1: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50倍左右，市值198亿，怎么来看待目前的投资价值？
0: 好的。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呢，公司是以稀土资源回收和高性能磁材这两个双主业的核心为经营啊。那目前的行业景气度是比较高的，那前面我们在梳理的时候也提到了，公司的产能释放周期正式开启啊，从二季度开始，就从下半年开始吧。产能的释放可能会给公司带来更好的弹性。那么公司的目前的 PEPB 是低于可比稀土龙头的，所以估值具备一定的修复空间。那管理团队深度绑定，然后目前股权激励落地，盈利端的弹性也是比较足的，看好公司接下来产能释放和行业景气周期所带来的业绩兑现的投资者呢，可以酌情跟踪，但是需要关注一下稀土价格波动以及公司后来新项目投产的进度和一些潜在的风险。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下面这家公司601020华玉矿业。截至2025年底，华玉矿业已经实现控制的 T 金属资源总量达到了44.51万金属吨，其中的国内控制的 T 资源量为20.15万金属吨，海外投资项目塔铝金业控制的 T 资源量是24.36万金属吨。那公司表示，根据目前公司控制的 T 资源量的情况来看，对未来全球 T 矿行业的定价权和决策权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公司的这样的一种表态？
0: 好的。其实公司手握这个44.7万吨可控 T 资源，包括海外的、国内的，目前是位居全球相对头部的地位的。国内的冶炼产能呢，70%-80%，产业链优势会比较明显。全球的 T 除材比大概是能够支撑20年。国产就是主产国的整个集中度是在提高的，国内的扩产受限，所以长期供给偏紧，具备一个定价的底层支撑。那么目前呢，海外矿山减产、新项目延期的背景下，2025到2026年全球的 T 缺口预计是在15%-19%，所以行业涨价的逻辑会比较明确，公司的这个增量。整体的增量产能进一步会放大它在行业里面的影响力，但是呢，这个就是公司前面的表述啊，其实是符合整体的行业现状的。但是呢，这个部分就是放大行业影响力之后，想要转化为实质的定价权，还需要满足几点。第一个就是像塔铝金业需要稳步达产，因为2025年上半年只产出了2338吨，所以呢，后面的达产是需要进一步去跟踪的。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的冶炼产能落地，需要去打通从资源到终端的全链条。第三个就是出口审批恢复要抹平内外盘的价差。那总的来说呢，公司确实是拥有影响全球 T 价的基础资源，但是呢只有就是这个基础资源能不能形成更强大的定价权，需要产能稳定释放，贸易流通顺畅，这种定价优势才能落地为公司的实质话语权。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营收增速最快的是铅 T 金矿含银板块，同比呢增长了56.83%，占比40.79%，主要增速是哪种品类的贡献？如何展望26年板块营收的增长情况？
0: 好的。 这25年公司的含银铅锡金矿的增速靠的是产量、价格、产品结构共同拉动的。25年前三季度呢，产品产量是12887吨，同比增长35.1%，但产量增幅是优于锌和金的品类。三季度毛利率高达63.9%啊，量价提升大幅拉动了扣非的净利润。那26年呢，板块增速有望回归到相对常态，因为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就已经出现了15个点左右的下滑，规模净利润也是就是比营收增速下滑更快一些的。行业整体的景气度开始回落，那么矿产的增长节奏也随之放缓啊。不过呢，像张西康等自有矿山稳定生产，再加上公司推进产能释放，然后资源拓展等等经营目标，产量基本盘还比较稳固。那么这一品类的盈利其实会高度依赖于银价，还有冶炼加工水平和回收水平。去年的高毛利率是难以长期复制的，未来也还需要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行情。那总体来看呢，去年的高增长其实是产量放量再加上含银这个高毛利的结构带动，那么26年增速可能会降温，但是呢，自有矿的稳产和含银产品的优势还是会让它成为公司的核心利润来源之一。主持人，
1: 25年公司营收占比最多的是金晶矿板块，占比41.96%，同比增长18.87%。今年国际现价的现货黄金呢，较年内高点累计回撤了近30%。那么，怎么去展望26年这个板块的营收情况？
0: 好的，去年确实金价大涨，所以这块是公司的核心利润的板块。但公司的业绩对金价其实是高度敏感的啊。根据测算呢，金价每下跌10块钱每克，26年的毛利可能就会减少大概是0.2亿左右的水平。那么从产量层面来看，卡里金冶黄金产出是保持稳定的，尼宝金矿的资源量大概在59.6吨，地下开采。打产之后年产是3.5吨，27到28年才会释放增量。26年的黄金产量还是以平稳为主。需求端，25年的黄金主要是靠投资和央行购金支撑，实物消费其实是弱的。2026年呢，金价受到宏观利率、地缘还有 ETF 资金流动的影响，整体的波动会比较大。所以综合来看呢，如果年内金价是高位回落之后没有太大弹性的情况，26年呢，金板块的营收主要依靠的就是塔里的稳定产能和金价本身就是可能小幅度的弹性。中长期尼宝金矿会提供产量的增量，通过量的方式来对冲价的波动，但是短期呢需要警惕的就是金价下跌所带来的同比利润收缩的压力。主持人，
1: 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减少15.12%，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33.07%，目前滚动市盈率23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其实今年一季度的下滑呢，跟去年高基数还有金属价格波动都有关系啊，基本面短期会存在一定的压力。那从4月以来呢，公司的 TTM 市盈率大概在25到30倍吧，属于A 股资源成长股里面的中等区间。估值修复是需要靠产量、冶炼还有外贸这三个方面来同步验证的。当然利好催化也有一些啊，像塔铝、金冶气产能的爬坡，海外的 T 冶炼顺利出就是投产出货，包括出口审批放宽、内外盘价差收窄等等。那风险方面呢，公司的这个建设的项目可能存在不及预期，包括金价的波动。目前来看呢，它的这个估值水平是具备跟踪价值的，但是未来的弹性就是想要向上把利润空间做出来，最终投资端要看的是业务落地的情况。如果刚才讲的潜在的三点利好催化都兑现，那么 T 业务的弹性会带动公司这部分一部分的价值重估，反之呢，股价大概率就是维持震荡了。建议呢，跟随它的项目兑现节奏去进行一个动态的跟踪。主持人，
1: 好，感谢东梅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
3: 增长无限，
2: 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2: 在这儿等着你，
3: 等着你。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6，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 国金证券的研报指出，铜板块盈利能力和资源价值重估尚未结束，八到九月有望成为铜概念股错杀修复的主要窗口。第四季度前后，强涨价催化概率进一步上升，建议重点关注资源端权益铜产量高、成本优势突出、业绩对铜价敏感度高、估值处于低位的铜资源企业。
1: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6月，美国失业率4.2%，低于预期，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低于预期。数据发布之后，市场下修加息定价，但本质不弱的非农数据并不足以让市场转向流动性明显宽松的预期，维持年内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认为市场加息预期仍有下修空间。
3: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汽车板块自四月底开始大幅回调筑底，当前内需悲观预期或已定价，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阿尔法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
1: 13:57来关注目前的盘面。目前沪综指4064.64点，上涨35.84点，涨幅0.89%，成交11804亿元。深成指15752.26点，上涨254.45点，涨1.65%，成交13948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来到了25945亿元，上涨家数4010家，平盘家数111家，下跌家数1404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数联世界智企新机，万象场景赋能，数字友好，润城惠民。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的网红效应。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8: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7: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8: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7: 哎，在哪儿买啊？
18: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开幕，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大会期间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系统梳理城市数字化发展的路径、模式与类型，立足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演进的大背景，系统回应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城市，城市如何塑造数字经济，以及未来城市应承担何种责任等关键命题。报告明确，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要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报告提出，城市不应该只是数字技术的被动应用场景，更应该成为数字经济生态和规则的重要塑造者。全球枢纽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快速成长的新兴城市都可以在全球数字网络中找到自身坐标。有的城市擅长创新策源和规则探索，有的城市具备产业组织和应用转化优势，有的城市则在公共服务、治理创新、开放合作和数字包容方面形成特色经验。报告倡导以联盟机制推动经验共享、能力扩散和规则协同，减少彼此孤立的数字孤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联世界，智企新机，万象场景赋能，数字友好，润城惠民。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你好，曾院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会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其中提出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对此我们应该来如何理解，相较于智慧城市、数字城市，数字友好有什么样的新内涵？
2: 首先是今年的2026全球城市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有很多新的内容啊，就是数字友好是对传统的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一种重要的提升。它标志着城市我们城市化的核心目标啊，正从单兵以前呢，单兵有技术先进性，转向技术的包容性和人文关怀。它核心的东西是关注城市里面的人民市民生活的感受和活跃多少。所以总体来讲呢，就从关注重点来看，数字城市更多是关注技术的先进性，比如我们的数字开发、数字技术研究，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智慧城市呢，是关注的就怎么在城市利用数字技术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就管理的高效。而数字友好城市呢，更多是强调城市的市民或者跟这个城市有关系的人的体面、他的福祉、他的权利怎么得到保障。从它内部逻辑来看呢，数字城市它主要是强调我们着重于建设信息系统为技术的驱动的作用，而智慧城市呢强调能解决具体问题，而数字友好城市呢更多是强调要塑造理想的社会，就更接近于我们城市这个发展的终极目标。从从这来看的话，我们针对的关键问题在数字城市里面，它主要是讲城市怎么数字化，在智慧城市的时候呢，就怎么让城市运行高效。而最关键的在我们数字友好城市里面，它主要是强调就公平，让城市所有的人能够受益。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三个呢是应该逐渐的它一个梯次上升的过程，从基础到不断提升，到现在我们理念的深化和价值引领。那么我们说这三个概念呢，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所以今年讲的数字友好啊，是对前面两个的进一步的升级，应该内涵进一步，特别它的目标更值得期待。
1: 那么强调数字友好会给我们普通市民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而哪些美好场景值得期待？
2: 数字友好呢，确实是它有很多最关键的这么以人为本体现，让人民城市，让我们普通市民有更多的那个能够获得感。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让技术啊从高大上、从实验室走向或者变得有温度，从少数人的一些专享变成所有人能够共享的一种这个形成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从总体来看，这也有一些例子啊，譬如在上海，就是我们街头有一些出现那个新的那个亭子，以前有报亭、有电话亭，现在我们专有个 Hello 的老友亭。这个老友亭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呢大家觉得那个数字化很好，年轻人用的非常嗨，也非常方便，但是老人好像是被遗忘了一座。但现在通过上海的红色的Hello 的老友亭的话，能够老人一刷脸就会实现一键叫车，能够查清养老金呢、能够在医院两层挂号，并且呢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他能够一键求助，就是这个 AI 系统呢能够跟他之间的他的近亲啊或者他提前设置的那些家属能够通知人。譬如那个江苏的常州，那街区的那个滴滴车站，大家知道现在是打的很方便，但是要用手机啊，但老人可能对一些手机、智能手机怎么用有问题。那么他们的滴滴车站的话，他能够通过电话就能叫到网约车，就解决一个老人现在叫车不会用而路边拦车拦不到的一些尴尬。所以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要。当然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北京的数字融合就业服务平台，它就能够在 AI 时代里面能够提高医疗的那个效益。它能够譬如说根据那个介绍，他三甲医院呢，那浩然的使用率提高了25%，基层的手指率也提高了将近20%，非常好。南京也有一些类似的，就是譬如在 AI 诊所里面，通过佩戴传感器，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建议，就不再是要花那么多时间。甚至包括我们是让深圳的龙岗啊，它是通过设立的启龙城有意识的这个电子地图，能够把不同的就 有60多个特色景点能规划在一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比如我们要 city walk 或者我们要做什么东西，你是不是你的这么一个诉求，它能够帮助你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旅游的一个方案。这些东西呢，求学者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友好啊，它不仅仅是能够技术很先进，最主要是解决我们不同的人群，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大家都能在里面得到很好的好处。我想想这些东西呢，求确实它应该值得我们，就是这些，当然这些经验呢，在有些城市实现的很好，未来更多的城市也可能步入后尘呢，也更多的一些体验。
1: 具体来看呢，报告提出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要做到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那么结合这三点，一座真正数字友好的城市，您认为应该具有哪些具体的特征？
2: 在求学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三点啊，市民友好就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老百姓感觉到服务有温度，就是服务啊，技术有温度，服务呢变成能够门槛降低。譬如打个比方，刚才讲到的那些，就是有些失老的，包括对于残障人士、弱势群体啊，能够享受到一些便利权利，包括我们现在全国大部分都讲的以网通办的，这些服务啊，就是我们说大家那个跑路啊，那以前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办一些手续非常繁琐。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数字的一些技术、数字一些平台呢，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市民办事不便的东西。当然，对企业来讲呢，企业友好就主要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说降低创新的成本。其实更多是让中小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通过数字一些技术，通过一些新的平台，能够提供一些公平、活跃、低门槛的一个繁的环境，让我们的企业创业比较简单，我们的经营呢，更加高效。对企业来讲的话，这主要是我们让第一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这环境呢，要大家能够共赢，成果大家可以共享。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数字基础设施啊，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包括我们特别是现在一些新的一些那些方面呢，对我们也说就是一些蓝色医疗、在线教育啊，这些东西其实让我们老百姓或者更多的市民、更多的国民呢，能够享受到那个数字带来一些新的这些便捷。当然还有包容性，比如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就是生态安全呐、城市的那个就是各种灾害的这个保险，这些东西呢，它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通过这数字孪生技术啊，应该能模拟在不同场景下面的一些状况，然后让我们能够实现更好的响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让我们早期的时候，就是数字一些只有少部分城市或者少部分区能够享受的东西，变成一种共享的机制，就通过开放合作呢，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些发展。
1: 同时报告指出，数据、算力、算法和平台机制正在深入嵌入城市运行，推动城市从传统的物理空间载体迈向数字物理融合系统。那么这会给城市发展方式、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您又更期待看到哪些场景的实现？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总体来讲呢，我们从原来的物理空间载体迈向了数字融合、多方共融的一个融合系统。所以我们说总体来讲，以前你讲城市不好，城市生活比较单调，特别叫水泥森林。而现在呢，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城市，要能感知、会思考，特别可交互的活着生命有机体，就是让我们城市啊能够有温度，让它有柔性，有能够大家里面能够得到很好的感受。那一个方面呢，我们发生逻辑的改变，就从早期的是依靠什么资本劳动力啊，后来可能更多是依靠数字算力算法。这个创新的这个效益啊，跟传统上面呢解决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实现比较难的一些痛点和难点。第二个，治理模式的转变，就说以前的话，可能城市管理更多是通过一些经验，就是通过大家来那个一些就是长期的去问，而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智能技术，它能够很好的进行预判，能够响应。当然，最关键一点呢，像我们国际合作也很好。那对城市居民生活呢，我们更加重要的，刚才讲的衣食住行办事。这确实是很方便，因为我们可以省了很多麻烦，最主要少跑很多冤枉路，最关键一点呢，让我们的那个便捷行也更好。当然最关键的为了一些场景呢，我们说一个方面，比如数字孪生技术，那我们可以呢，甚至是不仅对本身的城市，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对各种场景呢，我们能够了解，并且通过这么一个新的技术，我们更了解对其他的城市，我们做不管是做专业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感兴趣者，我们能够更好的通过这个新的一些平台呀、数字平台、数字通道，能更好的实现就是我们原来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总体来讲呢，我们说主要是确保技术服务人，让城市成为一个包容、可信、可持续的数字友好的家园。家园很关键，就体现人民城市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1: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6+1观察体系，包括数字基础支撑力、产业引领力等，重点在于帮助城市找优势补短板。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评价体系？
2: 今年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高新的发展，城市高新的发展，包括城市工作、城市更新，大家这个有很多的文件，有领导讲话，还有很多的一些论坛，很多的一些成果。非常关键的就是这次的那个报告当中提的6+1啊，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的能力，就像5G、6G， 像这些东西呢，我们最关键的都首先要体检，或者叫我们经常叫能力画像。就说我们来看看这些城市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它能够很直观的能够展现我们就是数字经济的硬实力的底座。第二个呢，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引领力，就是让我们数字它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技术，它最主要是能够汇聚我们的经济，能够让我们城市呢变得更加富有。当然还有创新策源，比如我们的科技成果，我怎么在设置研究题目，包括研究过程之后，研究过程中怎么加快进度，包括最后呢能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像这些东西数字求学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城市测量的能力。当然治理刚才讲过的，不仅在我们老百姓通过以往通办方便呢，同时让我们的政府的话治理也变得更加高效，还有一个我们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城市、美丽城市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通过这些办法的话，能够让我们城市应对风险能力大幅的提高，包括我们说对外的开放，包括城市互相居民的各种市场的联系，都很好的解决一个我们城市里面就大家合作、内外合作、内外交流高效、可持续、人性化的这些新的特点。
1: 好的，谢谢曾刚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

0: 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1: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8，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沪综指4060.25点，目前涨幅在0.79%，成交金额1253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目前运行在15708.84点，涨幅在1.36%，成交金额1476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7507亿元。上涨家数呢依然停留在4000家以上，目前呢是4010家，平盘家数94家，下跌家数1417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的市场迎来了一个普遍的反弹，新老热点呢也是这个多点开花。那么袁强如何来看待操作？
2: 好的，那最近呢我们观察到两个现象，一个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下降，同时呢波动性在加大。那不确定性下降呢主要体现在国际油价的大幅回落啊，那目前呢无论是美国原油期货还是布伦特原油期货呢都已经是到了70美元每桶的左右。那油价的回调呢就压低了通胀预期啊，不过实际利率呢依然还维持在高位，那资金呢还在持续交易美联储年内的加息降息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看到风险资产的波动是显著的加剧了。那尤其是我们也观察到包括美国市场、韩国市场啊、日本这些科技市场的波动啊明显是在加大。那 A 股方面呢也出现了资金分化的迹象，但是核心依旧是在科技的大方向里边。不过呢今天市场主要的这种动向呢就转向了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这两个科技的细分赛道。那从机器人的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觉得目前是迎来了政策强催化、订单密集落地和龙头量产提速的三重共振，而2026年呢也是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从零到一的兑现的关键转折年。而且呢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呢还是以汽车零部件、机械、电子供应商为主，那投资逻辑呢也是在不断从主题博弈切向定点份额乘以出货量的验证来进行转换。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像行星滚珠四杠、六维力传感器、空心杯电机以及无框力矩电机的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呢，也让部分的本体厂二供以及定点的厂商在享受量价提升的过程。那今天呢市场也是对这个板块呢给予非常重点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商业航天近期呢也是会迎来集中的催化。那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至神星一号呢是会在近期迎来首飞，而从航警信息和市场分析也显示呢长时以的首飞试验的窗口期呢也是瞄准到了7月10号到13号期间。那这也是会验证全球首创的海上往昔回收的技术方案。那从政策端来看的话其实商业航天最近已经连续3年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措辞也是从培育到推动再到打造，定位呢也是从未来产业跃升为新兴支柱产业，战略的层级是不断的拔高，并且呢地方政府也是在不断的加码。所以在政策技术验证的催化之下的话，我们觉得商业航天近期也是有望迎来交易性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市场分化的背景之下，核心依然还是在科技。那在科技的细分呢可能也会迎来一定的切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投资者可以关注产业趋势消息的催化以及政策的预期落地等等几个维度的共振这个如果说在部分的低估板块当中有催化的话，那这些方向呢就关注的持续性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去延长的。主持人。
1: 您唯独没有提到业绩，如何来看待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有可能在7月份面临的中报业绩考验？
2: 从业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首先看到刚才提到是量产的元年，所以量产从零到一的跨越，可能短期来讲业绩的这种真正的落地还需要时间的等待。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它是以这个产业链也是跟很多的其他的领域会有交叉，比如汽车零部件，比如机械电子供应商等等。 那所以在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厂商的业绩方面呢，我们相对还是更加的有确定性的啊，因为在其他的交叉行业里边啊，那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啊，从量产啊到业绩释放再到毛利率提升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呢啊，如果说单纯的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细分来切入的话，那确实业绩是需要等待的。同样的商业航天的逻辑我们认为也是类似的。那目前是有产业的催化，有技术的验证，有政策的落地，但是业绩方面可能在这个中报要有非常强的这种催化的或者说落地的话，那还需要等待。那如果投资者对业绩方面比较关注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方向里边，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领域那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方向它的业绩的确定性会更加强一点。那在非科技的领域的话尤其是中报的窗口期那确实是可以布局自由现金流稳健的高股息的资产去进行适当的对冲，那可以把目标锁定在此前估值被错杀，那随着油价回落毛利率有望提升的像这个建材包括像这个民航以及大金融这个金融板块，尤其是非银金融板块，那中报的业绩窗口期它的业绩的确定性再加上估值的低位，这种组合呢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不是
1: 贵金属板块呢连续两个交易日呢是领涨市场，那么整个黄金价格是否调整到位？袁强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
2: 从黄金的角度而言的话，那确实现在尤其是国际的金价在4100一线这确实是看到了重要的支撑尤其是短暂的跌破了4000美元 COMEX 黄金短暂跌破了4000美元整数关口之后呢，还是迎来了反弹。那我觉得这种国际金价确实它的走势呢也是对 A 股的贵金属板块有重要的这个指引再加上此前的持续长时间的这个调整之后那这贵金属板块尤其是矿端的这个龙头公司它的估值的性价比就在慢慢的显现出来。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确实贵金属板块过去或者说整个这个黄金这个板块那从过去的避险资产，现在随着波动的加大越来越有风险资产的这个意味了它的波动性也是非常大的。那作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不能沿用过去避险资产的视角和思路来看待贵金属板块。那追求短期博弈的投资者呢，要紧盯国际金价的走势。那追求中长期确定性的投资者的话，我觉得逢低的分批的这种布局在贵金属板块当中，我觉得放眼中长期依然还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那这种确定性呢，其实也可以关注跟踪的是各国央行它的季度月度的购金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1: Meta 呢计划去出租自己的算力，引发呢全球对于 AI 硬件的泡沫的担忧。但同时呢，中报临近，市场对于 AI 硬件的长期叙事呢仍然是坚定不移，引发了全球的 AI 硬件股呢近期剧烈震荡。那如何来看待相关的机会和风险？给投资者如何具体的操作建议？
2: 好的，那就 AI 的这个方向的话，那我们认为依然还是今年下半年的非常重要的主线，但是市场的分歧也是在不断的拉大。那无论是海外包括像 Meta 它对外去出租闲置的 AI 算力包括Anthropic 它也是主动找上了三星去洽谈自营 AI 芯片的这种合作这接连的重磅的消息砸向市场，那确实给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又带来了这个扰动。但是我觉得整个 AI 的产业趋势依然还没有结束，大的方向依然还是确定的。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买低不买高其次呢，我觉得从细分方向上来看的话，那算力这块的这个方向的变化，那很有可能从 去年以来的海外算力会逐步的转向国内算力这国内算力的机会呢可能会来得更加强一点。那与此同时，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这句话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是耳熟能详了。那在尤其是在夏季本身也是用电的高峰，那电算协同电网的一些这个设备这个一些机会，我觉得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第三个 AI 的细分方向呢，我觉得就可以转向应用端的一些机会。那应用端呢，其实今天的机器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AI 应用的一个细分那未来到底 AI 应用的爆款产品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 AI 眼镜或者某种可穿戴设备可能还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呢此前这种巨量的海量的资金去投入到 AI 的基础设施方面，它背后的隐含逻辑就是 AI 应用必然是会爆发的。那我觉得在 AI 应用端的话，目前其实估值也好，那市场的关注度也好，其实还相对来说处在低位。那这个细分方向我觉得也是符合我刚才说的买低不买高的逻辑只不过目前可能资金共识度还偏低一点。那提前布局的投资者呢还需要一些耐心的等待。那我觉得 AI 的这个大的方向产业趋势没有结束那在调整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沿刚才提到的三个细分方向去布局。
1: 好的，感谢袁强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穿透式监管工作部署会，会议将穿透式监管列为深化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要求国资系统加快建设智能化监管体系，健全监管闭环，强化组织人才资源保障。会议解读相关制度与系统建设案例，航天科技、中国石化、河南国资委交流意见，河南国资委交流经验，中央企业及地方国资部门参会。
1: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组织起草的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中药饮片追溯基本数据集征求意见稿两项信息化标准，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是2026年7月3日至8月3日。
0: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大金重工午间公告。

0: 为66.4港元，完成后，本次 H 股发行总量增至1.02亿股，新增股份将于7月7号正式在港交所上市交易。
1: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7，下跌了16个点，继续回落。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我们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大幅承压回落的走势，目前价格呢是报于161.00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高位承压回调的这样一个行情走势，至少的周期呢目前则是快速回落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已经跌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61.50至161.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69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周期呢则是快速反弹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已经向上突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270至1.329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欧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4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承压回落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呢则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目前出现了一个快速向上突破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6895至0.691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16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高位小幅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呢则是持续运行在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向下快速的跌破到了200均线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4195至1.4215一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11一线，日线周期和四小周期都是明显的高位快速承压回落的这样一个行情走势，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则是已经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8060至0.808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徐静雅。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14:36，回到 A 股，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好。
4: 你好，主持人。
0: 看到现在呢，这个科创50啊，刚刚翻绿。此前的早盘一度涨幅超过了2%。来，王柱怎么来看待这个操作？今天去抢反弹的，会不会抢早了呢？
4: 今天抢反弹的，如果你在低水位来抢的话，那么还有一点担心点。如果你今天追高的话，那么就比较的被动了，因为这个板块呢刚刚开始调整，那么可能会进入到一段时间、一段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啊、回落呀、调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当下抢反弹的话，只在深水区抢反弹有性价比，
0: 当然
4: 后面的话也要手快了。 快的啊。
0: 当然我们说
4: 快进快出。
0: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强反弹指的是这个前期高位的 AI 硬件股哈，从大部分的这个个股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今天的市场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哈，这个基本上维持在4000家左右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这个家数，除了一些低位的一

0: 且非 AI 股啊，在这个最近持续温和反弹以外呢，今天还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热门板块呢，就是人形机器人。整个呢这个盘中呢，像封这个涨停板的这个相关产业链的一些个股呢，也是非常的多。我们就来先说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哈，近期这个催化因素是比较的多。但是如何来判断它这个行情的持续性？王柱的观点是什么？
1: 近期的人形机器人的催化是比较多，海外链有催化，国内的产业链也有催化。那么正当它处在一个我们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分期分化的节点，它出来了，所以受到的关注度比较的强，然后呢得到了资金的一定的追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并不确定的这个时间窗口呢想要成为特别有持续性的一个未来的主线，现在来看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操作上如何来看待？
1: 操作上来讲的话，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板块下半年可能催化也会比较的多一点。那么在操作上来看呢，因为它现在能否具有这种强的这种上升的趋势，那么还不具有这样的一个确定性，所以说呢，建议是逢低去进行一定仓位的布局，而不是要去追高。
0: 好。那目前怎么来看待这个 AI 硬件板块的一个反复的揉搓？现在呢是在高位逐渐产生分歧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强势股呢调了两天啊，就会有这个资金明显回补的这种迹象。在高波动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去把握 AI 硬件里边的机会和风险？
1: 作为 AI 硬件来讲的话，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从中长期的趋势角度来看 ，AI 硬件应该来说没有走完，但是近期，尤其是昨天和前天两天的这种大的分歧，那么说明在这个位置已经有一些筹码不坚定了，那么有一定的外部的一些事件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就会产生剧烈的波动。那么分歧两天之后，今天呢，相当于是一个修复，但我们看到这种修复呢。有一些核心标的修复的比较强，但是尾盘的时候也开始有的大板了，有的回落了。那么对于这个板块来讲，我们还需要看下周一的一个表现，因为今天是分歧两天之后的一个修复，如果周一能够修复延续的话，那说明这个板块它的震荡的时间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说是两天的下跌，然后一天的修复之后又转跌了，就转分歧了，那么这个板块可能要进入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了，可能在七月的上旬甚至是七月的中上旬，可能都是在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
0: 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一些低位的板块这个中报业绩，这个相对来讲有边际改善的一些板块呢，还是有这个轮番的表现像近期的一些这个像创新药包括像券商保险包括今天的一些航天军工。这个机械设备等等这样的一些板块呢，都有在这个低位资金入场的这种迹象。怎么来看待哈这些低位板块的一个目前的交易的窗口，它的这个交易的价值如何去评估？
1: 作为这些低位板块的话，它只是在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有所表现。那么有一些行业呢，它是属于这种可能业绩有所好转。有所好转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工程机械，但是工程机械这个板块想要走出连续性来说是很难的。那么当下呢，也只是有资金阶段性的可能做一些布局，他们还处在一个底部的一个建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板块来讲的话，不能去追高。如果说是你想做一定的配置，可以，那么就是等它回落的时候，回落到原有的箱体的下沿的附近的支撑位的附近的时候。再进行一定的布局，然后逢反弹呢，再做一个了结并不是说持有就一直拿着，然后或者是追高了也没有问题，也有容错率，不是这样的。
0: 连问了三个板块这个回答都相对来讲谨慎，都是不能追高。那我们来换一个思路，先来聊聊指数。王柱对于指数近期如何来看待？
1: 对于指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认为七月份的行情应该来说还是有期待的，因为对于指数我们讲的是环境。那么从货币环境来讲的话，那么国际的美元的这种流动性应该没有大的担忧，只不过近期有一些扰动的噪音，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判断流动性宽松还是主基调。那么在国内来讲也是一样的，国内我们的环境，我们的 CPI 我们也看到了并不是很理想，但我们的 PMI 工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哎到景气的周期了。所以说呢，我们一个是消费不振啊，不具备说是收缩或者是加息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还来说是啊这种啊适度宽松的。所以从国际和国内的货币环境来讲的话，那么没有问题。另外的话，从地缘的风险来讲的话，这个地缘的风险基本已经解除了，那么在七月份、八月份甚至九月份都不会有升级的这样的大的风险。所以说整个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经济环境还有一些其他的环境来讲的话，都是在改善的。那么七月份呢又面临着我们的中报，而且中报我们从出口的数据啊、制造业的指数啊，还有这种大幅增长的啊这种啊这个科技方向的，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修复的，那么来看的话，整个的这种盈利情况，全 A 的盈利情况应该是改善的。所以说七月份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指数这边啊蓄势之后，应该还会有创新高的机会。
0: 既然趋势是向好的，那么接下来王柱看好什么样的一些板块和操作机会？
1: 当下来讲的话，看好的板块我们还是看 AI 硬件这一块。AI 硬件这一块，当然短期来说我们要规避一些风险，规避它回落的风险。那么在一些龙头的个股调出一定性价比，比如说回落了20%到30%期间的时候，那么就具备去做啊低吸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了。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看一下商业航天和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这两个方向呢，商业航天马上的话应该是七月中旬吧，就会有密集的这种可回收火箭的发射。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了资金是有介入的迹象的，一些龙头的标的是有这种量价提升的，那么回落一些马上又反包。那么这里面资金啊相对来说活跃，正值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的调整的窗口期，他们值得做一定的仓位配置。那么机器人板块的话也是一样的，也可以做一定的仓位配置。那如果说是有的朋友啊更稳健一点啊，想要配置一些跟指数共振的，那么对于证券板块的话也是一个可选项。但证券板块也是同样如此，归最高啊只适合在回落的时候进行布局。
0: 您提到了 AI 龙头股是回调20%到30%哈，这个区间。如果说调整的没有到位的话，资金就会出现这个回补的这种迹象，这样的话我们跟不跟？
1: 资金出现回补的迹象，因为当下来说的话，实际上市场的情绪是一个负反馈的情绪，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了那些 AI 的核心标的，比如说沪电啊这种大标的和核心龙头跌停了，实际上对短期的情绪的影响是比较的大的。那在这种情绪啊从高涨转为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拐点的时候，我们不宜去追反弹。
0: 先看、这个、
1: 不宜去追反弹，因为情绪的修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先看市场情绪的恢复哈。
1: 对。
0: 怎么去判断这个市场情绪是一个基本上恢复到位的？如何去判断它的这个迹象是整体板块的各大龙头啊都有这个明显的这种资金回补或者说放量的迹象呢？还是说看什么样的一种标准？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不光美股、韩股、 A 股啊，整体和 AI 硬件相关的话，最近好像这个都是上蹿下跳啊，让大家呢有点这个不知所措啊，拿着提心到吊胆，不拿呢又害怕呢这个调不到位，他又这个我们失去了上车的机会。那这个怎么来去这个通过一些交易的经验啊，去这个进行相对来讲啊更加这个比较稳健啊的操作。
1: 我们看起码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反弹的延续性啊，不能说反弹一天马上就是强转弱了，反弹起码要反弹了然后继续反弹了，那么两天的反弹，那后面的话可能再回落就可以去尝试低吸。然后另外的一种的话就是说要市场要放量，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 AI 硬件的修复啊，那么市场呢还是处在一个缩量的状态，而且机器人板块啊其他的板块的拉升也没有使市场进行放量。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量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说 AI 硬件还能够跟市场进行共振放量的话，那么啊这个板块呢基本上可以确认它的调整差不多了，开始已经资金回流了，那么又开始起新的趋势了，是这样的。
0: 您还提到了这个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板块哈，这个催化因素是比较多，但是呢这个一开始您第一句话就已经说到了能不能走出这种趋势还要再观察，那这个具体落实到操作上，我们要观察到一个什么样的迹象觉得哎这个东西才可以去操作了？
1: 实际上在当下来讲的话，最高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作为 AI 硬件现在是退潮期，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说它是退潮，如果是退潮期的话，那么情绪是负面的啊，亏损将原有主线里面沉淀的资金非常多，资金是受伤的。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或者从周期平均周期的理论来讲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退潮期的窗口，其他的方向都是轮动，很难形成持续，因为在主线那边还会有反复，资金那边还没有完全做好调整，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假设说它不是退潮期，那么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后面资金还会回流的话，那么那边的话更会被资金抽血。所以说在这个当下，无论说是 AI 硬件是退潮了，还是说 AI 硬件只是短期短线调整，然后还会资金回流，对于其他的板块来讲的话，都是处在一个这种啊很难去产生这种连续拉升主线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当下来说就是切记追高。
0: 嗯
1: 啊，哪怕说是这一段你不赚，那么也是啊以这个稳健为主啊，等这个市场的整个的环境稳定了，指数也稳定了，然后这个 AI 硬件方向啊它没有这么剧烈的波动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原有的主线的方向该走的资金都走干净了，对吧？那么该承接的资金也承接完了，要么你就退，要么你就谈，对吧？反正就是说没有那么剧烈的波动了，情绪它是稳定了，那我们再观察哪些方向有持续的连续的这种攻击性。譬如说在一个板块，譬如三航天板块，它也是个大板块，机型板块，人形机型板块也是个大板块，里面是有一些核心龙头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方向批量涨停，然后有这种大龙头，譬如说大几百亿市值的甚至千亿市值的这样的个股涨停了，放量涨停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适度参与了。
0: 嗯，好，最后我们换一个思路，对于这个风天教第一喜欢追求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这个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建议啊？红利是否值得关注，还是说寻找一些低位的啊，这个安全垫比较高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些确定性比较强但是弹性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品种去关注？
1: 那实际上现在对于啊喜欢传统行业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是不具备一个市场的很好的投资机会的，因为今年的话还是科技年，像那些恐高的然后呢保守的资金实际上是比较难赚钱的。那么保守的资金什么时候能赚钱呢？就是啊攻击的方向啊主攻的方向主进攻的方向啊休息的时候，那么可能防守的方向会表现一段时间啊，但这个窗口呢你要在里面就什么时间出现啊，这个周期就比较大，它是阶段性的。所以对于一些防守型的资金来讲的话，如果你是比较的保守啊，担心个股的剧烈的波动，那建议可以配置一些行业性的这种科技方向的 ETF， 那么跌的时候你就做定投嘛，对吧？你就跌了买，跌了买，跌了买，然后不断的去在里面进行投入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能避免剧烈的波动，也能避免本金的一次性投入。
0: 嗯，好，感谢王柱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1: 好，再见。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4: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临近收盘，我们再次来扫描一下市场的最新点位。目前沪指运行在4049点，上涨0.5%；深成指15616点，涨幅0.76%；创业板指数4025点，上涨0.21%；科创综指2344点，微跌0.06%。北证五零指数1288点，上涨1.7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30757亿。个股上涨3857家，平盘87家，下跌1584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贵金属、能源设备、汽车零部件、重型机械和航天军工。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林木、化工原料、石油化工、精细化工以及文化传媒。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1: 你好。
0: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确实今天在昨天出现明显回落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出现了这种反弹。我认为这种反弹呢，昨天的这种下跌，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过度的解读了外部的一些货币政策啊，是一个超跌。当然在面临这种快速下跌之后呢，实际上也今天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一定的这个修复啊。我的观点呢，就是核心科技这一块啊，包括在前面一直在说的像这个先进封测这类的这个方向，它是没有结束的。而且呢，我恰恰认为会有一波这个比较好的后面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反弹的空间，在这个核心科技这一块。因为在半年报披露前呀，或者说每个季度披露前，通常会面临着一些较明显的这种震荡，而这种震荡呢，为新的这个业绩披露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向上的空间。所以说对于结构上市场的这个结构啊，我认为虽然说今天这个指数呢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不同，但是呢整体来说依然属于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因此来说呢，我认为一些比如说属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类的这个方向，当然就是硬科技这一块啊，它的这个机会要相对来说更明显一些。今天表现的比较强的就是这个机器人啊，机器人在咱们在前面提到过了，就是大家要多关注一下，除了消息层面宇宙的这个因素之外，那个优必选这类的这个个股在回到低位之后，它的这种弹性已经出来了啊，可能在向上的过程当中有这种阴线，但是呢一旦启动它这种稳定的向上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器人这类的这个方向，它整体来说表现都是非常强的。还是找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吧。而这种现在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呢，我觉得基本上围绕着 K 型分化啊，这个上行的这类的高景气度嘛，这类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龙头的公司，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呢我们现在选股可能板块之间会有切换啊，但是在选股这一块其实不难啊。我们一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这类的方向，一定会知道哪些公司是好公司。它现在这种好公司呢，股价弹性也是非常好，所以说呢，在这种主流板块里面做这种核心的公司，反复的进行一些这个操作，可能呢相对来说要更有这种获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0: 从今天整体 AI 硬件的表现来看呢，同样在盘中展开了反弹，您怎么判断目前这个位置的反弹？它是一种调整的中继，还是表明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获利盘基本已经消化完毕？
1: 就是在前面它确实呢，这几天的这个波动，有些个股波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这种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它基本上就是没有跌破有的没有跌破20日均线啊，有的没有跌破30日均线，整体的趋势是没有，还依然属于多头的趋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方向呢，又是属于半年报里面业绩高增长预期比较明显的这类的方向，那么我认为在快速上涨之后啊，它这种急杀啊，然后再出现这种止跌之后，趋势再反弹，有可能依然是要去创新的高点的。我认为核心科技这一块，硬科技这一块啊，依然是有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过去的 阳线的这个成交量和阴线的成交量去做对比，依然是属于这种非常强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披露的半年报预告啊，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基本上还是属于这种偏科技类的这个赛道，它的这个机会要更多一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注意一下这次这个回调啊，然后止跌反弹，在这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这个适当的一些这个布局啊。当然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反弹的这个就是反弹的这个量能啊。我倾向于什么呢？概念就是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至少比前面那种阴线的量能要略高一些。嗯
0: 嗯，好，谢谢尚宝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收盘见分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接下来我们来收盘见分晓。今天 A 股市场收盘呢，3803只个股呢出现反弹红盘报收，平盘家数是96家，下跌家数呢有1622家。整体沪深两市呢都是小幅收红的，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043.64点，上涨了14.74点，涨0.37%，成交金额1465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呢收涨了0.64%，最终报收在15597.51点，成交金额呢是17169亿元。北证五零呢今天呢反弹1.71%。最终报收在1287.82点，成交金额230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依然在30000亿之上，达到了3205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的话呢，科创综指今天呢最终呢是绿盘报收，最终呢收跌了0.35%，创业板的微涨0.07%，沪深300涨0.62%，中证500涨0.59%，中证1000跌0.05%，中证2000涨0.17%。此外呢，上证50反弹了0.65%，科创50呢收跌0.59%。继续来关注行业的轮动，今天的领涨的主题行业分别是贵金属、能源设备、汽车零部件、重型机械、航天军工、汽车和发电设备。此外呢，林木、石油化工、化工原料、精细化工、半导体、文化传媒和包装股呢是跌幅居前。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人形机器人呢出现了集体的大涨，整体板块呢超过了7%的涨幅。此外呢，带动汽车零配件啊以及相关的品种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升。而前期涨幅较大的工业气体、氟化工、半导体硅片等一些概念股呢是跌幅居前。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收盘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央视财经客户端以及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今天市场在震荡攀升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尾盘呢涨幅有明显的收窄，量能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在盘面上，热点继续快速轮动。从板块来看呢，机器人概念延续了强势的这种走势。此外呢，包括像黄金概念今天也表现偏强，电网设备持续的走高。在下跌的方面，半导体材料今天整体处在了震荡下挫的过程当中。翠霞，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应该说总体走势还是非常给力的。第一呢，在这个昨天啊普及集结大跌的背景下来讲，大家看今天是非常明显的给出了快速的一个反攻。虽然说指数这块有点小冲高回落，但是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是非常清晰的空翻多资金回流。那在这位置上之所以出现指数的冲高回落，然后个股精彩纷呈，最主要一点是权重的高价高位的一些标的还是属于啊承压比较明显的一种态势，主动性就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我们看到八类的一些概念股，不管是船舶呀、航空啊，还有这个前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主动性调整并且已经达到三浪调整末端的一些啊这个代表盘板块啊，比如说像鸿航天这些赛道板块，基本上都是什么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啊空翻多回流，而且是结束了之前的调整浪结构，展开新一轮的攻击结构。那同时呢，在整个啊这个顺周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一些传统的消费方向，也有不老少赛道股啊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空翻多回流。也就是说，价值蓝筹的一个估值修复这块的一个基本表现，应该说也是啊带动了沪指这块，应该说啊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双底蓄力的一种走势。这也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今天指数没有延续昨天的技术调整，反而给出了一个略有缩量的冲高震荡线的一个动作。那么从这种分线级别上来讲，这就是什么小周期，一波 ABC 的三浪杀跌结构之后的一个啊震荡的结构。那么在震荡结构背景下来讲，就是七月份做盘线已经基本完成。那这位置上虽然有所冲高回落，但是有一点，下周周初的时候，即使说啊做一下线引线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动作，但是有一点4020啊这个价值中枢位置就是什么，就是上证指数的强支撑。那另外一点呢，我看了一下双创指数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什么惯性走低，然后呢冲高回落十字星线。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技术回档小三浪杀跌已经到什么中长期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3033点和次低点的一个价值中枢的这个关键点就是3755点，这两点连线，大家看啊，趋势线支撑位置正好锁定在3985点这个区域位置。所以说小三浪杀跌末端给出一个变盘实行震荡线的准备，下来讲我倾向于下周周初的情况下来讲，针对今天的下影线低点稍微整固一下之后，就容易啊给出什么新一轮的攻击结构。那一旦把这个昨天4200点的比较大的跳空缺口回补的话，那么则意味着本轮的啊小周期的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就是什么就基本到位，后边是大三浪里边的三浪三的一个主升结构就会有序开启。那另外一点呢，科创50指数在急跌啊两个交易之后也是给出了探底回升十字星线，缩量的这个变盘 K 线信号啊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下方1928点买盘支撑比较强。那这位置上的一个急跌的动作，而且是日线级别和60分线级别表现出 ABC 小三浪结构共振，然后做一个小双底。那么即使说啊下周初的时候针对60分钟线的1950点价值中枢做一个确认动作，但这种确认在成交量啊杀跌动作萎缩的背景下来讲，也是有利于啊多头反攻变盘的一种结构。起码来讲的话，按照这个 ABC 啊这个小级别调整浪之后变量反弹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它的一个清晰认知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东方米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二级市场当中应该说今天市场热度应该说表现的明显什么大幅增强，比昨天的啊这个市场环境大幅改善。第一啊涨幅榜系列来讲，我看了一下9%以上的上涨个股加速就达到了接近180家，而且呢众多的一些科技啊还有一些这个机器人啊或者是我们所说一些传统赛道也有部分标的出现了什么强势的攻击。那5个点以上的上涨数据加速也是啊过达到了这个非常给力的接近10%啊这个水平，3个点以上的数据水平也已经是嘛过了接近1300点的这个数据了。那这个数据来讲也是啊非常给力的一种基本情况。那有人可能会比较担心说，哎呦，那跌幅榜当中好像貌似啊跌幅超9%家数还是有60多家，但跟昨天180来家数据对比的话是大幅减少的。同时呢，领跌的一些赛道股是什么？是近期逆势大涨，然后累计涨比较大，而且位置比较高的一些代表品种。但是呢，我看了一下， 整体的半导体材料的一些赛道方向，它的一个技术回调的一个压力释放，第一没破前支撑，第二来讲的话是什么，是一个轮跌补跌的一种动作。一般来讲的话，在这个位置的之所以有这么剧烈的波动和啊激烈的一种博弈，那么最主要一点就是什么，这个整体指数啊处在一个三浪的一个初期攻击阶段。上一次的时候三浪一五个子浪走完之后三浪二啊小调整，那么现在什么是三浪三当中第一个小五浪走完之后的小二浪回档。第一突破新高的一个技术回踩，第二呢就是为突破新高的一种蓄力。那么作为主板指数来讲应该是后者，对于双涨指数来讲的话是突破之后的一个技术回踩的一个蓄力的走势。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它最终都是为了什么，这个向上攻击突破前高点做的一种什么攻击结构，而且是三浪三主升的一种结构。所以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这位置的主动性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是以高低切的一种思路。有一部分资金回流到传统赛道方向，有一部分资金内切到什么这个大科技板块的低位低价的一些赛道，比如说航空航天，比如说无人机为代表的军工经济，比如说重要的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芯片，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元器件方向的一些二三级的标的，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有比较好的运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所看到机器人赛道方向也看到资金增量买盘比较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三维驱动共振的背景下来讲，我对于指数未来我还是那句话，主动性震荡一下之后未来会有什么更好的向上突破的空间动能。对于上证指数我还是那句话，建指4634点在年内还是大概的时间。那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向上进行演绎三浪主升的一种驱动结构的话，它把大一浪的这个结构要什么，要把它这个更进一步的什么拓展。那么在这种拓展的背景下来讲，它的一个基本预期目标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应该是建指4500以上的这个价值中枢，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应该是建指2500点这个价值中枢，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那么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做资产配置的这个位置来讲，我还认为核心主线维持在什么大科技核心赛道当中，或者叫15规划的一些支柱产业赛道方向，比如说集成电路，比如说人工智能像算力包括对应的一些机器人赛道，包括对应的各类芯片半导体材料等等为代表赛道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元器件方向，比如说电子纸还有这个靶材或者说对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玻璃基板呢，还有 PCB 的一些赛道方向基本上都还会有很好的预期和动能。那么同时呢，航空航天方向我看了一下，在三重利好的一个政策叠加背景下，消息刺激背景下，那出现了非常强的什么空翻多资金回流涨停板潮。那它的一个领涨的一个动作来讲，也是进一步强化了未来志在高远的一种空间和动能。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大级别的一个调整到末端背景下，形成这样的一个转势信号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意味着进入到七月中的一个时间窗口，就是什么是这个赛道板块发力轮涨补涨的一种动能条件。所以从大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核心主线仍然是趋势的做盘逻辑。但是有一点，买股票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把握三级两高的一些相对底部位置的一些二三级的一些代表品种做低吸博弈。那么在三买博弈的背景下来讲，一定要分批建仓，一买站位，二买摊低成本，三买有所突破。那对于传统的顺周期方向，我觉得也有波段的机会，比如说像保险呢、证券呢，还有一些有色为代表的顺周期方向，它都会有一定的反弹的博弈机会。但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支持波段的逻辑，并不支持反转的逻辑。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和东梁来聊聊目前的市场。今天呢，整体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机器人出现了全线的爆发之外， AI 硬件同样展开了一定的反弹，像 PCB 这样一些细分的方向表现还相对亮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半导体材料是陷入到了调整，其中像电子特器还有光刻胶这些方向整体是领跌的。所以虽然市场出现了一种修复的态势，但是量能的这种萎缩似乎也表明市场目前观望的情绪尚未消退。东梁对于目前的盘面，包括今天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权重的反弹的延续性，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好的，我觉得科技股的现在调整压力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科技股的受到的一些影响因素呢，可能比较复杂。一方面呢是市场的需求内在的需求，包括未来的预期方面可能有一定的需求，比如包括一些像存储芯片包括像芯片加工等一系列这是一个方面，国内市场需求。第二一个呢，也受到一些国际市场的一些巨头价格的波动和他们的一些对未来的一些判断比如像英伟达也好还包括像苹果等等这些公司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些，所以它那个走势上呢，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大家的一个分歧的路口。这个分歧的路口呢，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咱们不要管这个整体大账号的这种波动，也不要管未来市场的需求可能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咱们要盯住一些关键的市场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现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是什么时间点的，它是中报的 预告披露和中报的八月份的实际披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盯说原来已经涨幅相对比较大的是否真正的迎来它业绩的支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这个存储芯片啊，为什么持续的去出现一个新高的状态，那就是因为在之前年报和一季报的时候，包括江波龙啊、百威存储啊等这些公布业绩之后，发现它的业绩增速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它的动态市盈率在整个科技板块里面它只有几十倍的市盈率，二三十倍的市盈率，大家一看这么低的这样一个这个优势，那后面价格又开始继续随着需求的预期就增长了。所以呢现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业绩开始逐步的兑现了，那所以对它的这个短期的这种显性的情绪就不难理解。我认为此时此刻如果是高位的品种里面，大家还是要风险大于收益的这个意识要更加的重视。那么再回到这个盘面上来讲，那大盘的整体的一个节奏啊和未来的一个风格情况来看呢，最近这一两周其实都在不断的反复切换风格，那么低位的很多的一些品种里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轮动啊，比如说像正善、像保险、像创新药，还有最近的一些消费的品种啊，包括前两天养殖也走过啊，包括这两天的今天的贵金属，还有一些部件都出现明显的反弹。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原来他们是下跌的，一直跌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那到了中报预披露的一个阶段里面，一部分公司的业绩预增的公告可能就激发了对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关注，所以我认为这种高位的切换可能是未来七月份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节逗。那么大家的关注思路上应该是逢低去关注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我们先来把大盘的这个方向上来谈一谈我的看法啊。大盘本周的整体的走势我认为还是一个整体向上试探几次之后有一定的压力。比如说上周的一个高点在4150之上，一个大阳线冲高之后，第二天直接一根阴线放量就杀了回来，这说明在4150上方有压力。那本周呢周三的高点也是接近了4150，最高点是4143，也说明上方有压力。这两次的相同点是什么？成交量都几乎是一个最高点的成交量，本周的高点成交量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最高成交量。那再结合之前的这个高点的成交，比如说像今年五月份的当时高点的那个成交，当时超过1.5万亿形成了高点。再比如说像这个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当时超过1.5万亿成交也形成了高点。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我原来跟他讲过一个逻辑，就是很多市场的股民在观望啊，观望当行情稍微有点起色，那又会形成大家的一致性的这种开始传播，那量能一放大，那就形成高点。所以这种高点的话是在降低的，那这个位置再往上反弹的能力可能是一定的压力。所以我认为指数向上短期的空间可能比较有限，更多的是局部结构机会。那么第二一个呢，从周线图来看，大家切到上证指数的周线图呢，你会发现呢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周线图调整的量能相对比较大，尤其上周周成交量刷新了上市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对吧？有史以来新高。那么这周的成交量能跟上周几乎相当，那它的位置也是一个上周是一个阴线的量，那么本周也没有超过上周的量能，说明这个买盘双方的一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从周线图上也有调整的压力。那回调的空间到底会不会有很大呢？我认为呢就是如果给个急跌，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一些买盘出现，比如说像上周五的急跌之后，你看周一来了低点，那么本周周四来了之后，今天也有一些机会开始布局，所以说更多的布局可能是每次回调之后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机会。这是从 K 线图的这个形态上，我认为大家的策略上是逢低布局，阳线别追，尤其是连续两三天的阳线出现放量的阳线的时候，大家保持一份的这种谨慎。那么再一个呢，从这个消息面来说哈，本周一直在梳理整理这些消息面上，还是没有宏观方向的一个观察的时间窗口啊，要等到七月底高层会议，它是不是有新的这样一个动向，耐心等待。第二一个呢，从资金面上，上周我们提到过七月初，那么在6月30号之前的短期逆回购补充资金之后，它会是一个回笼的一个状态。你看本周资金整体回笼，所以大家看到了资金面上的一些影响，盘面上也有这些变化，所以呢我们要等待。那下周的时候要观察，就是7月5号有3个月的买断资金回购到期，咱们看一看蓄量的是增量还是回笼资金。那么如果是回笼资金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对，这是从资金角度观察。那么第三呢，就是从这个国际环境还有板块的变化来看呢，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还是要盯一盯这些低位品种的一些变化啊，别只盯着那些科技的这些新的变化，因为低位的品种里面很多已经呈现出一些机会。你比如说证券，对吧？证券的话7月6号迎来交易的新规， 啊，那么盘后啊覆盖全市场的增加半小时的这样一个交易，那么证券板块本周的这样一个活跃是不是也有一些看点？注意，再有一个像保险板块啊，在连续两周出现异动之后，大家也要注意这些板块低位的一些变化。还有创新药呢，在本周多次的这样一个异动啊，消息面上也看到很多创新药获批申请的一些消息，这些呢啊逢低关注。再一个，比如说像机器人今天的这个概念的变化，一方面语数哈、啊、即将上市，再一个像特斯拉七八月份的这样一个投产是否延续，那机器人这样一个题材的方向也可以进去继续的来盯一盯。那么所以在科技的领域当中，并不是全部的都有一定压力，所以我认为像机器人概念的这些相关的科技啊，包括像 AI 眼镜相关的这些光学啊相关的科技，还有包括像 micro LED 的这种啊光链接替代铜链接这样一个趋势，这类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来进行盯一盯。我认为这些底位的品种里面，大家不妨进去研究一下啊，还是可以的。至于其他的几个指数啊，比如说像创业板指数，大家注意一下压力，因为技术形态上多次冲高回落啊，又出现一个平台的下破。而科创50指数走势上也是连续三天的这样一个调整，虽然有些反弹，但涨幅过高的这样一个具有形态，大家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谨慎的。所以呢，在接下来啊，在下周大家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谨慎逢低耐心等待，一边观察着这个中报业绩预告，对吧，一边去盯着啊，这个低位品种市场资金的异动啊，咱们去寻找机会可能会更加的踏实一些。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4: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10:2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回答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投资者问688478京生股份，成本是83元半仓，追高了，后市如何操作？
2: 京生股份呢，如果说追高的话，当前位置上已经是集结到重要的一个趋势附近的一个均线和缺口的调控区位置，这个指向小周期还有关键下探的动作。因为前面这波的上涨啊，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三个月的上涨，已经是2.34倍的涨幅。那么这种涨幅背景下，它突破历史新高之后的技术回踩还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呢，五月线的乖离率修复一下也是必要的。但是从中长期逻辑来讲，我看了一下它的基本面来讲的话，是顶底市场设备还有相关的专用设备为主。那么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去年是有所亏损，今年一季报也有所这个业绩不及预期。但是呢，从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毛利率啊，包括它的一个热点三道、第三代半导体和存储芯片、华为海思啊等等为基本的属性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它还有什么？就是这波充分的调整之后，还会有再次发力攻击的动能条件，只不过说需要等一点时间。毕竟啊，它这波攻击是什么？是属于一个重要的底部位置的第一次的发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底部第一次发力背景下来讲，我原则上我认为这是什么？四浪的调整。这个四浪调整价值中枢狠一点的话，就在60到65之间位置；不狠的话，也就在60，靠近这个十周线的位置就差不太多。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的话不悲观，小周期要有什么技术惯性探一探的动作。但这个探的动作是什么？中期的四浪结构，而不是趋势结构完成。
7: 好，来。第二个问题来问一下东风，投资者问的是688396华润威，成本90元，三成仓，是割肉还是坚守？
3: 我认为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有反弹，适当的控风险可能会更合适一些。首先呢，半导体的整体走势前段时间它自身的涨幅也是比较大。那么第二呢，从它的业绩的整体的增速情况来看，一季度增速营收增长是21%。但是在最近的一次股东户数观察期，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啊，股东户数是出现明显的分散的。那么我认为是一个，首先随着板块热度的这样一个上涨，资金不排除有短期追捧的现象。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可以暂时能等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中报看看同类公司会不会有业绩的增长， 好歹它的市盈率现在动态只有80多倍啊，还能有一定的反复。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第一不补仓，第二如果有一定的反弹，成本区附近可以先以控风险为主啊，不要盲目的进去补仓，等一等去观察这些信号有没有新的变化。
7: 好，来崔霞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35重仓，是止跌企稳了吗？可以加仓吗？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沪电股份来讲的话，这类标的啊，我个人认为涨幅太大了，这个位置上原则上不再去开仓布局了，因为它从这个重要的2017年开始做一个底部位置的区域位置，大家看一下累计涨幅基本上已经是区间涨幅66倍，然后呢这个最大上涨幅的196倍，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啊这个累计涨幅背景下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低位筹码拿着的啊，应该说持有待涨没有问题，下方的120块钱的价值中枢的60日线和55天线基本上构成强支撑。但是有一点，就是从23梯队的标的来讲的话，如果说还是喜欢这个赛道的话，我觉得应该什么找23梯队标的去做博弈。但对于沪电这些，还有这个比较代表性的300-400块钱价值中枢的一些代表品种，就是底位筹码拿着没问题啊，因为它确确实实月线级别上5月线支撑有效，然后呢周线级别上也是什么标准的均线上行啊趋势结构当中，到现在为止大出级头部还没有形成，这位置上只能说你做短线啊，做超级短线做波段没有问题，但是你做趋势的话，在这位置开仓布局的话就不太合理了。
7: 东风来下一个问题，600118中国卫星成本87元，一成仓位，近期连续上涨，是反弹还是反转？后市该如何操作？
3: 首先我认为反弹的概率呢是大于反转。中国卫星呢，它属于商业航天的这个热点，这个热点呢在去年底的时候是明显的大幅上涨，而且它的涨幅，我们从平台的位置来算的话，它已经有了3倍的上涨。那么其次呢，它的走势上呢，从高点下来127跌下来以后，确实是完成了 ABC 调整结构的那样的调整，第二次的反弹没有过前期的高点。那么最近的上涨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可能和最近一些卫星发射的一些事件驱动可能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它的成交量能相比前两次都是明显的不足，所以呢从这个量能的角度还有调整结构来看，短期内是一个反弹的走势。那么后期是否能走出一个反转向上的状态，那么还要看一下68.68这个位置啊，最近上涨之后如果再回来不跌破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回破啊，回调不破前面的顶点，可能就会形成新的上涨趋势。我认为从更长的角度去看可以进行跟踪，短期的角度去看最近的反弹要注意适当的先收收米，不要太重仓啊。那么再次如果回落缩量了，再次布局的机会可能会更加的清晰，耐心的再等一等。
7: 翠霞000065北方国际成本10.6，现价到底了吗？会有反弹吗？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北方国际来讲的话，它这个位置的一个调整浪的杀跌，它的主跌三浪的末端位置应该说第五子浪了。从这个9.55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我认为是阶段性的底部位置。这位置上也许啊，这个小周期这个第五浪的这个结构可能还差一个最后一踹的小动作，但是呢，这位置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底部区位置。因为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它这个上一轮大一浪是从这个8毛钱涨到20.63，随之后大三浪杀跌，然后中继的一个 B 浪反弹，再形成这波的一个什么充分调整之后的20探底。我个人在9.3啊9块钱这个附近位置，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周期底部位置。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解套逻辑来讲，我觉得这公司呢本身啊性价比各方面还是可以的。无非就是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也是什么有所这个增长下滑，但有一点它什么全是盈利的一种数据，而且从这个它的毛利率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14.4%，然后呢这个对应啊平均值来讲的话，应该是在10%啊平均值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作为该公司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心主线这块啊不属于当前的主流热点，它是属于工程建设和服务还有资源设备供应链这个方面。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一点还是属于传统赛的方向。也就是说从传统赛的方向来讲，只能做波段而不做趋势。因为为什么现在的核心主线在什么新质生产力的一些15规划支柱产业方向，那在这里边来讲，我像传统的一些深周期方向，我觉得反弹啊做波段啊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就超跌反弹一种波段逻辑。第一阻力位在12以线到13区间，然后呢如果这个关键点阻力突破的话，有可能会啊给到14以上啊价值中枢位置，但有一点只是波段的逻辑，不是趋势反转的逻辑。
7: 东风603601再生科技成本13元半仓，一个月的调整到位了吗？后市如何操作？
3: 我认为调整可能还没有明显到位的迹象啊。第一要关注它的涨幅啊，之前的炒作的涨幅还是非常大的，这种涨幅从平台的位置来看它是涨了5到6倍。第二呢，它的调整现在最多算是第一波调整暂时有了一个短期的反弹，但反弹呢动力呢 前面曾经出现过6月17号一个涨停都被打回来，说明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的微弱。再一个，从业绩的方面来说，一季度营收是下滑的，利润也是下滑的，那中报业绩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增长，那现在也是未知数。并且他做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呢是干净空气材料，高效节能材料，这个在算力中心建设的时候它是个炒作预期，然后后期应用阶段里面它可能已经过了时了，所以呢反弹还是适当的控制风险，不宜加仓啊，注意技术调整，延续性可能还会有。
7: 翠霞688981中芯国际成本160三成仓位，后市还有机会吗？
2: 作为这个中芯国际来讲的话，它的基本面逻辑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近期的一个遇阻回落，形成一个高位的一个对冲柱顶的结构，基本上是什么这波的一个攻击浪击结构完成之后的一个技术回踩。那这种回踩呢，我觉得130到135块钱有价值中枢强支撑。从这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月线图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大阴浪是从36块钱涨到重要的一个什么153块钱。那么这波的一个中间的二浪 ABC 调整之后啊，这是三浪一走完之后的小五浪走完之后的遇阻回落。那这位置的三浪二技术调整，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不破下方的这个126块钱价值中枢防线，仍然是具备有趋势看高一线的组成三浪预期和动能。所以说作为这个整个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半导体产业链的龙头公司来讲，我觉得它的营收啊，包括它的对应的一个净利润的数据啊，各方面的报表数据都是一个很好的增长态势。那么在芯片涨价，芯片代工也涨价，然后呢对应的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也涨价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些龙头公司来讲，我还是认为趋势行情没完，应该可以继续坚守做多。
7: 好的，谢谢翠霞，也谢谢东风分享您的观点，并且回答大家的问题。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今天港股市场的最新表现，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的梳理。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3: 对，
2: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3,348，上涨1.27%，大市成交272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97，涨幅0.95%。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医疗设备与服务、日常消费零售、机械、汽车与零配件。而跌幅居前的板块呢，只有两个，半导体

0: 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贵金属涨幅居前，汇银上涨了4.31%。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先生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情况。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收盘51个品种上涨，23个品种下跌，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超过3.7%。黄金期货反弹2.36%，白银期货上涨4.31%，有色类期货品种大多数上涨，碳酸锂涨幅超过2.4%，另外铝、锡、铝合金涨幅超过1%，能化品种全线上涨，合成橡胶上涨超过3.2%，另外 LPG、石油沥青涨幅也超过2%，聚丙烯、苯乙烯等11个化工品涨幅超过1%。今天黑色系有涨有跌，其中焦煤、焦炭、铁合金上涨超过1%，铁矿石下跌超过1.7%，农产品涨跌各半，像棕榈油、玉米以及玉米淀粉跌幅超过1%。今天金融期货方面，股指期货整体出现上涨，特别是大盘股指期货涨幅均超过0.4%，那么中证500上涨0.27%，国债期货4个品种今天均下跌。那么本周市场呢，整体呈现出了这个先后扬、板块分化、政策驱动的一个特征，特别是中证商品指数周内震荡上行，所以我们看到本周啊有46个品种上涨，36个品种下跌。那么涨幅居前的是碳酸锂、白银、钯金、鸡蛋和锡以及铂金。跌幅居前的是集装箱运价指数，本周下跌，累计下跌28%，原油下跌6.4%，另外氧化铝、甲醇等品种也出现下跌。股指期货方面，整体4个品种本周均上涨，国债呢本周是均下跌4个品种。那么上半年的行情已经结束，今年1到6月份，我国期货市场整体是56个品种上涨，26个品种下跌，说明今年上半年国内期货市场是一个涨多跌少，而且是多数上涨的一个趋势。其中涨幅居前的是鸡蛋，涨了55.4%，集装箱运价指数涨了46%，碳酸锂涨了40%，另外燃料油、沥青、金属锡以及燃料高硫燃料油涨幅超过20%。跌幅最大的品种是多晶硅，跌了38%左右，钯金、铂金以及烧碱、苹果和白银以及纸浆跌幅是跌幅榜前列。另外股指期货整个上半年来看的话，中小盘股指期货是累计上涨超过12%，国债期货4个品种上半年均上涨，所以这是我们说本周以及1到6月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下周的行情中，包括今天的夜盘，关注已经出现反弹的有色和贵金属板块。
0: 好，谢谢王俊，再会。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解决行业哪些痛点？嘉宾，捷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4: 基金观察，
5: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推出主动 ETF？
6: 主动 ETF 在这个时点推出呢，是政策、市场、行业多重因素的结果。在政策方面呢，监管在持续的丰富权益投资的工具，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在持续的成熟的过程中。国内的 ETF 规模已经将近50,000亿，植物生熟、IOPV、PCF 披露、 做市商的机制方面呢，在技术方面也全部的跑通。那第二个呢，推出主动的 ETF 也是顺应全球成熟市场的趋势。台湾主动的 ETF 规模已经突破了2.3万亿美元。美国目前新发的 ETF 呢，超过80%是主动。

0: ETF 的相应的品种。国内的主动管理的 ETF 目前还是一个市场的空白。第三个呢，也是更好的匹配啊目前行业和市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今年呢 ，A 股震荡分化是典型的结构性的行情。单纯的被动的指数基金和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呢，各有优势和劣势。主动 ETF 可以结合两者的优势，可以更好的满足呢投资者多层次的投资需求。
1: 它是解决当前资本市场的哪些痛点？
0: 首先呢，可以解决场内场外的产品功能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痛点。过去投资者只能二选一啊，要不就选择场内的被动的 ETF 基金，或者是场外的主动的管理基金，两者方式呢都各有优劣，而主动的 ETF 呢可以把两者的优势整合，既保留了基金经理自主选股，又拥有了场内实时交易、资金及时可用的流动性的优势。第二个呢，解决了传统主动基金呢风格漂移难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场外主动的基金呢，只有在季报的时候才会披露持仓。如果投资者根据季报来判断基金经理的操作，一般呢会有2到3个月的滞后。那主动 ETF 是每日披露持储清单的，持仓是实时可查的，可以有效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那第三个，场外主动的权益基金的管理费、申赎费率都相对较高。主动的 ETF 呢，是在保留了相应的优势的基础上，可以降低投资者长期的持有和交易的成本。
1: 目前境内 ETF 市场总规模已经接近50000亿元，那么推出主动 ETF， 您认为它可以填补哪一块产品空白呢？
0: 首先呢，是机构的长线资金啊，增加了场内主动配置的工具，保险、养老金、银行理财等长期的资金呢，既需要主动的选股来增厚收益呢，又要求交易便捷、冲击成本低、运作透明。机构资金呢，可以通过主动的 ETF 降低啊大额资金进出的交易成本，同时呢，主动 ETF 持仓透明，更便于风险控制。第二方面呢，填补了场内产品类型上的空白。现有的场内的基金呢，主要由被动的宽基、行业主题、包括指数增强等类别。主动的 ETF 呢，是不强制的跟踪指数的，基金经理可以相对自由的选股和择时，这也增加了场内基金的选择的范围。
1: 过去在这个基金行业有比较多的这种风格漂移的现象，也有赌鸭赛道的这种现象，您觉得主动 ETF 它可以遏制这种风格漂移和赌鸭赛道的行业乱象吗？
0: 主动 ETF 呢，虽然无法完全根除行业过去存在的风格漂移啊、压住赛道等行为，但是呢，由于主动 ETF 每日开盘前会披露完整的申赎的清单，全部的个股和行业的仓位是一目了然的。那如果将主动 ETF 产品净值与同一基金公司业绩比较基准相同的传统主动管理产品相比呢？如果它的净值相差过大，就预示了传统的这些产品可能有风格漂移的风险，相当于增加了一种呢可量化的监督的机制。总之呢，由于有每日透明的披露、持仓约束监管等优势啊，主动 ETF 本身的风格漂移、压入赛道的行为会大幅的减少，对传统主动管理的基金也会形成相应的压力啊。
1: 但其实也有投资者认为啊，主动 ETF 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因为基金经理以前呢，他可能会受很多限制，但是这个主动 ETF 它是自主的去选择行业，自主的进行个股筛选和组合调整，那这个呢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对于这种看法您认同吗？
0: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那一方面呢，为了获取超额收益，一部分的主动 ETF 基金经理呢，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呢，倾向买入当下景气度高、上涨比较快的热门赛道的股票啊。另外呢，主动 ETF 每日披露的持仓会被市场快速的捕捉啊，可能引起市场资金的跟风买入，短期呢会提升了市场的交易的拥挤度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呢，热门赛道形成呢，是以基金的发行、渠道的推广、媒体的传播都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行业未来发展是需要根据政策的倡导，更多的采用逆向投资的方式，不在赛道过热的时候集中发行推广相关的基金产品，这也是避免赛道过于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的网红效应。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如何让品牌口碑快速传播？玩景区做攻略，如何才能捷足先登？为什么说网红景点都具有偶然性？借助泼天的富贵要先做哪些准备？越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的网红效应，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刚呢有一个小村子，它的实际它的酒店，
9: 嗯，
8: 它那里边照样有这个民宿，一晚上好几千块钱。
9: 对对对对，
8: 也挺好。
9: 对，这个就真正的说到了我们刚才说的，特色，
8: 嗯，
9: 情绪价值，独特的体验，对吧？
8: 我同样去了边上的一个就是传统的非常有名的村落。
9: 嗯嗯，对，
8: 我跟那块的老板说聊，我说前两天我去了那个碧山村。
9: 嗯，
8: 哎呀。说你还去那里了，那个是很有文化，说我都没去过。
9: 对，你说我们要是去一个山区或者去一个农村，然后我们又住的实际上是五星级酒店或者怎么着，走的是大马路，这个绿灯路灯照的通亮，这个东西你实际上没有摆脱你平时的生活。
8: 是，不管边上灯红酒绿的这种酒吧，还是这个路边店里卖的这个奶茶和大鱿鱼，
9: 对
8: 对，那
9: 没有任何意义，
8: 没有任何的意义，
9: 没有任何意义。对，我觉得你这个案例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你给大家提供一种平时接触不到的生活。
8: 嗯，
9: 其实我们任何的可以说文化产品、文娱产品、文旅产品，实际上都是这个意思，
8: 嗯，
9: 让你进入一种平时没有经历过的生活。
8: 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村庄，其实目前来说在很多地方也在逐渐的，在年轻人里面逐渐在有这个意识去改变传统的那样的一种千村一面千城一面的方式来去发展这种个性。
9: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价值的规律，我们也研究过很多案例，就是说一个是要发挥我们这些创作者或者是创造者的这种能动性，让他不停地去冒出新点子，帮他去实现，帮他去落地，帮他去试错，甚至帮他去失败。
8: 对，
7: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8: 这个可能就是说的各地文旅
9: 对
8: 需要去做的，
9: 需要去做的。
8: 对，
9: 你说你文旅局长真的很能干吗？必须要能干，但是你一个局长能创造出多少产品呢？你创造出不出多少产品呢？你一定要给大家搭台子，对吧？让你的当地的年轻人、当地的商家去想办法活起来，
8: 对，
9: 去琢磨，去整各种活出来。
8: 是，等到泼天的富贵来了，文旅局长把自己家腾出来给游客住，那么还不如在之前咱们去想办法让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和一些积极想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些投资者
9: 对
8: 去想办法把你当地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准备硬件软件都准备出来，
10: 对，对，然后把这个当地的这些钩子给它创造出来，
8: 嗯，
10: 对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一旦有了这种钩子以后呢，你一定要充分的利用现在的这种传播手段去传播它，然后我们软价值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价值创造的另外一个半球是这个传播者，是消费者，他在创造价值。
7: 如何让品牌口碑快速传播？玩景区做攻略，如何才能捷足先登？为什么说网红景点都具有偶然性？接住泼天的富贵要先做哪些准备？月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的网红效应。
8: 你说的这个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其实看到的一些这种非大众性的旅游的地方，
10: 嗯，
8: 都是在这些平台上
10: 对
8: 看到的，
10: 看到传播出来，
8: 非常偶然看到的。
10: 对，
8: 我之前有一回去黄山，
10: 嗯，
8: 它黄山是这样，黄山的景区呢，它要坐大巴，
10: 嗯，
8: 到这个索道站，
10: 嗯，
8: 从索道站再坐索道再上去，
10: 对，
8: 那么这个大巴站点儿周边的酒店，
10: 嗯，
8: 如何选择就很微妙。
10: 对，
8: 搜了很多，我订了酒店之后，但是后来偶然发现有一个酒店就在这个它的那个公交站的站点里边的综合楼里，所以就是如果你想早晨一早去，比如说你要一早赶上看日出，或者你要一早第一趟车上到山顶，
10: 嗯，
8: 住在这个酒店，
10: 对，
8: 你是最方便的，因为可能大家在这个。公交站外排队的时候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10: 嗯，
8: 你已经可以在站里排队了，
10: 对，
8: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偶然你会发现，
10: 对，
8: 所以这个就是各个的这种所谓的一些以前的有经验的人，
10: 嗯，
8: 在于各个这种平台上发布的一些内容，
10: 对，
8: 你才能够了解到，
10: 嗯，对，你说我们经常也上各种这个社交媒体，
8: 嗯，
10: 我们都有这个体验，就说一个帖子会火它的确是有偶然性的，
8: 嗯，
10: 对吧，可能我就是说啊，就像你刚才说的，
8: 嗯，
10: 我今天看到了黄山的日出，关键在哪，关键在于我订到了这样一个酒店，
8: 对，我能第一名第一个索道车上去，
10: 对，你可能就发了这么一个帖子，
8: 嗯，
10: 可能就完了，但是很可能这个帖子就爆火了，
8: 对，
10: 对吧，
8: 可能就这个酒店就爆火了，
10: 这个酒店就爆火了，对，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深深的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种软价值创造它的这种偶然性，但是就像你说的，你前面所有这些工作不做是不行的，
8: 嗯，
10: 做了不一定火，但是不做你一定没有火的机会，
8: 嗯，
10: 同时你火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有前头的大量的工作去承接你的这个泼天富贵，
8: 是，
10: 对吧，就像我们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出现这问题，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接待能力的，
8: 嗯，
10: 那么你是不是做好了各种预案，对吧，你是动员这个干部呢，还是利用学校呢，还是利用什么东西，你把这些大家能够接下来，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体验，看到你的诚心还愿意下次来，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
7: 下一期月学月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景区饭馆最热衷好评返现，怎样留住旅游的自来水粉丝，什么是文旅宣传赢得流量的关键点，为什么说旅游发展需要政府、商家、消费者三方合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总规模超200亿美元的全球首支纯存储主动管理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完成季度调仓， A 股国产存储龙头被纳入持仓，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中国大陆上市标的，直接与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等国际存储巨头并列重仓名单，这将为国产存储带来哪些影响与改变，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2: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 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Roundtail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初始权重 2.91%， 后随基金规模与持仓微调至 3.21%， 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赛道基金里唯一一支中国大陆上市个股。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成功入围，相当于国产存储拿到了全球资本通用准入通行证，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13: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12: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tail Memory ETF 拥有独立的资金属性与运作逻辑，也是本次调仓分量十足、意义深远的核心原因。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14: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12: 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兆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1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下周见。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2: 作为15-5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5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一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3: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4: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3: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染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4: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3: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5: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3: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5: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4: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6: 一个电话就到了。
4: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3: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6: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3: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6: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3: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长。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一的量级。
7: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3: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7: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3: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6: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3: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6: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3: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8: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9: 就是对扩产
8: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10: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8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3: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11: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9: 对吧？
11: 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2: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12: 我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13: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14: 了解
13: 半导体接口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5: 有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6: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6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14: 后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17: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8: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9: 但那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20: 研究脑子那个吗？
21: 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五年就能研究出来，
22: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十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23: 我觉得五年之内具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十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影响，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三连降。
24: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25: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2: 今天上午9点，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该品种继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后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26: 作为特定品种向境外交易者开放首日，截至午间，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平稳波动在每吨16.5至17.2万元之间。碳酸锂作为锂电池核心原材料，是新能源产业链上游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我国锂电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碳酸锂期货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整体成交持仓量一直稳居全球市场交易所前列，受到全球产业客户认可和关注。
27: 截止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期货市场成交持仓来看，持仓量已经达到了接近60万手的这么一个体量。那么在整体上全球市场规模中，其实全年的整体上的一个产量供给和需求量也就是在200多万，那就表达了广州期货交易所的换手率在对应到整个现货市场的一个规模来看，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整个全球市场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将它纳入到了一个定价的体系的过程中。
26: 业内人士表示，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引进境外交易者，可以丰富国际贸易模式，提升风险管理效率，提高产业链韧性。同时，碳酸锂期货价格能够通过境内外产业企业套期保值等路径走出去，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推动广期所价格成为全球锂产业链的重要价格风向标。
28: 和其他的传统大宗商品相比，国外已经形成了国际贸易采用境外价格的方式，而碳酸锂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原材料，国际贸易中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定价依据。那么因此，碳酸锂期货期权在引入了境外交易者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碳酸锂期货价格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也会将国外的资源产业客户引进来。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9: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本轮热浪席卷美国30个州，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0: 二号，在波士顿、纽约、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多座城市，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4号。华盛顿特区已启动极端高温警报。天气预报显示，3号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在纽约市，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约38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3摄氏度。相关机构正在开放室外喷雾站，并在户外搭建应急中心，提供饮用水、防晒霜以及健康检查。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数据，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当地很多住宅并未安装空调，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纽约市每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1: 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3: I'd hit 100 today. It's too hot. You just need to have a bottle of water.
4: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most normal temperatures, but I guess it's not only here, it's everywhere.
0: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受高温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多地山火肆虐。截至当地时间2号上午，该州总计有5场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批准动用联邦资金协助该州灭火。同时，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继续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2: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5: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持续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6: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超过3800米，
5: 法国气象局表示，上周南针峰的最高气温达到 10.7 摄氏度，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攀升，山体表层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缝持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行进路线。
6: Not easy to go, some guides go, but it wa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 And hour after hour, it's getting worse. It's visible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up and this crevice opens. This is very, very risky.
7: Il fait vraiment très, très chaud. Donc là, il n'y a plus de glace, en fait, c'est de la neige. Donc c'est plus fatigant aussi pour les novices comme moi.
5: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超过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消融令人担忧。在夏季，阿尔卑斯山脉零摄氏度等温线通常出现在海拔3000多米，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
7: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de Cul.You see all the stalags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 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8: Non, c'est changé. Bah, déjà, toutes les courses sont décalées plus tôt dans l'année. Là, on est fin juin, il y a des conditions de début août. Et on sait que de toute façon, les courses, elles changent et qu'il y a plein de trucs qui ont pu se faire, quoi.
5: 救援人员表示，高温叠加高海拔会削弱直升机作业性能，救援行动的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
10: L'altitude, la chaleur, ça limite la capacité d'emport de la machine, et donc ça nous amène à faire des choix qu'on ferait peut-être pas en hiver, c'est-à-dire diminuer le poids qu'on emporte dans la machine. Donc ça peut vouloir dire sur certains secours plus de rotation. L'équipage n'est pas forcément capable d'amener tout de suite deux secouristes plus le médecin plus beaucoup de matériel collectif.
2: 六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5: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2: 再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350.03点，上涨1.28%。国企指数报7699.76点，上涨1.15%。恒生科技指数报4499.00点，上涨1.00%。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5: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9: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不仅物种丰富程度远超陆地，极端环境下孕育的基因编码也为一些疾病的治疗带来希望，是巨大的药源宝库。今年5月，国家层面首个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出台，产业将迎来哪些发展新机遇呢？来看报道。
11: 放进去你就能发现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溶解性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24: 这款注射用海洋创新药 LY103 今年5月刚刚获批临床试验，拟用于脓毒症性凝血病治疗。这也是胡婷所在的小组继免疫抗肿瘤新药 BG136 2022年获批以来又一款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
11: 做这个103的话，我们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它所有的系统临床前，借鉴了136的这个技术方法以及我们的成药研究的经验，使得103的这个成药过程会更快。
24: 技术的积累不仅加速了实验室里的创新，也带动一批保健食品企业加入海洋生物医药研发的行列。
12: 设备，这个设备一台买来就100多万，改造这个设备大概花了1亿吧。核心的零部件都是自己造的，装备突破以后才有办法达成我的整个工艺路线。
24: 产线上正在生产的是从虾蟹壳中提取的全球纯度最高的氨糖，这里的氨糖纯度超过99%，并成功提取了钾、钠、氯离子等杂质。
12: 我就首先呢把它做成功能性食品，挣了钱然后再来养药，这就这么一个保健食品氨糖软骨素就把我这个企业养活了。
24: 记者走访发现，许多企业都是靠拳头产品的收益来支撑药物研发，而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成果也会随时反哺到现有的产品中。2024年，这家企业上市的用于骨关节炎治疗的仿制药，下一个目标就是推出原研药。
13: 2026年以来，已经有4项海洋原创新药进入了一期临床，这是前所未有的。业内普遍认为，海洋生物医药即将迎来产业爆发的拐点。近期政策的密集出台，给行业带来更多信心。同时呢，还有多项配套支持政策正在持续推进。
2: 在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重点突破领域。除了海洋药物和海洋保健食品，意见还提出要重点支持研发创伤修复材料等新型海洋生物材料，重点开发先进植介入组织工程等海洋生物材料相关医疗器械。企业有哪些新动向呢？我们继续来看。
14: 这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手术过程中贴附在我们的创面上，快速的形成一个凝胶封堵我们的创面。它这个外观看上去就是一片普通的这个纱布的这个状态，那它就是接触了液体之后呢，它可以快速的形成这样的凝胶，手术之后呢就留在我们的体内，在体内非常安全的降解吸收。
24: 凭借这片蟹壳提取物制成的止血材料，企业不仅打破国际垄断，也让壳聚糖材料促进再生修复的功能被更广泛的关注，从严肃医疗走向了日常生活。
14: 我们一开始呢是从院线的严肃医疗的这个材料做起，虽然是技术高度有了，但是它的产业的这个体量可能没有办法靠我们一个公司来做起来。我们原来定位是一个做产品的企业，那现在我们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就是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商，作为一个源头来带动我产业的发展。
24: 为此，企业新成立了专门的原料部门，产线上变化明显。
15: 原来我们是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做成品，使用的频率比较低，一个月的话大概是用一次，都产量就能满足我们成品的需要。创建原料渠道之后，一个月大概能运行70%的时间，原料里头增长最快。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8: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19: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0: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18: 就地枪决？
19: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18: 你的意思是
19: 解囚中？
18: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2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海外客户，我们定价呢在30到50万人民币一公斤啊，大概是国际产品的30%到50%。每年的销售量达到了100公斤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时候呢，最终的产品的价格呢也有望再去下降20%到30%。
2: 而这家企业两条相邻的产线，则讲述了海藻酸钠附加值跃迁的另一种方式。走廊一端是年产4000吨的海藻酸钠产线，另一端则是今年2月获批的新食品原料褐藻寡糖的生产线。产品一上线就吸引了食品饮料企业的抢购，扩产已经在计划中。
3: 这条生产线是我们年产50吨的褐藻寡糖生产线，年产值达到5000万，一克卖到人民币1块钱。它的上游的原料是海藻酸钠，它一克才能卖到7分钱。现在有一个大客户，他想每一次就要采购2吨，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市场，我们只允许他每一次买半吨。
4: 今天上午，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我国深远海探测技术的进步也为海洋生物药源的创新发现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源头创新如何影响产业的发展？成果转化如何加速推动呢？来看报道。
2: 在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存着科学家一次次远行带回的数万株菌种。
5: 在这个菌种库里保存着许多海洋生物医药的最源头，来自海洋微生物的菌种。而这里保存的菌种与我们距离最远的来自南极北极，时间最久远的至今已经有20多年。现在工作人员就要从中取出一份样品。
6: 每株菌

0: 但未知里就藏着许多疾病的治疗密码。
1: 库里边的这些微生物菌种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深海原位采样的，保存在库里边的菌种可以减少菌种资源的性状的丢失，我们随时都可以取到南北极的菌种、大西洋的菌种。
0: 这样一个菌种库相当于把海洋搬到了身边，样品被设成真空冻干管后方便邮寄，资源可以被更多人共享。实验台上一株深海菌种正在被唤醒。
2: 这边每一个样品呢，代表一个菌种的一个提取物，不间断的进样，每天可以分析500到600个这么个样品。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些有活性的提取物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分子，这个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源头创新分子的发现，重点在筛选，一个是肿瘤，一个是心血管。
0: 经验的积累和 AI 的应用让筛选效率大幅提升，在这个环节有较大概率发现全新的分子结构，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药源。
2: 每个管子就是一个分子，用核磁去扫描它，这样才可以看出它的结构。海洋药物研发难点跟痛点就是含量很低，但真的要做药的话，从实验室到小室到中室要有一个放大的过程，我们要拿到公斤级的原料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针对以往资源家底不清、供应不稳定、开放共享程度低等痛点问题，八部门发文特别提出要完善海洋药源保藏体系，完善海洋候选化合物高效发现、纯化制备等共性技术体系，促进海洋天然产物高效转化应用。
3: 这海洋资源是包括多个方面的，一个是确实有这个资源，生产多了我可以拿来用，第二个是信息多了，尤其是一些微生物它体内存在的一些代谢产物，也许这些产物就能够发挥治疗疾病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去找它吗？不一定，我们可以用现代技术手段上在外面培养它，叫它长出来，也可以合成它，获得它。
0: 从实验室到药箱，市场需求也影响着成果的转化效率。肿瘤、心血管疾病、免疫缺陷等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原创海洋药物研发将是接下来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
3: 要及时发现社会存在的需求，围绕这个需求及早地进行布局，来进行科学研究。研究人员一定要注意技术的突破，自己技术的提升。如果是有了，你不用担心企业，企业都看到这些，他们的积极性会非常高的，他们甚至说比科学家的积极性还要高，很快就可以转化。
4: 在资金支持方面，一方面推动各部门重大专项资金向海洋生物医药方向倾斜，另一方面基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像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一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也需要更多社会资本、耐心资本的关注支持。
5: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6: 好的，战东，来关注电动摩托车市场。电动摩托车以电力驱动，时速可超50公里，动力续航、载重能力强，适配长途通勤、载货、越野场景。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一起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走访。
7: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8: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000-7000块钱吧。
9: 想买一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然后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7: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
10: 在我手边这些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生产产线了。那我也了解到呢，平均每隔大约不到30秒，就会有一辆电动摩托车会从这里下线。公司在常州的这个基地啊，一共有22条像这样的生产线。同时呢，他们也是柔性的产线，可以去灵活的适配不同规格的电摩产品，达到一个快速的换型生产。
11: 今年一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7: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 产线上

0: 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
1: 订单我们接到八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0: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四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2: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依托成本优势和场景化产品创新，很多企业的电动摩托车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继续来看报道。
3: The factory is also very busy. Actually, it's very tight. Every day is pushing our production development.
0: 正在跟巴基斯坦客户沟通的周围是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3: 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同期比较呢增长了1倍多，现在生产的排期已经排到了9月份。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0: 国产电动摩托车在海外热销并非个例，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和短途出行的选择。
4: 每天都是满负荷生产，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八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现在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因为出口订单交期比较紧张，通过加班来快速的交到客户的手里。
0: 电动摩托车出口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也源于企业技术升级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电动摩托车企业普遍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技术，让消费者在全场景使用中可以拥有更加便捷安全的体验。
5: 用手机去替代钥匙，然后让用户可以不用带钥匙就能够去启动车辆。在车端我们做了多重的传感器，用户使用的时候判断他的意图，精准地捕捉到他可能需要服务、需要帮助。
0: 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战东。
6: 好的，谢谢永东。黑龙江省伊春市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一到夏季，这里清爽宜人的气候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7: 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构筑起天然的林海清凉屏障，游客们在绿意山海中消暑纳凉，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
8: 感觉这里的树非常密集，然后松鼠也非常多，你可以喂它，然后它也不怕人，这个地方也非常凉快。
7: 在金山鹿苑生态观光旅游区，游客沿着步道缓步漫游，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与温顺的鹿群亲密互动，拍照留念。为迎接避暑游客流高峰，当地文旅部门启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多种旅游产品，丰富游客体验。
9: 定制化开发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自驾露营、清凉漂流、文化演绎五大类玩法，推出8条精品森林游线路和哈伊黑省内康养游线路。
6: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朱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又叫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公路变成乐器，当地以音乐公路为纽带，把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串联起来，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7: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木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10: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7: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6: 眼下河南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封的宋代诗意实景景观吸引大量游客深度体验，郑州的乐园狂欢引来众多年轻人参与打卡。
11: 清凉高颜值有文化内涵的沉浸式场景成为河南景区引流关键。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打造了连片巨型荷叶遮阳景观，演员手持非遗鱼灯游走其间，实景还原鱼戏莲叶间的诗词意境。
12: 就是根据古诗中接天莲叶无穷碧这样的一句非常美的古韵诗词来去进行打造的。那走在其中呢，不仅有这个视觉观赏的效果，那同时呢还非常的有实用性，能够起到视觉降温和体感降温的双重效果。
13: 给观演的游客免费配备了国风斗笠，兼顾避暑刚需与沉浸式的氛围感，
14: 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效果。演员们专业的演出，让我们这些观众感受到了沉浸式的一个穿越，让我们体验到了宋朝的文化。
11: 除了宋文化沉浸式体验出圈，河南文旅实现多元业态错位发展，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在郑州中牟，各大主题乐园瞄准年轻客群，上新傣风泼水狂欢、主题花车巡游，打造夏日清凉玩水新业态。电影小镇里回到小时候复古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
15: 确实体验感也很好，很多互动性的小节目吧，玩得也很开心，还有兑换券可以兑换小礼品。
11: 目前河南推出300余项暑期文旅惠民举措，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免票、低折扣、同行优惠等专属福利，激活学生暑期出游热潮。
16: 高考生的有优惠，然后是凭准考证呢，是2个人只用花1个人钱就可以来了，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将迎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同时南方不少地区闷热依旧。
17: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6: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眼下这里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到洄游高峰季。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生命远征，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18: 黄鱼学名青海湖罗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6: 近期白银走私案件频发，来看多地海关提供的案例。
11: 在深圳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辆跨境客车机检图像异常，且车载灭火器重量偏重。
19: 我们在3个灭火器的罐体内部均发现藏有银色金属颗粒，后经鉴定，上述金属颗粒均为足银粒，一共重21.837千克，按查获当日市场行情计算，总价40.4万元。
11: 近期，深圳海关在深圳湾、罗湖等口岸连续查获白银走私案件，不法分子将银粒藏于货车的发动机线圈内或者脚底鞋垫内。
20: 我们对货车实施机检查验时，审项官员发现车辆托架上的发电机图像异常，在发电机线圈内查获袋装的银粒，净重共计39.2千克。
11: 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21: 我们在他的布包里面查到了6个灰色的金属块，每一块都有接近1斤重。当事人还和我们辩解说这个是铁块。
11: 经检测，这批银块均为含银量99%的足银。海关提醒，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进出境时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6: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亚马逊方面称，已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
11: 美国东部时间2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6: 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
11: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 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6: 据 CNBC 报道，日本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方面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
7: 索尼集团旗下的索尼互动娱乐一号发布公告称，自2028年1月起，所有在 PlayStation 平台新发售的游戏将停止生产实体光盘，仅以数字版形式通过 PlayStation 商店及零售渠道发售。索尼互动娱乐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不少媒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游戏硬件巨头正式启动主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索尼方面称，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索尼互动娱乐是日本索尼集团专门负责 PlayStation 游戏业务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 Xbox 同样也在数字游戏领域布局。微软游戏部门员工已开始测试一项光盘转数字功能，玩家可将手中相关实体游戏收藏全部数字化。
6: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
15: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
16: 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
17: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5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
17: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5: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那说回到本系列的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年六月起呢，咱们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子已经有五类产品了：储蓄、国债、理财、基金和保险。那这五类产品，分别有什么特点？分别适合哪类投资者去配置？我们连线一下董首席。
15: 总的来说，一个原则呢，就是你投资者你退休年龄，这个时间越长，这个投资选择产品它余地就越大。然后呢，它可以选的这个以收益为主，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你可以买相对就是说激进的一些产品。你离退休年龄越近，你这个选择的余地就小，你一定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然后把收益性放在第二，是吧？还要兼顾流动性，是吧？这个是整体总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越早做投资，你其实就是选择余地越大，你可以更任性一点。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考虑更多，你要更安全一点，更稳健一些。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五类产品，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养老储蓄当然它是存款啊，这个毫无疑问，它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有存款保险作为保障，是吧？然后呢，国债它的安全性也非常高，它是这个以国家信用来背书的。就这两类，我认为呢，储蓄跟国债是基本上可以归于同一类产品，就是最稳健的两类产品。但是它呢，相对的收益会略低一些，是吧？这个呢，比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投资啊。这个呢，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来投资。然后呢，理财产品跟基金产品呢，这可以归成一类产品啊。他们呢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风险呢相对更高，但是呢它的收益也可能更高。那么目前看呢，就是其实养老理财产品呢相对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从这个过完的业绩看，它还是都是正收益的。那么基金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市场的养烟有一些出现了浮亏，总体还是稳健的。所以呢，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然后呢，保险产品呢，它呢基本上是稳健的，但我们可能更多要看它的这个保障的水平，它提供哪一些保障。我觉得收益是第二位的，可能要看它更多看保障啊，还要看它给你提供哪些保障，是吧？所以这五类产品呢它各有特点。那么保险产品呢在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是可以买的。这个储蓄跟国债更适合中老年投资者，基金跟理财产品更适合年纪偏小的这些投资者。然后呢，当然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你要做好资产的配置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基金跟理财可以多配置一些啊，但也不是说你这个储蓄跟国债你就不能配，是吧？那么这个比例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来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
17: 好，白总，我们接下来进行两个对比啊。第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的当下这个降息的通道里，国债和这个储蓄存款的这个区别差异点在哪里？除了刚刚您已经提到的可能在利率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那除此之外呢？
14: 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核心点就是锁与不锁。就是你如果是储蓄存款的话，它更像是一个我们的叫便利店。其实，每家银行都会公布自己的利率啊。然后你可能更，三年之后再续的时候，它可能从1.3可能变到一，变到0.8。但是你那个国债呢，你其实是一个，给你一个利率的一个保险柜，你可能三年之后还是这个利率。这个刚才已经说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提取的时候，你国债如果提取了，你提前提取的话，你可能它是按照一个打折的一个阶梯型的利率给到投资者，就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但是你，普通的那个储蓄存款你提取的提前提取的话， 你可能是按照活期利率去进行一个提取，这两点我觉得可能是当前来看是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不同。
18: 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视角啊，我想补充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国债在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香饽饽的产品，抢到就是赚到，
14: 抢到就是赚到啊，
18: 所以说它可能对比这个普通的，
14: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能拿到你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它是这种确定性的一些资产，
18: 所以说它俩的区别点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国债还真不一定能抢得到。那第二个对比呢，就是养老理财和这个银行售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普通类型的理财，它有什么区别？您跟大家就是梳理一下。
14: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理财公司
18: 您的专业了，
14: 是专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产品吧。我觉得可能，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首先就是从期限上就不一样，我们普通的理财产品可能。最长的期限是一年半到两年，最短的可能有几十天，但是养老理财明确我最低持有五年啊，所以从期限来看，我是为五年之后的我自己进行一笔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养老理财最核心的一点，它有一个叫收益平滑机制，它可能可以允许我在好的时候把一部分收益提取出来，然后在一个池里面，当我不好的时候，我再把这笔钱再平滑掉这个亏损。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它可能是在监管层面它的管理会更严，养老理财比如说我的信息披露，比如说我的投资运作比如说我的产品形态监管都会在一个非常高度监管的一个体系下去运作你的养老理财，这一点就比你的普通理财在安全性上其实是更有保障。普通理财呢，可能更像是我自己开车自己开导航，我的路段是自由的。但是养老理财呢，可能更像是监管给你背书，然后这个机构给你背书，配置最好的资源，可能给你配置一个高端的一个规划师去规划你的未来五年的养老路径。
18: 好，明白。那我们那个说到保险类的产品啊，因为它不像是这种一个百分百的这个投资理财产品，它可能既有这个保障，还有这个储蓄，可能还有一些现金流的功能。那在养老的这个规划的体系里面，保险扮演着什么角色？
16: 那其实它主要是扮演三个角色，像刚刚您提到的，它有三个属性，第一个是保障，第二个是储蓄，第三个是现金流。所以它其实对应的这三个功能其实也是第一个确定我未来有钱，第二个是未来我一直有钱，第三个就是一直有钱之下，我一直都能过我想要的养老生活。那所以基于这三个养老规划的目的的话，确定性的有钱，那就是通过年金保险这种强制储蓄的功能，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储蓄。那第二个一直有钱，其实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说到的现金流，保证我未来长寿85、90甚至是100岁的长寿时代的时候，依然都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保证我当时的养老生活品质。那第三个就是保证我一直都能够过我想要的美好的养老生活，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养老保险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功能和杠杆的作用，保障我对应的时段之下，在我花这些钱的同时呢，还能够拥有一些其他的医疗方面或者是重疾方面的保障，不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去影响了我当时的养老品质。
18: 刚刚提到了这个医疗方面还有重疾方面啊，在前面呢你也提到了可能会面临着这个老了以后失能，所以说呢，在养老规划这个话题之下，除了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金险可能就是偏这个财富的这个储备多一些，然后长期护理保险呢现在国家已经在推广了普及了，它可能会照顾到我们老人老年以后的这个失能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好的养老生活，可能要住一些高端的养老社区，那可能背后就需要一些挂定相关入住资格的这类保险。这些保险类型它分别是什么角色，分别适合哪些人去配置购买？
16: 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一类属于这种养老型的年金保险，那这类它的特性的话呢，最大的就是终身确定的现金流，所以它最为匹配的就是目前也是在通过自己的人力成本也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我多工作3年就有确定的资产的这一类工薪阶层。那所以对于这些工薪阶层的话，等到退休之后只有第一笔的基本养老保险跟企业年金的话，它的缺口就需要第三笔同样的终身现金流的产品来做补充。那养老 老型的年金保险，对于工薪阶层来讲，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养老金终身现金流补充的作用。
18: 市面上主流的这种年金类的保险，您可以简单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多大的成本去，比如说年缴还是说一次性缴满，未来能获得多大的收益，给大家口述一个这个利率演示。
16: 好呀，那比如说以我的这个年龄为例吧，我今年是32周岁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自己的退休生活其实是2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对于我自己未来确

0: 疫情的现金流缺口可能就是每个月会缺个大概5000块钱，而5000块钱一年的缺口就是60000。那我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存款的方式，每年存60000，这样存了26年，可以保证我58岁之后26年的退休，每年有60000。那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像刚刚您提到的，我会说到一个测算，比如说通过养老年金的形式，那它可以在退休前，比如说以我的年龄，我可以存15年，就不需要存20年了，每年存一半的钱，也就是每年存30000，存15年，这样就可以保证我退休之后每年领60000，并且的话呢，领完了15年之后还会拥有终身确定的现金流，给到我自己未来持续的这个寿命。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那这一类的话呢，最为推荐的其实就是家里面有遗传病史的，比如说有阿尔茨海默症遗传病史，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比如说像需要护理的脑中风这一类的这种家族遗传病史，那非常推荐于一定要在自己健康的越早的时候提前配置，来保障自己未来老了的时候出现风险的时候有终身的这种补充。那第三类的话呢，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更高品质的追求，比如说未来养老社区资源的一些绑定。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提供每一家公司的话呢，它的养老社区的这种所布局的城市的数量以及它对于养老的品质的要求都可能有不同它一般来讲的话呢，是根据自己总保费到达一定的额度之后，就可以绑定未来入住的时候的一个入住资格可以保证不排队，或者是保证肯定能住进去。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更加推荐的是中产以上的人群。那对应的需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精神层面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对于自己的社交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对于医疗的需求。
1: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个产品，其实刚刚全国范围内普及不久，它的这个背后的岗位的缺口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背后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它需要有相关的这个长期护理的从业人员来帮助失能老人进行这个就所谓的护工。那除此之外，这个产品还目前面临着哪些短板呢？比如说它现在是不是在起步阶段，它的保费会比较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还暂时接受不了。
0: 那其实一方面从护工的资源的稀缺来讲的话，当前阶段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层面的话呢，是通过各种政策以及城市试点的形式去推动我们对应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石家庄去补充我们当地的专业的护工人才。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费率的问题。那其实从当前阶段来讲的话呢，这种护理型长期护理保险的价格相对还是合适，因为一般的目前市面上普遍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它有一定的储蓄功能也就对应着我们的客户如果到这种80岁左右，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有可能会到那样的一个需要护理的阶段那可能身体相对健康，那他也可以通过退保的这种形式，将自己既往所存的所有的这个保费然后呢提前拿出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储蓄。所以那我个人认为，可能当前阶段带着储蓄功能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价格偏贵，但未来随着我们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普及程度以及大家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认识到自己未来护理资源的需求，那么它未来把储蓄功能剥离出去，未来的费率还是有非常大的下降的空间的。
1: 好，那白总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您，就是帮助大家梳理一套能自己拿过来直接用的这个策略性的东西方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从年龄段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策略，那您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比如说我是什么一个角色，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定位，我去匹配您那个您提供的这种方案。
2: 我想我还是也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因为可能也是从20岁刚工作到现在，可能这40岁左右啊，可能未来还会到人生的下半场。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也想把这个结合年龄层啊，我再简单进行一个总结。我觉得可能就是它这个养老的储备这个体系的一个建设，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我跑一个长途汽车啊，这个路段呢，它每一段都有每段的一个风景，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特色。比如说在我20岁25岁到30岁我刚进入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坦白说你可能时间精力你是最充分的，而且这段时间呢，你可能对于风险的这个把控，对于风险的那种偏好，你的承受能力可能也是更强的。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就配置一些除了我们的所说的国债储蓄保险之外，你可以去配置一些 这个优质的一些权益类资产。
1: 嗯，
2: 这段时间我们建议你呢，就是七分油门三分刹车啊，可以去，七分油门你可以是去配置更好的一些基金啊，权益类的一些资产。嗯嗯，但是你到了30岁到40岁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你可能进入了一个叫三明治的一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还有车贷。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刹车跟油门是五五开的，啊，除了刚才所说的保险、储蓄、国债之外，你也可以适当的去配一些，像养老理财，啊，因为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去配置了我们光大理财的养老理财产品，而且可能买了个多支，啊，就这多支呢，可能在目前市面上大概有40多支产品里面，反而是排在前10的一个位置。
1: 嗯，
2: 那个收益率能够，
1: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这个养老理财产品大概有40多支。
2: 对，
1: 嗯，
2: 对。而前10支里面，大概有8支是我们光大理财的一个产品。
1: 嗯，
2: 啊，这里面我可能也买了有3到4支的一个产品，嗯，所以我自己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
1: 那这个含金量听起来也不错。
2: 一个收益率，对对，这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可能就是到了这个40。或者是到40岁以后，这个时候我可能这个开车这个车我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些修剪啊，进入一个体检的一个状态。这段时间我建议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油门和刹车的比例可能变成比如说油门是3啊，七分是刹车。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配置的更多的是一些稳妥的资产啊。最后呢，就是我人生的下半程，就比如说我退休之后，这时候我们建议的是，你就不要再踩刹车了。对，你可能就9:1的一个概念。在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配置一些国债、储蓄、保险啊，甚至我们可以买一些商业保险啊，这些另外保留一些像养老理财、像基金这种可以微增长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就是你养老的这条路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一条路线啊，大家每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在每一段时间内，你可能有一些标准的动作，但是我可能是需要你坚定了你这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你再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持有。
1: 嗯，而且是肯定是越早出发越好。
2: 对，
1: 嗯，
2: 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路段里面，我们认为就是你那个12000的那个额度都是如果能拉满的话，尽量是要拉满的。
1: 嗯嗯，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虽然今天整个全篇都在说养老金的储备，但是我们说这个一个美好的养老的生活呢，肯定不只是财富，那除了金钱之外，肯定还要储备一些其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得健康，
2: 嗯，
1: 我们的情绪得正常，然后可能还需要刚刚那个谭经理提到的有一些文娱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个培养。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留给各位发挥一下，
2: 嗯，
1: 财富之外您觉得我们的向往的一个养老的生活还需要储备什么东西？
2: 嗯，
1: 白总先来。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养老金只能解决你的也活得起的问题，但是你活得是不是美好，活得是不是健康，这可能是需要很多去配套的去解决的。
1: 嗯，
2: 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你的健康的储备啊，这个退休后最奢侈的，坦白说啊，不是说你账户里面是不是多一个零，还是可能更奢侈的是你的体检的报告里面的箭头是不是少。
1: 嗯嗯，
2: 你的腿脚啊，刚才咱俩也聊了，我可能这个运动损伤也比较多，可能你到退休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走就走。
1: 嗯嗯，
2: 你的那个一呢，可能是你的健康，你后面所谓的你的财富、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其他可能就是后面的零，但你没有，如果没有你的前面的一的话，你后面可能
1: 再多
2: 一切都
1: 没有意义了。嗯，
2: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建议就是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要关注自己的饮食，同时如果可以体检的话，尽量可以多进行一些体检
1: 啊，
2: 然后把自己的健康打好，这是一个健康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社交的储备，因为我也了解到有很多人可能到了退休之后呢，他其实退休金并不低，但他可能他每天就在家里面去看电视，然后这么一天一天过得会很快，但是我们说可能人也是需要有一个情绪价值的，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来自于你的老伴儿，来自于你的朋友，来自于你的老战友，来自于你的老同事。
1: 嗯，
2: 但是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再去积累这些所谓的这些情绪价值的来源的话，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需要你在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积累。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精神的一个储备，就是很多人可能 退休了之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之前也可能是领导，也有可能是业务骨干，但是退下来之后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1: 落差感啊，
2: 对，落差感。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可能还是需要你去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无论是唱歌啊、登山啊也好啊，搭建自己的朋友圈，跟更多的朋友去聊，然后使自己的精神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是我提出的三点吧。
1: 好，那所以养老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三角形，它可能是一个六边形，甚至多边形，都需要不同的维度我们去补充。那谭经理，您的看法是？
0: 我的看法其实跟白总有一些相似啊。我认为这个养老的除了资金之外的储备的话呢，需要另外三个。第一个是要有个好身体，第二个有个好朋友，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拥有自己啊能够一直去做的这个兴趣技能。第一个有个好身体，我记得当时是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比如说肌肉在膝盖这一个层面的肌肉比较少的话，那么膝盖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啊，比如说磨损，甚至是出现一些行走困难都会比较大。那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提前做好各种无氧的锻炼，保证自己肌肉含量比较大，可以保证自己养老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的时长会更好一点点。
1: 健康小贴士。
0: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有个好朋友。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个别国家，尤其是到深度老龄化阶段的时候呢，老人到达一定年龄，比如说80岁以上的时候，那么自己没有一定的这个身边比较亲密的家人以及朋友的时候，自己的养老生活会非常的孤单，甚至会出现非常多的自己老死家中无人发现的情形。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其实就是关于自己的兴趣技能，也就是老了之后有事儿干，不论是书法呀，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广场舞呀，找准一个爱好来保证自己在退休之后每天的精神生活的充沛啊，让自己的养老生活真正的美好且向往。
1: 我们连线一下董首席。
3: 在财富之外，保持健康开放这种心态，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这个财富的投资可能更重要。只有健康，你做的个人养老金投资也好，你做的其他投资，它带来收益，你才能享受到，才能享受到更久，是吧？还有呢，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学习的状态。因为就投资来说，你看这五类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五类产品其实都不简单，除了这个储蓄跟国债之外，其他产品都不简单。你更何况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外，你还有其他投资，是吧？所以你对投资理财要持续的学习。然后呢，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你要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个社会，享受这个社会，然后呢，对未来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对中老年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
1: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2: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0: 好，
1: 谢谢，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市场冲高回落， A 股三大指数尾盘涨幅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043点，涨幅 0.37%， 成交额14655.63亿元，深证成指报15597点，涨幅 0.64%，成交额17168.8亿元，创业板指报4019点，涨幅0.07%，成交额8038.08亿元。那么行业板块方面，贵金属、电机、军工、装备等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等是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3号星期五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尾盘呢涨幅收窄。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37%啊，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今天市场呢总共成交达到了3.2万亿，相较上一个交易日呢缩量2600亿以上，可以说呢市场呢呈现了一个缩量这样一个反弹，但是呢涨幅收窄这么一个节奏，全市场呢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是跟随国际期货的贵金属价格相对走强，另外呢就是基于光伏啊等项的一个政策落地，电网设备部分出现了一定的活跃，之后呢就是近期的消费类中的部分医药板块有所活跃，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宇树 IPO 过会之后，人形机器人概念从周二当时因为特斯拉增产擎天柱机器人的消息走强以后，到周五时间这连续4天可以说持续上涨，特别是在周五的时间呢，人形机器人概念呢呈现了一个明显爆发，40多只成分股涨停啊，可以说力度还是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另外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呢，由于星期四的时间这个海外需求不足因素影响下的 CPU PCB 的调整，虽然说在周五有所止跌，但是他们向上游传导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其中像我们说的光刻胶啊、电子特器啊，像的方向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撤。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说明市场在这位置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节奏的分化，但是整体来看我还是一个高低切换或者轮动，市场整体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今天上证呢没有站上短期均线、五线或者

0: 币呢仍然存在。所以在下一周的时间呢，伴随着7月6号我们的新的交易新规的落地，那么我们要观察呢，像创业板指，那么在有券商的这种做市商制度参与之后，能否进一步的走强。另外的话呢，市场整体都会延续到3:30完成这个全天交易，在最后临尾盘的时间，市场资金会不会相对的稳定，或者说形成这种翘尾的结构等等。也就是说市场呢，实际上在下一周呢，更多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修正，向上修复放量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当前呢，短期情绪调整之后，市场相对企稳缩量观察，然后板块开始出现轮动。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市场呢加速下跌的空间相对有限；二，这个位置呢市场呢是明显的概念轮动啊。所以基于两个状态来看的话呢，一就是我们说呢仓位可以保持在60%或以上，维持持续中期看多；第二呢，就是在交易过程中呢，希望的个股啊或者板块不要盲目跟随市场的涨跌去快速轮动，还是做好手中个股，因为它是一个交替过程，所以大多数绩优或者方向较好的都会形成这样一个轮动和跟进。虽然有部分高位回撤，但是都没有出现破位啊，或者说形成拐点向下的单边，反而是一个震荡位。我们可以观察一些强势啊，或者说有实际业绩的中报好的 CPU PCB 啊，芯片半导体这一些短期技术回撤后，下周一周二能否出现一个止跌，再次有博弈的交易机会。市场呢整体是向好，趋势不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28%， 报23350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1.15%， 报769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92%， 报3807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集体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1.47%， 报697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5.76%， 报8088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1.37%， 报8844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27%， 报13618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606点，下跌 0.44%，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468点，下跌 0.08%，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654点，上涨 0.29%。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7月2号晚间，证监会官网披露正式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从受理到注册全程仅用时104天，创下科创板审核最快记录。宇树科技也被市场称作 A 股具身智能第一股，成为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化里程碑。这是否意味着行业正式迈入产业化落地提速的关键窗口期？资本加持将给行业量产研发供应链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随着产业化提速，赛道竞争的核心看点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上下游环节会迎来价值提升？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3: 宇树科技本次 IPO 新股发行比例不低于 10%， 目标融资金额42.02亿元，所募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富强认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关键拐点，宇树科技快速完成 IPO 注册，预示着行业进入产业化落地提速的关键窗口期。
4: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呢来看，第一个呢是资本维度，从受理到注册呢仅用了104天，创下了科创板的记录，这背后呢是监管层对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科技企业的认可。第二呢是财务维度，2025年呢宇树营收超过了17亿，净利润呢近6亿，毛利高达了60%，是把整机盈利跑通的企业，这也证明了呢赛道呢不再是纸上谈兵。第三呢是政策维度，2026年呢工信部已经明确提出万台级的场景交付目标，因此呢2026年确实是验证量产落地的关键拐点。
3: 行业普遍预测，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增长2到3倍。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宇树科技有望借助募资扩产，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巩固先发优势。 在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看来，104天快速过会，不只是单一企业的资本红利，更是整个具身智能赛道获得政策与资本双重认可的标杆事件。
5: 104天创下了科创板过会的最快记录，是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这些新的生产力的一个赛道的支持的一个标杆事件。那么也确实标志着人形

0: 机器人行业正是从干炒作、卖机、业绩兑现和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发展的提速期。从目前来看，当前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是处在一个技术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商业化落地和复购率以及量产化水平仍值得验证的一个阶段。有了更多的资本的加持，一方面在整个的研发投入以及供应链完善还有资本硬件开支方面给予了更大支持，另外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财报的披露、订单的实时披露，也能够更好的让资本市场看清这一赛道到底目前实际的产能、产量、产销的情况。
1: 不过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提醒，当前人形机器人依然缺乏重磅应用场景，在场景大规模普及前，整条产业链的核心重心将持续向上游转移。
2: 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价值重心依然会向上游转移。某种意义上来说，融合机器视觉和决策大脑的工业机器人才是当下矩阵智能的主攻方向，而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上游供应链其实是高度重叠的，也就是说上游决定了人形机器人是玩具还是工具。
1: 随着产业化提速，赛道竞争的核心看点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上下游环节会迎来价值提升？对此，张成进一步分析指出，行业竞争焦点正在从技术炫技、硬件参数的单屏比拼转向商业实际应用、 AI 算法适应和数据闭环的生态构建，产业链价值也将向感知系统、精密传动、轻量化材料以及后市场服务等环节集中。
0: 从技术的炫耀角度开始转向到商业的实际应用角度，包括从硬件参数到数据闭环，从单屏比拼到生态构建，从 2VC 到 To Market 的几个不同的角度。其实最终一个是硬件的发展要实现我们的一些人工智能场景的一个应用的兑现，包括从最简单的医护、生活护理到保安等方面的一些商业场景应用。在未来整个还是要看整个 AI 端，也就是说在硬件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还是要看后台的这个 AI 操控端能否有一个跟进的一个同协调的一个生态发展。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昨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这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听报道。
4: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
5: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在主板上市呢，也体现了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谐统筹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体现了资本市场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
6: 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国泰海通证券投行 TMT 行业一部负责人张博文。
7: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 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解决行业哪些痛点， 嘉宾兼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8: 基金观察，
9: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推出主动 ETF？
10: 主动 ETF 在这个时点推出呢，是政策、市场、行业多重因素的结果。在政策方面呢，监管在持续的丰富权益投资的工具，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在持续的成熟的过程中。国内的 ETF 规模已经将近50,000亿，职务申熟 IOPV、PCF 披露做市商的机制方面呢，在技术方面也全部的跑通。那第二个呢，推出主动的 ETF 也是顺应全球成熟市场的趋势。海外主动的 ETF 规模已经突破了2.3万亿美元。美国目前新发的 ETF 呢，超过 80% 是主动 ETF 的相应的品种。国内的主动管理的 ETF 目前还是一个市场的空白。第三个呢，也是更好的匹配啊，目前行业和市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近年呢 ，A 股震荡分化是典型的结构性的行情。单纯的被动的指数基金和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呢，各有优势和劣势。主动 ETF 可以结合两者的优势，可以更好的满足呢投资者多层次的投资需求。
9: 它是解决当前资本市场的哪些痛点？
10: 首先呢，可以解决场内场外的产品功能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痛点。过去投资者只能二选一啊，要不就选择场内的被动的 ETF 基金，或者是场外的主动的管理基金，两者方式呢都各有优劣，而主动的 ETF 呢可以把两者的优势整合，既保留了基金经理自主选股，又拥有了场内实时交易、资金及时可用的流动性的优势。第二个呢，解决了传统主动基金呢风格漂移难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场外主动的基金呢，只有在季报的时候才会披露持仓。如果投资者根据季报来判断基金经理的操作，一般呢会有2到3个月的滞后。那主动 ETF 是每日披露持储清单的，持仓是实时可查的，可以有效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那第三个，场外主动的权益基金的管理费、申熟费率都相对较高。主动的 ETF 呢，是在保留了相应的优势的基础上，可以降低投资者长期的持有和交易的成本。
9: 目前境内 ETF 市场总规模已经接近50,000亿元，那么推出主动 ETF， 您认为它可以填补哪一块产品空白呢？
10: 首先呢，是机构的长线资金啊，增加了场内主动配置的工具，保险、养老金、银行理财等长期的资金呢，既需要主动的选股来增厚收益呢，又要求交易便捷、冲击成本低、运作透明。机构资金呢，可以通过主动的 ETF 降低啊大额资金进出的交易成本，同时呢，主动 ETF 持仓透明，更便于风险控制。第二方面呢，填补了场内产品类型上的空白。现有的场内的基金呢，主要由被动的宽基、行业主题、包括指数增强等类别。主动的 ETF 呢，是不强制的跟踪指数的，基金经理可以相对自由的选股和择时，这也增加了场内基金的选择的范围。
9: 过去在这个基金行业有比较多的这种风格漂移的现象，也有赌压赛道的这种现象，您觉得主动 ETF 它可以遏制这种风格漂移和赌压赛道的行业乱象吗？
10: 主动 ETF 呢，虽然无法完全根除行业过去存在的风格漂移啊、压住赛道等行为，但是呢，由于主动 ETF 每日开盘前会披露完整的申熟的清单，全部的个股和行业的仓位是一目了然的。那如果将主动 ETF 产品净值与同一基金公司业绩比较基准相同的传统主动管理产品相比呢？如果它的净值相差过大，就预示了传统的这些产品可能有风格漂移的风险，相当于增加了一种呢可量化的监督的机制。总之呢，由于有每日透明的披露、持仓约束、监管等优势啊，主动 ETF 本身的风格漂移、压入赛道的行为会大幅的减少，对传统主动管理的基金也会形成相应的压力啊。
9: 但其实也有投资者认为啊，主动 ETF 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因为基金经理以前呢，他可能会受很多限制，但是这个主动 ETF 它是自主的去选择行业，自主的进行个股筛选和组合调整，那这个呢可能会加剧某一些热门赛道的拥挤度。对于这种看法您认同吗？
10: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那一方面呢，为了获取超额收益，一部分的主动 ETF 基金经理呢，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呢，倾向买入当下景气度高、上涨比较快的热门赛道的股票。 另外呢，主动 ETF 每日披露的持仓会被市场快速的捕捉啊，可能引起市场资金的跟风买入，短期呢会提升了市场的交易的拥挤度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呢，热门赛道形成呢是以基金的发行、渠道的推广、媒体的传播都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行业未来发展是需要根据政策的倡导，更多的采用逆向投资的方式，不在赛道过热的时候集中发行推广相关的基金产品，这也是避免赛道过于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关注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发行市场的 K 型分化。
1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3: 你好，我是易建涛。随着上半年行情收官，公募基金发行市场的半年成绩单也正式出炉。万得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成立基金共863只，合计发行份额6280.09亿份，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 18%， 总量呈现稳步扩容的态势。但在总量增长的表象之下，市场呈现出极为鲜明的 K 型分化特征，不同品类冷热不均，不同机构强弱悬殊，这种分化既是上半年市场行情的直接映射，也成为理解当前基金行业格局的重要线索。第一重分化体现在产品类型上，权益类产品持续走热，固收类产品明显遇冷。那今年上半年包含股票资产的股票型混合型基金合计发行份额占比达到 59.25%，接近60%，创下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权益类产品受到资金追捧，多支偏股混合型产品首募规模突破50亿元，头部产品更是超过70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债券型基金的发行遇冷，上半年债券型基金合计发行份额同比下滑近49%，甚至出现了纯债产品募集失败的情况，这也是今年以来唯一一支发行失败的基金产品。除了权益和固收的冷热分化， FOF 成为今年发行市场的最大黑马。上半年新成立 FOF 达95只，合计发行份额1177.42亿份，发行份额占比达到 18.74%， 较前两年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同时呢， ETF、 REITs 等创新品类也持续扩容，基金公司密集布局硬科技、高端制造、红利低波等细分赛道，多元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了。第二重分化呢，体现在基金管理人层面了。行业马太效应持续加剧，头部公募基金凭借品牌、渠道和投研优势，在发行市场持续领跑。部分头部公司上半年新品募集规模超过400亿元，多家头部机构也都突破了200亿元。而大量中小公募机构则面临生存困境。数据显示，共有62家中小机构上半年发行规模不到20亿元，其中10家募集规模不足2亿元。还有部分机构长期没有新产品发行，生存压力持续加大。业内普遍认为，头部机构掌握了核心的代销渠道资源，中小机构的新品很难突破募集瓶颈，资源向头部集中的趋势还在延续。这种 K 型分化的形成，本质上是市场行情、资金偏好与行业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方面，上半年 A 股结构性行情凸显，科技成长赛道赚钱效应显著，带动了权益类基金需求持续升温。股债跷跷板效应之下，债券基金的配置价值相对弱化。另一方面，震荡适中，投资者的分散配置需求上升， FOF 这一类一站式多元配置产品受到青睐。同时，银行渠道的推广也进一步助推了其规模增长。展望下半年，多家机构普遍认为，这种 K 型分化的格局仍将延续，但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已经从前期的估值修复全面转向了业绩兑现。在分化的主节奏中，盈利将成为更可靠的定价锚，资金会持续向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集中，纯概念炒作的品类会逐步被市场淘汰。配置的思路上，业内也建议采取杠铃策略，一端布局景气度明确的科技成长方向，一端配置红利低波或低估值宽基资产，通过低相关性的搭配降低组合的波动。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分化的发行市场更要保持清醒了，避开发行端的常见误区。首先呢，不要盲目的追捧新发爆款基金， 更别把买新基金等同于抄底。权益新基金发行火热，往往对应赛道情绪高点，但是新基金没有历史业绩可追溯，还面临建仓期的摩擦成本，与其抢首发，可能不如优先关注经过市场周期验证风格稳定的老产品。第二呢，就是配置上不要走极端，避免全仓追权益或彻底抛弃固收的单边压注。第三呢，就是善用当下丰富的工具型产品和 FOF 来做分散的配置，反而能够降低踩错节奏的概率。第四呢，就是选产品不必迷信头部机构的光环，但要警惕尾部机构的同质化产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3: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69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55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3日午间收盘，华东地区市场国产拉丝价格在每吨8000到8180元，地价较前一日每吨涨100元，高价与前一日持平。均聚注塑价格在每吨8000到8200元，地价较前一日每吨涨30元，共聚价格在每吨7950到8350元，价格与前一日持平。本周聚丙烯市场价格持续回落，周内 PP 期货盘面连续走低，商家信心受挫，现货市场爆盘跟随连续回调。供应面，周内海南炼化、中化泉州一期、内蒙古宝丰三线等装置停车检修，检修损失量环比略有增加，供应端压力不大。下游需求端持续处于季节淡季，工厂新单跟进不畅，开工率低位徘徊。目前市场整体悲观情绪浓厚，贸易商担忧后市续跌，主动降价清库，场内交投冷清，多重利空因素共振， PP 行情难以扭转，偏弱格局。预计下周 PP 市场区间窄幅震荡为主，难走出单边涨跌。成本端原油整体偏弱，仅短期反弹，难以提供持续上行动力。供应端产业链库存去化，部分装置持续检修，限制货源增量，制约深跌空间。但七月进口增量预期压制多头情绪，需求端行业进入传统淡季，塑边、注塑、薄膜下游开工偏低，企业保持低库存刚需采购，缺乏集中补库买盘，大幅反弹动能不足。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王伟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15: 本周化工板块延续回落，周五随着宏观加息预期好转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从主力合约来看，截至本周四，对耳甲板的跌幅最大，主力合约周跌约 7.2%， 收报7200元每吨附近。PTA 主力合约紧跟其后，周跌约 5.8%， 报5200元每吨。甲醇主力合约周跌约 4.3%， 收报2460元每吨附近。聚丙烯主力合约周跌约 3.9%， 报7400元每吨附近。玻璃主力合约周跌约 3.5%， 报1500元每吨。纯碱相对抗跌，主力合约仅下跌约 1.8%， 报2020元每吨附近。整体来看，本周化工板块平均跌幅超过 4%， 市场情绪明显转弱，成本坍塌是一个主导因素，原油的持续走弱，化工产业链的一个成本支撑受到了拖累。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6: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11: 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
16: 牛栏山金标牛，清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
1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2: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3: 你快把箱子给我。
21: 你说什么箱子？
23: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2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2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2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27: 北京时间18点整，
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入局，互动影视海外爆火做对了什么。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文慧，最近啊，我身边不少人哈、都在刷这个新词，叫互动影视。其中呢，一部互动影视剧集《盛世天下》直接火到了国外去，海外销量榜单成绩都特别能打，市场也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很多观众都好奇哈，这互动影视到底是个啥呢？
2: 哎，作为一个资深的剧迷哈、这个我还真看了。咱们先来给大家通俗的捋明白啥是互动影视哈。以前咱们看剧都是导演让你看什么，你就得看什么，剧情怎么走你只能是被动的接受。但是互动影视完全反过来了，你想象一下啊，观众能在关键的剧情节点自己做选择，而这个不同的选择呢，就会导致剧中人物改变结局的走向，比方说中途就下线了、主角下线哈、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哈，主角下线了怎么办呢？哎，没关系啊，咱还能回溯重玩，既有这种追剧的质感，又有玩游戏的沉浸感，这就是互动影视。其实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真人互动的影视游戏。
1: 哎，我已经想试试了哈、哎，听起来很有意思。这个历时三年打磨的国产真人互动影视《盛世天下》，目前已经成为现象级的出海作品。自今年六月女帝篇全球同步上线之后呢，5天时间销量就破百万套，全系列总销量突破500万套，创下国产真人互动影视全球销量纪录，登顶多个国家地区应用商店付费榜，跻身澳、泰、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榜单前列 ，Steam 全球销量榜第三，在很多海外社区形成长期的讨论热潮哈。海外玩家呢自发翻译字幕科普唐代历史，还主动学习普通话，实现了文化反向输出。
2: 确实是这样的啊，2025年的9月9号《盛世天下》的媚娘篇全球正式上线以来，它就受到了海内外网友的追捧，全系列服化道、唐代礼仪啊，历史考究也是非常的严谨呢、尤其是剧中的可选剧情，让你我都能从被动观看的人变成了主动可以参与的观众，甚至是可以决定剧情的走向。那有观点评论，它不是简单的玩法创新，是给国风文化出海找了一条新路子，它打破了影视剧游戏的行业边界。
1: 咱们客观说哈、这个行业现在还处在爆款少门槛高的阶段，为了满足多种互动结局，互动影视拍摄的素材量啊，就要比普通剧集多好几倍，制作成本呢相应也会提高，而且对擅长写分支剧情的专业编剧人才储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 是的，那么对于这种影视剧集的新模式，网友们又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一下网友长安舒克，他就说了，终于不再是我傻傻的追剧了，每一步选择都能改变女主的命运，代入感真是绝呀，看完我还主动去查阅了唐朝的历史，比看古装剧长知识太多了，
1: 沉浸式哈、
2: 确实。还有一位网友啊，是海外网友 Lily 哈，他就说靠自己选择看懂了女帝故事，这种体验特别新鲜，已经安利身边好多外国朋友了。还有网友影视阿泽说，真正把剧和游戏结合的明白了啊，把演员的这种演技质感和游戏的互动乐趣结合了起来，国风内容不靠讨好照样能火遍海外。
1: 有支持的哈，自然也有质疑的，咱们听听看哈。
2: 好，
1: 像网友编剧老周他说，哎呦，实话实说，为了做互动加分支，主线剧情被拆碎了，很多选项呢没意义，属于无效的互动，人物塑造也不如传统的剧集完整。还有一种观点，网友叫省钱小能手啊，他说反复回溯刷结局特别耗时间，性价比感觉一般。网友文娱观察员小夏说，互动影视是补充不是替代，新鲜好玩是优势，剧情碎片化是短板， 普通小团队根本复刻不了盛世天下的制作水准。
2: 那么对比传统的长短剧互动叙事，对这个剧本的创作拍摄流程带来哪些全新的挑战？互动影视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当前的行业规范内容监管存在哪些空白？互动影视能否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出数字内容加线下文旅融合的新模式？它的未来还有哪些拓展空间呢？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咱们马上来连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啊。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上节目前呢，我又尝试玩了一下这款盛世天下的互动性哈，我感觉我基本属于那种在古装剧里活不过三集的人，几次互动下来都是 game over 的这样的结局，所以需要反复的重玩回溯。那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啊，您觉得相比这种传统的古装剧单机游戏，这个互动影视它最打动咱们消费者的差异化体验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它的火到底是做对了什么？
3: 对，因为从互动体验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今天讨论互动影视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因为传统的影视，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是被动的，不管内容再精彩，不管是在电影院里还是在家里看电视，哎，我们只能被动的观看。而游戏呢，虽然我们能够主动的玩，哎，我们是主动的去操作游戏，但是游戏的剧情呢，显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简单的超过影视产品。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看当影游融合，也就是说传统的影视和游戏融合之后，哎，那就是我们说今天的互动影视，那其实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娱乐消费选择。另一方面来看的话，确实也是在这一周期的话，它的这个魅力也特别大。因为我们今天在就是比如说就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作品，包括在其实在前些年有一个叫隐形守护者的，是这个一个公司做的两个产品，那会儿是2019年，当时我们的讨论其实就开始切入到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它很有魅力，但是确实是在具体的推动过程当中的话，制作成本各方面都比较高比较高，而且我们为了吸引我们广大用户，我们观众也好，说那个玩家也好，其实在制作上还是要考虑很多的，你必须吸引大家嘛，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制作成本啊，包括技术门槛都特别高，对。
1: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互动选择的剧情结局是不同的，这呢就意味着互动影视对比普通剧集，它的拍摄成本、制作周期要高很多、长很多哈。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这部分大概会多出多少呢？
3: 对，所以我们从一个最直观的角度来看，这么多年我们讨论相关的互动影视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代表作只有两部，因为这些年有很多文化新业态涌现，然后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但凡我在接受这样的采访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直观的回答，就是好，没关系，我们谈一下代表作。而很多领域其实代表作可能举到五部都不是很容易。对于今天我们说互动影视来说的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在起步阶段，因为我们从叙事的角度来说的话，电影也好，连续剧也好，我们说传统的影视产品呢，它是一个完成形态拿出来，所以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大家是一个固定的线索走下来。但是如果要是从今天的我们说互动影视，它的这个魅力所在，其实也是最大的难点，因为在叙事上，在比如说故事最开始层二层四的这样的打开之后，那么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总体时间长度，因为我们看到这部作品已经就是超过了1000分钟，很长的这样一个长度，那也就意味着在后续的情节展开，它是一个乘数效应的，所以也就意味着既得控制这个叙事，同时还能保证我们用户的这个观看的玩游戏的这个体验，所以这个难度是叠加的，不是说最开始看也就是两三条线索来选择，因为当游戏比如说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之后，那选择的线索就特别多了，而这个时候还要保证有这个沉浸感和代入感，这个其实并不容易。而且在拍摄上的话，其实这个成本确实高很多，因为过去的话，不管喊多少回咖，但是只要这一幕哪怕是王家卫导演 只要他拍达到他的要求了，那也 OK 了。而今天的话是真的是有ABCD 打个比方，有35个方向需要同一套班底来进行那个表演和拍摄，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相关的制作成本，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从哪怕是软实力上的叙事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门槛都被进一步的拉高。对，
1: 你说到这儿哈，中小团队要想复刻盛世天下精品路线，哎，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呢？有人觉得是资金、技术还是剧本，您怎么认为？
3: 我觉得是全方位的。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恐怕这都不是一个能够向中小团队开放的这样一个赛道。它和微短剧不一样，因为微短剧的话拍摄成本低很多，一部微短剧可能几十万或者上百万，两三百万就能拍得很好。而做这一类产品的话，那中小团队我觉得入场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或者说市场空间比较小。首先的话，剧本开发，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小作坊式的创作，这是一个流水线生产流水线式的创作，必须有一个成熟的编剧团队，起步费用就不低，更何况在后续的拍摄，哪怕纯粹浮夸道意义上，哪怕是那个我们就是说纯粹的镜头分镜意义上，其实都是就是刚才讲的，它会有一个成熟效应，就是看似起步觉得这个事儿都可以讨论，但实际上一旦一做起来，就会发现后续非常麻烦。对，不只是钱的问题，也不只是技术的问题。对，
2: 对，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广电互动内容的审核规范下，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多分支剧情的这个监管的难点。您觉得难点具体在哪儿？如果说品牌平台方要引进这种互动内容，怎么去平衡这种流量的收益和内容审核的难度呢？
3: 我觉得就以这个盛世天下为例吧，因为这个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刚才讲，代表作不够多，所以我们以盛世天下为例，因为它这两部当中的话，显然都涉及我们说后宫宫斗这些过去我们其实十几年来大家已经很熟悉的这些题材和类型，那显然在这条赛道上，纯粹在这条赛道上也是面临非常具体的价值观引领的，因为如果在过去的影视产品，哪怕有一定价值观问题，但它毕竟是一个。一旦拍摄完成就是一个闭环的产品啊，那其实很多事儿是可控的。而在刚才我们讨论这个范畴里，它叙事线越往前走，线头越多，交叉的点就越多，那可能就会存在，哪怕在排列组合意义上也会存在一定的价值观偏差。所以从文化产品来说的话，确实是不只是说简单说我们不具备相关的技术，而是说哪怕从内容监管上，我们确实也要适应这种新业态的发展，找到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真正的去实现价值观的有效引领，而不是说我们上一次你讨论过的，比如说越来越腹黑，或者说一些价值观有一些偏激，这个确实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我们还是要重视的。对，
1: 互动影视赛道如何联动文旅、影视、游戏三大产业形成产业链？
3: 从上一个周期的发展来看的话，确实是其实也为今天我们讨论互动影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在上一周期。我印象比较直观的那会儿，2018年有一个剧叫《天盛长歌》，在国内呢影响正常吧，就是属于还算正常的表现，但是在国际社会就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带动了相关的，比如说剧中我说浮夸道中这些非遗元素在国际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播，然后这个背后呢，我们说中华文化新一轮的国际传播，其实在这些文化新业态当中都有着集中的体现。所以今天通过互动影视来看的话，全球范围它发行到这么多，也就意味着这个哪怕从纯粹销售意义上的话，它这个规模也上亿了，也就意味着这个商业模式上是可行的，同时也就开始带动了我们的游戏产品我们的影视产品正在不断的向前探索。就是我们过去在上一哪怕在前几年去年前年讨论的时候，都会提比如说黑神话悟空会提一些精品主机游戏，其实对于这一类游戏来说的话就是当然在主机端也有，其实它的也是我们这一周期我们中国游戏我们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代表，同时对于相关影视领域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说过去只有华山一条路，只有去拿龙标在电影院放映，或者是说在那个电视台或者在流媒体平台上去放映，才能够完成商业模式的闭环，也可以通过我们说，其实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IP 模式的一个最新的演进的版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商业上的平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有了 影视和游戏的融合发展，所以自然的也就带动了相关文旅的热潮。因为具体的非遗也好，具体的文化遗产也好，其实都通过相关的影视游戏资源予以了有效的激活。对，
2: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长期来看的话，您觉得互动影视会替代传统线性的剧集呢，还是会形成一个互补的业态，或者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风口，还是一个长期的主流方向？您的判断是什么？
3: 我的判断是会是我们这个大文娱也好，或者说影视生态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因为我相信经过相关的探索，从当年的这个《隐形守护者》2019年，当时它是一个抗战谍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男频的版本。而今年我们看相关的讨论，《盛世天下》女频的版本也出现了。其实相关的探索还会进一步向前走，这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几年，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更好的代表作。所以这个细分赛道成熟，我觉得是指日可待的。对，
2: 嗯，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1: 从消费端看，过去观众被动追剧，现在人人是故事参与者，互动抉择是全人类共通情感。海外玩家在自主体验中接纳东方历史，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输出价值远超单纯票房销量。而互动影视《盛世天下》能出圈，除了形式创新，核心是舍得砸成本打磨国风内容，历史细节立住了，才能跨越文化壁垒出海。
2: 是的，互动影视不会取代传统影视剧，而是会成为文娱产业全新的增量赛道。而行业想要行稳致远，不仅要靠技术工业化降低门槛，更应该坚守精品内容的底线，兼顾商业价值与文化表达，才能够真正走通国内海外双市场。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您将稍后听到的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帮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6: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

0: 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呀、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0: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1: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0: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0: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1: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2: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早在2018年，上海就提出了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不断加码首发经济支持政策，并通过上海高定州、上海时装周等平台培育本土新锐品牌。如今，上海的首发经济格局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延伸，从数量集聚向质量跃升转型。一批原创本土品牌将首店、首发、首秀从国内拓展到巴黎、纽约等国际时尚之都，探索出一条全球首发、上海策源、全国辐射的新路径。 接下来我们走进两个正在实践全球首发的上海品牌，看看全球首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3: 动布制成轻便耐用的托特包，用香云纱打造透气舒适的鞋面，代表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色服装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今年三月巴黎时装周期间，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品牌2026秋冬工坊系列在巴黎时装周首发首秀，其设计灵感正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原创服装品牌知和创始人叶寿增说，
4: 正式进入巴黎时装周去每年两季的发布，第一次进入了整个时装周的系统，我们还是很自豪的。我们把中国的文化用当代的语言去表达，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3: 从1997年上海首店到巴黎全球旗舰店，再到国际时装周首秀，创始人叶寿增告诉记者，首发背后是服装产业从设计到制造、零售全链条的重塑。以他们今年五月底首发的上海博物馆合作系列新品为例，产品供不应求的秘密在于水墨长卷不是简单印在衣服上，而是通过原创设计、独特面料，既要还原墨韵，又要让年轻人愿意日常穿着。
4: 在印的过程中，其实丝羊绒还是有一定的厚度，它的晕开啊什么，要把国画的墨的这个韵味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配色上呈现的是墨家这样的一个绿，应和了现在这一季节的大家从颜色上的情感需求。
3: 看得见的首发新品背后是看不见的功夫。在制造上，企业在上海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保留了制造环节作为核心竞争力。在设计上，原本是东华大学老师出身的叶寿增和学校合作开设选修课，共同培养人才，还构建了体验加零售新模式，融合餐饮、画廊等功能，让顾客一站式消费体验。而这样的首发也让企业尝到了品牌溢价的甜头，跳出了以往的低价竞争，反哺制造业。
4: 要有定价机制，我们是自主的本土品牌，以后品牌是有定价权的。我们以前只作为工厂的时候，外来的加工订单他定多少钱，我们就被动的接受这个价格，那我们现在可以再平衡这个价格。
3: 通过本土制造和文化赋能打造全球首发，如果说知和代表的是高端成衣品牌的首发出海路径，那么定制品牌归思辰则提供了另一种范式。在嘉定区的制作工坊里，设计师陈野怀正在为自己的早秋设计系列在纽约的首发进行设计修改。今年初，他的2026早春高定系列在纽约完成首发。在陈野怀看来，一个首发定制品牌不是简单的量身裁衣，而是建立审美标准、定义风格气质的过程。而自己的高定品牌在国内外站住脚的根基，始于自己下的一个笨功夫。
5: 每一个品牌都有一个自己的人体模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数据模型。我2009年回到上海来，我就开始自己来收集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我们就创造了这个中国人的黄金比例模型。我们定义的一个审美标准，它就决定了我们的衣服的气质。
3: 从巴黎时装周到纽约高定发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首发的不仅是一套衣服、一件新品，更是一套审美体系和标准。如今，首发经济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载体。在上海，首发正在完成一次角色转换，从国际品牌进入中国的首选地，变成本土品牌向世界首发的策源地，满足全球客户对中国文化审美的需求。高定品牌归思辰创始人、总设计师陈野怀，
5: 首发我的理解就是开创性的灵感、开创性的产品第一次展现给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时候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了。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这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4: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0: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9: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0: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 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群斌表示，
1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
1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

0: 泛化管理，还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今年以来，字节跳动、京东、德明利等科技企业纷纷斥资拿地或直接买楼，以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模式。这样的转变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逻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最近，一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将被用于建设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基地总部。意向用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德明利。这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今年3月，字节跳动摘得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一个地块，今年4月，京东旗下的公司先后拿下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的一宗商业金融用地，以及北京亦庄新城2宗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除了买地建楼，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直接买楼。今年6月，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正式签约，整体购置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买地或购置楼宇，无论从资产配置角度还是降低租赁成本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4: 这个都体现了一些科技大厂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投资啊，它是有些新的转变的。因为过去呢，主要是通过租赁方式进行的，现在呢，直接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去投资，他们总体的资金实力是比较强的啊，动辄几十个亿呢，从他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来看呢，压力其实不大。
3: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松分析，当前布局 AI 算力与大模型研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对高规格实验室与算力中心的物理空间需求，这种情况下自持物业比租赁更有优势。
5: 现在科技企业可能更加注重 AI 算力的建设，都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这个普遍现象。那么大模型的建设需求，它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啊，而且要求还不低。如果自己能够购置，那么相对它去租赁来说，那其实相对比较有利的一种做法。这个房子进来之后需要装修，对吧？要符合它的这个算力精神的要求，其实投入成本很高的，选择购置呢，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3: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拿地呈现出强产业绑定、长周期运营的鲜明特征。以字节跳动今年3月摘得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泉铺地块为例，根据北京市规字委海淀分局发布的协议出让计划公示，该地块附带了产业准入与税收门槛，要求年收入不低于每平方米6万元，对区级财政的贡献不低于每年每万平方米1200万元。产业定位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互联网 3.0 等产业领域，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

0: 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严跃进指出，这不但是核心区域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科技巨头区域深耕的体现。
1: 各地呢，以相应的一些土地的政策和用房的政策呢，吸引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去扎根相应的一些区域。所以说，还是体现了一些科技的一些资源，结合办公场所的相应模式的转变呢，更好的去服务当地所在这个片区。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也很大程度上呢，使得这些企业所在的片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
0: 林松指出，目前来看，真正有实力进行重资产配置的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其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相关布局。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说，直接效仿这样的模式需要谨慎，企业的宝贵现金流更应该优先保障研发与日常运营，而不是锁定长期性重资产。如果确实有购置需求，应该更关注有优惠政策扶持的新兴城市或区域，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实力相匹配的标的，审慎研究决策。
2: 前几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微信这次上线的 AI 助手小微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有什么不同呢？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请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3: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3: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 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3: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5: 经济之声环球金财讯直播继续。连日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度贬值到一美元对162.5至163日元区间，创下了1986年十二月以来的新低。最新分析认为，北京时间昨晚美国非农数据引发的美元全面走软，为日元提供了短期的喘息窗口，但是这也难掩日元持续走弱的颓势。
2: 实际上，今年日元首度跌穿160后，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约725亿美元买入日元。然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只是缓兵之计。此前，2022年和2024年的干预都只换来短暂喘息，日元很快重拾跌势。
5: 那么，日元为什么会持续走弱？这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似是汇率市场的波动，但它向世人揭露了日本政府，但它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经济的哪些深层次的困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7: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6: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8: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6: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9: 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 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

0: 这些政策的矛盾。 那么在6月16日 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
1: 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2: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制冷需求瞬间井喷。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广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企业早已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海运和中欧班列 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
3: 格力电器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4: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5: 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 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条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 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4: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6: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7: 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呢，它区别于传统挂件和柜机。 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呢，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去
4: DIY，那么这个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这个安装费，那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这个排队的这个时间。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5: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 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70%。 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7: 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2: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夏青，导播崔佳明、徐燕，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2: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2: 接球车？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从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正式实施。新规针对整车绝缘、电池热失控等核心风险点，构建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技术门槛。面对消费者普遍关切的电动汽车起火、漏电及碰撞安全性问题，新规如何重新划定行业质量基准线？车企面临哪些技术调整？天天315聚焦，电动汽车新国标落地，消费者购车更安心。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今年7月1号，我国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行。这套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车安全新规，从整车安全到动力电池安全，完成了一次全维度的升级。这次落地的两项国标各有侧重，前者聚焦整车安全，后者直击消费者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在整车安全维度，新规第一次将一键断电明确定义为物理机械装置，彻底摆脱对车载软件的依赖。即便车辆碰撞后车机黑屏、线路受损，也能通过一个动作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从根源上避免事故救援中的触电风险。同时，新增的每小时35公里时速下整车底部刮底测试，覆盖日常行驶中碾过井盖、磕碰路面异物的高频场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认为，新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避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
2: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拖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在动力电池安全领域，在过去的标准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新规还新增了两项极具现实意义的强制测试。一是电池包底部撞击测试，用150焦耳能量对电池底部连续撞击三次，验证拖底场景下的防刺穿能力。二是300次快充循环后外部短路测试，专门针对当下普及的高压快充车型，考验电池长期高频快充之后的老化安全机制。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认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将会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的产业化。
3: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为保障行业平稳过渡，新规设置了科学的缓冲周期。2026年7月1号之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必须全面符合新规的要求。此前已获批的在售老款车型可以享受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1号完成全部合规整改。新规明确不溯及已经上牌上路的存量车辆，已购车主无需对现有车辆进行任何的改装，只要通过正常年检就可以继续使用，打消了广大老车主的用车顾虑。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车型技术的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的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的店长张建雄介绍，
4: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行业专家表示，新国标落地将从根本上改写新能源汽车的竞争逻辑。过去车企比拼续航、快速充电的速度的内卷赛道，将会逐渐的转向安全技术的硬核比拼。目前已有多家主流车企宣布旗下产品提前完成新国标适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新政策以提升准入标准与全链条安全为核心，驱动行业从续航竞赛转向技术深耕，并通过规范后市场体系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5: 政策对新能源车产业有较大的积极影响，抬高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倒逼劣质的低价的产能加速的出京，行业竞争从堆续航向安全技术的研发转变，巩固我国电动车标准的话语权，同时规范维修电池定损的流程，完善动力电池回收与二手车的流通体系，引导行业告别无序的一个竞争，推动新能源车行业向高质量高技术方向的发展。
1: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制定新标准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技术水平，并引领全球技术的发展。同时，新国标将为技术水平高的优质车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产品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6: 中国呢，就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我们已经技术上弯道超车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是全球领先的，制定新的标准呢，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也可以提高全球的技术水平。因为现在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已经不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了，车企的数量也很多，提高这个标准呢，让这个水平高的车企啊，就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整个行业的这个产品技术水平呢都有一个大幅的提高。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用车安全红利。崔东树认为，七月之后上市的全新车型在电池抗冲击、高压安全、快充防护等方面都将会达到全新的安全基准，符合新国标将成为消费者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标尺。
5: 这次政策我们认为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是很明显的，七月后申报的新车型拥有硬性的安全底线，消费者无需着力甄别电池的安全等问题，像托底、频繁快充、碰撞、涉水场景等风险降低，热失控无明火、燃气不进入座舱、实体断电装置规避触电的风险，应该说效果还是会逐步的显现。统一国标成为选车的一个标尺，电池耐用性能提升，减少维修的支出，合规新车电池保值率也会更高。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市场上更安全、技术水平更高的车辆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间接促进各地汽车消费，对整体汽车消费市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6: 电动汽车的这个标准提高以后，产品的安全性更加高了，这个老百姓呢就是不会担心这个电动汽车啊什么起火啊爆炸呀自燃啊这些问题的，就是老百姓更敢于买电动汽车了，打消车主的顾虑，使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也间接地促进了各地汽车消费，让这个市场上的车更加安全，技术水平更高，对汽车消费有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
7: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8: 小的糖件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0: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1: 您好，您的快递。
7: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7: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更
7: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0: 从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正式实施。新规针对整车绝缘、电池热失控等核心风险点，构建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技术门槛。面对消费者普遍关切的电动汽车起火、漏电及碰撞安全性问题，新规如何重新划定行业质量基准线？车企面临哪些技术调整？天天三幺五聚焦，电动汽车新国标落地，消费者购车更安心。
1: 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新国标明确2026年7月1号之后，新申报车型必须是合规的，在售老款车型呢是有一年的过渡期。那么有消费者担心 4S 店会把旧国标库存车冒充新国标车型来售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车企或者是经销商如果说刻意的隐瞒车辆不符合新国标的事实来进行销售的话，将有可能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4: 如果 4S 店他明知道车辆只符合旧国标，达不到新国标的要求，但是却故意隐瞒并且宣称是符合新国标，那么导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购车，那么这种行为它就构成消费欺诈。那么根据消法第55条，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也就是说退还车款、购车款并且赔偿三倍的车款。而且呢这种做法呢它还违反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广告法或者是那个反拨竞争法的规定。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还可以对它的虚假宣传行为呢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呢如果说这个车辆那么它的这个出厂的法定的文件上没有如实记载适用的这个新国标，隐瞒了这个标准信息，那么同时它也违反产品质量法中关于这个如实标识的要求。
1: 那么普通的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可以通过哪些法定的凭证快速的核验车辆是不是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呢？
14: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机动车的整车的出厂合格证。那么合格证它是车辆出厂必带的这个文件，那么其中呢它有一项就叫执行标准，这栏里面会明确标注产品它所依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编号。那么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呢应当要求出示这个合格证的原件，核对是否印有这个 GB18384/2025/2025 和这个 GB 就是38031 2025，就今天说的这两个国标是否应用这两个国标，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以及它的三 C 认证证书中所引用的这个标准的号。那么同时呢可以去工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输入这个车辆的型号来查询这个批次中是否已经包含了这两项新的国标。
1: 嗯，那么新国标把高频快充之后的电池安全纳入强制测试，有消费者关心自己后续在第三方充电站快充，万一电池出现了热失控隐患，车企、充电站运营方还有消费者三方的责任到底应该如何来划分？新国标的相关的安全这个要求啊，能不能直接作为消费者维权时候的一个法定判定的依据呢？
14: 对，这个责任的划分啊，要需要依据就热失控它的真实的原因。那首先呢，新国标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就约束力，那么必须要遵守。那么如果车辆在合规第三方的这个充电桩正常快充之后发生这个热失控，那么经过鉴定电池无法满足新国标的要求，那这种情况下说明电池本身它存在质量瑕疵，按照产品质量法，车企应当承担这个产品的严格责任，消费者就可以向这个车企去索赔。如果说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充电站的这个设备它有严重的异常，比如说它输出的这个电压失控，或者是这个没有有效的接地等等，那而且呢这个和电池受损之间呢有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充电站它的运营方呢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如果说他自身存在这种私自改装电池车辆底部严重磕碰之后没有检修仍然去进行快充，有这些过错的话，那么消费者自己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1: 随着新国标车型逐步的普及，那么新国标合规证明能不能够成为二手车交易的一个强制披露的信息？如果说消费者或者说经销商吧，售卖二手车的时候隐瞒了车辆不符合新国标的情况，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呢？
14: 目前的这个新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它只要求经营者如实提供车辆的使用、维修和事故这些真实的信息，没有要求就是说把新国标的合规证明列为强制披露的事项，但这不意味着说经销商你可以随意的隐瞒。如果说二手车的经销商呢在销售的时候他明确宣传车辆符合新国标，或者消费者明确询问的时候，但是经销商呢做虚假的这种答复，实际的车辆呢他只符合旧国标，那这种行为他就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完全可以依据消法来主张退一赔三。即使这个没有做明确的承诺，如果说旧国标的车啊在安全性上和新国标呢它存在重大的这个实质性的差距，那么消费者呢经销商如果又故意不告知，足以导致影响这个消费者购买的意愿，那么它也可能构成重大误解，消费者可以请求这个撤销合同。
1: 不少品牌在新国标落地之前就打出了全系提前满足新国标的这个宣传的话术。从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预宣传达标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触碰虚假宣传的红线呢？
14: 关键看他这个宣传是否属实。如果说车企确实他已经按照新国标呢完成了全部的强制测试，而且取得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所出具的这个检验报告，并且呢相关车辆它已经在工信部这个公告参数中呢已经明确适用新标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宣称说提前达标它就有事实依据，就属于客观的描述，就不构成虚假宣传。但反过来讲，如果说它只有部分的车型达标，但是却宣称全系达标，或者说呢它仅仅只是在这个研发摸底的阶段还没有通过这个正式的强制性检验认证就公开宣称这个达标，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属于是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这个欺骗误导消费者，就违反了广告法，这个属于虚假广告。那么消费者因为信赖这种不实的宣传而购车，而发现实际未没有达标之后呢，他就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呢去进行举报，当然也可以主张他的构成欺诈。
1: 那么如果说销售人员打出低价优惠几万元新老国标安全差距不大的这样的一个推销的话术，刻意的淡化两类车型的安全差异，致使消费者在被误导的情况下购买了旧国标的车型，能不能够以知情权被侵害为由申请撤销购车合同？这一类的消费纠纷的举证关键点又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主张这个撤销合同的，因为销售人员他宣称这个低价优惠安全差距不大，那么这种话术呢它实际上是可以淡化这个旧国标车在这个电池的热失控还有底部防护等核心的安全指标上的这种严重的不足，它 它属于对商品的安全性能的误导性的宣传，实际上它侵害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如果说消费者因为听信这种话术而对车辆的安全性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去购买这个车辆，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也是属于欺诈，所以消费者也可以依据民法典以及消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请求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撤销这个购车活动，返还车款，并且赔偿损失。那么这个举证的这个关键呢有三点，一个是要固定就是销售人员呢他所做出的这种差距不大的这种误导性陈述的证据，比如说像录音啊，在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还有其他的这种书面的宣传材料，因为如果说仅仅只是口头的话术呢，他可能会后续否认，所以必须要固定相关的这个证据。那第二点就是说呢，要证明这个新旧国标呢在安全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实质性的巨大差异，比如说新国标呢要求电池包不起火必须要通过底部的撞击测试，那么这个可以通过新旧标准的这个文本的对比，或者是找专家证人来可以专家证人的意见啊，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可以证明和呈现。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呢，要证明呢这种误导性的宣传它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车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知道真实的这种差距，就新旧国标的真实的差距，就不会购买这个旧国标车。所以只要能去证明这三点的话，应该就可以这个主张撤销活动。
1: 新国标新增的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都是车企在出厂之前完成的强制性的检测，但是呢，消费者日常用车当中如果私自改装电池包、加装底盘护板，后续出现了电池安全事故，那么车企能不能够以用户自行改动导致不符合新国标安全条件为由拒绝承担三包的责任？司法实践当中这一类情况的责任判定边界通常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呢？
14: 车企就是说有权拒绝承担三包责任，那有个前提是他能够证明这个事故和消费者的这个私自改动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按照汽车三包法的这个明确的规定，因为消费者的这个自行处置改装导致车辆损坏的，那么经营者他不承担三包责任。而私自改装这个电池包呢，很容易破坏原厂的这个电气隔离啊，在那个防水防爆的设计啊，包括擅自加装这个底盘的这个护板，也可能会改变这个电池包碰撞传递的路径或者散热的条件，那么这些都属于是涉及到这个三电它的核心安全的一个改动。所以呢，在司法实践中呢，如果说经过专业鉴定认定这个热失控这个事故它是由于改装所导致的，哪怕它只是部分的诱因，那么车企也可能因此免除这个三包的责任。但是如果说鉴定结论认为呢，这个电池本身它存在的这种新国标所禁止的这个原始的缺陷，也就是说在原厂状态下它底部这个遭受同等能量的撞击也会起火，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加装了这个护板，车企呢仍然是不能够完全免责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个边界就在于就是用户消费者他的改动是否干涉了这个原车安全的架构。因此呢，建议消费者呢不要对这个高压电池包做任何非官方的改装，这个底盘护板呢也应当在官方的服务商处啊，经过这种使用经过验证的配件，否则的话一旦出险这个举证比较困难，很容易面临这个无法索赔的这样一个维权的困难。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
15: 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
13: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
14: 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
15: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5: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3: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那说回到本系列的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年六月起呢，咱们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子已经有五类产品了，储蓄、国债、理财基金和保险。那这五类产品 分别有什么特点，分别适合哪类投资者去配置？我们连线一下董首席。
13: 总的来说，一个原则呢，就是你投资者你退休年龄，这个时间越长，这个投资选择产品它余地就越大，然后呢，它可以选的这个以收益为主，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你可以买相对就是说激进的一些产品。你退休年龄越近，你这个选择的余地就小，你一定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然后把收益性放在第二，是吧？还要兼顾流动性，是吧？这个是整体总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越早做投资，你其实就是选择余地越大，你可以更任性一点。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考虑更多，你要更安全一点，更稳健一些。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五类产品，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养老储蓄当然它是存款啊，这个毫无疑问，它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有存款保险作为保障，是吧？然后呢，国债它的安全性也非常高，它是这个以国家信用来背书的，就这两类，我认为呢，储蓄跟国债是基本上可以归于同一类产品，就是最稳健的两类产品，但是它呢，相对的收益会略低一些，是吧？这个呢比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投资啊。这个呢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来投资。然后呢理财产品跟基金产品呢，这可以归成一类产品啊。他们呢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风险呢相对更高，但是呢它的收益也可能更高。那么目前看呢，就是其实养老理财产品呢相对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从这个过完的业绩看，它还是都是正收益的。那么基金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市场的养烟有一些出现了浮亏，总体还是稳健的。所以呢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

0: 是稳健的，但我们可能更多要看它的，这个保障的水平，它提供哪一些保障？我觉得收益是第二位的，可能要看它更多看保障啊，还要看它给你提供哪些保障，是吧？所以这五类产品呢，它各有特点。那么保险产品呢，在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是可以买的。这个储蓄跟国债更适合中老年投资者，基金跟理财产品更适合年纪偏小的这些投资者。然后呢，当然，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你要做好资产的配置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基金跟理财可以多配置一些啊，但不也不是说你这个储蓄跟国债你就不能配，是吧？那么这个比例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来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
1: 好，樊总，我们接下来进行两个对比啊。第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的当下这个降息的通道里，国债和这个储蓄存款的这个区别差异点在哪里？除了刚刚您已经提到的，可能在利率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那除此之外呢？
2: 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核心点就是锁与不锁。就是你如果是储蓄存款的话，它更像是一个我们的叫便利店。其实，每家银行都会公布自己的一个利率啊。然后你可能更，3年之后再续的时候，它可能从1.3可能变到1，变到0.8啊。但是你那个国债呢，你其实是一个，给你一个利率的一个保险柜，你可能3年之后还是这个利率。这个刚才已经说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提取的时候。啊，你国债如果提取了，你提前提取的话，不，你可能它是按照一个打折的一个阶梯型的利率给到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但是你，普通的那个储蓄存款你提取的提前提取的话，你可能是按照活期利率去进行一个提取。这两点我觉得可能是当前来看是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不同。
1: 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视角啊，我想补充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国债在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香饽饽的产品，抢到就是赚到
2: 可能就是赚到，
1: 啊，所
2: 是的，
1: 以说它可
2: 就
1: 能
2: 是
1: 对比这个普
2: 像我
1: 通
2: 刚
1: 的，
2: 开始说的，就是你能拿到你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它是这种确定性的一些资产。
1: 所以说它俩的区别点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国债还真不一定能抢得到。
2: 是的，
1: 那第二个对比呢，就是养老理财和这个银行售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普通类型的理财，它有什么区别？您跟大家就是梳理一
2: 这个
1: 下。
2: 可能就是我们理财公司
1: 您的专业了，
2: 是专业的一个一个研究的一个产品吧。我觉得可能，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首先就是从期限上就不一样，我们普通的理财产品可能。最长的期限是1年半到2年，最短的可能有几十天。但是养老理财明确我最低持有5年啊，所以从期限来看，我是为5年之后的我自己进行一笔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养老理财最核心的一点，它有一个叫收益平滑机制，它可能可以允许我在好的时候把一部分收益提取出来，然后在一个池里面，当我不好的时候，我再把这笔钱再平滑掉这个亏损。啊，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它可能是在监管层面，它的管理会更严。养老理财，啊，比如说我的信息披露，比如说我的投资运作，啊，比如说我的产品形态，监管都会在一个非常高度监管的一个体系下去运作你的养老理财。这一点就比你的普通理财在安全性上其实是更有保障。普通理财呢，可能更像是我自己开车，但是。自己开导航，我的路段是自由的，但是养老理财呢，可能更像是监管给你背书，然后这个机构给你背书，配置最好的资源，可能给你配置一个高端的一个规划师去规划你的，未来5年的养老路径。
1: 好，明白。那我们那个说到保险类的产品啊，因为它不像是这种一个100%的这个投资理财产品，它可能既有这个保障，还有这个储蓄，可能还有一些现金流的功能。那在养老的这个规划的体系里面，保险扮演着什么角色？
3: 那其实它主要是扮演3个角色，像刚刚您提到的，它有3个属性，第一个是保障，第二个是储蓄，第三个是现金流。所以它其实对应的这3个功能，其实也是第一个确定我未来有钱。 第二个是未来我一直有钱，第三个就是一直有钱之下我一直都能过我想要的养老生活。那所以基于这三个养老规划的目的的话，确定性的有钱，那就是通过年金保险这种强制储蓄的功能，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储蓄。那第二个一直有钱，其实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说到的

0: 现金流，保证我未来在未来长寿85、90甚至100岁的长寿时代的时候，依然都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保证我当时的养老生活品质。那第三个就是保证我一直都能够过我想要的美好的养老生活。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养老保险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功能和杠杆的作用，保证我对应的时段之下，在我花这些钱的同时呢，还能够拥有一些其他的医疗方面或者是重疾方面的保障，不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去影响了我当时的养老品质。
1: 刚刚提到了这个医疗方面还有重疾方面啊，在前面呢你也提到了可能会面临着这个老了以后失能，所以说呢在养老规划这个话题之下，除了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金险可能就是偏这个残负的这个储备多一些，然后长期护理保险呢现在国家已经在推广了普及了，它可能会照顾到我们老人老年以后的这个失能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好的养老生活，可能要住一些高端的养老社区，那可能背后就需要一些挂定相关入住资格的这类保险。这些保险类型它分别是什么角色，分别适合哪些人去配置购买。
0: 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一类属于这种养老型的年金保险，那这一类它的特性的话呢，最大的就是终身确定的现金流，所以它最为匹配的就是目前也是在通过自己的人力成本啊，也像刚刚白松所提到的，我多工作3年就有确定的资产的这一类工薪阶层。那所以对于这些工薪阶层的话，等到退休之后，只有第一笔的基本养老保险跟企业年金的话，它的缺口就需要第三笔同样的终身现金流的产品来做补充。那养老型的年金保险对于工薪阶层来讲，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养老金终身现金流补充的作用。
1: 市面上主流的这种年金类的保险，您可以简单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多大的成本去，比如说年缴还是说一次性缴满，未来能获得多大的收益，给大家口述一个这个利率演示。
0: 好呀，那比如说以我的这个年龄为例吧，我今年是32周岁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自己的退休生活其实是2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对于我自己未来确定性的现金流缺口，可能就是每个月会缺个大概5000块钱，而5000块钱一年的缺口就是6万，那我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存款的方式，每年存6万，这样存了26年，可以保证我58岁之后26年的退休，每年有6万。那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像刚刚您提到的，我会说到一个测算，比如说通过养老年金的形式，那它可以在退休前，比如说以我的年龄，我可以存15年，就不需要存20年了，每年存一半的钱，也就是每年存3万，存15年，这样就可以保证我退休之后每年领6万，并且的话呢，领完了15年之后还会拥有终身确定的现金流，给到我自己未来持续的这个寿命。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那这一类的话呢，最为推荐的其实就是家里面有遗传病史的，比如说有阿尔兹海默症遗传病史，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比如说像需要护理的脑中风这一类的这种家族遗传病史，那非常推荐于一定要在自己健康的越早的时候提前配置，来保障自己未来老了的时候出现风险的时候有终身的这种补充。那第三类的话呢，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更高品质的追求，比如说未来养老社区资源的一些绑定。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提供每家公司的话呢，它的养老社区的这种所布局的城市的数量以及它对于养老的品质的要求都可能有不同它一般来讲的话呢，是根据自己总保费到达一定的额度之后，就可以绑定未来入住的时候的一个入住资格可以保证不排队，或者是保证肯定能住进去。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更加推荐的是中产以上的人群。那对应的需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精神层面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对于自己的社交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对于医疗的需求。
1: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个产品，其实刚刚全国范围内普及不久，它的这个背后的岗位的缺口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背后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它需要有相关的这个长期护理的从业人员来帮助失能老人进行这个就所谓的护工。那除此之外，这个产品还目前面临着哪些短板呢？比如说它现在是不是在起步阶段，它的保费会比较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还暂时接受不了。
0: 那其实一方面从护工的资源的稀缺来讲的话，当前阶段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层面的话呢，是通过各种政策以及城市试点的形式去推动我们对应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石家庄，去补充我们当地的专业的护工人才。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费率的问题。那其实从当前阶段来讲的话呢，这种护理型长期护理保险的价格相对还是合适，因为一般的目前市面上普遍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它有一定的储蓄功能啊，也就对应着我们的客户如果到这种80岁左右，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有可能会到那样的一个需要护理的阶段，那可能身体相对健康，那他也可以通过退保的这种形式将自己既往所存的所有的这个保费然后呢提前拿出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储蓄。所以那我个人认为可能当前阶段带着储蓄功能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价格偏贵，但未来随着我们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普及程度以及大家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认识到自己未来护理资源的需求，那么它未来把储蓄功能剥离出去，未来的费率还是有非常大的下降的空间的。
1: 好，那白总，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您，就是帮助大家梳理一套能自己拿过来直接用的这个策略性的东西方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从年龄段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策略，那您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比如说我是什么一个角色，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定位，我去匹配您那个您提供的这种方案。
2: 我想我还是也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因为可能也是从20岁刚工作到现在，可能这40岁左右啊，可能未来还是到人生的下半场。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也想把这个结合年龄层啊，我再简单进行一个总结。我觉得可能就是它这个养老的储备这个体系的一个建设，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我跑一个长途汽车，这个路段呢，它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一个风景，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特色。比如说在我20岁25岁到30岁我刚进入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坦白说你可能时间精力你是最充分的，而且这段时间呢你可能对于风险的这个把控，对于风险的那种偏好，你的承受能力可能也是更强的。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就配置一些除了我们的所说的国债储蓄保险之外，你可以去配置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权益类资产。这段时间我们建议你的就是7分油门3分刹车啊，可以去7分油门你可以是去配置更好的一些基金啊权益类的一些资产。但是你到了30岁到40岁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你可能进入了一个叫三明治的一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还有车贷。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刹车跟油门是5-5开的啊，除了刚才所说的保险储蓄国债之外，你也可以适当的去配一些像养老理财啊，因为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去配置了我们光大理财的养老理财产品，而且可能买了个多支啊，就这多支呢可能在目前市面上大概有40多支产品里面反而是排在前10的一个位置，那个收益率能够，
1: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这个养老理财产品大概有40多支。
2: 对，对，而前10支里面大概有8支是我们光大理财的一个产品，这里面我可能也买了有3到4支的一个产品，所以我自己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
1: 那这个含金量听起来也不错，
2: 收益率，对对，这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可能就是到了这个40，或者是到40岁以后，这个时候我可能这个开车这个车我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些修剪啊，进入一个体检的一个状态。这段时间我建议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油门和刹车的比例可能变成比如说油门是3，7分是刹车，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配置的更多的是一些稳妥的资产啊。最后呢就是我人生的下半程，就比如说我退休之后，这边这时候我们建议的是你就不要再踩刹车了。对，你可能就9:1的一个概念，在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配置一些国债储蓄保险啊，甚至我们可以买一些商业保险啊，这些另外保留一些像养老理财像基金这种可以微增长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养老的这条路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一条路线啊，大家每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在每一段时间内你可能有一些标准的动作，但是我可能是需要你坚定了你这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你再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持有。
1: 而且是肯定是越早出发越好。
2: 对，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路段里面我们认为就是 你那个12000的那个额度都是要，都如果能拉满的话，尽量是要拉满。
1: 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虽然今天整个全篇都在说养老金的储备，但是我们说这个一个美好的养老的生活呢，肯定不只是财富。那除了金钱之外，肯定还要储备一些其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得健康，我们的情绪得正常，然后可能还需要刚刚那个谭经理提到的有一些文娱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个培养。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留给各位发挥一下，财富之外，您觉得我们的向往的一个养老的生活还需要储备什么东西？搬动起来。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养老金只能解决你的也活得起的问题，但是你活得是不是美好，活得是不是健康，这可能是需要很多去配套的去解决的。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你的健康的储备啊，这个退休后最奢侈的，坦白说啊，不是说你账户里面是不是多一个零，还是可能更奢侈的是你的体检的报告里面的箭头是不是少，你的腿脚啊，刚才咱俩也聊了，我可能这个运动损伤也比较多，可能你到退休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走就走，你的那个一呢，可能是你的健康，你后面所谓的你的财富，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其他可能就是后面的零，但你没有，如果没有你的前面的一的话，你后面可能
1: 再多零都没有意义了，
2: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建议就是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要关注自己的饮食，同时如果可以体检的话，尽量可以多进行一些体检啊，然后把自己的健康打好，这是一个健康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社交的储备，因为我也了解到有很多人可能到了退休之后呢，他其实退休金并不低，但他可能他每天就在家里面去看电视，然后这么一天一天过得会很快，但是我们说可能人也是需要有一个情绪价值的，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来自于你的老伴儿，来自于你的朋友，来自于你的老战友，来自于你的老同事，但是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再去积累这些所谓的这些情绪价值的来源的话，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需要你在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积累。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精神的一个储备，就是很多人可能退休了之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之前也可能是领导，也有可能是业务骨干，但是退下来之后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1: 落差感啊，
2: 对，落差感。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可能还是需要你去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无论是唱歌啊，登山啊也好啊，搭建自己的朋友圈，跟更多的朋友去聊，然后使自己的精神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是我提出的三点吧。
1: 好，那所以养老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三角形，它可能是一个六边形，甚至多边形，都需要不同的维度我们去补充。那谭经理，您的看法是？
0: 我的看法其实跟白总有一些相似啊。我认为这个养老的除了资金之外的储备的话呢，需要另外三个，第一个是要有个好身体，第二个有个好朋友，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拥有自己啊能够一直去做的这个兴趣技能。第一个有个好身体，我记得当时是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比如说肌肉在膝盖这一个层面的肌肉比较少的话，那么膝盖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啊，比如说磨损，甚至是出现一些行走困难都会比较大。那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提前做好各种无氧的锻炼，保证自己肌肉含量比较大，可以保证自己养老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的时长会更好一点点，
1: 健康小贴士。
0: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有个好朋友。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个别国家，尤其是到深度老龄化阶段的时候呢，老人到达一定年龄，比如说80岁以上的时候，那么自己没有一定的这个身边比较亲密的家人以及朋友的时候，自己的养老生活会非常的孤单，甚至会出现非常多的自己老死家中无人发现的情形。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其实就是关于自己的兴趣技能，也就是老了之后有事儿干，不论是书法呀，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广场舞呀，找准一个爱好来保证自己在退休之后每天的精神生活的充沛啊，让自己的养老生活真正的美好且向往。
3: 在财富之外，保持健康开放这种心态，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这个财富的投资可能更重要。只有健康，你做的个人养老金投资也好，你做的其他投资它带来收益，你才能 才能享受到，才能享受到更久，是吧？还有呢，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学习的状态，因为就投资来说，你看这五类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五类产品，其实都不简单，除了这个储蓄跟国债之外，其他产品都不简单。你更何况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外，你还有其他投资，是吧？所以你对投资理财要持续的学习，然后呢，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你要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个社会，享受这个社会，然后呢，对未来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对中老年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7: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生活从来都是多面的，有人在命运的桎梏里以温柔与坚韧舒展生命的姿态，也有人身处飞速迭代的智能时代，却悄然面临着思维与成长的考验。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共同走进两本风格迥异却同样治愈引人深思的好书。一本会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命力量，从不是咬牙逞强的对抗苦难，而是接纳所有真实境遇后依旧热爱生活，自在生长。另一本则带我们清醒审视当下的成长现状，教会我们在 AI 无处不在的时代，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握紧自我成长的主动权。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先来分享愿你可以自在张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开本小巧，封面是一幅画，一只从风浪中伸出的手。作者刘开心在采访中说，那只手不是求救，不是挣扎，而是我在跟你们打招呼。 个细节几乎可以概括整本书的气质。愿你可以自在张扬，这是刘开心的作品集，收录了他的诗歌、随笔、画作。全书共收录约50篇随笔与60幅画作，分为5个部分：个人介绍、童年、成长、生活与思考。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书，那你就错了。刘开心自己在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想聊的不是疾病，而是艺术、爱与自由，还有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开心，90后，山东姑娘。她给自己的身份标签是野生艺术家、全职病人。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纽约大学，在公众号一诗一画记录所思所感，曾经举办作品展待续。那全职病人是什么意思呢？刘开心患的是一种叫埃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症状包括关节松弛、消化道瘫痪、心肾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异常等。他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已近10年没有吃过常规食物，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一个热烈的拥抱都可能导致他关节脱臼。序言里，他写下了一组数字作为自我介绍：31年，31千克，血钾1.3毫摩尔每升，70余次空肠营养管置入术，多关节习惯性脱位，心脏起搏器，输液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写下了这本书，还办过画展，上过脱口秀。他给身上常年带着的3样医疗设备都起了英文名字。给他们起名字就是承认他们的存在，不用躲着，也不用天天哭丧着脸当负担。当一个罕见病人写一本书，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它是关于苦难、病痛，或是某种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传说。但是刘开心并不想这样，他在书中反复表达过一个态度，他拒绝被架上励志的神坛。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很拒绝把疾病强行美好化和浪漫化的表达，说苦难成就了他，塑造了他，苦难是最大的财富，这个财富捐给你，你要不要呢？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仰望，而是不加偏见的、不带审视目光的平视。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去餐厅，店员不直接问他，而是指着他问朋友：他需不需要一点什么？他想要的不过是店员能够直接跟他说话，仅此而已。关于坚强，书中有这样一段解读：坚强、乐观，大约是我听过的最令我哭笑不得的评价。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坚强独立，无非只是孤立无援罢了。倘若身边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人，谁会选择孤立无援的人生呢？他就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煽情，不卖惨，不试图用眼泪换取掌声，他只是平静地呈现一个事实：一个人可以承受巨大的痛苦，同时依然热爱生活。刘开心说：苦难也好，幸运也罢，无论降临在谁身上，我们都得承受，也都能承受得了。没有咬牙切齿的战胜，只有平静如水的承受。这本书里最让人心疼的是童年部分。由于疾病，幼年的刘开心经常因为关节无法受力而摔伤，膝盖和手肘常年被红红紫紫的药水画着各种图案。10岁之后，他的身高体重再也没有增加，进食时要强忍痛楚，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连哭泣也是要忍住的，因为眼泪会导致过敏，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 比病痛更让人心碎的是不被理解。因为身体状况引发的面部和下肢水肿，他小时候经常被亲属视为外貌羞辱的小孩，脑门大，矮小，头发黄，不好看。为了让他多读书，父母曾告诉他电视只在周末演，直到小学四五年级，他才发现电视原来每天都可以看。他在书中写道，童年之于我，不过是被困在弱小的身躯里，以低微的视角经历成人的世界。还有一句话更扎心，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察言观色与谨小慎微是一个小孩所能习得的最残忍的美德。这种不被理解的状况持续了20多年，直到2015年，他在美国读研时，医生看着他的基因检测报告，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然后打开网页开始检索。那一刻，他觉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困扰他20多年别人眼中矫情的症状，竟然是连医生都尚未听说过的罕见病。当然，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还是他在巨大的痛苦中依然保留了轻盈。书中记录了很多温暖的瞬间，他写自己的小狗，写邻居家的橘猫阿杜，写小时候养的灰色的白兔刘豆包。他写夏日的午后，妈妈难得允许他翘掉小提琴课，两个人沿着海岸线漫步。他从妈妈手里接过那团云朵一样的棉花糖。我牵住了妈妈的手指，也牵住了还是孩子的日子。他甚至在书里放了自己在住院期间写的脱口秀段子。继修好了心内科病房的水龙头之后，我又修好了风湿免疫科病房的马桶水箱，默默溜出房间，深藏功与名，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我的隐藏技能，否则万一被留下来当水管工可怎么办？他用画笔画下在陌生城市看到的几棵零散呆立着的树，叫他们是社恐的树。关于坚强，他在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解读：我的坚强与淡然，不过是溺水者的静默，忙着抓紧每一次呼吸的机会，而顾不上挣扎。这世界很大，我看过了，还想再多看看，如是而已。没必要把这叫做坚强。他不想被神化，也不想被可怜，他只是一个人在尽最大的努力活着。书中有一句话点明了自在张扬的真正含义，所谓自在是不把自己困在别人的眼光里，所谓张扬是让灵魂有勇气朝着热爱的方向生长。他还说，你的自由不是毫无边界，而是看清边界却不视之为枷锁。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让你加油的话，但是读完却能让人心生力量。它的力量来自哪里？我想它来自真实，来自一个叫刘开心的女孩，用诗歌、随笔和画作平静地告诉你，痛苦是真实的，脆弱是真实的，但是热爱生活也是真实的，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就像刘开心在书里写到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合理的，不要歌颂苦难，苦难不是意义，我们的坚持才是意义。我们不是不正常，我们只是不一样。他还说，去吧，去成为一切可能，就凭你是你呀。每一个我，每一个我们，这热气腾腾又璀璨的生命，是无论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贵，都无法泯灭的光芒啊。去好好的生活吧，你所能拥有的一切，你踮起脚尖或是跳起来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是你值得的。这本书不是让你去同情一个罕见病患者， 而是让你看见一个人如何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如何在脆弱中依然保持生命力。正如书名所祝愿的，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希望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是同情，而是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如今的孩子好像天生就会用 AI， 你的孩子可能已经在 Pad 上装了好几个 AI 应用，比如聊天的、学英语的、写作业的，五花八门。而你最担心的一定是 AI 这么强大，孩子用多了会不会变懒。别让 AI 偷走孩子的思考力，这本书就是来回应这些焦虑的。三位作者小七老师、秋叶、刘晨鑫都是深耕教育和 AI 应用多年的实践者。好，接下来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它未必能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至少能让你知道面对 AI 父母可以做什么。堵是堵不住的，很多家长面对 AI 的第一反应就是堵，禁止用、限制用，担心被带歪。但是书中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堵是堵不住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人工智能，85.6%的学生尝试过使用 AI 工具写作业。我们的孩子已经是 AI 原住民了，那怎么办？答案是从禁止转向引导。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观点，孩子的表达欲总要有个出口，和大人说话总被提醒要有点价值，和同学聊天虽然天马行空，但是晚上各忙各的作业，哪有功夫聊各种话题？ AI 反倒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的树洞。书里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思路，与其让孩子在开放的 AI 世界里狂奔，不如亲手给他创建一个专属的 AI 同学，从基本身份、性格特征到沟通风格、记忆规则。设置好之后，孩子就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和 AI 交流，既满足了表达欲，又降低了风险。让孩子成为 AI 的主人，这才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最重要的课题。AI 是私教，不是答案机。很多家长对 AI 的认知停留在问什么答什么的阶段，但是书里展示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很实用的例子就是帮孩子定制复习计划。书中有一位读者把孩子2年级上学期的错题都传给 AI，AI 很快就生成了总结报告，精准地告诉家长孩子的薄弱环节在哪里，然后针对每个薄弱环节生成3道练习题。这比家长从头梳理错题本，自己琢磨怎么出题，省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书里还介绍了大量 AI 工具，记账的、做计划的、做实验的、创建智能体的。作者在书中写道，那些我每天都在用的功能只是 AI 的冰山一角。书中还详细展示了 AI 在学科辅导中的应用，作文从无从下笔到思路清晰，数学从解题思路到真题诊断，英语听说读写的全面进阶。AI 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免费私教，不仅给答案，更给方法和路径。当然，书中也提醒家长保持警惕， AI 有时确实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同一个 AI 做同一道数学题，3次可能给出3个不同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模型在缺乏真实依据时，仍然生成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不正确的内容。孩子很难辨识这些错误，所以家长的引导和陪伴在 AI 时代反而更加重要。这本书最让我警醒的是一个概念， 认知外包。认知外包就是把原本需要自己动脑的判断、分析、记忆全交给工具完成。孩子关注的不是过程，而是答案。久而久之，学习的内驱力变弱，不再是掌握知识、训练思考力，而是变成了完成任务。书中描述了一个很真实的场景，孩子连题目都没有仔细读完，就已经把手机举起来拍照问 AI 了。有了这个后盾，孩子不仅懒得思考，连学习的态度都变了。上课不怎么听了，反正不会的题回家问 AI 就行。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发现，借助 AI 练习的学生，虽然在做题时答对的题目更多，但是在真实的无 AI 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不使用 AI 的同学低约 17%。 还有研究显示，人们对生成式 AI 的信任程度越高时，使用 AI 时的批判性思维程度就越低。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你越依赖 AI，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越弱，就像越依赖 GPS， 自己独立找路的能力就越弱，越依赖手机联系人就越记不住电话号码。书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过去我们通过阅读观影来学习时，获取答案不是及时的，你必须把看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拆解、分析、反复推敲。这个过程包含了复杂的编码与解码，需要在半懂半糊涂的状态中不断摸索。而使用 AI 时，答案和过程往往直接呈现，孩子无需自己拆解或反思，知识被快速获取，却也让孩子失去了锻炼独立思考能力的机会。说了这么多风险，这本书的核心立场并不是禁止 AI，相反，他提出一个很积极的方向，让 AI 成为孩子思考的脚手架而不是拐杖。脚手架和拐杖的区别是什么呢？拐杖是替你走路，你离开了它就站不稳，脚手架是帮你够到更高的地方，你的腿在用力，你自己在往上爬，脚手架只是提供了一个辅助。 AI 也是一样，它应该是孩子攀登时的支撑，而不是把孩子抱上去的电梯。书里给出了几个方向，比如用 AI 进行苏格拉底式提问，不是直接问答案，而是让 AI 反过来问孩子，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试过哪些方法？如果换一个角度会怎样？通过反问来引导孩子自己找到答案。再比如用 AI 激发创造力，书中展示了如何借助 AI 工具让孩子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创造，用 AI 辅助写故事、做实验、设计项目，让孩子明白 AI 是帮你做得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替你不用做的理由。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讲述 AI 时代的情绪陪伴，很多孩子把 AI 当朋友，这本身不是坏事，AI 可以陪聊、陪练、耐心回答各种问题，但是父母不能因此缺席。AI 可以补位，但是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连接。父母的陪伴、倾听和理解，才是孩子心理健康真正的基石。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教家长禁止 AI， 也不是教家长全面拥抱 AI。他教的是如何让孩子在 AI 时代保持人的主体性。作者小七老师在书中写道，认知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在 AI 时代，父母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我们这一代父母需要比孩子更早理解 AI 的边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必须放下手机，用大脑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会思考的人。愿我们的孩子即使在 AI 时代依然成长为会思考的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五集，茅盾的潜伏人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茅盾的人生故事，聚焦他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奋斗岁月。这5年是茅盾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完美平衡了双重身份，一边是商务印书馆才华出众的资深编辑，深耕文学编译，坚守新文学阵地，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骨干，秘密投身革命工作，在上海的革命舞台上发光发热。
5: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急需搭建全国党组织的联络体系，需要一位身份隐蔽、往来人员信件繁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的联络员。经过慎重考量，组织最终选定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直属联络员，全权负责全国各地党组织和中央的对接工作。从此，茅盾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批特殊的来信，这些信件外封写着沈雁冰先生收，内封标注中英小姐，而中英就是中央的谐音，这是当时党组织的秘密暗号。关于这份秘密工作，茅盾晚年在回忆录当中详细记录了日常工作的细节。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中英，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在当时鱼龙混杂的上海十里洋场，茅盾每天都会收发大量的各种的信件，在编译所早就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没人察觉异常。只有新来的同事郑振铎留意到了这批特殊的信件，心生好奇。有一次他悄悄地拆开了一封标注沈雁冰转中英小姐预展的信件，拆开之后他就赫然发现，这竟是福州地方党组织上报中央的革命报告。震惊之余，郑振铎立刻把信件原样封好交还给茅盾，并且终生保住了这个秘密，成为知晓茅盾秘密革命身份的少数挚友。 身负革命重担的茅盾从来没有停下他的公益和启蒙脚步。当时党创办了平民女学，是想培养妇女运动工作者，秉持半工半读的办学理念。即便日常工作已经极度的繁忙了，茅盾依然坚持到校授课，主讲英语语法和口语，为进步女性传递知识，启迪思想。之后茅盾又受邀任教于上海大学，同时兼任多门课程，主讲小说研究、希腊神话这些。

0: 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其实早在见面之前，茅盾就读过瞿秋白《俄湘继承》和《赤都新史》的原稿，他深深敬佩瞿秋白文字当中流露的理想和担当，两人就此结下革命与文学双重情谊。1923年7月，上海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三大精神，正式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管辖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务和工人运动。大会选举出五名执行委员，茅盾，也就是沈雁冰，赫然在列。首次执委会明确分工，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茅盾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主理区域内国民革命相关工作。当时上海共有53名党员，按照工作居住相近的原则分为五个小组，其中商务印书馆小组呢，总共有13个人，汇聚了一批革命骨干，茅盾更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力量。
1: 白天坐进商务印书馆，是深耕新文学的资深编辑，走出编译所，便是隐于市井，肩负重任的革命骨干。20年代的上海，茅盾奔走在文学事业与革命使命之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他忙碌又滚烫的奋斗时光。
0: 身兼中央联络员、地方执委多重职务，茅盾的工作变得格外忙碌。他曾经坦言自己的工作状态，因为担任了上述党的职务，我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每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即便公务缠身，茅盾依旧积极投身社会宣讲，传播新思想，抨击旧势力，宣扬革命理念。1922年，他先后在宁波、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开展公开演讲。1923年暑假，他又奔赴松江、桐乡、江苏里里等地去讲学，分享文学理念，传播进步思想，尽显一名青年革命者的赤诚与激情。1923年8月5号，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意义特殊。毛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参会指导，这也是茅盾和毛主席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这次会议敲定了很多重要的决议，一个呢是由茅盾牵头联络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营救狱中的革命同志。二是发起江浙地区反军阀内战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的口号，由茅盾负责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全权落实。第三呢，就是整合工人运动机构，统一统筹上海工人运动工作，茅盾以国民运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凭借踏实的工作作风，突出的工作能力，茅盾成为上海地方党组织公认的中坚力量。在1924年1月的执委会改选当中，他以最高票数当选执行委员。在他和一众革命先驱的努力下，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就培养了近200名党员团员，其中不少进步青年都是经由茅盾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茅盾从来没有懈怠编辑本职工作。1923年起，他不再主编《小说月报》，但依旧坚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潜心深耕古籍的校注、外国名著的编译工作。其中他耗时半年撰写的《斯科特评传》，内容详实，考证严谨，是当时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斯科特的专项评传，填补了学术空白。1924年3月，他完成的斯科特系列研究著作和校注一本正式出版，广受学界认可。 深耕文学领域的同时，茅盾也始终坚守新文学立场，主动迎战文坛乱象和复古思潮。他先后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文坛论争。第一场呢，是和商务印书馆保守势力的博弈。当时的商务编译所当局违背初衷，创办通俗刊物《小说世界》，大肆收录礼拜六

0: 派旧文学作品，还暗中收录茅盾、王统照的新文学稿件，刻意制造新文学干将迎合旧文坛的假象，引发舆论哗然，多家媒体发文批评二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五集，提笔上阵的茅盾锋芒不减，初心不改，面对文坛复古回潮，旧势力刻意抹黑，他没有妥协退让，毅然执笔发声，坚定守护新文学的革新阵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坛博弈。
0: 得知真相的茅盾非常愤慨，马上他就在时事新报学登发表公开说明，揭露商务当局的欺骗行径。他在文章里说，当初主办方明确表示，创办通俗刊物只是引导大众文学审美，绝不会收录旧派文人作品，自己才应允公稿，协助约稿，从未料到对方违背承诺，大肆刊登礼拜六派文章。同时他公开附上王统照的来信，把真相公之于众，坚决维护新文学立场，直面馆内保守势力。第二场论争是茅盾代表新文学阵营主动出击，批判南京学衡杂志的复古论调。学衡学者曾经发文混淆概念，把中国礼拜六派、黑幕派、通俗小说这些等同于西洋写实派文学，否定新文学的革新价值。茅盾呢，就发表了文章，逐一的驳斥，逻辑清晰，论据扎实。他指出，西洋写实文学核心是严肃看待人生，严谨创作，挣脱世俗教条束缚，而礼拜六派小说一味的描摹风月享乐，迎合世俗陋习，追捧封建礼教和特权，这两者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这场论争充分显示了茅盾坚定的新文学革新理念，有力回击了复古保守思潮。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学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曾爆发著名的文坛论争，茅盾正是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之一。1921年初夏的上海半松园，春色正好，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编辑和一个西装笔挺的诗人第一次碰面了，长衫的就是茅盾沈雁冰，西装的那位是郭沫若。彼时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已经是文坛风头正见的人物了，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一首歹徒颂把叛逆精神写的是惊天动地，郑振铎热心的张罗想拉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但是郭沫若没接话茬儿。但是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茅盾后来说，郭沫若穿了笔挺的西装，气宇不凡。而据旁人所记，郭沫若见到茅盾心里就直犯嘀咕啊，文章写得那么飞扬，人怎么是个其貌不扬的书生呢？不过茅盾没有以貌取人，他转头就在自己编的文学巡刊上接连两次为郭沫若的新作《女神之再生》摇旗呐喊。第一次他用笔名玄珠写道，民夺第五号预告有《女神之再生》一篇，听说是郭沫若的作品，郭君的诗大家都读过的，想来一定很留一个印象，我们都很急切地盼望他早点出来呀。等作品真出来了，茅盾又补了一篇，用了四个字叫空谷足音。茅盾晚年坦诚，他说他们就是被歹徒颂里面那一股叛逆精神打动了，他认定郭沫若那种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你看开头多好啊，互相欣赏，颇有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1: 笔注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22年5月，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憋了半年，第一期就阵容鼎盛，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程仿吾五人包揽。 但打开一看，茅盾和郑振铎实在是吃惊，里面有两篇文章跟约好了似的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在《译文思鉴》里面直接开火，说文学研究会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这话也是越说越难听，甚至诅咒这些人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他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规矩是量不出来的，那些假批评家就是潜在明珠上面的木斗。郭沫若的海外归鸿更是不客气，直接甩出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这样的重词。他还顺带讽刺了用笔名发文章的做法，说要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箭儿，字字句句火药味都呛得人睁不开眼。茅盾当时也就20来岁，血气方刚，他在回忆录里面委屈地说，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那时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啊，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了。于是一场后来被文学史称为人生派和艺术派的论争就此拉开大幕。茅盾提笔就上，用隼这个笔名在文学旬刊上连发3期的长文，标题就叫创造给我的印象。他先阴阳了一句，说郁君这一席话真痛快呀，我表万分的同情。然后话锋一转，说自己情愿让郁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食争食物的假批评家。先用对方的矛扎对方的盾，然后再逐篇点评创造社第一期的作品，最后扔下一句，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净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连茅盾自己晚年都承认，这篇东西大概冒犯了创造社主要人物的自尊心，但当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瞅这架势，郭沫若怎么肯罢休呢？在创造第二期上，他借着批评一本翻译，突然笔锋一转，直指茅盾。我在创造未出版以前，早已逆料着这样种人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批评文字了，既是要做一个批评家，便当堂堂正正的不出论证来，何必要学那种怀抱琵琶半遮面的丑态呢？茅盾就立刻在9月1号以半斤 vs 8两为题回敬，直接把郭沫若的谩骂一臂还回去，还坚持继续数损字，讽刺表示我实在连一个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呀。这段互怼现在看来真的是年轻气盛的可爱。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骂战并不是全无益处的。茅盾坦言，因为创造社的人老是说编译外文书必须从原文，不能靠转译，于是他和商务编译所的同事被刺激的发奋自学日德法三门外语，每星期上3次夜课，虽然后来没能坚持，但是那股劲头是被逼出来的。论争一直断断续续打到1924年7月，才在文学杂志上公开收官。郭沫若来信又用了滥招党羽、借刀杀人这些刺眼的词汇，茅盾和郑振铎以编者名义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公开信，说凡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件事做两样的看法，郭军及程军等如以学理相制，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枪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意思很明白了，讲道理那我们奉陪，再骂街恕不奉陪。那现在我们再回看这段往事，没有谁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过错。你想嘛，一群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文艺青年，带着各自的审美信仰和脾气，用最尖锐的文字捍卫。

0: 为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骂过吵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劲头，让新文学的版图在争论当中越扩越大。后来茅盾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当中依然笔耕不辍，郭沫若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而1922年那场硝烟终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充满体温的青春注脚。
1: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坛骂战持续数年，硝烟四起，却并未困住新文学的脚步。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最尖锐的文字对峙，也用最赤诚的热爱冲破文坛桎梏，拓宽文学边界。喧嚣落幕之后，留给后世的不止争议，更有无尽的思考与力量。
0: 到了1924年之后，茅盾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召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积极分子，讲解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剖析军阀割据本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耐心地启发工人觉悟，秘密发展党员团员，为上海工人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力量，工作成效广受认可。到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上海内外棉漆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点燃了全国民众的反帝怒火。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血腥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迅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郑振铎、叶圣陶、胡玉芝等人依托商务印书馆的资源支持，在6月3日创办《公理日报》，茅盾是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同时，茅盾和瞿秋白、沈泽民主编的《热血日报》并肩，成为五卅运动两大核心宣传阵地。作为报纸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茅盾以悬珠为笔名，连续发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警醒国人认清局势。他明确指出，英日是压迫中国民众的核心势力，同时揭露美国暗中勾结列强压迫中国的真相，打破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公理日报》由上海11个进步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编辑实权牢牢掌握在以茅盾为核心的进步文人还有共产党员的手里。报纸公开提出收回英租界，惩办肇事凶手，释放被捕学生，赔偿民众损失等六项正义诉求，大力倡导抵制英货，拒绝为英方服务，同时还勇敢揭露了上海主流报刊媚外避世、歪曲真相的乱象。
1: 文学与革命，笔墨与初心，在这位青年身上完美交融。他有文人的赤诚与风骨，始终以热忱与坚守拓宽新文学的边界，他更有革命者的担当与果敢，扎根基层，培育力量，奔走呐喊，为早期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走进茅盾的传奇人生，解锁更多热血的过往与岁月华章。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业，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21: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5: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李鑫。
1: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五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余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风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2: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战略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去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8个孩子，早夭了4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1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3: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

0: 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削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派。
1: 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0: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喜殿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削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削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乐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1: 还有自己的
0: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 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他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普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浙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0: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 阿敏啊、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极，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其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清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抱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啊，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0: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削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2: 觉得可惜。
0: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 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谦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0: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2: 这
1: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2: 不行，
0: 你没病，
2: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0: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2: 一跳
0: 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 嗯，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
0: 哦、
1: 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
0: 对，
1: 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0: 对，
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
0: 对对对、
2: 嗯、对，
1: 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如果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巨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0: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山林
2: 密度
0: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扣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扣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 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2: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10个人，来了10个人。这10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0: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2: 对，
0: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2: 在哪儿，
0: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都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 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念。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也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就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谈，
3: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才林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那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辎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刚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

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它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漠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福犬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

0: 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权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 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的对方都有了忌惮。 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 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机遇，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见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 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见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铜锣伟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 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 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康熙接到奏疏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冀龙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做事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做事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
1: 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2: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 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回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谁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 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可能已经像刚才李青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也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
1: 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

0: 号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1: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0: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1: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前指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0: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 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一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1: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归重矩。咱们说突立奇功，重归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2: 11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姑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3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0: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 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

0: 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得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1: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迟这个人没有感情啊，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仁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2: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食物从未止步于果腹，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人的生活智慧，更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怀。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

0: 更是围观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从汉乐府中青青园中葵的人生咏叹，到龚宜修拔葵明志的为官操守，再到白居易笔下绿缨华且肥的食之趣味，这种平凡的草本植物早已深深嵌在古人生活的肌理。那么这种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的葵菜究竟长什么模样？它又凭什么能够跨越阶层，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如此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了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也叫葵菜。葵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葵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葵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葵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啊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葵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葵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葵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葵菜啊主要是吃葵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的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葵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葵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葵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丰而耐旱，由于它的根系啊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也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些不适的感觉呀，葵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如呢如是什么呢？如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如。元朝的人就说这个葵菜就是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 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葵菜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小冰河期，它的特点呢就是气温偏低。那么气温偏低在北方对于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不友好的。葵虽然可以在冬季生长，但是那是指的是气温正常的年份，如果气温偏低出现严寒，那么葵菜就无法正常生长了。第二呢，就是葵菜呢它在采摘以后呢不好保存，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如像这个冬储大白菜呀、萝卜呀、胡萝卜呀这样一些冬季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更利于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使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样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风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眼尾这个鱼尾纹也出来了，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华叶衰，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啊，这里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这样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啊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 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对吧？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来？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就称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的。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啊，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啊，这就是北魏人啊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啊，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啊，就制作这个腌菜。啊，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儿。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这种码一层萝卜放一层盐这样的做法。那么腌制的萝卜干呢，又筋道又好吃，可以整整的吃到开春。当然今天呢，我们生活好了，我们不再靠腌菜来度日了，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那么从这个《齐民要术》的记载啊，就可以知道葵菜在古代呢，不光是一种新鲜食用蔬菜，还是腌菜中的大宗，所以称为百菜之主。
0: 从青青园中葵的蓬勃朝气，到焜黄华叶衰的时光之叹，一颗普通的葵菜被古人赋予了如此深刻的人生哲理。然而 葵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需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1: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酥之外啊，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这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汉魏乐府·食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80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还会有这个骨和葵呢？这里叫驴骨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骨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骨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骨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啊，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骨和驴葵，还不错啊。他这个80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骨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就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啊，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循吏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他特别喜欢吃鱼。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图其所好。结果公宜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啊，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那你为什么不收呢？这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 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呢、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而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那这一办事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啊！这就是公宜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礼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啊。那么公宜修拔魁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是公宜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公宜修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魁，公宜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啊，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哎，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吧？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公宜修拔魁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0: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公宜修拔葵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1: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种葵北园中，葵生玉萋萋，朝荣东北青，夕影西南西，零露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玉萋萋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 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着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画风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葵。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微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啊。这几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种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啊，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道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笔晚雕符，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葵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葵。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葵，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 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这个以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袁魁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魁，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魁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魁，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魁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魁，或者把魁比作他自己。魁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魁，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魁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渭南啊。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公呢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城啊，封地在这里吧，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而韩城是所在的这个渭水流域呢，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的，恰好是这个古人过去种魁吃魁的这样一个比较著名的地点。比如《诗经》这个《冰封》中就有这个七月烹魁的记载啊，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人们要烹制这个魁菜啊，做魁菜吃。那么冰封是冰帝的民歌，这个冰帝在哪里呢？冰帝在渭水流域，而白居易的家也在渭水流域，距冰帝不远。所以也就是说在当地有种魁吃魁的这个传统啊，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家的世代在这里生活，自然也离不开魁菜的这个滋养。而且后来这个白居易在朝中呢数次被贬官啊，贬官之后失意不得意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隐居养老啊，所以说那就又少不了吃魁菜啊。有一次记载啊，说这个白居易又被这个朝廷给贬官了啊，这次不光贬官，而且呢罚俸啊，就是把他的俸禄都给停了。白居易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养老，他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下属啊臣僚啊就很担心他，说这个白居易一个人在这个乡下养老啊，大家就很关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人捎过来问候白居易，就问你过得怎么样啊，最近吃饭睡觉怎么样啊。那么白居易呢看完之后这个一笑置之，然后呢顺手就写下了一首这个烹魁诗，以此来回赠给这些亲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昨卧不惜食，今起乃朝饥，贫厨何所有，吹道烹秋魁。啊，就是昨天呢我睡觉的时候晚上啊我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他不吃饭呢？那你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这个腹中是空的呀，所以起床之后呢早上就感到肚子饥饿了啊，那就得做饭吃啊。做什么饭呢？贫厨何所有啊，我的厨房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呢？吹稻烹秋魁，只有稻米和魁菜，所以那我就蒸点米饭做个魁羹啊，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这里的个秋葵请注意，这里的秋葵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秋葵啊，白居易所说的这个秋葵呢指的是秋季的葵菜。他描述自己做的这道美食是：红栗香馥软， 绿鹰滑且肥。什么叫红粒啊？就指的这个蒸的米饭的稻米啊。你说这稻米怎么会是红色的米粒呢？它吃的是糙米，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便宜嘛。绿缨花且肥，这个指的就是葵菜了。葵羹，这葵菜在这个热水里啊煮过之后啊，本身呢口感呢比较滑，比较肥啊，所以叫滑且肥，口感特别好啊。实际上啊，这是苦中作乐啊，糙米饭的口感是不好的，葵菜肯定也没有肉的味道香。说鸡来止于饱。

哎，吃完了我就吃饱，吃饱以后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世人的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情吧。白居易啊，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了乐观和豁达，而且呢，啊，他还有时候主动的啊，向他那个在长安的那些亲友们汇报他的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乐趣。啊，你比如有一次他在这个隐居的家乡呢，新建了一个小亭子啊，那么他就赶快把这个事儿分享给大家，说岁要依三对，年之五一群，说我这一年呀，只需要穿三套衣服。春秋天一套，夏季一套，冬季一套就足够了。然后吃的这个米呢，谷一菌菌就是这个农家这个谷仓啊，圆形的，上面带一个尖顶的帽那种谷仓，我们河南叫粮食对啊，就是我就这一对粮食就够我一年吃的了。就是我穿的很少，吃的也不多。这个林业扫天心，莫齿甘舒食。莫齿就是一辈子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吃蔬菜。喜欢吃稻米，不喜欢喝酒吃肉。这个摇头谢尽身，自能抛绝路，终不扰娇亲。我呢到这个年纪已经把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抛之脑后了，全部丢到九霄云外了，也不需要呢让你们来为我担心，为我烦恼。表达了这个白居易啊在这个辞官归隐之后的这样一种乐观豁达开朗的心胸和胸怀。Thank you.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古代的文人啊，爱雪。每当这雪花飘落，文人们或是围炉赏雪，或是踏雪寻梅，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然而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王徽之，却在一个雪夜突然兴起，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善溪访岱图，画的是萧瑟寒夜当中啊，一叶小舟正沿着蜿蜒的溪水驶出村庄，描绘的就是这段发生在雪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徽之，字子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据《世说新语》记载啊，一个冬夜啊，王徽之在山阴的家中酣睡，梦醒时他披上衣服起身推门而出，只见这雪花如银铺天盖地，天地之间就像白昼一样明亮。王徽之呢，顿时兴致大发，当即命人酌酒，独自一人在这冰清玉洁的夜晚饮酒赋诗。他高声地吟诵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招引诗》：飞壁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的这首诗啊，表达的是归隐山林的情怀。王徽之呢，就由这雪夜的美景想到了隐居生活的无限乐趣，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王徽之这个时候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决定冒着风雪连夜前去拜访。于是啊，他叫醒了下人，备好小船，乘兴出发。小船在这冰冷的水面上摇曳了一整夜，直到次日的清晨才抵达了戴逵的住处单县。然而朋友家的门近在咫尺的时候，王徽之却突然止步了。他站在雪地里凝望着戴逵的家门，仿佛在沉思着什么，随后竟然调转船头命人返程。划了一夜船的下人们对此那是非常不解，忙去问缘由。王徽之只是淡然一笑，说道：我昨晚有兴致就来了，现在兴致尽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由着皎洁的雪而想到了襟怀四月的朋友，天地间的澄澈跟内心的清雅相互映照。在抵达戴逵的家门前时，王徽之心里啊已经是一片空明，他毅然返程，没有给世俗客道留下半点空间。而王徽之的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人说啊，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王徽之雪夜访岱别无他求，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情来即兴，情尽即止，全然地享受着当下的过程，真是任性而纯真，具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精神之美。其实啊，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也许我们不必日夜兼程地只顾奔跑，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目的地，看看沿途的风景，你会发现美好和感动都会和你不期而遇。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生活从来都是多面的，有人在命运的桎梏里以温柔与坚韧舒展生命的姿态，也有人身处飞速迭代的智能时代，却悄然面临着思维与成长的考验。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共同走进两本风格迥异却同样治愈引人深思的好书。一本会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命力量，从不是咬牙逞强的对抗苦难，

而是接纳所有真实境遇后，依旧热爱生活，自在生长。另一本则带我们清醒审视当下的成长现状，教会我们在 AI 无处不在的时代，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握紧自我成长的主动权。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先来分享，愿你可以自在张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开本小巧，封面是一幅画，一只从风浪中伸出的手。作者刘开心在采访中说，那只手不是求救，不是挣扎，而是我在跟你们打招呼。这个细节几乎可以概括整本书的气质。愿你可以自在张扬，这是刘开心的作品集，收录了他的诗歌、随笔、画作。全书共收录约50篇随笔与60幅画作，分为5个部分：个人介绍、童年、成长、生活与思考。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书，那你就错了。刘开心自己在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想聊的不是疾病，而是艺术、爱与自由，还有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开心，90后，山东姑娘。她给自己的身份标签是野生艺术家、全职病人。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纽约大学，在公众号一诗一画记录所思所感，曾经举办作品展待续。那全职病人是什么意思呢？刘开心患的是一种叫埃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症状包括关节松弛、消化道瘫痪、心肾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异常等。他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已近10年没有吃过常规食物，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一个热烈的拥抱都可能导致他关节脱臼。序言里，他写下了一组数字作为自我介绍：31年，31千克，血钾1.3毫摩尔每升，70余次空肠营养管置入术，多关节习惯性脱位，心脏起搏器，输液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写下了这本书，还办过画展，上过脱口秀。他给身上常年带着的3样医疗设备都起了英文名字。给他们起名字就是承认他们的存在，不用躲着，也不用天天哭丧着脸当负担。当一个罕见病人写一本书，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它是关于苦难、病痛，或是某种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传说。但是刘开心并不想这样，他在书中反复表达过一个态度，他拒绝被架上励志的神坛。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很拒绝把疾病强行美好化和浪漫化的表达，说苦难成就了他，塑造了他，苦难是最大的财富，这个财富捐给你，你要不要呢？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仰望，而是不加偏见的、不带审视目光的平视。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去餐厅，店员不直接问他，而是指着他问朋友，他需不需要一点什么？他想要的不过是店员能够直接跟他说话，仅此而已。关于坚强，书中有这样一段解读：坚强、乐观，大约是我听过的最令我哭笑不得的评价。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坚强独立，无非只是孤立无援罢了。倘若身边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人，谁会选择孤立无援的人生呢？他就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煽情，不卖惨，不试图用眼泪换取掌声。他只是平静地呈现一个事实，一个人可以承受

巨大的痛苦，同时依然热爱生活。刘开心说，苦难也好，幸运也罢，无论降临在谁身上，我们都得承受，也都能承受得了。没有咬牙切齿的战胜，只有平静如水的承受。这本书里最让人心疼的是童年部分。由于疾病，幼年的刘开心经常因为关节无法受力而摔伤，膝盖和手肘常年被红红紫紫的药水画着各种图案。十岁之后，他的身高体重再也没有增加，进食时要强忍痛楚，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连哭泣也是要忍住的，因为眼泪会导致过敏，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比病痛更让人心碎的是不被理解，因为身体状况引发的面部和下肢水肿，他小时候经常被亲属视为外貌羞辱的小孩，脑门大，矮小，头发黄，不好看。为了让他多读书，父母曾告诉他电视只在周末演，直到小学四五年级，他才发现电视原来每天都可以看。他在书中写道，童年之于我，不过是被困在弱小的身躯里，以低微的视角经历成人的世界。还有一句话更扎心，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察言观色与谨小慎微是一个小孩所能习得的最残忍的美德。这种不被理解的状况持续了20多年，直到2015年，他在美国读研时，医生看着他的基因检测报告，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然后打开网页开始检索。那一刻，他觉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困扰他20多年别人眼中矫情的症状，竟然是连医生都尚未听说过的罕见病。当然，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还是他在巨大的痛苦中依然保留了轻盈。书中记录了很多温暖的瞬间，他写自己的小狗，写邻居家的橘猫阿杜，写小时候养的灰色的白兔刘豆包。他写夏日的午后，妈妈难得允许他翘掉小提琴课，两个人沿着海岸线漫步。他从妈妈手里接过那团云朵一样的棉花糖。我牵住了妈妈的手指，也牵住了还是孩子的日子。他甚至在书里放了自己在住院期间写的脱口秀段子。继修好了心内科病房的水龙头之后，我又修好了风湿免疫科病房的马桶水箱，默默溜出房间，深藏功与名，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我的隐藏技能，否则万一被留下来当水管工可怎么办。他用画笔画下在陌生城市看到的几棵零散呆立着的树，叫他们是社恐的树。关于坚强，他在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解读，我的坚强与淡然不过是溺水者的静默，忙着抓紧每一次呼吸的机会而顾不上挣扎。这世界很大，我看过了，还想再多看看，如是而已，没必要把这叫做坚强。他不想被神化，也不想被可怜，他只是一个人在尽最大的努力活着。书中有一句话点明了自在张扬的真正含义，所谓自在是不把自己困在别人的眼光里，所谓张扬是让灵魂有勇气朝着热爱的方向生长。他还说，你的自由不是毫无边界，而是看清边界却不视之为枷锁。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让你加油的话，但是读完却能让人心生力量。它的力量来自哪里？我想它来自真实，来自一个叫刘开心的女孩，用诗歌、随笔和画作平静地告诉你，痛苦是真实的，脆弱是真实的，但是热爱生活也是真实的，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
就像刘开心在书里写到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合理的。不要歌颂苦难，苦难不是意义，我们的坚持才是意义。我们不是不正常，我们只是不一样。他还说，去吧，去成为一切可能，就凭你是你呀。每一个我，每一个我们，这热气腾腾又璀璨的生命，是无论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贵，都无法泯灭的光芒啊。去好好的生活吧，你所能拥有的一切，你踮起脚尖或是跳起来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是你值得的。这本书不是让你去同情一个罕见病患者，而是让你看见一个人如何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如何在脆弱中依然保持生命力。正如书名所祝愿的，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希望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是同情，而是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如今的孩子好像天生就会用 AI， 你的孩子可能已经在 iPad 上装了好几个 AI 应用，比如聊天的、学英语的、写作业的，五花八门。而你最担心的一定是 AI 这么强大，孩子用多了会不会变懒。别让 AI 偷走孩子的思考力，这本书就是来回应这些焦虑的。三位作者小七老师、秋叶、刘晨欣都是深耕教育和 AI 应用多年的实践者。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它未必能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至少能让你知道面对 AI 父母可以做什么。堵是堵不住的，很多家长面对 AI 的第一反应就是堵，禁止用、限制用，担心被带歪。但是书中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堵是堵不住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人工智能，85.6%的学生尝试过使用 AI 工具写作业。我们的孩子已经是 AI 原住民了，那怎么办？答案是从禁止转向引导。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观点，孩子的表达欲总要有个出口，和大人说话总被提醒要有点价值，和同学聊天虽然天马行空，但是晚上各忙各的作业，哪有功夫聊各种话题？ AI 反倒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的树洞。书里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思路，与其让孩子在开放的 AI 世界里狂奔，不如亲手给他创建一个专属的 AI 同学，从基本身份、性格特征到沟通风格、记忆规则。设置好之后，孩子就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和 AI 交流，既满足了表达欲，又降低了风险。让孩子成为 AI 的主人，这才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最重要的课题。AI 是私教，不是答案机。很多家长对 AI 的认知停留在问什么答什么的阶段，但是书里展示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很实用的例子就是帮孩子定制复习计划。书中有一位读者把孩子2年级上学期的错题都传给 AI，AI 很快就生成了总结报告，精准地告诉家长孩子的薄弱环节在哪里，然后针对每个薄弱环节生成3道练习题。这比家长从头梳理错题本，自己琢磨怎么出题，省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书里还介绍了大量 AI 工具，记账的、做计划的、做实验的、创建智能体的。作者在书中写道，那些我每天都在用的功能只是 AI 的冰山一角。书中还详细展示了 AI 在学科辅导中的应用，作文从无从下笔到思路清晰，数学从解题思路到真题诊断，英语听说读写的全面进阶。 AI 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免费私教，不仅给答案，更给方法和路径。当然，书中也提醒家长保持警惕， AI 有时确实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同一个 AI 做同一道数学题，3次可能给出3个不同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模型在缺乏真实依据时，仍然生成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不正确的内容。孩子很难辨识这些错误，所以家长的引导和陪伴在 AI 时代反而更加重要。这本书最让我警醒的是一个概念， 认知外包。认知外包就是把原本需要自己动脑的判断、分析、记忆全交给工具完成。孩子关注的不是过程，而是答案。久而久之，学习的内驱力变弱，不再是掌握知识、训练思考力，而是变成了完成任务。书中描述了一个很真实的场景，孩子连题目都没有仔细读完，就已经把手机举起来拍照问 AI 了。有了这个后盾，孩子不仅懒得思考，连学习的态度都变了。上课不怎么听了，反正不会的题回家问 AI 就行。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发现，借助 AI 练习的学生虽然在做题时答对的题目更多，但是在真实的无 AI 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不使用 AI 的同学低约 17%。 还有研究显示，人们对生成式 AI 的信任程度越高时，使用 AI 时的批判性思维程度就越低。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你越依赖 AI， 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越弱，就像越依赖 GPS， 自己独立找路的能力就越弱，越依赖手机联系人就越记不住电话号码。书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过去我们通过阅读观影来学习时，获取答案不是及时的，你必须把看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拆解、分析、反复推敲。这个过程包含了复杂的编码与解码，需要在半懂半糊涂的状态中不断摸索。而使用 AI 时，答案和过程往往直接呈现，孩子无需自己拆解或反思，知识被快速获取，却也让孩子失去了锻炼独立思考能力的机会。说了这么多风险，这本书的核心立场并不是禁止 AI， 相反，他提出一个很积极的方向，让 AI 成为孩子思考的脚手架而不是拐杖。脚手架和拐杖的区别是什么呢？拐杖是替你走路，你离开了它就站不稳，脚手架是帮你够到更高的地方，你的腿在用力，你自己在往上爬，脚手架只是提供了一个辅助。 AI 也是一样，它应该是孩子攀登时的支撑，而不是把孩子抱上去的电梯。书里给出了几个方向，比如用 AI 进行苏格拉底式提问，不是直接问答案，而是让 AI 反过来问孩子，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试过哪些方法？如果换一个角度会怎样？通过反问来引导孩子自己找到答案。再比如用 AI 激发创造力，书中展示了如何借助 AI 工具让孩子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创造，用 AI 辅助写故事、做实验、设计项目，让孩子明白 AI 是帮你做得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替你不用做的理由。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讲述 AI 时代的情绪陪伴，很多孩子把 AI 当朋友，这本身不是坏事。 AI 可以陪聊、陪练、耐心回答各种问题，但是父母不能因此缺席。 AI 可以补位，但是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连接。父母的陪伴、倾听和理解才是孩子心理健康真正的基石。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教家长禁止 AI， 也不是教家长全面拥抱 AI， 它教的是如何让孩子在 AI 时代保持人的主体性。作者小七老师在书中写道，认知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在 AI 时代，父母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我们这一代父母需要比孩子更早理解 AI 的边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必须放下手机，用大脑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会思考的人。愿我们的孩子即使在 AI 时代，依然成长为会思考的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

0: 如您所愿。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1: 《茅盾传》第五集，茅盾的潜伏人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茅盾的人生故事，聚焦他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奋斗岁月。这5年是茅盾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完美平衡了双重身份，一边是商务印书馆才华出众的资深编辑，深耕文学编译，坚守新文学阵地，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骨干，秘密投身革命工作，在上海的革命舞台上发光发热。
2: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急需搭建全国党组织的联络体系，需要一位身份隐蔽、往来人员信件繁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的联络员。经过慎重考量，组织最终选定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直属联络员，全权负责全国各地党组织和中央的对接工作。从此，茅盾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批特殊的来信，这些信件外封写着沈雁冰先生收，内封标注中英小姐，而中英就是中央的谐音，这是当时党组织的秘密暗号。关于这份秘密工作，茅盾晚年在回忆录当中详细记录了日常工作的细节。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中英，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在当时鱼龙混杂的上海十里洋场，茅盾每天都会收发大量的各种的信件，在编译所早就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没人察觉异常。只有新来的同事郑振铎留意到了这批特殊的信件，心生好奇。有一次他悄悄地拆开了一封标注沈雁冰转中英小姐预展的信件，拆开之后他就赫然发现，这竟是福州地方党组织上报中央的革命报告。震惊之余，郑振铎立刻把信件原样封好交还给茅盾，并且终生保住了这个秘密，成为知晓茅盾秘密革命身份的少数挚友。身负革命重担的茅盾从来没有停下他的公益和启蒙脚步。当时党创办了平民女学，是想培养妇女运动工作者，秉持半工半读的办学理念。即便日常工作已经极度的繁忙了，茅盾依然坚持到校授课，主讲英语语法和口语，为进步女性传递知识，启迪思想。之后茅盾又受邀任教于上海大学，同时兼任多门课程，主讲小说研究、希腊神话这些内容。也就是在上海大学，茅盾结识了时任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其实早在见面之前，茅盾就读过瞿秋白《俄湘继承》和《赤都新史》的原稿，他深深敬佩瞿秋白文字当中流露的理想和担当，两人就此结下革命与文学双重情谊。1923年7月，上海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三大精神，正式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管辖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务和工人运动。大会选举出5名执行委员，茅盾，也就是沈雁冰，赫然在列。首次执委会明确分工，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茅盾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主理区域内国民革命相关工作。当时上海共有53名党员，按照工作居住相近的原则分为5个小组，其中商务印书馆小组呢，总共有13个人，汇聚了一批革命骨干，茅盾更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力量。
1: 白天坐进商务印书馆，是深耕新文学的资深编辑，走出编译所，便是隐于市井，肩负重任的革命骨干。20年代的上海，茅盾奔走在文学事业与革命使命之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他忙碌又滚烫的奋斗时光。
2: 身兼中央联络员、地方执委多重职务，茅盾的工作变得格外忙碌。他

0: 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即便公务缠身，茅盾依旧积极投身社会宣讲，传播新思想，抨击旧势力，宣扬革命理念。1922年，他先后在宁波、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开展公开演讲。1923年暑假，他又奔赴松江、桐乡、江苏里里等地去讲学，分享文学理念，传播进步思想，尽显一名青年革命者的赤诚与激情。1923年8月5号，上海地方监区执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意义特殊。毛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参会指导，这也是茅盾和毛主席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这次会议敲定了很多重要的决议，一个呢是由茅盾牵头联络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营救狱中的革命同志；二是发起江浙地区反军阀内战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的口号，由茅盾负责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全权落实；第三呢，就是整合工人运动机构，统一统筹上海工人运动工作，茅盾以国民运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凭借踏实的工作作风，突出的工作能力，茅盾成为上海地方党组织公认的中坚力量。在1924年1月的执委会改选当中，他以最高票数当选执行委员。在他和一众革命先驱的努力下，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就培养了近200名党员团员，其中不少进步青年都是经由茅盾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茅盾从来没有懈怠编辑本职工作。1923年起，他不再主编《小说月报》，但依旧坚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潜心深耕古籍的校注、外国名著的编译工作。其中他耗时半年撰写的《斯科特评传》，内容详实，考证严谨，是当时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斯科特的专项评传，填补了学术空白。1924年3月，他完成的斯科特系列研究著作和校注一本正式出版，广受学界认可。深耕文学领域的同时，茅盾也始终坚守新文学立场，主动迎战文坛乱象和复古思潮。他先后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文坛论争。第一场呢，是和商务印书馆保守势力的博弈。当时的商务编译所当局违背初衷，创办通俗刊物《小说世界》，大肆收录礼拜六派旧文学作品，还暗中收录茅盾、王统照的新文学稿件，刻意制造新文学干将迎合旧文坛的假象，引发舆论哗然，多家媒体发文批评二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五集，提笔上阵的茅盾，锋芒不减，初心不改。面对文坛复古回潮，旧势力刻意抹黑，他没有妥协退让，毅然执笔发声，坚定守护新文学的革新阵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坛博弈。
0: 得知真相的茅盾非常愤慨，马上他就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公开说明，揭露商务当局的欺骗行径。他在文章里说，当初主办方明确表示，创办通俗刊物只是引导大众文学审美，绝不会收录旧派文人作品，自己才应允公稿，协助约稿，从未料到对方违背承诺，大肆刊登礼拜六派文章。同时他公开附上王统照的来信，把真相公之于众，坚决维护新文学立场，直面馆内保守势力。第二场论争是茅盾代表新文学阵营主动出击，批判南京学衡杂志的复古论调。学衡学者曾经发文混淆概念，把中国礼拜六派、黑幕派、通俗小说这些等同于西洋写实派文学，否定新文学的革新价值。 茅盾呢就发表了文章，逐一的驳斥，逻辑清晰，论据扎实。他指出，西洋写实文学核心是严肃看待人生，严谨创作，挣脱世俗教条束缚，而李白六派小说一味的描摹风

0: 悦享乐，迎合世俗陋习，追捧封建礼教和特权，这两者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这场论争充分显示了茅盾坚定的新文学革新理念，有力回击了复古保守思潮。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学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曾爆发著名的文坛论争，茅盾正是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之一。1921年初夏的上海半松园，春色正好，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编辑和一个西装笔挺的诗人第一次碰面了，长衫的就是茅盾沈雁冰，西装的那位是郭沫若。彼时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已经是文坛风头正见的人物了，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一首歹徒颂把叛逆精神写的是惊天动地，郑振铎热心的张罗想拉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但是郭沫若没接话茬儿。但是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茅盾后来说，郭沫若穿了笔挺的西装，气宇不凡。而据旁人所记，郭沫若见到茅盾心里就直犯嘀咕啊，文章写得那么飞扬，人怎么是个其貌不扬的书生呢？不过茅盾没有以貌取人，他转头就在自己编的文学巡刊上接连两次为郭沫若的新作《女神之再生》摇旗呐喊。第一次他用笔名玄珠写道，民夺第五号预告有《女神之再生》一篇，听说是郭沫若的作品。郭君的诗大家都读过的，想来一定很留一个印象，我们都很急切地盼望他早点出来呀。等作品真出来了，茅盾又补了一篇，用了四个字叫空谷足音。茅盾晚年坦诚，他说他们就是被歹徒颂里面那一股叛逆精神打动了，他认定郭沫若那种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你看开头多好啊，互相欣赏，颇有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22年5月，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憋了半年，第一期就阵容鼎盛，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程仿吾五人包揽。但打开一看，茅盾和郑振铎实在是吃惊，里面有两篇文章跟约好了似的，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在《译文思鉴》里面直接开火，说文学研究会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这话也是越说越难听，甚至诅咒这些人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他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规矩是量不出来的，那些假批评家就是潜在明珠上面的木斗。郭沫若的海外归鸿更是不客气，直接甩出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这样的重词。他还顺带讽刺了用笔名发文章的做法，说要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箭儿，字字句句火药味儿都呛得人睁不开眼。茅盾当时也就20来岁，血气方刚，他在回忆录里面委屈地说，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那时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啊，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了。于是一场后来被文学史称为人生派和艺术派的论争就此拉开大幕。茅盾提笔就上，用隼这个笔名在文学巡刊上连发3期的长文，标题就叫创造给我的印象。他先阴阳了一句，说 玉君这一席话真痛快呀，我表万分的同情。然后话锋一转，说自己情愿让玉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食争食物的假批评家，先用对方的矛扎对方的盾，然后再逐篇点评创造社第一期的作品，最后扔下一句，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净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连茅盾自己晚年都承认，这篇东西大概冒犯了创造社主要人物的自尊心，但当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瞅这架势，郭沫若怎么肯罢休呢？在创造第二期上，他借着批评一本翻译，突然笔锋一转，直指矛盾。我在创造未出版以前，早已逆料着这样种人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批评文字了。既是要做一个批评家，便当堂堂正正的不出论阵来，何必要学那种怀抱琵琶半遮面的丑态呢？茅盾就立刻在9月1号以半斤 vs 八两为题回敬，直接把郭沫若的谩骂一臂还回去，还坚持继续数损字，讽刺表示我实在连一个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呀。这段互怼现在看来真的是年轻气盛的可爱。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骂战并不是全无益处的。茅盾坦言，因为创造社的人老是说编译外文书必须从原文，不能靠转译，于是他和商务编译所的同事被刺激的发奋自学日德法三门外语，每星期上三次夜课，虽然后来没能坚持，但是那股劲头是被逼出来的。论争一直断断续续，打到1924年7月才在文学杂志上公开收官。郭沫若来信又用了滥招党羽、借刀杀人这些刺眼的词汇，茅盾和郑振铎以编者名义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公开信，说凡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件事做两样的看法，郭军及程军等如以学理相制，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枪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意思很明白了，讲道理那我们奉陪，再骂街恕不奉陪。那现在我们再回看这段往事，没有谁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过错。你想嘛，一群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文艺青年，带着各自的审美信仰和脾气，用最尖锐的文字捍卫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骂过，吵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劲头，让新文学的版图在争论当中越扩越大。后来茅盾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当中依然笔耕不辍，郭沫若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而1922年那场硝烟终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充满体温的青春注脚。
1: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坛骂战持续数年，硝烟四起，却并未困住新文学的脚步。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最尖锐的文字对峙，也用最赤诚的热爱冲破文坛桎梏，拓宽文学边界。喧嚣落幕之后，留给后世的不止争议，更有无尽的思考与力量。
0: 到了1924年之后，茅盾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召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积极分子，讲解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剖析军阀割据本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耐心地启发工人觉悟，秘密发展党员团员，为上海工人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力量，工作成效广受认可。到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上海内外棉漆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点燃了全国民众的反帝怒火。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血腥镇压，酿成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迅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郑振铎、叶圣陶、胡玉芝等人依托商务印书馆的资源支持，

0: 在6月3日创办《公理日报》，茅盾是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同时，茅盾和瞿秋白、沈泽民主编的《热血日报》并肩，成为五卅运动两大核心宣传阵地。作为报纸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茅盾以玄珠为笔名，连续发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警醒国人认清局势。他明确指出，英日是压迫中国民众的核心势力，同时揭露美国暗中勾结列强压迫中国的真相，打破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公理日报》由上海11个进步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编辑实权牢牢掌握在以茅盾为核心的进步文人还有共产党员的手里。报纸公开提出收回英租界、惩办肇事凶手、释放被捕学生、赔偿民众损失等6项正义诉求，大力倡导抵制英货、拒绝为英方服务，同时还勇敢揭露了上海主流报刊媚外避世、歪曲真相的乱象。
1: 文学与革命，笔墨与初心，在这位青年身上完美交融。他有文人的赤诚与风骨，始终以热忱与坚守拓宽新文学的边界，他更有革命者的担当与果敢，扎根基层，培育力量，奔走呐喊，为早期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走进茅盾的传奇人生，解锁更多热血的过往与岁月华章。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五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风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4: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站位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去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顺治应该有8个孩子，早夭了4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1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5: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之地，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4: 甚至杀
5: 了。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削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3: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5: 哎，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削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削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乐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3: 还有自己的
5: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3: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4: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他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 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浙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5: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要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3: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极，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

0: 俺父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1: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其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2: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1: 觉得可惜。
2: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1: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2: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在估计就全歼了。
0: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1: 这
0: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1: 那你没病，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2: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1: 一跳
2: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又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0: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2: 对，
0: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
2: 对对对
1: 对，
0: 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旦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 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1: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实力，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是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2: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1: 山林密度
2: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哈，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嘛，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0: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 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1: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十七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2: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1: 对，
2: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1: 在哪儿，
2: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时候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0: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啊。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也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谈，
3: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李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你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辎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刚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4: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

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

0: 交代了，如果再把黄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做事统帅福全和副统帅黄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福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2: 这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会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了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2: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 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

0: 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1: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这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0: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一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1: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遇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

0: 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归重矩。咱们说突立奇功，重归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1: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熼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义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2: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的，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作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说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0: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 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疫症，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去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夫权，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夫权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祯这个人没有感情啊，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禛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您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您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1: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8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生活从来都是多面的，有人在命运的桎梏里以温柔与坚韧舒展生命的姿态，也有人身处飞速迭代的智能时代，却悄然面临着思维与成长的考验。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共同走进两本风格迥异却同样治愈引人深思的好书。一本会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命力量，从不是咬牙逞强地对抗苦难，而是接纳所有真实境遇后，依旧热爱生活，自在生长。另一本则带我们清醒审视当下的成长现状，教会我们在 AI 无处不在的时代，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握紧自我成长的主动权。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先来分享《愿你可以自在张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开本小巧，封面是一幅画，一只从风浪中伸出的手。作者刘开心在采访中说，那只手不是求救，不是挣扎，而是我在跟你们打招呼。这个细节几乎可以概括整本书的气质。愿你可以自在张扬，这是刘开心的作品集，收录了他的诗歌、随笔、画作。全书共收录约50篇随笔与60幅画作，分为5个部分：个人介绍、童年、成长、生活与思考。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书，那你就错了。刘开心自己在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想聊的不是疾病，而是艺术、爱与自由，还有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开心，90后，山东姑娘。她给自己的身份标签是野生艺术家、全职病人。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纽约大学，在公众号一诗一画记录所思所感，曾经举办作品展待续。那全职病人是什么意思呢？刘开心患的是一种叫埃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症状包括关节松弛、消化道瘫痪、心肾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异常等。他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已近10年没有吃过常规食物，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一个热烈的拥抱都可能导致他关节脱臼。序言里，他写下了一组数字作为自我介绍：31年，31千克，血钾1.3毫摩尔每升，70余次空肠营养管置入术，多关节习惯性脱位，心脏起搏器，输液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写下了这本书， 还办过画展，上过脱口秀。他给身上常年带着的三样医疗设备都起了英文名字。给他们起名字，就是承认他们的存在，不用躲着，也不用天天哭丧着脸当负担。当一个罕见病人写一本书，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它是关于苦难、病痛，或是某种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传说。但是刘开心并不想这样，他在书中反复表达过一个态度，他拒绝被架上励志的神坛。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很拒绝把疾病强行美好化和浪漫化的表达，说苦难成就了他，塑造了他，苦难是最大的财富，这个财富捐给你，你要不要呢？”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仰望，而是不加偏见的、不带审视目光的平视。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去餐厅，店员不直接问他，而是指着他问朋友，他需不需要一点什么？他想要的不过是店员能够直接跟他说话，仅此而已。关于坚强，书中有这样一段解读：坚强、乐观，大约是我听过的最令我哭笑不得的评价。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坚强独立，无非只是孤立无援罢了。倘若身边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人，谁会选择孤立无援的人生呢？他就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煽情，不卖惨，不试图用眼泪换取掌声，他只是平静地呈现一个事实：一个人可以承受巨大的痛苦，同时依然热爱生活。刘开心说，苦难也好，幸运也罢，无论降临在谁身上，我们都得承受，也都能承受得了。没有咬牙切齿的战胜，只有平静如水的承受。这本书里最让人心疼的是童年部分。由于疾病，幼年的刘开心经常因为关节无法受力而摔伤，膝盖和手肘常年被红红紫紫的药水画着各种图案。十岁之后，他的身高体重再也没有增加，进食时要强忍痛楚，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连哭泣也是要忍住的，因为眼泪会导致过敏，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比病痛更让人心碎的是不被理解，因为身体状况引发的面部和下肢水肿，他小时候经常被亲属视为外貌羞辱的小孩，脑门大、矮小、头发黄、不好看。为了让他多读书，父母曾告诉他电视只在周末演，直到小学四五年级，他才发现电视原来每天都可以看。他在书中写道，童年之于我，不过是被困在弱小的身躯里，以低微的视角经历成人。

的世界。还有一句话更扎心，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察言观色与谨小慎微是一个小孩所能习得的最残忍的美德。这种不被理解的状况持续了20多年，直到2015年，他在美国读研时，医生看着他的基因检测报告，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然后打开网页开始检索。那一刻，他觉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困扰他20多年别人眼中矫情的症状，竟然是连医生都尚未听说过的罕见病。当然，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还是他在巨大的痛苦中依然保留了轻盈。书中记录了很多温暖的瞬间，他写自己的小狗，写邻居家的橘猫阿杜，写小时候养的灰色的白兔刘豆包。他写夏日的午后，妈妈难得允许他翘掉小提琴课，两个人沿着海岸线漫步。他从妈妈手里接过那团云朵一样的棉花糖。我牵住了妈妈的手指，也牵住了还是孩子的日子。他甚至在书里放了自己在住院期间写的脱口秀段子。继修好了心内科病房的水龙头之后，我又修好了风湿免疫科病房的马桶水箱，默默溜出房间，深藏功与名，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我的隐藏技能，否则万一被留下来当水管工可怎么办？他用画笔画下在陌生城市看到的几棵零散呆立着的树，叫他们是社恐的树。关于坚强，他在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解读：我的坚强与淡然，不过是溺水者的静默，忙着抓紧每一次呼吸的机会，而顾不上挣扎。这世界很大，我看过了，还想再多看看，如是而已。没必要把这叫做坚强。他不想被神化，也不想被可怜，他只是一个人在尽最大的努力活着。书中有一句话点明了自在张扬的真正含义，所谓自在是不把自己困在别人的眼光里，所谓张扬是让灵魂有勇气朝着热爱的方向生长。他还说，你的自由不是毫无边界，而是看清边界却不视之为枷锁。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让你加油的话，但是读完却能让人心生力量。它的力量来自哪里？我想它来自真实，来自一个叫刘开心的女孩，用诗歌、随笔和画作平静地告诉你，痛苦是真实的，脆弱是真实的，但是热爱生活也是真实的，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就像刘开心在书里写到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合理的，不要歌颂苦难，苦难不是意义，我们的坚持才是意义。我们不是不正常，我们只是不一样。他还说，去吧，去成为一切可能，就凭你是你呀。每一个我，每一个我们，这热气腾腾又璀璨的生命，是无论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贵，都无法泯灭的光芒啊。去好好的生活吧，你所能拥有的一切，你踮起脚尖或是跳起来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是你值得的。这本书不是让你去同情一个罕见病患者，而是让你看见一个人如何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如何在脆弱中依然保持生命力。正如书名所祝愿的，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希望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是同情，而是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如今的孩子好像天生就会用 AI， 你的孩子可能已经在 Pad 上装了好几个 AI 应用，比如聊天的、学英语的、写作业的，五花八门。而你最担心的一定是 AI 这么强大，孩子用多了会不会变懒？别让 AI 偷走孩子的思考力，这本书就是来回应这些焦虑的。三位作者小七老师、秋叶、刘晨欣都是深耕教育和 AI 应用多年的实践者。好，接下来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它未必能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至少能让你知道面对 AI 父母可以做什么。堵是堵不住的，很多家长面对 AI 的第一反应就是堵，禁止用、限制用，担心被带歪。但是书中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堵是堵不住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人工智能，85.6%的学生尝试过使用 AI 工具写作业。我们的孩子已经是 AI 原住民了，那怎么办？答案是从禁止转向引导。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观点，孩子的表达欲总要有个出口，和大人说话总被提醒要有点价值，和同学聊天虽然天马行空，但是晚上各忙各的作业，哪有功夫聊各种话题？ AI 反倒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的树洞。书里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思路，与其让孩子在开放的 AI 世界里狂奔，不如亲手给他创建一个专属的 AI 同学，从基本身份、性格特征到沟通风格、记忆规则，设置好之后，孩子就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和 AI 交流，既满足了表达欲，又降低了风险。让孩子成为 AI 的主人，这才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最重要的课题。AI 是私教，不是答案机。很多家长对 AI 的认知停留在问什么答什么的阶段，但是书里展示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很实用的例子就是帮孩子定制复习计划。书中有一位读者把孩子2年级上学期的错题都传给 AI， 很快就生成了总结报告，精准地告诉家长孩子的薄弱环节在哪里，然后针对每个薄弱环节生成3道练习题。这比家长从头梳理错题本，自己琢磨怎么出题，省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书里还介绍了大量 AI 工具，记账的、做计划的、做实验的、创建智能体的。作者在书中写道，那些我每天都在用的功能只是 AI 的冰山一角。书中还详细展示了 AI 在学科辅导中的应用，作文从无从下笔到思路清晰，数学从解题思路到真题诊断，英语听说读写的全面进阶。 AI 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免费私教，不仅给答案，更给方法和路径。当然，书中也提醒家长保持警惕， AI 有时确实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同一个 AI 做同一道数学题，3次可能给出3个不同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模型在缺乏真实依据时，仍然生成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不正确的内容。孩子很难辨识这些错误，所以家长的引导和陪伴在 AI 时代反而更加重要。这本书最让我警醒的是一个概念，认知外包。认知外包就是把原本需要自己动脑的判断、分析、记忆全交给工具完成。孩子关注的不是过程，而是答案。久而久之，学习的内驱力变弱，不再是掌握知识、训练思考力，而是变成了完成任务。书中描述了一个很真实的场景，孩子连题目都没有仔细读完，就已经把手机举起来拍照问 AI 了。有了这个后盾，孩子不仅懒得思考，连学习的态度都变了。上课不怎么

听了，反正不会的题回家问 AI 就行。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发现，借助 AI 练习的学生虽然在做题时答对的题目更多，但是在真实的无 AI 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不使用 AI 的同学低约 17%。 还有研究显示，人们对生成式 AI 的信任程度越高时，使用 AI 时的批判性思维程度就越低。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你越依赖 AI， 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越弱，就像越依赖 GPS， 自己独立找路的能力就越弱，越依赖手机联系人就越记不住电话号码。书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过去我们通过阅读观影来学习时，获取答案不是及时的，你必须把看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拆解分析，反复推敲。这个过程包含了复杂的编码与解码，需要在半懂半糊涂的状态中不断摸索。而使用 AI 时，答案和过程往往直接呈现，孩子无需自己拆解或反思，知识被快速获取，却也让孩子失去了锻炼独立思考能力的机会。说了这么多风险，这本书的核心立场并不是禁止 AI， 相反，他提出一个很积极的方向，让 AI 成为孩子思考的脚手架而不是拐杖。脚手架和拐杖的区别是什么呢？拐杖是替你走路，你离开了它就站不稳，脚手架是帮你够到更高的地方，你的腿在用力，你自己在往上爬，脚手架只是提供了一个辅助。 AI 也是一样，它应该是孩子攀登时的支撑，而不是把孩子抱上去的电梯。书里给出了几个方向，比如用 AI 进行苏格拉底式提问，不是直接问答案，而是让 AI 反过来问孩子，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试过哪些方法？如果换一个角度会怎样？通过反问来引导孩子自己找到答案。再比如用 AI 激发创造力，书中展示了如何借助 AI 工具让孩子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创造，用 AI 辅助写故事、做实验、设计项目，让孩子明白 AI 是帮你做得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替你不用做的理由。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讲述 AI 时代的情绪陪伴，很多孩子把 AI 当朋友，这本身不是坏事， AI 可以陪聊陪练，耐心回答各种问题，但是父母不能因此缺席， AI 可以补位，但是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连接，父母的陪伴、倾听和理解才是孩子心理健康真正的基石。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教家长禁止 AI， 也不是教家长全面拥抱 AI， 它教的是如何让孩子在 AI 时代保持人的主体性。作者小七老师在书中写道，认知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在 AI 时代，父母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我们这一代父母需要比孩子更早理解 AI 的边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必须放下手机，用大脑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会思考的人。愿我们的孩子即使在 AI 时代，依然成长为会思考的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五集，茅盾的潜伏人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茅盾的人生故事，聚焦他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奋斗岁月。这5年是茅盾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完美平衡了双重身份，一边是商务印书馆才华出众的资深编辑，深耕文学编译，坚守新文学阵地，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骨干，秘密投身革命工作，在上海的革命舞台上发光发热。
5: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急需搭建全国党组织的联络体系，需要一位身份隐蔽、往来人员信件繁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的联络员。经过慎重考量，组织最终选定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直属联络员，全权负责全国各地党组织和中央的对接工作。从此，茅盾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批特殊的来信，这些信件外封写着沈雁冰先生收，内封标注中英小姐，而中英就是中央的谐音，这是当时党组织的秘密暗号。关于这份秘密工作，茅盾晚年在回忆录当中详细记录了日常工作的细节。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中英，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在当时鱼龙混杂的上海十里洋场，茅盾每天都会收发大量的各种的信件，在编译所早就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没人察觉异常。只有新来的同事郑振铎留意到了这批特殊的信件，心生好奇。有一次他悄悄地拆开了一封标注沈雁冰转中英小姐预展的信件，拆开之后他就赫然发现，这竟是福州地方党组织上报中央的革命报告。震惊之余，郑振铎立刻把信件原样封好交还给茅盾，并且终生保住了这个秘密，成为知晓茅盾秘密革命身份的少数挚友。 身负革命重担的茅盾从来没有停下他的公益和启蒙脚步。当时党创办了平民女学，是想培养妇女运动工作者，秉持半工半读的办学理念。即便日常工作已经极度的繁忙了，茅盾依然坚持到校授课，主讲英语语法和口语，为进步女性传递知识，启迪思想。之后茅盾又受邀任教于上海大学，同时兼任多门课程，主讲小说研究、希腊神话这些内容。也就是在上海大学，茅盾结识了时任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其实早在见面之前，茅盾就读过瞿秋白《俄乡继承》和《赤都新史》的原稿，他深深敬佩瞿秋白文字当中流露的理想和担当，两人就此结下革命与文学双重情谊。1923年7月，上海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三大精神，正式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管辖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务和工人运动。大会选举出5名执行委员，茅盾，也就是沈雁冰，赫然在列。首次执委会明确分工，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茅盾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主理区域内国民革命相关工作。当时上海共有53名党员，按照工作居住相近的原则分为5个小组，其中商务印书馆小组呢，总共有13个人，汇聚了一批革命骨干，茅盾更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力量。
4: 白天坐进商务印书馆，是深耕新文学的资深编辑，走出编译所，便是隐于市井，肩负重任的革命骨干。20年代的上海，茅盾奔走在文学事业与革命使命之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他忙碌又滚烫的奋斗时光。
5: 身兼中央联络员、地方执委多重职务，茅盾的工作变得格外忙碌。他曾经坦言自己的工作状态，因为担任了上述党的职务，我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每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即便公务缠身，茅盾依旧积极投身社会宣讲，传播新思想，抨击旧势力，宣扬革命理念。1922年，他先后在宁波、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开展公开演讲。1923年暑假，他又奔赴松江、桐乡、江苏里里等地去讲学，分享文学理念，传播进步思想，尽显一名青年革命者的赤诚与激情。1923年8月5号，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召开第6次会议，这次会议意义特殊。毛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参会指导，这也是茅盾和毛主席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这次会议敲定了很多重要的决议，一个呢是由茅盾牵头联络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营救狱中的革命同志；二是发起江浙地区反军阀内战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的口号，由茅盾负责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全权落实；第三呢，就是整合工人运动机构，统一统筹上海工人运动工作，茅盾以国民运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其中。

0: 中坚力量。在1924年1月的执委会改选当中，他以最高票数当选执行委员。在他和一众革命先驱的努力下，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就培养了近200名党员团员，其中不少进步青年都是经由毛盾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毛盾从来没有懈怠编辑本职工作。1923年起，他不再主编《小说月报》，但依旧坚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潜心深耕古籍的校注、外国名著的编译工作。其中他耗时半年撰写的《斯科特评传》，内容详实，考证严谨，是当时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斯科特的专项评传，填补了学术空白。1924年3月，他完成的斯科特系列研究著作和校注一本正式出版，广受学界认可。深耕文学领域的同时，茅盾也始终坚守新文学立场，主动迎战文坛乱象和复古思潮。他先后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文坛论争。第一场呢，是和商务印书馆保守势力的博弈。当时的商务编译所当局违背初衷，创办通俗刊物《小说世界》，大肆收录礼拜六派旧文学作品，还暗中收录茅盾、王统照的新文学稿件，刻意制造新文学干将迎合旧文坛的假象，引发舆论哗然，多家媒体发文批评二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五集，提笔上阵的茅盾，锋芒不减，初心不改。面对文坛复古回潮，旧势力刻意抹黑，他没有妥协退让，毅然执笔发声，坚定守护新文学的革新阵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坛博弈。
0: 得知真相的茅盾非常愤慨，马上他就在《时事新报》学登发表公开说明，揭露商务当局的欺骗行径。他在文章里说，当初主办方明确表示，创办通俗刊物只是引导大众文学审美，绝不会收录旧派文人作品，自己才应允公稿，协助约稿，从未料到对方违背承诺，大肆刊登礼拜六派文章。同时他公开附上王统照的来信，把真相公之于众，坚决维护新文学立场，直面馆内保守势力。第二场论争是茅盾代表新文学阵营主动出击，批判南京学衡杂志的复古论调。学衡学者曾经发文混淆概念，把中国礼拜六派、黑幕派、通俗小说这些等同于西洋写实派文学，否定新文学的革新价值。茅盾呢，就发表了文章，逐一的驳斥，逻辑清晰，论据扎实。他指出，西洋写实文学核心是严肃看待人生，严谨创作，挣脱世俗教条束缚，而礼拜六派小说一味的描摹风月享乐，迎合世俗陋习，追捧封建礼教和特权，这两者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这场论争充分显示了茅盾坚定的新文学革新理念，有力回击了复古保守思潮。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学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曾爆发著名的文坛论争，茅盾正是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之一。1921年初夏的上海半松园，春色正好，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编辑和一个西装笔挺的诗人第一次碰面了。长衫的就是茅盾、沈雁冰，西装的那位是郭沫若。彼时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已经是文坛风头正见的人物了，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一首《歹徒颂》把叛逆精神写的是惊天动地，郑振铎热心的张罗想拉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但是郭沫若没接话茬儿。但是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茅盾后来说，郭沫若穿了笔挺的西装，气宇不凡。而据旁人所记，郭沫若见到茅盾心里就直犯嘀咕啊，文章写得那么飞扬，人怎么是个其貌不扬的书生呢？不过茅

0: 顿没有以貌取人，他转头就在自己编的文学巡刊上接连两次为郭沫若的新作《女神之再生》摇旗呐喊。第一次他用笔名玄珠写道，民夺第五号预告有《女神之再生》一篇，听说是郭沫若的作品。郭君的诗大家都读过的，想来一定很留一个印象，我们都很急切地盼望他早点出来呀。等作品真出来了，茅盾又补了一篇，用了四个字叫空谷足音。茅盾晚年坦诚，他说他们就是被《歹徒颂》里面那一股叛逆精神打动了，他认定郭沫若那种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你看开头多好啊，互相欣赏，颇有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1: 笔注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1922年5月，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憋了半年，第一期就阵容鼎盛，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程仿吾五人包揽。但打开一看，茅盾和郑振铎实在是吃惊，里面有两篇文章跟约好了似的，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在《译文思鉴》里面直接开火，说文学研究会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这话也是越说越难听，甚至诅咒这些人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他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规矩是量不出来的，那些假批评家就是潜在明珠上面的木斗。郭沫若的海外归鸿更是不客气，直接甩出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这样的重词。他还顺带讽刺了用笔名发文章的做法，说要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箭儿，字字句句火药味儿都呛得人睁不开眼。茅盾当时也就20来岁，血气方刚，他在回忆录里面委屈地说，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那时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啊，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了。于是一场后来被文学史称为人生派和艺术派的论争就此拉开大幕。茅盾提笔就上，用隼这个笔名在文学巡刊上连发3期的长文，标题就叫创造给我的印象。他先阴阳了一句，说郁君这一席话真痛快呀，我表万分的同情。然后话锋一转，说自己情愿让郁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食争食物的假批评家。先用对方的矛扎对方的盾，然后再逐篇点评创造社第一期的作品，最后扔下一句，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净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连茅盾自己晚年都承认，这篇东西大概冒犯了创造社主要人物的自尊心，但当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瞅这架势，郭沫若怎么肯罢休呢？在创造第二期上，他借着批评一本翻译，突然笔锋一转，直指茅盾。我在创造未出版以前，早已逆料着这样种人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批评文字了，既是要做一个批评家，便当堂堂正正的不出论阵来，何必要学那种怀抱琵琶半遮面的丑态呢？茅盾就立刻在9月1号以半斤 vs 八两为题回敬，直接把郭沫若的谩骂一臂还回去，还坚持继续数损字，讽刺表示我实在连一个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呀。 这段互怼现在看来真的是年轻气盛的可爱。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骂战并不是全无益处的。矛盾坦言，因为创造社的人老是说编译外文书必须从原文，不能靠转译，于是他和商务编译所的同事被刺激的发奋自学日德法三门外语，每星期上三次夜课。虽然后来没能坚持，但是那股劲头是被逼出来的。论争一直断断续续打到1924年7月才在文学杂志上公开收官。郭沫若来信又用了滥招党羽、借刀杀人这些刺眼的词汇，矛盾和郑振铎以编者名义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公开信，说凡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件事做两样的看法，郭军及程军等如以学理相治，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枪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意思很明白了，讲道理那我们奉陪，再骂街恕不奉陪。那现在我们再回看这段往事，没有谁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过错。你想嘛，一群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文艺青年，带着各自的审美信仰和脾气，用最尖锐的文字捍卫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骂过，吵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劲头，让新文学的版图在争论当中越扩越大。后来矛盾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当中依然笔耕不辍，郭沫若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而1922年那场硝烟终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充满体温的青春注脚。
1: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坛骂战持续数年，硝烟四起，却并未困住新文学的脚步。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最尖锐的文字对峙，也用最赤诚的热爱冲破文坛桎梏，拓宽文学边界。喧嚣落幕之后，留给后世的不止争议，更有无尽的思考与力量。
0: 到了1924年之后，矛盾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召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积极分子，讲解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剖析军阀割据本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耐心地启发工人觉悟，秘密发展党员团员，为上海工人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力量，工作成效广受认可。到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上海内外棉漆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点燃了全国民众的反帝怒火。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血腥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迅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郑振铎、叶圣陶、胡玉芝等人依托商务印书馆的资源支持，在6月3日创办《公理日报》，矛盾是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同时，矛盾和瞿秋白、沈泽民主编的《热血日报》并肩，成为五卅运动两大核心宣传阵地。作为报纸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矛盾以玄珠为笔名，连续发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警醒国人认清局势。他明确指出，英日是压迫中国民众的核心势力，同时揭露美国暗中勾结列强压迫中国的真相，打破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公理日报》由上海11个进步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编辑实权牢牢掌握在以矛盾为核心的进步文人还有共产党员的手里。报纸公开提出收回英租界、惩办肇事凶手、释放被捕学生、赔偿民众损失等6项正义诉求，大力倡导抵制英货、拒绝为英方服务，同时还勇敢揭露了上海主流报刊媚外避世、歪曲真相的乱象。
1: 文学与革命，笔墨与初心，在这位青年身上完美交融。他有文人的赤诚与风骨，始终以热忱与坚守拓宽新文学的边界。他
2: 更有革命者的担当与果敢，扎根基层，培育力量，奔走呐喊，为早期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走进茅盾的传奇人生，解锁更多热血的过往与岁月华章。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食物从未止步于果腹，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人的生活智慧，更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怀。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更是为官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从汉乐府中青青园中葵的人生咏叹，到龚宜修拔葵明志的为官操守，再到白居易笔下绿缨华且肥的食之趣味，这种平凡的草本植物早已深深嵌在古人生活的肌理。那么这种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的葵菜究竟长什么模样？它又凭什么能够跨越阶层，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如此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了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也叫葵菜。葵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葵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葵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葵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啊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葵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葵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葵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葵菜啊主要是吃葵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的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葵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葵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风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葵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风而耐旱， 由于它的根系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也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些不适的感觉呀，溃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如呢，如是什么呢？如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如。元朝的人就说这个葵菜就是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葵菜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小冰河期，它的特点呢就是气温偏低。那么气温偏低在北方对于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不友好的。葵虽然可以在冬季生长，但是那是指的是气温正常的年份，如果气温偏低出现严寒，那么葵菜就无法正常生长了。第二呢，就是葵菜呢它在采摘以后呢不好保存，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如像这个冬储大白菜呀、萝卜呀、胡萝卜呀这样一些冬季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更利于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使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样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啊。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风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阎伟这个鱼尾纹也出来了， 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华叶衰，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啊？这里是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这样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啊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对吧，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来？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被称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啊，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的。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啊，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啊，这就是北魏人啊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啊，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啊，就制作这个腌菜。啊，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儿。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脱 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这种码一层萝卜放一层盐这样的做法。那么腌制的萝卜干呢，又筋道又好吃，可以整整的吃到开春。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不再靠腌菜来度日了，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那么从这个《齐民要术》的记载啊，就可以知道葵菜在古代呢，不光是一种新鲜食用蔬菜，还是腌菜中的大宗，所以称为百菜之主。
2: 从青青园中葵的蓬勃朝气，到昆黄华叶衰的时光之叹，一颗普通的葵菜被古人赋予了如此深刻的人生哲理。然而葵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需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3: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酥之外啊，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这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汉魏乐府《十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80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啊，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还会有这个蛄和葵呢？这里叫驴蛄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蛄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蛄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蛄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蛄和驴葵，还不错啊。他这个80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谷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就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 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寻历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他特别喜欢吃鱼，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投其所好。结果公宜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那你为什么不收呢？这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呢，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而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儿，那这一办事儿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啊！这就是公宜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礼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啊。那么公宜修拔葵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是公宜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公宜修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葵。公宜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啊，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哎，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吧？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公宜修拔葵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2: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公宜修拔葵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3: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啊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啊，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啊，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 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众葵北园中，葵生玉萋萋，朝荣东北青，夕影西南西，零露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玉萋萋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着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画风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葵，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微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啊，这些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种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啊，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道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笔晚雕符，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葵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葵。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葵，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哎，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 就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那个引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袁魁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魁，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魁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魁，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魁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魁，或者把魁比作他自己。魁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魁，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魁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渭南啊，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公呢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城啊，封地在这里吧，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而韩城是所在的这个渭水流域呢，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的，恰好是这个古人过去种魁吃魁的这样一个比较著名的地点。比如诗经这个冰封中就有这个七月烹魁的记载啊，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人们要烹制这个魁菜啊，做魁菜吃。那么冰封是冰帝的民歌，这个冰帝在哪里呢？冰帝在渭水流域，而白居易的家也在渭水流域，距冰帝不远。所以也就是说在当地有种魁吃魁的这个传统啊，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家的世代在这里生活，自然也离不开魁菜的这个滋养。而且后来这个白居易在朝中呢数次被贬官啊，贬官之后失意不得意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隐居养老啊，所以说那就又少不了吃魁菜啊。有一次记载啊，说这个白居易又被这个朝廷给贬官了啊，这次不光贬官，而且呢罚俸啊，就是把他的俸禄都给停了。白居易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养老，他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下属啊臣僚啊就很担心他，说这个白居易一个人在这个乡下养老啊，大家就很关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人捎过来问候白居易，就问你过得怎么样啊，最近吃饭睡觉怎么样啊。那么白居易呢看完之后这个一笑置之，然后呢顺手就写下了一首这个烹魁诗，以此来回赠给这些亲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昨卧不惜食，今起乃朝饥， 贫楚何所有，吹道横秋葵。啊，就是昨天呢，我睡觉的时候晚上啊，我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他不吃饭呢？那你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这个腹中是空的呀，所以起床之后呢，早上就感到肚子饥饿了啊，那就得做饭吃啊。做什么饭呢？贫厨何所有啊，我的厨房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呢？吹稻横秋葵，只有稻米和葵菜，所以那我就蒸点米饭做个葵羹啊，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这里的这个秋葵请注意，这里的秋葵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秋葵啊，白居易所说的这个秋葵呢，指的是秋季的葵菜。他描述自己做的这道美食是红栗香馥软，绿缨滑且肥。什么叫红栗啊？就指的这个蒸的米饭的稻米啊。你说这稻米怎么会是红色的米粒呢？他吃的是糙米，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嘛。绿缨滑且肥，这个指的就是葵菜了，葵羹。这葵菜在这个热水里啊煮过之后啊，本身的口感呢比较滑比较肥啊，所以叫滑且肥，口感特别好啊。实际上啊，这是苦中作乐啊，糙米饭的口感是不好的，葵菜肯定也没有肉的味道香。说饥来止于饱，饱后复何思，他说我饿了我就吃，反正家里有葵菜有米饭啊，吃完了我就吃饱，吃饱以后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世人的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情吧。白居易啊，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了乐观和豁达，而且呢，啊，他还有时候主动的啊，向他那个在长安的那些亲友们汇报他的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乐趣啊。你比如有一次他在这个隐居的家乡呢，新建了一个小亭子啊，那么他就赶快把这个事儿分享给大家，说岁要依三对，年之围裙，说我这一年呀，只需要穿三套衣服，春秋天一套，夏季一套，冬季一套就足够了。然后吃的这个米呢，谷一菌菌就是这个农家这个谷仓啊，圆形的，上面带一个尖顶的帽那种谷仓，我们河南叫粮食对啊，就是我就这一对粮食就够我一年吃的了。就是我穿的很少，吃的也不多。这个林业扫天心，莫齿甘舒食，莫齿就是一辈子啊，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吃蔬菜，喜欢吃稻米，不喜欢喝酒吃肉。这个摇头谢尽身，自能抛绝路，终不扰娇亲。我呢，到这个年纪，已经把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抛之脑后了，全部丢到九霄云外了，也不需要呢，让你们来为我担心，为我烦恼。表达了这个白居易啊，在这个辞官归隐之后的这样一种乐观、豁达、开朗的心胸和胸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古代的文人啊，爱雪。每当这雪花飘落，文人们或是围炉赏雪，或是踏雪寻梅，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然而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王徽之，却在一个雪夜突然兴起，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善溪访岱图，画的是萧瑟寒夜当中啊，一叶小舟正沿着蜿蜒的溪水驶出村庄，描绘的就是这段发生在雪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徽之，字子由，是大书法

0: 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据《世说新语》记载啊，一个冬夜啊，王徽之在山阴的家中酣睡，梦醒时他披上衣服起身推门而出，只见这雪花如银铺天盖地，天地之间就像白昼一样明亮。王徽之呢顿时兴致大发，当即命人酌酒，独自一人在这冰清玉洁的夜晚饮酒赋诗。他高声地吟诵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招引诗》：飞壁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的这首诗啊，表达的是归隐山林的情怀。王徽之呢，就由这雪夜的美景想到了隐居生活的无限乐趣，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王徽之这个时候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决定冒着风雪连夜前去拜访。于是啊，他叫醒了下人，备好小船，乘兴出发。小船在这冰冷的水面上摇曳了一整夜，直到次日的清晨才抵达了戴逵的住处单县。然而朋友家的门近在咫尺的时候，王徽之却突然止步了。他站在雪地里凝望着戴逵的家门，仿佛在沉思着什么，随后竟然调转船头命人返程。划了一夜船的下人们对此那是非常不解，忙去问缘由。王徽之只是淡然一笑，说道：我昨晚有兴致就来了，现在兴致尽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由着皎洁的雪而想到了襟怀四月的朋友，天地间的澄澈跟内心的清雅相互映照。在抵达戴逵的家门前时，王徽之心里啊已经是一片空明。他毅然返程，没有给世俗客道留下半点空间。而王徽之的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人说啊，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王徽之雪夜访戴别无他求，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情来即心，情尽即止，全然地享受着当下的过程，真是任性而纯真，具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精神之美。其实啊，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也许我们不必日夜兼程地只顾奔跑，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目的地，看看沿途的风景，你会发现美好和感动都会和你不期而遇。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 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正魁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李鑫。
1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5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 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11: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站位也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去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8个孩子，早夭了4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12: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11: 甚至杀了。
12: 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萧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
10: 这不是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12: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喜殿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番下军队，都在三番，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萧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萧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10: 还有自己的
12: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 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0: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11: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包括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它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12: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所有督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0: 康熙29年七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十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 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妻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疾，实难之称，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11: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12: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11: 觉得可惜。
12: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11: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12: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在，估计就全歼了。
10: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11: 这
10: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11: 那
12: 你没病，
11: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12: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11: 一跳
12: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0: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12: 对，
10: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吧。
12: 对对对
11: 对，
10: 康熙29年8月初一， 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11: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如果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12: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11: 山林
12: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0: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 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11: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12: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11: 对，
12: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11: 在哪儿，
12: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正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都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以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0: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

0: 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2: 就接了
1: 谈，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2: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1: 越打越多。
2: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死了一大半人。
1: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李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2: 你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1: 你辎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2: 还找机会，
1: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2: 绝地反击一下。
1: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2: 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 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1: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0: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1: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0: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1: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它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2: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伯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伯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 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坐视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福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福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1: 这就是刚才李星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

0: 仍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会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1: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0: 其实，在战略层面啊，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1: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反

0: 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1: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一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2: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们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0: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 青石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1: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这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上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2: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得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啊？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去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之这个人没有感情啊，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禛啊、四阿哥那么恨的，他在最后劝您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您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0: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 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

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生活从来都是多面的，有人在命运的桎梏里以温柔与坚韧舒展生命的姿态，也有人身处飞速迭代的智能时代，却悄然面临着思维与成长的考验。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共同走进两本风格迥异却同样治愈引人深思的好书。一本会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命力量，从不是咬牙逞强的对抗苦难，而是接纳所有真实境遇后依旧热爱生活，自在生长。另一本则带我们清醒审视当下的成长现状，教会我们在 AI 无处不在的时代，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握紧自我成长的主动权。好，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先来分享《愿你可以自在张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开本小巧，封面是一幅画，一只从风浪中伸出的手。作者刘开心在采访中说，那只手不是求救，不是挣扎，而是我在跟你们打招呼。这个细节几乎可以概括整本书的气质。愿你可以自在张扬，这是刘开心的作品集，收录了他的诗歌、随笔、画作。全书共收录约50篇随笔与60幅画作，分为5个部分：个人介绍、童年、成长、生活与思考。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书，那你就错了。刘开心自己在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想聊的不是疾病，而是艺术、爱与自由，还有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开心，90后，山东姑娘。她给自己的身份标签是野生艺术家、全职病人。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和纽约大学，在公众号一诗一画记录所思所感，曾经举办作品展待续。那全职病人是什么意思呢？刘开心患的是一种叫埃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症状包括关节松弛、消化道瘫痪、心肾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异常等。他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已近10年没有吃过常规食物，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一个热烈的拥抱都可能导致他关节脱臼。序言里，他写下了一组数字作为自我介绍：31年，31千克，血钾1.3毫摩尔每升，70余次空肠营养管置入术，多关节习惯性脱位，心脏起搏器，输液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写下了这本书， 还办过画展，上过脱口秀。他给身上常年带着的三样医疗设备都起了英文名字。给他们起名字，就是承认他们的存在，不用躲着，也不用天天哭丧着脸当负担。当一个罕见病人写一本书，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它是关于苦难、病痛，或是某种关于如何

和战胜苦难的励志传说。但是刘开心并不想这样，他在书中反复表达过一个态度，他拒绝被架上励志的神坛。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很拒绝把疾病强行美好化和浪漫化的表达，说苦难成就了他，塑造了他，苦难是最大的财富，这个财富捐给你，你要不要呢？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仰望，而是不加偏见的、不带审视目光的平视。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去餐厅，店员不直接问他，而是指着他问朋友：他需不需要一点什么？他想要的不过是店员能够直接跟他说话，仅此而已。关于坚强，书中有这样一段解读：坚强、乐观，大约是我听过的最令我哭笑不得的评价。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坚强独立，无非只是孤立无援罢了。倘若身边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人，谁会选择孤立无援的人生呢？他就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煽情，不卖惨，不试图用眼泪换取掌声，他只是平静地呈现一个事实：一个人可以承受巨大的痛苦，同时依然热爱生活。刘开心说：苦难也好，幸运也罢，无论降临在谁身上，我们都得承受，也都能承受得了。没有咬牙切齿的战胜，只有平静如水的承受。这本书里最让人心疼的是童年部分。由于疾病，幼年的刘开心经常因为关节无法受力而摔伤，膝盖和手肘常年被红红紫紫的药水画着各种图案。十岁之后，他的身高体重再也没有增加，进食时要强忍痛楚，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连哭泣也是要忍住的，因为眼泪会导致过敏，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比病痛更让人心碎的是不被理解，因为身体状况引发的面部和下肢水肿，他小时候经常被亲属视为外貌羞辱的小孩，脑门大、矮小、头发黄、不好看。为了让他多读书，父母曾告诉他电视只在周末演，直到小学四五年级，他才发现电视原来每天都可以看。他在书中写道：童年之于我，不过是被困在弱小的身躯里，以低微的视角经历成人的世界。还有一句话更扎心：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察言观色与谨小慎微是一个小孩所能习得的最残忍的美德。这种不被理解的状况持续了20多年，直到2015年，他在美国读研时，医生看着他的基因检测报告，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然后打开网页开始检索。那一刻，他觉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困扰他20多年别人眼中矫情的症状，竟然是连医生都尚未听说过的罕见病。当然，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还是他在巨大的痛苦中依然保留了轻盈。书中记录了很多温暖的瞬间，他写自己的小狗，写邻居家的橘猫阿杜，写小时候养的灰色的白兔刘豆包。他写夏日的午后，妈妈难得允许他翘掉小提琴课，两个人沿着海岸线漫步。他从妈妈手里接过那团云朵一样的棉花糖。我牵住了妈妈的手指，也牵住了还是孩子的日子。他甚至在书里放了自己在住院期间写的脱口秀段子。继修好了心内科病房的水龙头之后，我又修好了风湿免疫科病房的马桶水箱，默默溜出房间，深藏功与名，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我的隐藏技能，否则万一被留下来当水管工可怎么办？
他用画笔画下在陌生城市看到的几棵零散呆立着的树，叫它们是社恐的树。关于坚强，他在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解读：我的坚强与淡然，不过是溺水者的静默，忙着抓紧每一次呼吸的机会，而顾不上挣扎。这世界很大，我看过了，还想再多看看，如是而已。没必要把这叫做坚强。他不想被神化，也不想被可怜，他只是一个人在尽最大的努力活着。书中有一句话点明了自在张扬的真正含义。所谓自在，是不把自己困在别人的眼光里；所谓张扬，是让灵魂有勇气朝着热爱的方向生长。他还说，你的自由不是毫无边界，而是看清边界，却不视之为枷锁。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让你加油的话，但是读完却能让人心生力量。它的力量来自哪里？我想它来自真实，来自一个叫刘开心的女孩，用诗歌、随笔和画作平静地告诉你，痛苦是真实的，脆弱是真实的，但是热爱生活也是真实的，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就像刘开心在书里写到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合理的，不要歌颂苦难，苦难不是意义，我们的坚持才是意义。我们不是不正常，我们只是不一样。他还说，去吧，去成为一切可能，就凭你是你呀。每一个我，每一个我们，这热气腾腾又璀璨的生命，是无论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贵，都无法泯灭的光芒啊。去好好的生活吧，你所能拥有的一切，你踮起脚尖或是跳起来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是你值得的。这本书不是让你去同情一个罕见病患者，而是让你看见一个人如何在限制中寻找自由，如何在脆弱中依然保持生命力。正如书名所祝愿的，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希望我们从这本书里带走的不是同情，而是力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如今的孩子好像天生就会用 AI， 你的孩子可能已经在 Pad 上装了好几个 AI 应用，比如聊天的、学英语的、写作业的，五花八门。而你最担心的一定是 AI 这么强大，孩子用多了会不会变懒。别让 AI 偷走孩子的思考力，这本书就是来回应这些焦虑的。三位作者小七老师、秋叶、刘晨鑫都是深耕教育和 AI 应用多年的实践者。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它未必能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至少能让你知道面对 AI 父母可以做什么。赌是赌不住的，很多家长面对 AI 的第一反应就是赌，禁止用、限制用，担心被带歪。但是书中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赌是赌不住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人工智能，85.6%的学生尝试过使用 AI 工具写作业。我们的孩子已经是 AI 原住民了，那怎么办？答案是从禁止转向引导。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观点，孩子的表达欲总要有个出口，和大人说话总被提醒要有点价值，和同学聊天虽然天马行空，但是晚上各忙各的作业，哪有功夫聊各种话题？ AI 反倒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的树洞。书里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思路，与其让孩子在开放的 AI 世界里狂奔，不如亲手给他创建一个专属的 AI 同学，从基本身份、性格特征到沟通风格、记忆规则。设置好之后，孩子就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和 AI 交流，既满足了表达欲，又降低了风险。让孩子成为 AI 的主人，这才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最重要的课题。AI 是私教，不是答案机。很多家长对 AI 的认知停留在问什么答什么的阶段，但是书里展示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很实用的例子就是帮孩子定制复习计划。书中有一位读者把孩子2年级上学期的错题都传给 AI 很快就生成了总结报告，精准地告诉家长孩子的薄弱环节在哪里，然后针对每个薄弱环节生成3道练习题。这比家长从头梳理错题本，自己琢磨怎么出题，省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书里还介绍了大量 AI 工具，记账的、做计划的、做实验的、创建智能体的。作者在书中写道，那些我每天都在用的功能只是 AI 的冰山一角。书中还详细展示了 AI 在学科辅导中的应用，作文从无从下笔到思路清晰，数学从解题思路到真题诊断，英语听说读写的全面进阶。AI 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免费私教，不仅给答案，更给方法和路径。当然，书中也提醒家长保持警惕， AI 有时确实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同一个 AI 做同一道数学题，3次可能给出3个不同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模型在缺乏真实依据时，仍然生成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不正确的内容，孩子很难辨识这些错误。所以家长的引导和陪伴在 AI 时代反而更加重要。这本书最让我警醒的是一个概念， 认知外包。认知外包就是把原本需要自己动脑的判断、分析、记忆全交给工具完成。孩子关注的不是过程，而是答案。久而久之，学习的内驱力变弱，不再是掌握知识、训练思考力，而是变成了完成任务。书中描述了一个很真实的场景，孩子连题目都没有仔细读完，就已经把手机举起来拍照问 AI 了。有了这个后盾，孩子不仅懒得思考，连学习的态度都变了，上课不怎么听了，反正不会的题回家问 AI 就行。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发现，借助 AI 练习的学生虽然在做题时答对的题目更多，但是在真实的无 AI 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不使用 AI 的同学低约 17%。 还有研究显示，人们对生成式 AI 的信任程度越高时，使用 AI 时的批判性思维程度就越低。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你越依赖 AI，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越弱，就像越依赖 GPS， 自己独立找路的能力就越弱，越依赖手机联系人就越记不住电话号码。书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过去我们通过阅读观影来学习时，获取答案不是及时的，你必须把看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拆解、分析、反复推敲，这个过程包含了复杂的编码与解码，需要在半懂半糊涂的状态中不断摸索。而使用 AI 时，答案和过程往往直接呈现，孩子无需自己拆解或反思，知识被快速获取，却也让孩子失去了锻炼独立思考能力的机会。说了这么多风险，这本书的核心立场并不是禁止 AI，相反，他提出一个很积极的方向，让 AI 成为孩子思考的脚手架而不是拐杖。脚手架和拐杖的区别是什么呢？拐杖是替你走路，你离开了它就站不稳，脚手架是帮你够到更高的

的地方，你的腿在用力，你自己在往上爬，脚手架只是提供了一个辅助。 AI 也是一样，它应该是孩子攀登时的支撑，而不是把孩子抱上去的电梯。书里给出了几个方向，比如用 AI 进行苏格拉底式提问，不是直接问答案，而是让 AI 反过来问孩子，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试过哪些方法？如果换一个角度会怎样？通过反问来引导孩子自己找到答案。再比如用 AI 激发创造力，书中展示了如何借助 AI 工具让孩子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创造，用 AI 辅助写故事、做实验、设计项目，让孩子明白 AI 是帮你做得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替你不用做的理由。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讲述 AI 时代的情绪陪伴，很多孩子把 AI 当朋友，这本身不是坏事。 AI 可以陪聊、陪练，耐心回答各种问题，但是父母不能因此缺席。 AI 可以补位，但是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连接。父母的陪伴、倾听和理解才是孩子心理健康真正的基石。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既不是教家长禁止 AI， 也不是教家长全面拥抱 AI， 它教的是如何让孩子在 AI 时代保持人的主体性。作者小齐老师在书中写道，认知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在 AI 时代，父母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孩子能走多远。我们这一代父母需要比孩子更早理解 AI 的边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必须放下手机，用大脑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会思考的人。愿我们的孩子即使在 AI 时代，依然成长为会思考的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

0: 流水，例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2: 《茅盾传》第五集，茅盾的潜伏人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茅盾的人生故事，聚焦他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奋斗岁月。这五年是茅盾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完美平衡了双重身份，一边是商务印书馆才华出众的资深编辑，深耕文学编译，坚守新文学阵地，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骨干，秘密投身革命工作，在上海的革命舞台上发光发热。
3: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急需搭建全国党组织的联络体系，需要一位身份隐蔽、往来人员信件繁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的联络员。经过慎重考量，组织最终选定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直属联络员，全权负责全国各地党组织和中央的对接工作。从此，茅盾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批特殊的来信，这些信件外封写着沈雁冰先生收，内封标注中英小姐，而中英就是中央的谐音，这是当时党组织的秘密暗号。关于这份秘密工作，茅盾晚年在回忆录当中详细记录了日常工作的细节。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中英，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在当时鱼龙混杂的上海十里洋场，茅盾每天都会收发大量的各种的信件，在编译所早就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没人察觉异常。只有新来的同事郑振铎留意到了这批特殊的信件，心生好奇。有一次他悄悄地拆开了一封标注沈雁冰转中英小姐预展的信件，拆开之后他就赫然发现，这竟是福州地方党组织上报中央的革命报告。震惊之余，郑振铎立刻把信件原样封好交还给茅盾，并且终生保住了这个秘密，成为知晓茅盾秘密革命身份的少数挚友。 身负革命重担的茅盾从来没有停下他的公益和启蒙脚步。当时党创办了平民女学，是想培养妇女运动工作者，秉持半工半读的办学理念。即便日常工作已经极度的繁忙了，茅盾依然坚持到校授课，主讲英语语法和口语，为进步女性传递知识，启迪思想。之后茅盾又受邀任教于上海大学，同时兼任多门课程，主讲小说研究、希腊神话这些内容。也就是在上海大学，茅盾结识了时任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其实早在见面之前，茅盾就读过瞿秋白《俄乡继承》和《赤都新史》的原稿，他深深敬佩瞿秋白文字当中流露的理想和担当，两人就此结下革命与文学双重情谊。1923年7月，上海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三大精神，正式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管辖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务和工人运动。大会选举出5名执行委员，茅盾，也就是沈雁冰，赫然在列。首次执委会明确分工，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茅盾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主理区域内国民革命相关工作。当时上海共有53名党员，按照工作居住相近的原则分为5个小组，其中商务印书馆小组呢，总共有13个人，汇聚了一批革命骨干，茅盾更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力量。
2: 白天坐进商务印书馆，是深耕新文学的资深编辑，走出编译所，便是隐于市井，肩负重任的革命骨干。20年代的上海，茅盾奔走在文学事业与革命使命之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他忙碌又滚烫的奋斗时光。
3: 身兼中央联络员、地方执委多重职务，茅盾的工作变得格外忙碌。他曾经坦言自己的工作状态：因为担任了上述党的职务，我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每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即便公务缠身，茅盾依旧积极投身社会宣讲，传播新思想，抨击旧势力，宣扬革命理念。1922年，他先后在宁波、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开展公开演讲。1923年暑假，他又奔赴松江、桐乡、江苏里里等地去讲学，分享文学理念，传播进步思想，尽显一名青年革命者的赤诚与激情。1923年8月5号，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召开第6次会议，这次会议意义特殊。毛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参会指导，这也是茅盾和毛主席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这次会议敲定了很多重要的决议，一个呢是由茅盾牵头联络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营救狱中的革命同志；二是发起江浙地区反军阀内战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的口号，由茅盾负责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全权落实；第三呢，就是整合工人运动机构，统一统筹上海工人运动工作，茅盾以国民运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凭借踏实的工作作风、突出的工作能力，茅盾成为上海地方党组织公认的中坚力量。在1924年1月的执委会改选当中，他以最高票数当选执行委员。在他和一众革命先驱的努力下，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就培养了近200名党员团员，其中不少进步青年都是经由茅盾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茅盾从来没有懈怠编辑本职工作。1923年起，他不再主编《小说月报》，但 但依旧坚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潜心深耕古籍的校注外国名著的编译工作。其中他耗时半年撰写的《斯科特评传》，内容详实，考证严谨，是当时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斯科特的专项评传，填补了学术空白。1924年3月，他完成的斯科特系列研究著作和校注一本正式出版，广受学界认可。深耕文学领域的同时，茅盾也始终坚守新文学立场，主动迎战文坛乱象和复古思潮。

他先后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文坛论争。第一场呢，是和商务印书馆保守势力的博弈。当时的商务编译所当局违背初衷，创办通俗刊物《小说世界》，大肆收录礼拜六派旧文学作品，还暗中收录茅盾、王统照的新文学稿件，刻意制造新文学干将迎合旧文坛的假象，引发

0: 刻意抹黑，他没有妥协退让，毅然执笔发声，坚定守护新闻学的革新阵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坛博弈。
1: 得知真相的茅盾非常愤慨，马上他就在时事新报学登发表公开说明，揭露商务当局的欺骗行径。他在文章里说，当初主办方明确表示，创办通俗刊物只是引导大众文学审美，绝不会收录旧派文人作品，自己才应允公稿，协助约稿，从未料到对方违背承诺，大肆刊登礼拜六派文章。同时他公开附上王统照的来信，把真相公之于众，坚决维护新文学立场，直面馆内保守势力。第二场论争是茅盾代表新文学阵营主动出击，批判南京学衡杂志的复古论调。学衡学者曾经发文混淆概念，把中国礼拜六派、黑幕派、通俗小说这些等同于西洋写实派文学，否定新文学的革新价值。茅盾呢，就发表了文章，逐一的驳斥，逻辑清晰，论据扎实。他指出，西洋写实文学核心是严肃看待人生，严谨创作，挣脱世俗教条束缚，而礼拜六派小说一味的描摹风月享乐，迎合世俗陋习，追捧封建礼教和特权，这两者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这场论争充分显示了茅盾坚定的新文学革新理念，有力回击了复古保守思潮。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学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曾爆发著名的文坛论争，茅盾正是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之一。1921年初夏的上海半松园，春色正好，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编辑和一个西装笔挺的诗人第一次碰面了。长衫的就是茅盾沈雁冰，西装的那位是郭沫若。彼时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已经是文坛风头正见的人物了，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一首歹徒颂把叛逆精神写的是惊天动地。郑振铎热心的张罗想拉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但是郭沫若没接话茬儿。但是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茅盾后来说，郭沫若穿了笔挺的西装，气宇不凡。而据旁人所记，郭沫若见到茅盾心里就直犯嘀咕啊，文章写得那么飞扬，人怎么是个其貌不扬的书生呢？不过茅盾没有以貌取人，他转头就在自己编的文学巡刊上接连两次为郭沫若的新作《女神之再生》摇旗呐喊。第一次他用笔名玄珠写道，民夺第五号预告有《女神之再生》一篇，听说是郭沫若的作品，郭君的诗大家都读过的，想来一定很留一个印象，我们都很急切地盼望他早点出来呀。等作品真出来了，茅盾又补了一篇，用了四个字叫空谷足音。茅盾晚年坦诚，他说他们就是被歹徒颂里面那一股叛逆精神打动了，他认定郭沫若那种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你看开头多好啊，互相欣赏，颇有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2: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1: 1922年5月，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憋了半年，第一期就阵容鼎盛，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程仿吾五人包揽。但打开一看，茅盾和郑振铎实在是吃惊，里面有两篇文章跟约好了似的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在《艺文思鉴》里面直接开火，说文学研究会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这话也是越说越难听，甚至诅咒这些人都要到清水粪坑里

0: 去和蛆虫争食物去。他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规矩是量不出来的，那些假批评家就是潜在明珠上面的木斗。郭沫若的海外归鸿更是不客气，直接甩出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这样的重词。他还顺带讽刺了用笔名发文章的做法，说要堂堂正正的做个投炸弹的箭儿，字字句句火药味儿都呛得人睁不开眼。茅盾当时也就20来岁，血气方刚，他在回忆录里面委屈地说，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那时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啊，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了。于是一场后来被文学史称为人生派和艺术派的论争就此拉开大幕。茅盾提笔就上，用损这个笔名在文学旬刊上连发3期的长文，标题就叫创造给我的印象。他先阴阳了一句，说玉君这一席话真痛快呀，我表万分的同情。然后话锋一转，说自己情愿让玉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食争食物的假批评家。先用对方的矛扎对方的盾，然后再逐篇点评创造社第一期的作品，最后扔下一句，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净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连茅盾自己晚年都承认，这篇东西大概冒犯了创造社主要人物的自尊心，但当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瞅这架势，郭沫若怎么肯罢休呢？在创造第二期上，他借着批评一本翻译，突然笔锋一转，直指茅盾。我在创造未出版以前，早已逆料着这样种人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批评文字了。既是要做一个批评家，便当堂堂正正的不出论证来，何必要学那种怀抱琵琶半遮面的丑态呢？茅盾就立刻在9月1号以半斤 vs 八两为题回敬，直接把郭沫若的谩骂一臂还回去，还坚持继续数损字，讽刺表示我实在连一个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呀。这段互怼现在看来真的是年轻气盛的可爱。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骂战并不是全无益处的。茅盾坦言，因为创造社的人老是说编译外文书必须从原文，不能靠转译，于是他和商务编译所的同事被刺激的发奋自学日德法三门外语，每星期上3次夜课，虽然后来没能坚持，但是那股劲头是被逼出来的。论争一直断断续续，打到1924年7月才在文学杂志上公开收官。郭沫若来信又用了滥招党羽、借刀杀人这些刺眼的词汇，茅盾和郑振铎以编者名义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公开信，说凡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件事做两样的看法，郭军及程军等如以学理相治，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枪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意思很明白了，讲道理那我们奉陪，再骂街恕不奉陪。那现在我们再回看这段往事，没有谁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过错。你想嘛，一群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文艺青年，带着各自的审美信仰和脾气，用最尖锐的文字捍卫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骂过、吵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劲头，让新文学的版图在争论当中越扩越大。后来茅盾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当中依然笔耕不辍， 郭沫若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而1922年那场硝烟终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充满体温的青春注脚。
1: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坛骂战持续数年，硝烟四起，却并未困住新文学的脚步。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最尖锐的文字对峙，也用最赤诚的热爱冲破文坛桎梏，拓宽文学边界。喧嚣落幕之后，留给后世的不止争议，更有无尽的思考与力量。
0: 到了1924年之后，茅盾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召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积极分子，讲解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剖析军阀割据本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耐心地启发工人觉悟，秘密发展党员团员，为上海工人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力量，工作成效广受认可。到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上海内外棉漆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点燃了全国民众的反帝怒火。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血腥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迅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郑振铎、叶圣陶、胡玉芝等人依托商务印书馆的资源支持，在6月3日创办《公理日报》，茅盾是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同时，茅盾和瞿秋白、沈泽民主编的《热血日报》并肩，成为五卅运动两大核心宣传阵地。作为报纸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茅盾以悬珠为笔名，连续发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警醒国人认清局势。他明确指出，英日是压迫中国民众的核心势力，同时揭露美国暗中勾结列强压迫中国的真相，打破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公理日报》由上海11个进步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编辑实权牢牢掌握在以茅盾为核心的进步文人还有共产党员的手里。报纸公开提出收回英租界、惩办肇事凶手、释放被捕学生、赔偿民众损失等六项正义诉求，大力倡导抵制英货、拒绝为英方服务，同时还勇敢揭露了上海主流报刊媚外避世、歪曲真相的乱象。
1: 文学与革命，笔墨与初心，在这位青年身上完美交融。他有文人的赤诚与风骨，始终以热忱与坚守拓宽新文学的边界。他更有革命者的担当与果敢，扎根基层，培育力量，奔走呐喊，为早期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走进茅盾的传奇人生，解锁更多热血的过往与岁月华章。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 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 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3: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14: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它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它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它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它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2: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 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13: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秦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14: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12: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14: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到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韧力，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12: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14: 对，
12: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 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舰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13: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又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12: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13: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定局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12: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13: 对，
12: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13: 对，
14: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江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俩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2: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 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亦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13: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也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14: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算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2: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驻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13: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驻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对吧，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 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连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14: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的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就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2: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坑，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激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啊？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3: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4: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 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0-9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

0: 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七成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七成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对的。
1: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七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2: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的通常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0: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古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 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1: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2: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

0: 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执行力比较强。
1: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0: 就完，
1: 他来抢我了，我给他灭了
0: 就完了，
1: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0: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之前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2: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0: 力不足，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池里也说了，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畏难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1: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 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欢迎孙老师。欢迎。
11: 谢谢。
10: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欢迎黄老师。欢迎两位。我先请教一下孙老师啊，您是祖籍山东，生在上海，现在定居在
11: 上海，
10: 也在上海。那毛公这个北京的故居您之前来过吗？
11: 第一次。
10: 那说一说感受。
11: 我刚才跟德海在讲嘛，我说我们终于在矛盾先生的屋子里坐过了，这个而且我们参观了这个矛盾先生生平的展览，
10: 对，
11: 啊，看见他的照片，手稿，还有曾经用过的这些器物，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触，
10: 很有感触。
11: 我们专门还在院子里的毛公的雕塑前合影留念，
10: 还差我一个啊！一会儿我们再请孙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合个影。那黄老师对这儿应该比较熟悉了。
12: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听说这个环境特别好，就是心生向往，但是每次匆匆忙忙，这次就特别有机会来到这里。
10: 对，
12: 我对这个门口的两棵树特别感兴趣。我说这就是矛盾先生写的白杨礼赞。
10: 白杨绿赞、
12: 对
10: 对，而且毛公的故居每次来的时候，虽然它是挨着北京著名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商业街，但是它就很奇怪，你每次坐到这里面的时候就很安静，因为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来做这样的访谈了，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都会感觉好像那个文学的力量，它在无形的就让你人有那种定力，人有那种宁静，然后来畅聊关于文学的一些话题。司老师，我呢想跟您说一个事儿。
11: 嗯，
10: 我在应该是2019年还是2000年左右，我拜读过您的一本作品。黄老师估计也想不到，我当时买了一本，应该是上海文艺出的《请女人猜谜》
11: 啊，对，一个小的小册子。
10: 对对。那个作品真的是太先锋了我真的是当时我就在想，我就说什么样的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就是他那个里面的人物故事的那个穿越，当时在想什么样的脑洞能把这样的故事串联起来，所以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坐在毛公的故居和孙老师面对面的聊您的作品，当时是那么的先锋，然后现在千里江山图又是这么的深沉的一份爱，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孙老师，是什么让您转变了写作风格？
11: 觉得读者累，我觉得那肯定是作者没写好嘛。
10: 没有，那就是我认为是一种非常大胆的一个创新的手法，因为您毕竟也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但是我真没想到如此的先锋。我当时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在上海，在某一家咖啡馆，会不会碰到孙老师？当时那一刻，他正面对着黄浦江一个孤独的背影。然后在那儿想打开自己的心事之函，对您充满了无限的这个想象。
11: 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就是
10: 仅此而已吗？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我觉得因为我出生在上海嘛，就像您刚才讲的，一直也没有离开过，那么对上海的生活啊，历史啊，它的建筑啊，掌故啊，这些方方面面吧，总是很有兴趣的，对吧？就像以前有俄罗斯人曾经讲过，他说我爱这片土地，因为其他的地方我没见过
10: 明白明白，
11: 这个个人就是依赖于你的，可以说是故乡吧，对吧？因为你的经验啊，观察啊，对啊，这个世界最先呈现给你的，影响你的语言啊，语音乡音啊，对吧？以及一个地方的气候啊，这个物产啊，你的饮食啊，都在塑造你，对吧？虽然说年纪大了是一个听上去像是一个客套，但实际上确实是，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渐渐的大半生吧，你所经验过的东西，渐渐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是它产生了化学反应，对吧？就是从内部塑造你，使你重新来看待你年轻时候所熟悉的这些东西，对吧？它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给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嘛，就是这两部都是，我觉得《请女人猜谜》和这个《千里江山图》，对吧？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比方恰当不恰当啊。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对我来讲，你是把梦当作现实，但是到了晚年，可能有点翻转过来了啊，
10: 现实
11: 有一点像梦境一样，对吧？
10: 哇，这个很妙哎！
11: 那么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从上世纪初一直到今天100多年的历史，我觉得也是一个具有一点梦幻性质的一个大的戏剧，期间经历的方方面面，对吧？这个说开了就非常的宏大，或者说漫长。
10: 《
11: 千里江山图》呢，名字很大，但是实际上是写取了一段这个中共中央。这个1921年在上海建党，到1933年转移去瑞金苏区，这个12年在上海的历程，中间写取了一小段，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学习的一个小节，或者是一个成果，或者是一个点，个人的体会，我觉得这段历史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艰难，所以说里边有很多。可以说是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些历史上的这些人物，甚至很多无名的人物，对吧？或者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是为了这个中国这个百年来的这个社会沧桑巨变，奉献聪明才智，奉献生命鲜血。所以说，了解到这段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感触的，这个多少也是激发了这个写作的这个热情和愿望。
10: 谢谢孙老师。那黄老师，您觉得像刚才我 请教孙老师的那个问题，之前那么先锋的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种转变，您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认为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12: 《千里江山图》出版以后，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孙甘露转向了啊，从先锋文学转向了现实主义写法。那么在我来看，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10: 嗯，
12: 就是孙甘露老师从他的先锋文学时期到这本《千里江山图》，一直在提供一种优雅的现代汉语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文学来说是更本质的一个东西。
10: 嗯，
12: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好像我们觉得都是天然有的，
10: 嗯，
12: 其实语言都来源于创造。
10: 嗯，
12: 比如说我说优雅这个词，
10: 嗯，
12: 我们在回顾当代文学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人，
10: 嗯，
12: 有几个人是优雅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直从这个先锋时期到这本《千里江山图》，一直是在使用优雅的现代汉语。
10: 嗯，
12: 而这样的话，这个优雅的现代汉语就会化入我们的日常语言。
10: 嗯，
12: 这才是其实文学一个巨大的作用。
10: 对，
12: 其实我们觉着从先锋转向了现实主义写法，觉着好像两个有一个分裂。
10: 嗯，
12: 其实在内在上，在语言上是一致的。
10: 嗯，
12: 我记得咱们出版社的朋友把这本 PDF 的版本传给我的时候，看完第一句我就说，孙老师从来没有变过，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通电话就在说这什么叫没有变过，就是这个语言的优雅从来没有变过。
10: 嗯，
12: 这才是文学很本质的一种东西。
10: 嗯， 嗯，所以您说看似变了其实没变，变的是表象，但其实对文字的那种敏感，对文字的那种崇拜，
12: 嗯，
10: 和对文字的那种考究其实一直都没有变。
12: 就像李商隐的锦瑟无段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10: 嗯，
12: 和他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0: 嗯，
12: 看起来有一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个是清晰的我们能够把握的，但是对于李商隐来说，这是一套语言，
10: 对，
12: 一个是一个系统。
10: 谢谢黄老师。我要特别说明一点，大家可能会偶尔听到有车经过的声音，还有外面嘈杂的声音，因为我们是在茅盾先生的故居做这样的一些内容访谈，包括我们录制的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可能会有开放日，有一些游客会来到茅宫的故居来瞻仰，所以呢我们也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大家不要介意啊，我们也给大家抱歉。孙老师，我看过您当时获奖感言，因为您说了一个非常妙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您这本小说《千里江山图》写的就是1933年隐秘战线上海的英雄，然后呢正好那年是茅宫子夜发表，您给了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关联。
11: 茅盾先生是伟大的这个现代作家，
10: 嗯，
11: 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后辈都是高山仰止的这样一位人物，
10: 嗯，
11: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能得到茅奖，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10: 嗯，
11: 啊，我觉得主要是运气吧，当然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机缘，我觉得，
10: 对
11: 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0: 冥冥之中
11: 啊，我觉得，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它也确实是一个运气。
10: 嗯，
11: 当然，这个你通过这个时间点回望这个中国这个近百年啊，一百多年来的这个历史啊，
10: 嗯，
11: 我觉得这个写作就像刚才德海讲的，当然它是溢美之词啊，但是我要实事求是的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别人当着你的面夸你更难受的，这个让你非常不安。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啊，以我的这个天性就是这样，这个所以谈论自己的这个写作，我觉得是一个，嗯，哎呀，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10: 嗯，我明白，
11: 嗯，困难的事情。
10: 我
11: 觉得很多写作者他之所以选择写作，就是可以不要跟别人
10: 不要说话，
11: 不要说话，就自己在里面闷头弄就行了。
10: 对
11: 吧，
10: 嗯，我特别理解、
11: 嗯，是
10: 理解您用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就是哀人和艺人，您就属于哀人，
11: 嗯，啊，对
10: 对
11: 对，可能是跟性格相关的
10: 理解，
11: 啊，
10: 特别理解，
11: 对对对。那么当然我觉得很荣幸，我觉得也是很幸运，
10: 嗯，
11: 啊，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吧，可以说，
10: 嗯嗯，
11: 啊，有很多非常杰出非常杰出的作家，
10: 嗯，
11: 啊，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可能他们还并没有得到茅盾文学奖这样的一个褒奖，
10: 嗯，
11: 那一个肯定啊，
10: 嗯，
11: 所以说是非常运气，大致上是这样的。
10: 明白。那您自己的这一篇千里江山图，
11: 嗯，
10: 有没有从茅宫的作品里面吸取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养分？因为茅宫它毕竟是回国之后 他就一直在上海，因为养伤哪个阶层的人他都接触到了，所以子夜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广袤的一个人情世故。那您是不在那个世纪，我们都没有出生在那个世纪，但是您也讲的是上海的事情，而且上海地下工作这里面也涉及到了这个每一个阶层的人。
11: 当然我觉得像茅盾先生啊，像鲁迅先生啊，巴金先生啊，这些大家肯定是对后世的这个写作，我在那个获奖的感言当中也说到了，对吧，我们都是沐浴在他们的这个星光之下啊，就是我觉得肯定他们滋养了后来的这些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这个创作的。
10: 对，
11: 因为这个呢包括既包括语言上的这个流变，对吧，也包括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察分析表现，这个是肯定是我们受益于这一切的。另外呢我觉得像这个鲁迅啊，茅盾啊，巴金先生，他们都是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啊，就有很热切的这种关注。
10: 没错
11: 啊，就是完全是，不是说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旁观者，对吧？虽然写作，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尤其是文学创作，不是给你所笔下的人物就是简单的下定义的，对吧？实际上是小说这个方式，是想通过一个更详尽的更多面的对一个时代和人物的方方面面的描写来呈现它的复杂性，对吧？
10: 没错，
11: 是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意图。而在鲁迅、茅盾、巴金先生他们虽然他们写作的领域不同，当然也有交叉，但是这个他们表现的对象内容或者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是给后来的中国的这个现当代文学做出了很好的这个示范，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家，他们让我们后人了解到他们怎么样来看待他们所处的时代，看待中国的文学的传统，对吧？看待西方作品的影响，对吧？你像这个，他们都是大作家，也都是大翻译家，对吧？也都是大出版人，也都是编辑书籍啊，编辑杂志啊，对吧？就是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丰富的，对吧？你像鲁迅先生写这个中国小说史略啊，这个巴金先生还翻译过赫尔岑啊，对吧？那这个茅盾先生这个领域就更广泛了。那么我觉得这些我觉得都是给后世的作家是一种示范和滋养。
10: 谢谢。那黄老师您觉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您的观察来看有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12: 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这些届这么多作品，所谓的一定之规，我想应该唯一的标准就是优秀
10: 啊。可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优秀呢？
12: 这就是一个文学跟普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不同的地方，它的优秀就是因为它的多样才更加优秀。我们说如果一个花园里只有一种花，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花园的好像太单调了，就是又有牡丹又有芍药，又有玫瑰，然后我们才觉得这花园层次多，花样多，很丰富。那么其实茅盾奖的获奖作品，我们从我们背后看到这个作品来，从有张居正，这是历史小说，秦腔这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剧种的，然后我们看《长恨歌》是写老上海的，《尘埃落定》写西藏的，主角是写一个戏剧的，就是这些不同的作品都携带着他的不同的生命经历，生命经验。和他不同的语言风格，就我刚才说的语言，而这些东西都是用一个独特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而这个呈现出来以后摆到我面前，我们就说哎呀好，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好，其实包含着万千，就是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历史的天空是一个战争题材的作品，就是这样多种多样的优秀累积出来了我们一个就是生态非常完整的文学情景，这才是我觉得重要的地方。
10: 黄老师您这么聊的话我可就发力了啊。因为千里江山图等于是茅奖第二部的谍战小说，获奖的第二部谍战小说，之前有麦家老师的暗算，那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什么还可以有这么一部谍战作品获奖呢？
12: 我们可以这么来看，麦家老师获奖的谍战小说，其实的核心在于谍战，它丰富了我们当代小说的一种写作类型，其实在茅盾文学奖当时授予这个麦家老师这个谍战小说的时候，其实是授予的类型的丰富性，而我们来看到《千里江山图》这一个，我们叫它谍战小说，其实是不准确的，我们也可以叫它革命小说， 我们也可以叫它历史小说。
10: 嗯，
12: 为什么这个东西产生了分歧呢？是因为《千里江图》它不属于谍战小说的创作系统，因为它的核心不在于谍战之间的就是明争暗斗啊，就是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而是在这个历史转向时期，每个人怎样选择着自己的路，然后走向了怎样的命运，
10: 嗯，
12: 对吧？就是这是其实是不同的一个
10: 维度
12: 作品，
10: 嗯嗯，
12: 就是所以说你看，我们会说好像两个谍战小说，但是你看我们在授予《千里江山图》的授奖词，跟梅亚老师那个授奖词是完全不同的，
10: 嗯，
12: 就是因为它两个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品种的一个作品，这也是刚才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品种越丰富，我们的生态越完整有关系，就这样一个情节，
10: 嗯。嗯好，谢谢谢谢，外面正在吆喝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最这个中心的地段，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这个声音进来呢，也不用奇怪，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就在北京的胡同里面。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声音呢，能给我们的聊天更增加一些市井气。
1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0: 那黄老师，您觉得一个好的文字工作者或者一位优秀的作家，您觉得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能力或者品质？
12: 哎呀，文学这个情况就是笼统起来很难讲，
10: 嗯，
12: 但是要说到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就是具备什么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对人心感兴趣，
10: 嗯，
12: 就是这种情感是怎么产生的？那种情感是怎么产生的？
10: 我能理解为共情能力吗？
12: 对，可以分身为不同人的能力。
10: 那、
12: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那个作家写的一个人物，仿佛说到我心里了。
10: 嗯。
12: 那么这个仿佛写到我心里的，就是一种共情的能力。有些人写的小说，你会发现他所有的人物都是他自己。
10: 啊，对。
12: 但是我们更喜欢的小说，应该是他写到那个人是那个人，写到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就是内心的内在的情感。他其实外在的所有的做事的方式，就是内在情感和内在判断方式的一种显露。
10: 嗯，
12: 那么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作家都是对人心感兴趣的。
10: 嗯，
12: 为什么一个人看起来很正常，到今天忽然就做事的方式忽然发了怒？那么其实写作是在写他背后这一段，就是我们只是看到他发怒。
10: 嗯，
12: 其实作品在写的是他为什么看起来从一个平静的人忽然变得极其愤怒，就这一段心理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
10: 明白。
12: 那这样的话人心能呈现出来，而我们等到看到这一个呈现的时候，我们觉着我的心里原来也是这么起伏的。
10: 嗯，
12: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跟别人共情的心理。
10: 嗯，
12: 然后产生这共情心理以后，我们对人的理解就多了一点。
10: 嗯，
12: 对人的理解多了一点，我们就跟这个社会更容易相处一点。
10: 嗯，
12: 那么我一直在说，如果说文学有点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这样，让我们人变得更容易相处。
10: 嗯，
12: 因为我们会学着去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
10: 嗯，
12: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在好的小说里每个人都是对的。
10: 嗯，
12: 他这个对是他在逻辑上都是对的，他有他的心理逻辑，他有他的情感方式，然后等到等到作者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
10: 嗯，
12: 仿佛点亮了什么一样。那么这就是其实一个小说的作用。
10: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在这儿正好聊这个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像之前刘心武老师，我上大学读的《钟鼓楼》，他这里面就是那么复杂的市井人情，那么多的人物，然后有那么不堪的经历和那么不堪的这种他的人物性格，但是你对他恨不起来，就是他就是把人物的这个线条，人物的经历，他给你丰满起来，你恨不起来这样的人，所以这也就是立住了他为什么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我觉得不管是千里江山图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钟鼓楼，我觉得每一个人物的这个塑造可能都是需要作家他至少对这个社会有非常近切的观察。那黄老师，您觉得这个品质里面，近切的观察里面，您认为同理心更重要还是批判的眼光更重要？
12: 批判原则上从属于同理心。为什么呢？就是我只有充分的理解了对方，我才能觉得他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对啊，这个批评就自然带出来了。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带一个批判的眼光，那个批判的眼光非常可能是我们的偏见。
10: 嗯，
12: 只有我 非常深入地理解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起伏，我所谓的批评才到位，才准确，否则的话其实不过是鸡同鸭讲。
10: 明白，
12: 就是他对方做事一套方式，你对方你做事一套方式，然后是两个不同眼光的交界，这个所谓的批判其实是无效的，只有说我真的能够深入地理解了对方，这样的话我所提出的所谓的批判是这么产生的，因此其实所有的批判都应该建立在肯定的基础上，如果是一堆垃圾我们批判它干嘛，是因为它还有可取之处我们才说批判批评，让它会成为更好的，比如说一棵花，它有个枝子被虫子咬了一口，我只有理解了它是被虫子咬了一口才把这个枝剪去，这是批判的眼光，但如果这个花已经死了我还要批判它干嘛，对吧，是这么一个，其实批判是同情和对活力的要求，
10: 对活力的要求，好会说呀，黄老师。
1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各位网友大家好，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最近呢，我们在科技这条投资主线上呢，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OpenAI 马上要启动 IPO， 那么对于全球的 AI 领域的行情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第二个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在科技股呢不断的创新高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转向了迟迟没有启动的消费类的股票，认为消费类的股票呢，这个已经跌无可跌。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消费市场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在今年下半年市场的资产配置到底该遵循怎样的逻辑。那么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也是首席策略官陈果来和大家呢解读一下。陈果，我先跟你交流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其实有关你的舆情是比较大的，就是很多机构包括基金经理和研究员都在继续探讨这个算力行情、半导体行情、新材料行情的时候，只有你一直在这几周在那呼吁，就是说大家要看消费，要看消费，对吧？就是你先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呢跟大家再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跟整个市场反着来。
11: 谢谢严老师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想呢应该这样说啊，我认为呢这个一个健康和谐的资本市场啊，应该有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是吧？有人可能更关注这个风口浪尖的这个行业和公司，那也有人有逆周期或者跨周期的这个思维，是吧？愿意看一些长跑的这个赢家或者是这个冠军。我认为呢，其实呢，本来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情况，但是可能我们的观点显得 特别的突兀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个市场呢，它几乎就被一种叙事所主导，那么就忽略了很多其他的这个机会。历史上呢，我们在 A 股市场也经常经历过这种状态啊，比如说这个2015年，大家认为就是要看互联网加，就是要看移动互联网，就是要关注中小创啊，其他的这个方向其实呢没有关注的意义，或者说呢没有未来，是吧？那么包括后面啊关注这个核心资产啊，包括后续各类的这个抱团都是类似。那我们认为往往啊历史上我们看，当 A 股全市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方向的时候，往往标志着被忽略的方向孕育着投资的机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非常关注被市场忽略的一些赛道机会。当然包括这个中国消费股，也包括很多我们称之为碳基资产啊。我们的结合行业界的研究啊，我们认为从中期视角来看的话，确实是具备投资价值的。
10: 就这个逻辑，为什么很多人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呢，我也看到大家的一些讨论，对吧？你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一些这个机构交流会上的一些言论，那么呢，也有人这个反对，说呢。这个消费类股票上涨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本身它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一季度啊，包括分月来看，我们的消费的这种数据其实呢并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启动的一个迹象。那么在消费数据低迷的情况下，有人去推消费类的股票，大家在逻辑上有点接受不了。你怎么看待这种反对你的声音？
11: 我觉得有不同的这个视角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确实是市场绝大多数的投资人，包括机构投资人，包括个人投资人啊，都不认为啊，中国的这个消费股目前有研究和投资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反映了市场被一种单一的思维主导，我把它称之为顺周期的景气度投资。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出现明显的景气向上的时候啊，才去投资，才去寻找这个行业中的优质公司机会。无论这个行业的估值啊有多低，它的这个市值有多不合理啊，都放在其次，只考虑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明显的景气度上行。这一种方式呢，我认为呢，第一呢。比较的这个滞后啊，股票市场应该是领先。第二呢，过于的单调一致，因为我们去看一个公司的这个长远的这个价值，实际上需要一些逆周期或者是这个跨周期的这个思维，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同思维方式的这个差异。当然，如果说大家都使用同一种指标，那很可能。大家看到买入的时候也都是蜂拥而入啊，我个人比较倾向是，如果我们做投资的话，我个人倾向于，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所以大多数的投资人使用的这些指标呢，我们会参考啊，但是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更加跨周期和逆周期和中期估值的这个方式来看待一个行业和相关公司的投资机会。
10: 你讲的这个逻辑呢，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接受，也能够认可，对吧？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处，对吧？然后呢，逆周期呢去看一些股票，它核心呢是在于这个时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你最近这一两周持续不断的建议大家要关注消费类股票的底部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它真正的时点是不是到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关心的，所以呢，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你觉得消费股的这个机会到了之后呢，是基于哪些来自于客观的数据的判断，还有这个历史经验，包括你个人的专业的一种敏感度，来综合做出的判断？
11: 对，客观来说的话，我们在过去五年都没有重点的去推荐过这个消费股啊。但是我们也就是最近啊，最近的两周，我们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股作为我们今年下半年投资布局，我们觉得是值得关注的方向之一啊。当然也不只是消费股啊，我们觉得中国的这个新老能源啊，中国的金融地产啊，其实都有关注机会啊。但是消费股可能是争议最大的。那么 这个里面呢，我们和市场的差异的在于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些这个领先指标啊，市场看到的就是同步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社零增速啊，四月份的这个社零增速，应该说是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增长啊，它增速大概是0.2，市场也一致预期五月份的这个社零增速不会高于四月份啊，那么这个是当前的情况。但是我们呢倾向于看领先指标，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它受哪些指标影响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资产价格呢第一位呢是这个房地产啊，第二呢就是说呢整个这个储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呢其他金融资产包括这个股票，那么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一年来讲的话呢，整体来上来说呢是在增加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居民，第一个他面临这个资产的价格、开始出现止跌回稳，尤其是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在去年底我们都没有等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即使在去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一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环比啊依然是这个负增长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最近啊，从三月份四月份包括我们去跟从最新的情况来看的话，出现了止跌回稳啊。从官方统计局的数据来讲的话，最新的一线城市的这个房价环比是上涨的，同时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二三线城市虽然目前环比没有上涨，但是环比的价格的这个下跌它是收窄的啊。历史上来看的话，一线城市也是二三线城市的领先指标。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这个居民储蓄是继续的这个增加。非常重要的是整个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总市值啊也是在这个稳步的这个增加，所以这个因素我觉得是中国这个消费和过去五年非常大的不同啊，因为中国的过去五年实际上整个房地产是处在一个调整的周期。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呢，本身中国的居民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速和收入增速的这个预期啊其实也是在改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于 PPI 和 CPI，就如果说 PPI 和 CPI 是下行是负增长，其实也代表着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盈利是负增长，而且的话很容易产生通缩的预期，这会加强这个通缩，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显著的改善，就是 PPI 的数据持续的在创这个新高，那么企业这个 PPI 是出厂价格啊，不是被动的这个原材料，是出厂价格在上升，企业的这个盈利在上升，那么就有助于啊员工的这个收入啊这个上升，这个和过去 PPI 负增长是截然相反。同时的话 ，CPI 也在上升。2025年底，中国全年的 CPI 是没有增长的，是零增长。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说对于这个消费增长呢特别乐观呢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并没有啊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时点。但是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啊，我们看到这个 CPI 是持续保持在1以上，最新的数据是在 1.2 啊，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我们的估计的话，下半年 CPI 应该还会继续的这个上行啊，所以总体来说市场看的是同步指标，我同意啊，同步指标还在这个底部的徘徊，但是如果我们看领先指标的话，过去半年的情况相对去年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善啊，而且的话呢，有理由相信它还会继续的扩散。
10: 所以呢，这个刚才其实是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时点，可能消费类股票它的这个买入的机会和投资机会来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多角度的一个佐证。这个呢，我觉得就整个大的逻辑上，然后呢，短期的这个时点上，

0: 股票，关于买在这个什么部位、卖在什么部位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投资逻辑和投资理念的这种分析。那么我们在具体板块里面呢，首当其冲，大家可能会问，到底这个白酒，这个这么大一个行业也低迷了这么长时间，既然谈消费嘛，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以这个什么白酒啊，这个家电呀、牛奶呀等等等等。那么咱们就把白酒拿出来，先探讨一下，到底机会是不是这个时候来了。
1: 我认为是这样，第一个呢，在这个位置，首先我认为首先不应去看空白酒啊，第二呢，就是呢，对于白酒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复苏呢，可能呢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耐心啊，就是它可能是在处在行业性的这个底部，那么慢慢的，我觉得它可能开始出现一些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机会。第一，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们首先看到中国的这个资产价格啊，这个止跌回稳和从通缩预期走向通胀预期这个大的背景。那么历史上这种周期的这个变化呢，对于中国的消费也包括啊白酒，其实它是一个正相关的，是高度相关的啊。白酒逻辑呢，第一呢要看整体的这个销量，但是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看价格，就是在通缩期的话，其实白酒股很难产生比较好的这个投资价值，但是在进入通胀期的话啊，那它的投资价值呢就会出现这个上升，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CPI 我们确定性的从这个零增长，是吧，甚至是大家有些人担心的这个通缩往这个一以上甚至更高的水平去再通胀的话，其实对于白酒股的这个环境肯定是边际改善的。当然，是不是马上白酒整体的行业就能出现这个回升呢？它还取决于就是供给，因为白酒过去还是积累了一些我们讲渠道的这库存和社会的这个库存啊，所以它需要消化它的这个库存，才能出现明显的价格上涨预期啊，所以这个过程呢，是需要一些这个耐心。但是总体来说，如果我们认为股票市场是相对领先基本面啊，股票市场的这个估值呢，是会去先反映整体的这个通胀这个预期啊，然后再看到它的盈利的改善。那这样的话呢，我认为白酒股很可能它的投资的这个机会，在今年下半年啊，也开始会是出现，尤其是中国的这个白酒，它本来就是分层的啊。实际上，从最高端的开始出现这个行情，都是历史上的这个规律。中国的这个消费目前也是这个分层。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高端品牌、高端消费啊，包括一些这个奢侈品牌的这个消费已经出现复苏，这是去年没有的啊。包括一些国际的大牌，在去年中国的增速都是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今年都出现了复苏。所以如果说你相信这个豪宅止跌回稳啊，甚至是价格上升，如果你相信这个高端消费奢侈品牌它的这个止跌回稳甚至上升，那就再去看空中国的这个高端白酒啊，就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最后的话还要考虑，就是说是估值啊，中国的这个高端这个白酒的这个估值，在全球如果我们去看高端消费品里面啊，也是处在这个国际比较中极低的这个水平。我认为没有理由啊，相对海外的这些酒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高端品消费品牌也好，相对去看空中国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消费品牌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我不能说就是白酒很快就会展开非常强劲的上升的行情，但是第一个呢，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不应该去看空啊。第二个呢，我认为呢，这个在下半年机会会慢慢展开啊。尤其我们先要去关注这个高端的白酒。
0: 如果是拿白酒为例哈，整个消费类股票现在的整体的市盈率水平，就是估值水平，也进入到一个可以配置的阶段了，对吧？
1: 对，首先的话呢，中国的这个消费股的这个估值，目前大概是在这个15倍到这个20倍之间这个波动。如果是一些相对来说，我们讲是必选消费啊，当然它的这个增速弹性也会弱一些，它的估值会更低，大致上会在这个10倍到15倍。如果我们去看港股的话，会更低一些。港股会出现一些6到10倍的这个消费股的这个公司，当然港股的流动性会比 A 股啊逊色一些。 那么如果我做一个

0: 就是整体法吧，就是大概比如说是18倍左右的这个估值的话，这个在全球的消费股中呢都是属于很低的水平啊。无论是我们去看美股，它的消费股的这个估值中枢大概是在24倍，如果是看日本的话，它的估值中枢是在22倍。我认为就是说从一个站在一个中期角度来说，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消费会比如说日本增速更低啊，或者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口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啊，觉得比日本更低，我觉得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另外我们去看估值的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股息率，中国的这个消费股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啊，其实已经可以看红利可以股息了啊。平均来说现在股息率大概是3.75的这个水平，这个在全球的消费股里面都算很高的水平。比如说美国包括日本大致上他们的这个消费股的这个股息水平就是2.45，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利率环境和比如说这个无风险利率国债利率的话，中国消费股的这个股息率就特别有吸引力啊。因为消费股本身它是可以看长久期，它是有正增长，除非你认为整个 CPI 会持续的负啊，持续的消费的负增长，否则的话呢就是呢它本身就有盈利增长，同时它又提供的股息，所以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消费股的股息率会低于国债利率或者是无风险利率啊，所以美国和日本都是比他们的这个利率更低，但中国的消费股光股息率无风险利率更高，这也反映出啊我们的消费股的估值过于的这个低，或者是过于悲观。
1: 所以呢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确实消费类的公司啊，包括这个估值进入到一个合理的配置区间。刚才陈果呢也把这个相关的这个逻辑包括十点的原因呢跟大家做了一些解读。那么关于消费股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告一段落啊。这个今天为什么会把消费股的这个投资拿出来，而不是大家都在看的这个 AI， 是因为你最近关于这个事情的这个争论和争议太多了，对吧？所以呢需要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呢跟大家呢做一下这个系统的解读和澄清。那么是否得到充分的验证，我们后续呢去跟踪一下市场的变化，看看消费类的股票整体会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如果没有，我们把陈果再给约过来，让他呢跟大家道歉。如果如他预期那样走势非常的强劲，我们再请陈果也要来一下，我们大家呢给陈果呢多鼓几次掌。但是呢不管怎样， A 股市场呢永远是一个多解的方程，不同的时间段和时间点，它不同的投资逻辑和投资机会呢都会在市场上得到验证。好，到底结果如何，陈果咱们一起期待。我是希望呢这个市场呢偏爱于你，因为偏爱于你也相当于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好，谢谢各位网友的陪伴，
0: 谢谢，
1: 也感谢陈果的勇气，对吧？在这个大家都在看好一个领域的时候呢，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投资的思路。谢谢陈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好，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 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不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

0: 词。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俄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三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增设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
1: 今日财经头条，财政部等三部门明确，明年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插混车、增程车等部分新能源汽车也要缴纳车船税。专家解读，新政有利于税收公平和汽车产业低碳绿色发展。
0: 热点财经报道，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近六年来最大单次降幅，92号汽油每升下调0.75元。
1: 国家医保局上线医保找药功能，让买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0: 8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招标发行，资金重点投向哪些方向？
1: 多家科创企业拿地买楼，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逻辑？
0: 行业观察，宇树科技 IPO 注册获批后，人形机器人产业将迎来哪些新变化？
1: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动力电池、光伏、风电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如何加快补齐？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号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来听报道。
4: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排气量为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的客车按量征收，税额幅度为480元到1440元，货车按整备质量征收，税额幅度为每吨16元到120元。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税额幅度内确定。同样是在2012年，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这项优惠政策自当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财政部有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么这项税收新政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分析。
5: 自明年起，取消节能车的车辆税减半政策以及插电混动增程商用车免税政策，是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有序推出、税制回归中性的标志性的一个调整。通过11年的培育，国内新能源车产业渗透率过半、产业链成熟、车船税在内持有端小额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阶段性扶持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此次调整应该说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整个车市平稳发展，对消费者来看影响有限，因为家用的插电混动每年仅多交300到400元的车船税，分担到全年用车成本，几乎不会改变用车的选择。而 1.6 升以下节能燃油车的税负小幅的上升，代步用车的感知不强，物流用户他们采用商用车则会增加年度的税费支出，但电费购入税的优惠路线优势仍然能够对冲成本，不会动摇商用车电动化的大的趋势。因此我们看到此次仅退出持有端的小额的优惠、购入税免税、以旧换新等合适政策支持仍在，产业支持力度并未大幅收缩。长期来看，汽车税收政策将逐步的市场化，依托技术与产品的竞争优势推动行业发展，引导行业资源向纯电动赛道的倾斜，加速双碳目标的落地。所以这次政策我们认为是回归合理的一个良好标志。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价格首次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来听报道。
6: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7: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国家医保局日前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到。 让参保群众买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这个功能怎么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6: 昨天，财政部招标发行了8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这也是今年第三季度发行的首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重点投向哪些方向？后续还有哪些发行安排？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0: 财政部最新公告显示，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第一次续发行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80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11: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通过以旧换新补贴，支持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拉动基建投资，同时降低企业计改资金门槛，带动设备工具购置投资增长，资金支持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项目，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绿色增长新渠道。
1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目前发行规模已达到6520亿元，发行进度超过50%。
11: 整体来看，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节奏呈现靠前。

0: 今年以来，字节跳动、京东等科技企业纷纷斥资拿地或直接买楼，以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模式。这样的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逻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最近，一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将被用于建设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基地总部。意向用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德明利。 这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今年3月，字节跳动摘得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一个地块；今年4月，京东旗下的公司先后拿下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的一宗商业金融用地，以及北京亦庄新城两宗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除了买地建楼，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直接买楼。
2: 楼，近年6月，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正式签约，整体购置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买地或购置楼宇，无论从资产配置角度还是降低租赁成本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3: 这个都体现了一些科技大厂 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投资啊，它是有些新的转变的。因为过去呢，主要是通过租赁方式进行的，现在呢，直接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去投资，他们总体的资金实力是比较强的啊，动辄几十个亿呢。从他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来看呢，压力其实不大。
1: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松分析，当前布局AI算力与大模型研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对高规格实验室与算力中心的物理空间需求。这种情况下，自持物业比租赁更有优势。
4: 现在科技企业可能更加注重 AI 算力的建设，都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这个普遍现象。那么大模型的建设需求，它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啊，而且要求还不低。如果自己能够购置，那么相对它去租赁来说，那其实相对比较有利的一种做法。这个房子进来之后需要装修，对吧？符合它的这个算力精神要求，其实投入成本很高的，选择购置呢，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拿地呈现出强产业绑定、长周期运营的鲜明特征。以字节跳动今年3月摘得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泉铺地块为例，根据北京市归字为海淀分局发布的协议出让计划公示，该地块附带了产业准入与税收门槛，要求年收入不低于每平方米6万元，对区级财政的贡献不低于每年每万平方米1200万元。 产业定位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互联网3.0等产业领域，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
3: 严跃进指出，这不但是核心区域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科技巨头区域深耕的体现。各地呢，以相应的一些土地的政策和用房的政策呢，吸引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扎根相应的一些区域。所以说，还是体现了一些科技的一些资源结合办公场所的相应模式的转变呢，更好的去服务当地所在这个片区。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也很大程度上呢，使得这些企业所在的片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
1: 林松指出，目前来看，真正有实力进行重资产配置的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其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相关布局。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说，直接效仿这样的模式需要谨慎。企业的宝贵现金流更应该优先保障研发与日常运营，而不是锁定长期性重资产。如果确实有购置需求，应该更关注有优惠政策扶持的新兴城市或区域，选择与
5: 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实力相匹配的标的审慎研究决策。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7: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6: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证监会官网日前披露，正式同意宇树科。

0: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从受理到注册全程仅用时104天，创下科创板审核最快记录。宇树科技也被市场称作 A 股具身智能第一股，成为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化里程碑。资本加持将给人形机器人产业量产、研发、供应链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随着产业化提速，这个赛道竞争的核心看点发生了哪些变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 宇树科技本次 IPO 新股发行比例不低于 10%， 目标融资金额 42.02 亿元，所募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认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关键拐点，宇树科技快速完成 IPO 注册，预示着行业进入产业化落地提速的关键窗口期。
2: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呢来看，第一个呢是资本维度，从受理到注册呢仅用了104天，创下了科创板的记录。这背后呢是监管层对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科技企业的认可。第二呢是财务维度，2025年呢宇树营收超过了17亿，净利润呢近6亿，毛利高达了60%，是把整机盈利跑通的企业，这也证明了呢赛道呢不再是纸上谈兵。第三呢是政策维度，2026年呢工信部已经明确提出万台级的场景交付目标，因此呢2026年确实是验证量产落地的关键拐点。
1: 行业普遍预测，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增长2到3倍。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宇树科技有望借助募资扩产，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巩固先发优势。在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看来，104天快速过会，不只是单一企业的资本红利，更是整个具身智能赛道获得政策与资本双重认可的标杆事件。
3: 104天创下了科创板过会的最快记录，是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这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赛道的支持的一个标杆事件。那么，也确实标志着人形机器人行业正式从干炒作、迈进业绩兑现和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发展的提速期。从目前来看，当前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是处在一个技术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商业化落地和复购率以及量产化水平仍值得验证的一个阶段。有了更多的资本的加持，一方面在整个的研发投入以及供应链完善还有资本硬件开支方面啊，给予了更大支持。另外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财报的披露、订单的实时披露也能够更好的让资本市场看清这一赛道到底目前实际的产能、产量、产销的情况。
1: 不过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提醒，当前人形机器人依然缺乏重磅应用场景，在场景大规模普及前，整条产业链的核心重心将持续向上游转移。
4: 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价值重心依然会向上游转移。某种意义上来说，融合机器视觉和决策大脑的工业机器人才是当下具身智能的主攻方向，而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上游供应链其实是高度重叠的，也就是说上游决定了人形机器人是玩具还是工具。
1: 随着产业化提速，赛道竞争的核心看点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上下游环节会迎来价值提升？对此张成进一步分析指出，行业竞争焦点正在从技术炫技、硬件参数的单品比拼转向商业实际应用、 AI 算法适应和数据闭环的生态构建，产业链价值也将向感知系统、精密传动、轻量化材料以及后市场服务等环节集中。
3: 从技术的炫耀角度开始转向到商业的实际应用角度，包括从硬件参数到数据闭环，从单品比拼到生态构建，从 2VC 到 To Market 的几个不同的角度。其实最终一个是硬件的发展要实现我们的一些人工智能场景的一个应用的兑现，包括从最简单的医护生活护理到保安等方面的一些商业场景应用。在未来整个还是要看整个 AI 端，也就是说在硬件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还是要看后台的这个 AI 操控端能否有跟进的协调的一个生态发展。
5: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目标。规划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来听报道。
6: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7: 规划从产品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全过程闭环。
6: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
7: 规划更加突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坚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渠道、两种资源，首次提出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及企业出海布局，为保障我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8: 当前，退役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时间窗口看，1555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首次把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6: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7: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6: 规划坚持适度超前布局和规范有序发展原则，提出一系列完善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的创新举措，如完善风光设备报废管理和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要求发电企业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
7: 完善全国统一溯源信息平台，促进退役设备的规范化、高质化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行业将迎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7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
8: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
0: 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热点财经报道，国内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纽约商品交易所休市， 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上涨，美元指数下跌。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销量首次超过日系汽车。中国品牌电动两轮车、三轮车在东南亚市场持续热销。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疲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
1: Meta 公司开始卖算力，引发美国算力过剩恐慌。微软公司宣布投入$25亿组建人工智能团队。日本索尼公司数字化转型将停产 PlayStation 实体游戏光盘。
0: 广州期货交易所昨天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这个品种在引入